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招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好，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二九，礼拜三。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5度，嘛是热哈。古历是6月16日，今日不适合安床，不适合安机械。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关系到呢，上新的一个民法的修正哦，这影响当然也非常之大了哈。就是讲咱的民法来对规定啊，一个人往生。王姓有财产呢，所以这民法的遗产的继承来对，咱有一个特留份，这特留份就是我特别呢要留给什么人那一份，叫特留份，这特留份的规定，一直到现在来讲，本来这个规定将近要一个世纪，但是立法院长三读通过要来做一些修改。民法第1223条，要三读的，就是讲兄弟姊妹方面这种特别留予伊的几分几分的规定。未来呢，确实讲往生者，我本身呢有写我遗嘱，我安排呢我的财产要有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安尼先好，按安尼先当排除伊的兄弟姊妹呢。就是讲伊个手足兄弟姊妹，就袂当阁主张本来法律强制保障应该归分给我安尼是哈。即马法务部啊表示讲，支持这个修法的方向，而且法务部速速来推动，就是将遗产以及个敢若讲阻止的制度，包括要增加一个叫做继承人特别贡献的这种配套。因为也有很多社会事件比如某名人他家呢几岁了都什么人在照顾感觉很感恩我吃老了都他在给我照顾所以呢我呢多少钱要给他甚至我的财产都给他所以这是一个特别贡献的继承人特别贡献的配套这样是就是说要从现代人这种生活模式到过去无同啊嘛，因为即摆真侪人未结婚呐，无囡仔，所以伊财产呢，伊什么款的想法，安怎呢来分配就对。即摆咱的民法第1223条呢，就是讲本身囡仔，爱特别留予伊的是应继承分的二分之一，爸爸妈妈呢，爸爸妈妈的特留分呢，嘛是二分之一。太太呢，还是翁婿呢，嘛是离婚之一哈。兄弟姊妹伊的特留份是应继分的三分之一类似阿公阿嬷啦，嘛是三分之一安尼是哈。我啦，所以过去定定有一挂关系就是兄弟姊妹我嘛应该分偌济分偌济安尼是哈。尤其即、這个敢若曹希平啦、黄大伟啦，迄个案件，迄个案件咱连咪讲。厝内兄弟姊妹老爸老母无人要顾拢我咧担我咧顾然后呢，然后财产我想讲要留什么人兄弟姊妹主张讲，然后就，这就等于讲，就一挂纠纷甲官司的发生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即卖呢，法务部，6月初你就预告，民法的修正的草案，就是要删除。兄弟姊妹这个特留份的一个规定，而且慢慢修订即马的一关的规定，包括讲呢，咱即马所讲的继承人的特别贡献的规定，特别贡献适用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安尼先哈，所以呢，这当讲是立法院长咧处理着咱民法的修正案的时候，在亚东提出就是再修正的同意。就是三度兄弟姊妹，他都咱讲的特留份包括这三个洞嘛，进入公示，进入公示做这方面的一些修改哈。而且为公布6个月后就开始用法务部的看法是安尼啦，法务部就是讲这是回应社会期待嘛，放宽咱对遗嘱遗嘱一个人
你不是说吃老啊再来写遗嘱呢？其实一个人你现在的什么时间、哦、成年啊你都可以啊读得很清楚的时候呢啊写你的遗嘱啊，是啊、哦、不过这边呢是三读兄弟姊妹特留份哦，所以讲，比过成人呐、啊，未来一在世的时候，所先下落遗嘱，摆渡了兄弟姊妹来继承者。好、哦，安尼是呢，啊、哦，你都无迄个特留份安尼是哈，但是呢，本来应该照现行的啊，就是个规定的继承啊，可能呢，比过成人无特别写什么嘛，啊，安那呢就照本来的。啊，迄、那个啊，制度落去分配安尼先哈。哦，所以嘛，立法委员咧表示啊，用这边的手法是删除迄个强制保留和兄弟姊妹迄份哦，唔是讲呢啊，法定继承的身份，伊嘛是继承人的身份无唔对，但是删除强制保留这份，无强制保留就对了哈、哦。因为一旦呢啊，被继承人往生者就对了，然后遗嘱者。安尼就尊重着往生者安排，安尼才对，是不是？因为真多啊，纠纷拢是往生者希望将我的财产留好呢，我要甲照顾，啊是伊陪伴我，啊是特殊原因呐、啊，特别贡献呢，啊我要留好伊，但是啊，煞无法度安尼先做得到哈。好啦，所以这呢，咱下面会讲一寡。这案例和大家来做些了解，那么来提醒，卡叔公那安尼修改了，哦，你所写迄个遗嘱啊，迄都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哦。所以一般来讲，你只要16岁以上，像咱一般人啊，16岁以上哈、哦、啊，你有行为能力正常嘛哈、哦，你就会当预立遗嘱。啊，一般人较袂想到迄啦。拢是靠年纪啊，啊，甚至惊讲家己啊，哎呀，中风啊，啊是讲啊啊淡薄失智啊，才赶紧呢啊想要来讲有一个交代，啊是讲有一个什么款的想法，啊，迄阵啊才要处理哈、啊，当然无需要该迄个时阵啊呢，但是话我讲倒转来，每一个年纪，啊，就讲无同的一个阶段，迄想法就无同啦，敢袂？你还未结婚，一个想法；你结婚后，一个想法；你有囡仔了，有一个想法；你有孙仔了，你的想法阁无同吧？啊，你咪永远点么一直改？哈，这买三星这状况哈。过来，咱来讲，哇，早上听到这新闻，嚯、哦，真紧张啊！日本的熊本啊，日本呢，即马跟咱上有关系，唔是东京呢，唔是奥萨卡呢，而、啊、是熊本呐、啊，因为咱台积电的呀。哦啊，熊本呢，熊本这个所在。是会地动的，其实日本呢拢会地动哈。啊，熊本这所在哦，大地动呢，啊，唔是一边呢哈。好啦，熊本礼拜下晡呢发生了呢7.1的大地动。啊，有人死亡无？起码怎样有？嘛，还佫有人呢，还袂救出来。啊，受伤的超过100人以上。哦，你这加啊加岛町，加一个大型的啊 shopping mall， 哦、啊、永旺梦。梦乐城啊，这个 shopping mall 买物件的所在哈。地动了呢，造成淡薄崩，所以日本的媒体写哈，真侪人可能受困，还是罹难，所以即马赶紧救嘛。啊，确实呢，偌侪人死伤，马博啊都100%知影。啊，这地动的所在咧，熊本县，哦，咧熊本呢是地方接，哎呦，伊浅浅啊呢。深度差不多10公里通啊，啊，所以会准嘛，会准哈、哦，所以这点东西，像这个雨城市啊，冰川町，这是来到7级啵。啊，咱台积电呢是咧熊本门掉，咱是咧啊菊阳町，哦，所以伊的准度是无甲7级，但是冇5级安尼先哈。这个冇共同社报道，有一个人因为厝啦倒嘛。啊，灾区两间病院上来病院的人数呢，上少有50个人以上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 ，NHK 报道就是讲，这日本熊本地震了，差不多40分钟后，他对咱讲的这个shopping mall， 就是大型的买物件的购物中心，
发生爆炸。我即马了解是爆炸的是咧，拄啊即间建筑物的中啊迄个部分啊，所以造成二楼哇即淡薄啊崩嘛。啊，有人可能受困了遐。目前来讲，有相当的员工，即马是联络袂到的，而且赶紧来救嘛。啊，现场相片拢出来，影片嘛出来，商场的外壁崩落真多，吼、哦，啊，钢骨嘞，嘛看到钢骨。啊，厝顶的部分是崩落来，嘛看到一挂所在一爆炸嘛，敢若破空，啊，受损是严重的。啊，一挂镜头看的，啊，包括倒位咧庆烟呐，啊，佮有迄个桥梁。哦，迄旧年呢，敢若咱过去咱看这個、啊，咱旧年有无？哦，旧年呢有一挂所在路安的灯啦，啊是讲旧年灯啦，啊是路安凸起來，类似迄个感觉。哦，啊，这个商场呢真大，这个商场呢差不多12万平方公尺，内底都是像咱台湾这种，内底有超市啦、餐厅啦、卖衫啦、电影戏院啦，伊啊甚至温泉设备啊，伊敢若停车场才会当停5000台汽车。安尼是吼，所以日本政府当然呐、啊，马上哦，你首相的厝内官邸呢，就开会，紧急开会。哦，首相高市呢，啊，慰问呢灾民，嘛表示讲呢，啊，赶紧呢派到3600名因自卫队的人，变到灾区呢，啊来只救人。啊，这地当呢，当然嘛算相当的严重安尼是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台湾的清安3.0，少年人买厝当然是好代志，对不对啊？结婚啊，买厝啊，生囝啊，啊，这是咱台湾即马呢，其实是上界重要代志之一啦，是哈。好啦，这个青年清安3.0，8月初开始，等啊，马上就开始啊。

八旗加同诶新竹，或者算第二级诶。啊，所以其他啊，像咱中南部即分第三级安尼先吼。好啦，所以财政部呢嘛定出了一个成交诶总计加银行诶监计，而且无讲。哦，咱一间厝，你认定我这间厝呢？我买两千万啊，譬如你讲。哦，但银行的监计讲，你这间厝什么两千万？你这间厝千五万，千五万。我系啊，安尼到底是两千万啊，千五万？啊，就看呢，以什么人较悬啊来做一个认定啊，就是吼。好啦，所以呢，确实讲哈，这个针对少年人，伊结婚嘛，啊，结婚有相当的优待。哦，但是确实讲呢，结婚了啊了，哦，你阿那达，咱讲的是。卡叔公啦，发生啦，卡叔发生哈，是往生者呢，好，安尼等于婚姻的关系就消灭嘛，感谢安尼先。但是卡叔公你够娶到囡啦，安尼依然呢，你会当继续啊，这款的一个贷款，哦，所以即马呢规定呢已经较易啦，啊你啊，咱俩结结婚的呢，对不对？诶，咱两个结下结婚啦，因为这会当贷款呐，买厝加真俗啊，好安尼先。那这种的情形，假结婚。不但来将你本来贷款的个要倒转来，补贴的利息嘛要倒转来。哦，啊，你重新你这间厝，然后重新的包括呢贷款几成啦，利息偌济啦，啊，拢总呢爱定来，也变安尼先好。所以财政部呢，国库署长讲这啊，一关呢跟人 Q&A， 哦，卡叔呢安怎是安怎处理，安怎安怎处理哈？将这标准呢拢已经给咱这大银行啊，啊，你要执行上。你有一个标准呢，和你做参考。哦，所以咱从呢这简单整理一下哈。咱总结来讲，这个厝，你当袂当买豪宅来贷这的钱，所以你来台北市，这厝呢袂当超过3500万呢。新北市甲新竹县市袂当超过2500万呢。其他的所在像咱家，啊，就是袂当超过2000万，袂当超过2000万哈。新制度规定。这间厝的监计，甲买卖总计呢？啊，伊啊，什么较悬来做一个认定？多一个鉴定较悬，伊这来认定安尼先好。好啦，啊，所以这呢，确实讲买一间台北市的厝，买卖总计3400万，但是银行鉴计讲这是3600万，安尼是也当借袂？好，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咯。这个时候呢，借钱的人就无法度申请清安3.0哦，因为银行这边呢，你这较悬啊，3600啊，不是3400啊，伊较悬的迄个做标准就对。好，过来个人的所得200万以下，啊，这排查呢，啊，排查边了，以国税局你各类的所得的资料的清单为主，啊，我那是。摆摊贩呢，还是我家己一个平的自营商呢？我都无这清单资料呢。安尼，你当提供你啊资金的一个流程，还是营业的资料，安尼是。哦，过来就是讲啊，本身你是少年人，哦，啊，你结婚，哦，这贷款上最1000万嘛。哦，新婚家庭，哦，新婚家庭说囡啊，出了囡啊，哦，1500万嘛。一般少年的清安是1000万啦，啊，结婚呢是1200万啦，结婚个囡仔是1500万，啊，来大家知影这数字安尼就好哈。啊，利息啊，前3年偌济，啊，宽限期呢就是5年，但是利息的补贴比3年，然后愈来愈少，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安尼是就对哈。我有真侪这方面的规定，卡叔讲啊，卡叔讲你呐有这个，跟他讲，符合这资格，你就去了解一下。好，了解，这来对有一个规定啊，你也知影哈，就是讲这个政策出来了，你袂当买来出租就对了。那我分租敢袂用的，袂用的。好，啊，我厝顶吼，搁搭起，啊，干那厝顶搭起出租会用的，袂用的。啊，我这个厝未来，做社会主体用的吧，因为即马政府嘛是鼓励大家用社会主体安尼来出租，可以吗？不可以，简单来讲，你只要要出租，拢总不可以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金，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这边拢无听。
2: 我辛苦上个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等啊，不吃了。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弄干净。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即毛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零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亮啊！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阿亮啊、哦。
0: 嗨。
5: 啊、哦，叫潘九呢。
0: 拍谁来对这？哈哈哈！来加工来。
5: 啊，这边给你提一个零果精呢。
0: 要零果精好啊。
5: 哎、欸，
0: 你遐是这个？
5: 到了。
0: 啊好。
5: 诶、
0: 欸，哦，你又好，我有电话哈。
5: 嘿，
0: 啊，是已经有注文啊，是即马要搁注文呢？
5: 即个注文，即个注文。
0: 啊
5: 好，
0: 啊要零果精是不是？
5: 嘿啊，零果精。
0: 哦，大组是不是？
5: 大组诶。
0: 哦，要几组？一组。
5: 要几组啊？
0: 嘿。
5: 啊，即马要摕，会使放偌久？
0: 零果精会当放两年。
5: 放两年哦。
0: 嘿。
5: 啊无。四组安尼偌济？
0: 四组一组四千，四组一万六千块，好吗？
5: 好啊，好啊。
0: 好，今下明仔载寄后，你就收到啊，吼。
5: 明仔载寄后就收到。
0: 对，拢总一万六千块，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哦，吼。
5: 诶、欸，啊，这食，顶架头你听，因家医生甲讲的迄、那个
0: 是关节的退化吗？
5: 唔是咧，医生甲讲，
0: 啊是骨质的流失。
5: 讲做个嘛，无一定会好啦，有诶做一年嘛袂好啦。
0: 哦，是神经啊骨头的问题，就
5: 都伫即个下做。
0: 啊，倒位倒位。
5: 崩死骨咧。
0: 啊，崩死骨咧，神经痛啦。
5: 神经痛。
0: 啊，三椒加咧食啦。
5: 三椒加咧食。
0: 安喏。
5: 啊，敢有效？
0: 三椒咧食，啊，你去做活动吼，袂当袂叮当哦，愈袂叮当愈害哦吼。
5: 那有咧运动
0: 诶。安尼好。安尼用诶，你食三椒吼，伊个神经咧走会搁较顺，较袂安尼咧慢慢咧掉筋。
5: 好，
0: 明仔载寄后你收到吼。零果粉四组一万六千块吼。
5: 好，
0: 谢谢你，拜拜，再见。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6: 我甲你食诶。
0: 是。
6: 当早餐啥？
0: 哎，食安怎？哎，
6: 骨像豆油的呀、
0: 啊！哈、啊，像豆油哦，迄叫做雪利旺。
6: 哦，又来了，嘿，我家己食三罐尔啦。
0: 是。
6: 啊，迄个零果精嘛，家己食三盒尔。
0: 是。
6: 你刚才我咧跋跋咧，手骨安尼断。
0: 即嘛，医生安怎家己处理？
6: 啊，伊都甲手术术咧，安尼。
0: 嘿。
6: 啊，就好啊！啊，今十天啊，吼、
0: 哦，
6: 啊，伊就刷棒棒嘞，啊，我就转来啊。
0: 去买三椒钙好来吃，过你的骨头。
6: 我到现在都唔特别食啥。
0: 三椒钙好，三椒钙好，吼、
6: 哦。哦，三椒钙好，啊，搁啥？
0: 你即马呢？因为拄拄啊，你拔到骨头呢，即马手术转来，吼、
6: 哦。
0: 你会记的，零果精先卖吃，吼、
6: 哦。你
0: 爱食是三椒钙好甲雪利旺，赶紧互伊恢复，安尼知影吗？
6: 雪利旺
0: 加三椒，三椒，哎，对吼。
6: 哦，这两项就好，安尼吼。
0: 这两项就好啊，这两项就好。
6: 哦，哎，我都想讲，咱唔想要安那呢？
0: 哎，啊，拢爱三顿食吼，三椒一顿两粒，三顿拢爱两粒吼。
6: 系啊，我都听你。咁样未歹，啊，都就是家己食，就是家己食安尼啊。
0: 是。
6: 食了， 我那迄敢袂热？
0: 食了袂热，会袂惊寒。
6: 哦，我冇甲你换大组了。
0: 谢谢你。
6: 换到吃，还袂食到遐呢。
0: 啊，你好，谢谢谢谢。啊，三招，你即卖买三招大组的。三招大组的即卖上要紧。
6: 三顿食。三招上要紧
0: 吼。对哈。
6: 好，
0: 你就是无食三椒钙好啦，脚无力，腰骨无力，才会跋倒啦。
6: 系啦，我脚就无力就掉啦。
0: 啊，你要食三椒钙好，脚才有力啦、啊。
6: 哦，啊，我欠一个仔啦。
0: 好咯，去买来食。
6: 欠一个仔啦，啊，都爱食偌久啊？
0: 三椒钙好哩，你即摆先吃，持续吃一两个月啊，吼。
6: 嘿，
0: 咱的腰骨和咱的脚有力，你才较袂跋倒啊。
6: 好
0: 啊，这个卡电话
6: 哈，对，三招，
0: 你叫伊三招，甲你提特别做诶，特别做是大做诶，大做是3000块，哈，内底有230粒咧，卡电话伊卖甲你送来啊，哈，好，谢谢我接电话啊，哈，好，拜拜，再见，
6: 好，
0: 喂，你好啊，亮啊。
7: 哎，阿娘啊，帅哥你好！
0: 哎，你好，
7: 我要来请教你哦。
0: 是，
7: 我这喙齿患拢会紧散去，那是
0: 萎缩啦，食老拢开萎缩啦。尤其啊，咱阿公啊，钙质补充无够吼，会更加严重啦。遐爱食三椒钙好，
7: 三椒钙好啦。
0: 对，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
7: 哦，好，我再来执行。
0: 好，谢谢，拜拜。
7: 要有那犹太啦，
0: 有大组的3000块嘞，都有230粒的哦，哈。
7: 230粒咯。
0: 三顿加一顿爱加2粒，哈。
7: 哦。
0: 好，谢谢，拜拜。
7: 哎，最近我拢直直叫伊了。
0: 哦，你即马三顿加意外困境哈，提一粒个叫开个抹咧起花，好唔好？
7: 哦，抹起花呢？
0: 哎呀，唔免落嘴啊，抹咧起花做你去困，哈。
7: 对
0: 啊，嘿，困前吼，吹水水落落的嘛，哈，摕一粒又开，啊，将内面的三椒盖好，挂咧天花。
7: 我是拢暗时啊，食饱拢有洗喙齿啦。
0: 哦，洗刷了就个抹咧，哦，洗刷了再来抹哈。
7: 哦，
0: 好，拜拜，再见。
7: 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哦。先提醒的是新冠病毒啊，即马念头人数一直在增加啊。来看医生的门急诊的患者呢，连续七礼拜是在增加。顶礼拜呢，这个、门急诊啊，人数呢突破了一万人啊。啊，另外增加有42例是。本土的重症，两例是本土的往生的病例。虽然疾病管制署的署长哈罗义军哈罗署长表示讲呢，这波呢新冠疫情伊的高峰大约咧8月16日，到时呢一礼拜啊，可能来看医生的人数会超过51,000人安尼是，然后爱到9月下旬。啊，才会下降啊，所以这个就不要开玩笑咯。齁、哦、顶礼拜有两名往生的病例，其中一个是70多岁一个奥利桑啊，伊本身呢有糖尿病，有慢性病啦齁、哦、所以身体啊抵抗力就较歹嘛齁、哦、啊，去年10月又注到新冠疫苗呢，但是无注第二剂，结果呢7月中旬呢伊就发烧啊，啊发烧看医生。医生个检查嘛，啊，确诊感染的，就是啊，咱以前讲的武汉肺炎啦，哈、啊，啊，新冠病毒啦，啊，赶紧就加油啊，加油啊！你后呢，结果两天后，哦、啊，人未清楚啊，后来呢，未喘气，心脏未跳啊，赶紧急救，无效。哦、啊，往生的原因，大家也知影，咱常常咧讲嘛，从胃外面来病毒也好啊，细菌也好。第一的所在就是你的细胞嘛，好、哦，所以细胞要用啊，啊，无外面来真强，啊，你就输伊啊嘛，好、哦，所以呢，伊这后来是病毒感染，就是武汉病毒啦，哈、哦，然后夹到伊细胞两边，细胞发炎嘛，后来机能呢衰竭，呼吸衰竭，救无回来，啊，这是老大人，另外就是一个囡仔，好、哦。上细汉的当政的啦，上细汉的囡仔7个月娘娘，一个查某囡仔婴小 baby。哦，啊，本身的这囡仔这只细汉是会当做啊哦，会当做疫苗，但是无去做啦。哦，啊，家属就发觉就讲，哎呀，这小 baby 吼、哦，哎，这幼囡仔那规身骨小腾腾，啊，上病啊，佫发生干那斑咩，啊，目睭掉起来，啊、哦，真危险，嘴唇呢翻乌。没有确诊，哎呦，新冠病毒，赶紧的哈做治疗啦，哈、哦、啊，加护病房治疗啦，这嘛是好加载，退发修复啊，退休啊，啊意识较清楚啊，安尼是哈、哦，所以这个东西咱希望讲大家要注意啦，啊，因为这边来哈、啊，这边来呢，比咱底下迄个高峰期啊，提早早几礼拜，哦、啊，所以嘛是建议讲要接种疫苗啦。啊，大家知影怎样严重性啊？哦，即摆来注意哦，人数真正增加，所以书长咧讲啊，哟哟，真侪人来做啊。7月20至7月26日，哦，做了第一剂啊，第二剂吼、啊，嚯、哦，做7000几剂，比前一礼拜足足呢增加3倍的人数安尼是无？啊，大家知影个，哎呀，赶紧做安尼吼。好啦，讲到健康方面呢，咱来讲一种钱。叫做健康币，健康的钱啊！啊，健康币要让你更加健康的，这是咱卫生福利部，你今年的高额要来推动的，叫做健康币，新台币、新台票的票啦，健康票安尼先哈。好啦，署长，国民健康署的署长，伊是安尼讲的，伊讲头一阶段呢，会当兑换的项目啊，比如你会当换矿泉水啦，会当换这鸡胸肉啦，会当换茶叶蛋啦。啊，哎、欸，这个点数拢会当换只哦，啊，这样就咧超商来换用掉。啊，目前呢，咱呢大件的超商有意咧要参加，啊，即马阿咧讲阿咧讲，好，啊，未来呢，就增加呢，包括讲你提咱的健康币这点数，你当去参加健身房，啊，是运动中心，啊，是病院检查项目。好，拢会得用这个点数的对哈。好啦，这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伊在2025年的10月提出的这个感觉，哈，叫做
健康币这个概念，其实这是为新加坡才来的。新加坡才，因为当地政府就是结合着咱即马大家也知影吼，啊，弄迄种啊，手机啊啦，什么啊，有只 app 嘛，啊 app， 啊，这个当然啦，增加你啊，啊，一日跟他讲啊，健康的，譬如讲你走路，哦，走路走几步，哎，咱即马手机啊里面弄迄个 app， 会当讲你今日走几步有无？哦，就阿良啊，你跑步，我定咧跑步，我、哦、手机啊就测量我今日我走几步嘛，啊、哦，比如七千步、八千步，哦，哎、啊，你就是达到一设定咧，啊，阿就哎、欸，你就是有一个奖咯，就是合理啊，这健康币合理一个点数，啊，点数你当兑换物件哦，安尼是，所以呢，哎、欸，哦，当流行的时候呢，包括讲、这个人咧等红灯。等人顶，咱徛遐等人顶，噶唔是呢？无伊嘛咧行路，原地嘛行路。为什么呢？我加行一步，加行两步，加行三步，安尼是哦。我的手机啊来对迄个记录吼，哇，真侪步啊！啊，我就会当呢，有这点数，我来兑换我要滴物件呢。啊、哦，所以呢，即马规个就是健康币呢，适用的对象18岁以上的台湾人。哦，只要呢，譬如讲，你来做健康检查。啊，是你做呢公费的癌症的一个检查，啊，是你来做疫苗，好，譬如讲咱讲的新冠疫苗，啊，是大人的这个肺炎链球菌，哦，你只要做这项代志，这项代志对你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啊，你又来做，你又来做，好，啊，你就会当啦，摕到这个健康币，啊，健康币点数偌做的时候呢，啊，你就会当呢，啊，有什么好康的就对，好，比如咱来兑换物件。咱来去超商啦，啊，换一个啊，矿泉水，换一个啊，鸡胸肉，换一个啊，茶叶蛋，这食了嘛，对咱营养有补充的嘛。啊，未来呢，就安尼做哦。哦，啊，买单换鸡胸肉，鸡胸肉主要是安怎呢？就是讲老大人吼、哦，袂死吧，肌少症啦、啊。好、哦，啊，你当补充这鸡胸肉安尼是好。好啦，这应该是真紧，啊，真紧的推出，到时咱再讲较详细了哈。好啊、所以健康的两件代志，新冠这个病毒，请大家注意啊！健康币呢，现在开始的时候，再再给大家呀啊，讲个详细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啊，咱讲抓狗哦，抓狗呢，我给你安装什么？给你安装咧你的车的，好、哦，你去较多我拢知影啦，等等啊那些，这都是新北市啊，你查一条，就是你非法。跟安装这个 GPS 知道你去多去多去多安尼是哈啊，发觉就讲啊，国华征信社广告嘛，讲真多啊，啊，一寡所在拢用的广告啊，啊，替你俩搞起哦，啊，即马伊个经理叫做赵彦豪，看下再来，你前已经将因几个啊起诉，啊，结果签立了对账的时候呢，这国华。包括一个另外一间啊，关系企业叫做一统征信啊，拢诶知影讲咧，你非法跟安装啊，这 GPS 好 啊， 然后呢，嘛刚好收集到呢，特定诶一挂政治人物，啊是一挂呢财经人员，啊甚至老些都政府人员诶一挂资讯，安尼影响到咱国家安全的问题哦。啊，甚至不排除有国外的人，就是外国人，啊是，唔是台湾人啊？哈，境外人士的概念。所以昨日指挥到呢，刑事大队、调查局等等，搜查这两间的真信息，约谈的啊，也当讲是征信教父之称的哦。本身呢嘛是这个征信社的创办人赵维军，哦，伊外号叫做。征信教父，教父级的你个情况嘛，好，但你这袂当安尼做吧，是不是？啊，根据了解，就是讲这个案起因，就是咧办一件，就是非法堆装的啦，甲你地啊，要甲你录影，吼、啊，等等安尼先，吼，就是讲有一位陈女士，伊就怀疑因翁外面有查某嘛，啊，去年十月，因就来找这个国华，啊，国华一家就是讲好，啊，我替你查这资料嘛。啊，14万安装这 GPS， 然后我个地14天，
安尼是吼，哦啊，所以就叫下面的人呢，以车跟人，手就是提尾巴，包括手机啊、甲地嘛。哦，啊咧讲迄年的十一月初三的半暝，嘛叫因真心下，因真心下嘛走外口哟。哦，一个姓余的查甫人来到呢，对方姓侯啦。哦，来住在地下室的停车场。啊，咧就侯先生呢，两台奥托拜安装了两粒。GPS 的定位器，然后要怎样一去倒，一去倒，一去倒，一去倒安尼先。好，但是这侯先生呢，跟他地角丢，地角丢，哦，伊做那叫奥多麦康威车行呢，你给他检查一下，这检查了，哎呦，不对，那有这物件，啊，所以这代志啊，才经过会变安尼先。好，即马了解是安那，不积功做这代志，娘娘呢？哦，因甚至套价真信息啊。哦，啊，用什么款的一个钱来买到什么款人的资料？因为伊也知影对方嘛。哦，对方什么名啦、婚姻状况安怎啦、公司地址啦、什么资料啦，伊咪套价啊啊，用钱来买这资料安尼先好。所以安装这 GPS 实际上啊、哦，实际上呢，以前人讲啊，掠狗捉奸在床哦，好啊，你那对对对。啊弄门入去，哦，我就录影啦，哦，啊，袂安怎拍官司啦，等等安尼先。其实呢，有一寡呢，律师咧讲，伊讲其实即马唔免武器出遮尼严重啦，哈、哦。实际上啦，行法院，你只要有一寡镜头，哦，伊咧外面呢，哎，够小三，因只要手牵手啦、烧金啦、拥抱啦，啊是讲。长时间啦，吼，入去啊，这个饭店啦，什么戏啊，哈，这都已经证据非常充分啊啦，哦，唔免讲亲像以前啊，弄入去房间啊，爱录到影啦，啊，唔免咧，不甲这程度安尼先，哈，其实重点呢，可能唔是干那掠狗的重点啦，就是你利用这套，可能说做代志哦，哦，所以呢，你探讨的资料还是偷窃资料呢，甚至影响到咱的国家安全。你地人是什么人？哦，是什么官员吗？还是什么民意代表吗？还是什么系吗？啊，利用这会来给你威胁啊，袂？因为有一关呢，就是这种的官司，外头呢，国家本来是要查红仔呢，哦，外面呢有小三呢，这外头国家红仔讲，恁某叫我查你哦，啊，即马我有你的相片哦，啊，你提偌济钱来哦，无这代志啊，我特别甲恁某讲哦。哦，啊，这是干那感情的代志哦。卡叔讲这款的代志呢，是讲我今麦有什么秘密？哦，啊，来威胁到咱的官员呢，来威胁到咱的一挂民意代表呢，安尼是国家嘛受到影响呢？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都行呢。大家不告诉我去北塞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满，喜欢的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甲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是食你肉会喘啊，啊，食拢未，啊，都未。
7: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加足好困诶。
8: 三椒甲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八八节呢，就是有一年一度得力铁三角，特别灾就是大灾啦，哈，啊，大灾就是两阿加半阿，啊，这方面呢，一个算犹太吧，哈，林果精、雪梨旺、三椒，啊，一直加八月底，啊，咱一年就一遍安尼哈，啊，瓦骨呢，瓦骨是就重阳，啊，所以有真侪药房无瓦骨，啊，无瓦骨你就等重阳。哦，啊，有诶药房有，我、哦、你赶紧甲买嘛。哦，啊，那无呢，北京问看卖哈。阿亮啊，甲你倒问啦。哦，啊，那无咱等重阳瓦骨出来呀，啊，咱再来买安尼先。啊，即卖咧，食不完啊呢瓦骨啊，先买一罐来食吧。啊，啊，重阳啊，咱要买大组诶瓦骨再来买吧。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呢，和电台刚上等下，咱来讲到这个毒品的代志啦，哈。像咱早嘛讲啊，即马连国小学生都咧食电子烟咧食毒啊，国小呢，好啊，即马咧食毒开车，啊开车呢，马西边开车，哦出代志啊，啊弄死人啊，好啊，即马咧咱立法院啊，有做一个修正，就像这种的。啊，要吊销啦，车要给你没收啦，要给你罚钱啦，啊，即马拢是，当然加罚较重啦，哦，啊，我要你个苦啊啦，吼，啊，即、這个新的规定呢，咱明呢再给大家报告哈，过来就是讲，即马两个美国之间呐，啊，咧海警方面啊有相当的一个配合，这本来是无可能看到的相片呢，结果是美国 AIT 所公布的，咧台湾海警。等下叫啊！咱台湾船加美国船啊，迄、那个相片啊，公布出来呢，啊，全世界看啊，当然有后边一个意义嘛，哈、啊。咱连咪讲，待会见。
1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 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
1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2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9: 哦。
2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毒品哈，针对啊吃毒、开车，啊是要甲你啊，要来讲检测啊，你拒绝毒测，即马修正，你欢迎三大统计。就是要防止啊毒驾哈，涨三大统计，增加就是讲你毒驾吃毒开车嘛哈，啊是你拒绝毒测，一律吊销你的驾照。而且你开的这台车，这台车是不是你的？无重要，就这台车啊，拢总要没收。哎，别人的车呢也同款。哦，你吃毒，你敢弄着人，可能重伤。可能安心哦，啊！但是驾照方面，就你这世人拢无要和你搁考驾照，安尼是哈。好啦，这个修法了呢，江波嘛调升了，你啊，吃毒开车要给你罚。头一边呢，毒驾，我多摆给你罚12万，汽车给你罚15万。第二边呢，毒驾比前一边搁增加9万，三次以上每一边。啊，佮增加9万，罚款没有上限，一直加起，一直加起。好、哦，过来就是讲当场呢，迄台车、迄台奥多麦呢，当然就准啊压起来，啊吊销你的驾驶执照安尼是好。好啦，毒驾拒测啊，我袂，啊你袂甲，袂甲快筛我袂，啊袂好，头一边拒测呢，甲你罚罚27万，第二边呢45万。第三遍以上，按照头一遍的金额，各加18万，一直累积，啊，一累积，哦，就是讲你这个啊累犯嘛，增加你啊累犯的成本。啊，你毒驾，还是讲啊你拒检测嘛，哈、啊，迄、那个车辆，啊，没收，没入，没入，哈、啊，汽车奥多麦所有人甲驾驶人呢，唔是同一个人的船呢。嘛，同款没收，哦，就是咱头多所讲的，这台车是唔你的，唔是你的，同款车嘛是给你押的。好、哦，过来，要强化的港车，哦，伊吃毒咧开车呢，啊，你嘛坐在车顶，啊，你有社会责任。初心统计条文增加，就是讲吃毒的开车咧车顶，你的车顶确实讲有满18个以上，同款坐在车顶的。一买比罚，罚6000块以上，15000块以下。好、啊，安尼是吼，所以这金额呢，等于讲，比过去啊，啊，当然可以较重啦哈、啊。但是当然冇人批评啊。重点呢，去食毒啊，你罚单甲无罚单，对来讲，本地的毒品呐、啊。啊，唔是你罚偌济啊？哈，当然冇这声音啦、啊、哈。不过起码是讲，大家个反对学校来对学声音呐、啊。啊！你食电子烟啊！你食毒啦、啊，那是，所以这也是真头壳疼。所以咱即马教育团体是咧讲啊，你政府吼、哦，针对这方面的防治，你也走咧学校的头前吧。啊，家长团体是安尼讲吼，有咱教育部爱加强什么？加强这方面的教学，就是互读书囡仔知影。啊，这个物件，你身体安怎？你后面的病安怎？啊，你安怎拒绝？就是爱教育，真正爱教育。哦，你一边讲、两边讲、三边讲呢，这读书囡仔、台湾的囡仔拢翘翘啦。但是你就是爱一直甲提醒，这真要紧。哦，当然咱呢，全国教育产业理事长哈，以前咧讲用电子烟呐，啊种毒品，嘛是爱为源头呢来加强呢处理。伊讲啊，我嘛不听听学生甲我讲啊。讲啊，电子烟迄加热雾化器吼，你网站顶面都会当买得到啊呢。
啊，真的吗？伊讲嘿啊，学生甲讲的哦。迄拍卖网站顶面都买会到，那怎么可能买得到？伊当然无可能甲你写讲这是电子烟的加热器啊，对不对？因为各种的暗示，啊，卡说讲一个学生就会当甲老师讲呢，这都伊买到的时候，你看，因买到是不是真简单呢？哦，所以希望讲啊，包括咱的教育部、卫生福利部，还是行政单位啊。哦，爱拢先啊，有一个开会，有一个研究，要安怎呢？应该教育的教育，应该宣传的宣传，应该防治的防治啊！包括讲啊，即马学校内底要做快筛，哦，咱嘴软就咱快筛啊！啊，你讲安尼袂用的哦，即、這个学校你要做这個，你有什么款的啊？法律的什么款的法源根据啊？你就赶紧修法嘛！哦，你敢那样假讲啦？啊，袂倒伊无方便，倒伊袂动呢？哦，你应该将问题处理刷才对吧？过来，咱来讲的，就是咱也知影吼，中国的海警船啊，即卖嘛，常常咧咱台湾的东部遮呢，讲伊咧什么咧巡查啦，啊，执法巡查。啊，美国这方面嘛，真注意这代志啊，因为即卖台湾是一点点啊代志都袂当出掉的啊，包括呢中国那边的啊，一寡呢。这个网站网络哦，所讲到的，包括呢，美国也是国际一挂网络的新闻，大家拢会当看到哈。啊，就是讲，即马台湾袂当出一点点啊问题，台湾啊出一点点啊问题，全世界拢会停工啊。哦，大家拢会先停落来啊。啊，你看这偌大条的代志，所以包括中国这边，看到中国一挂的网站的一挂分析。哦，就是讲啊，咱当然咱一定要统一台湾啦。但是咱嘛在思考着，咱若要统一台湾，若要出手的时阵，哦，几件代志咱来思考，来思考啊。头一件代志，乌水沟，就是台湾海峡啦。战争当中啊，迄个抢滩、迄登陆啊，哦，迄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啊？哦啊，所以呢，这乌水沟对中国大陆就是一个真大的挑战。第二个，因思考的，中国兵敢有影会当战争？中国军队敢有影会当战争？吃钱吃也凶，哦，甚至啊发现呢，中国做的炮弹内面不是炸药呢，是甲你安怎呢？落水的内面呢？哦，所以伊这军队啊，真正是会战争未战争，真歹讲哦。哦，这也是因家己内部呢，可能要好好去检讨的哦。当然，上要紧呢，啊，就是讲爱思考。假使讲真正要对台湾出手的时候，全世界呢绝对无可能放外话。以前有可能，即马呢绝对无可能，因为台积电的晶片全世界拢需要。一旦台积电呢停工变故啦，哦，三工五工一礼拜，全世界呢这所有经济哦。所有的生产哦，啊，可能拢要先化停嘞。啊，所以到时呢，人家制裁嘛，制裁你中国嘛，不爱跟你做生意嘛，不爱跟你什么嘛哈。啊，你中国是要靠外销来赚钱，因为中国啊，资源无遐多。你讲像俄罗斯会当卖油，会当卖加速呢，会当赚这钱啊，伊人嘛同款呐。你中国无同，你中国是要买遮侪油的呢，对不对？你还讲买？一千多万的汤油入来呢，哦，所以你需要呢买资源，啊，人来买卖你呢，啊，佮你制裁呢，啊，钱来佮你倒起来呢，啊，中国的经济怎么这歹呢？啊，当然这是网络顶面啊，有一挂这方面的分析就对了哈。但是以咱台湾来讲，因为对面咱身躯边的罗拉索，哦，所以呢，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伊咧啊菲律宾的时候。伊嘛表示，伊讲阮美国无同意中国的种海警船呐、啊，咧台湾附近呢，点么咧啰啰嗦，点么咧巡逻啦。结果呢，啊，这个 AIT 就是美国咧台湾的协会，啊，咧礼拜一讲呢，哎，咧脸书顶面啊，有只相片呢，相片顶面甲看，哎，这只船咱呢，哎，这只船呢，哎，美国的呢，哦、啊，所以美国的海花。海花有一个防卫队，因的军舰，
哦，跟咱台湾的海巡舰，哦，诶，肩并肩呢，点样咧？咧巡逻呢？啊，其实呢，咱所讲的哈，啊，多方面的一个配合啦。哦，啊，真多啊，啊，包括讲啊，救灾啦，海上资源的一个保育啦，啊，是迄个招数的啦，掠招数、掠毒品啦、啊，啊，非法捕鱼啊，哦，等等啊，那些哈，啊，就是讲呢，针对这方面，那是多方面。诶，合作，当然咱嘛咧学习呢，伊嘛咧教咱教呢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呢，当讲过去，咱甲美国之间有只共同啊，共同的一挂这方面的机密，这是无可能呢，互咱看到这种相片呢是哈。结果呢，即卖呢一打出来，啊，打出来表示做法无同啊嘛哈。咱的海巡，其实咱的海巡呢，就是咱台湾的第二海军呐。会当安尼讲。啊，无海巡，海巡顶面，迄阵啊咧，蔡总统、蔡英文，啊，伊执政了呢，哦，新的咱的海巡的军舰顶面呢，有反舰飞弹呢，安平级迄款的军舰啊，啊，所以这那是安怎的时候，伊就变作是，变作是军舰会当战争的呢，哈、啊，过来就是欧，咱亚洲这边。今天有一个分析啦，而且这个分析是什么？是美国的纽约时报分析的。他说啊，现在历史，历史性的一个转变，尤其是亚洲这个地方。因为亚洲这个国家呢，开始怎样呢？互相之间啊，做这方面的结合。哦，尤其你看日本，日本现在跟澳洲、跟菲律宾，啊，甚至跟印度，哦，拢这种哦防卫的一个结合呢。哦，甚至日本甲韩国是较袂下，大家知影。但即卖日本呢，甲韩国咧讨论咧侵华的合

啊，其实跟他讲结合呢爱出来，好、哦、啊，所以这种海巡的配合，麦当讲是咱台湾跟美国第二海军的一个合作嘛，咁是好。过来讲的是啊，防空演习，2022年，咱有一个城市啊，轮胜防空演习，为后礼拜五呢开始分区举行，佮配合到咱的汉光42号演习。江波来进行安尼是哈，虽然台湾的这全民防卫动员署，礼拜一就讲有说明，有咱今年是扩大，全台湾368乡镇市区，拢要落实来严整。演习这期间，包括银行，也是你的股票，哈、哦，旅馆、药局、商场，拢总爱停止营业。包括瓦当、化庭，啊，你若违反者，甲你罚嘛。啊，过来北部甲中部呢，演习的时候呢，你的网络、行动网络会降速，会降速，安尼来演练就对了哈。所以这啊，当然啊，到时啊，都要大家拢来配合哈。不过确实讲哈，像我坐飞机啦、坐船啦、坐火车啦、坐高铁啦哈，这本身你若是咧等，等要坐车哦，对你都无受管制。但你若落飞轮机啦、落船啦、落车吼，啊，你着配合外面交通的管制，安尼是。好、哦，啊，即卖呢会做这方面较全面性的，啊，全面性的哈演习哈，未来种演习啊会较搁较安怎讲，较定睛啦，嘛较会敢若讲切合，未来确实讲哈，那安怎就呢，嘛真正呢较切合迄个情境来做演习，无过去啊，过去敢若拢。哦，刚刚卖工做假啦，就刚刚做一个样安尼是念念哈。过来，咱来讲的是代替坐火车。啊，咱昨在咧讲啊，高铁一直加宜兰的代志啊，讲到张景生反对啦，你扩扩哈。不然今麦来讲的是代替火车票，火车票起价涨价，真紧呢，晚一年呢，所以火车票收入有增加无？用增加30%。啊，哎、欸，哦，安尼就收你较侪就对哈。但是载运量呢，载运量是减少的，因为你起价嘛，所以你感觉你的收入较侪啊。哦，整体的收入啦哈。但是我真正会当服务偌侪啊？台湾人坐火车呢，迄人数是减少哟。那伊去年7月，甲今年5月，哦，啊，甲咱顶年度同期比起来。流失了82万人次哦，减少0.37%。所以工会是咧讲，伊讲是毋是咱来调整一寡咱的班次的调度，互咱增加呢，滴答咧，啊减少呢停迄、那个小站，安尼是哈，安尼是等于讲，袂其实坐火车上大的麻烦就是伊时间较长嘛。时间较久安尼是吼，啊，当然你坐高铁，高铁较紧啊，啊，高铁佫有新车要入来，啊嘛要增加班次，所以高铁即马佫要找驾驶，佫要增加45名驾驶安尼是哈。即即马有人咧讨论呢，台湾这条高铁呢无够用，无这声音无够用，哎呀，敢若当初时讲啊，咱台湾这条高速公路无够用，还有第二条。有人讲要去到伊，那有迄个所在做第二条，阿尾啊嘛是有第二条高速公路。所以你讲高铁，那有可能台湾个所在做第二个高铁呢？那也无可能。那真正需要时呢，嘛突然呢有第二条高铁出来，那也无可能呢。

好啦，咱播一点啊时间啊来讲这个股市哈。哦，这股市啊落价呢是哈。啊，前一段时间哇起价呢是啊，这就是股市，有时起，有时。

一路啊，伊要起个遐尼紧，起个遐尼悬，当然伊就可能呢，哦，落个遐尼紧，落个遐尼最敢是呢，哦，海波浪嘛，海波浪哈，啊，但伊咧起的时候呢，哎呦，愈来愈贵，哈、啊，你买诶，啊，买好啊，无哈，哎、啊，咧落来啊呢，啊，落来你又个唔敢买。好、啊，看是安尼啊，啊，所以过去咧，啊，刚刚我迄句话哈、啊，有时起，有时落，啊，当然这边落呢，跟 AI 有关系，但这边大起嘛，跟 AI 有关系，敢是呢？大起是因为大家针对 AI 呢，哦，真看好，不得了啊，以后这赚大钱。但是今嘛，为什么落呢？哎呀，干那呢，无阿都赚遐多呢，敢有遐好？哦，就在淡薄这方面的质疑啦，哈、哦，当然跟最近呢，这回答也是个动作有关系，哈、哦，啊，落去了，啊，即嘛 AI 都已经啊泡沫啊吗？停起啊吗？啊、哦，即嘛 AI 一旦发挥的非常之大，啊、哦，啊，生意呢，你个看，哎呀，股票落价呢是，啊，这些公司是拢无赚钱呀、啊，你个看呢，真正，哎呦，咱台湾这些工厂，嘛个赚价呢？啊，出口呢？哦，遐尼好呢？哦，这不真奇怪吗？是不是哈、哦？其实呢，无什么当奇怪啊。好啦，啊，就看你家己啊，是什么款的心态哈、哦。尤其啊，这段时间开始有人安怎呢？有人借钱来算的嘛，融资来算的嘛，系啊，系啊，卡掉的啊、哦。啊，所以呢，这就是股市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9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不行哦，三招钙我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胃酸
4: 吼，三
5: 焦
4: 较好，
5: 用得
4: 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焦较活骨，今仔拢我行几点钟？
2: 我再去长焦，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
0: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哦，来，这门来哦。你阿弟对啦，卡一把都食三块呢啊。
0: 卡把手把爱食零果精啊。
6: 哦，两高顶哦。
0: 但是呢，腰骨不伤着，腰骨无力，脚无力吼，脚骨会麻个脚底哦。迄、哦、个就神经呢，迄都爱加到三焦斗阵食哦。
6: 啊，三焦怎啊讲？你特价？
0: 有啦，连高顶三焦拢有特价吼。
6: 哦。
0: 拢买两盒，佮加半盒哦吼。
6: 哦，啊，连高顶加三焦。
0: 两行斗阵食，三顿食。哦。零果酒一顿一包，三椒一顿两粒哦，哈。
6: 哦，啊，恁搞顿最后那边啊。
0: 草顿哦，顺安药房、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拢总有。
6: 哦，啊，那只那只店拢两斤啊，一斤咯。
0: 来，三椒是1500，大枣是3000。
6: 哦，
0: 零果精一盒2000，大组犹太组是4000。
6: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
6: 哦，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喂，你好。
0: 嗨。
7: 我这边叫三椒，叫两组。
0: 好，三椒两组。
7: 哎，安尼就好啊。
0: 等于我有哈，控六哈。
7: 欸、
0: 你朋友对吗？
7: 对啊。
0: 啊，大名阁好啊，一个
7: 林老。
0: 好，我叫资料吧。
7: 哎、欸、啦，有啊。
0: 有哈、
7: 啊，
0: 好，甲、欸、你三招两招。明仔载开讲。
7: 我雪莉旺是新人发光啊。
0: 哦，雪莉旺新人发。
7: 新人发，你也唔是有吗？
0: 有哦。
7: 有啊。
0: 对。
7: 都买好啊。
0: 啊好，三招大招的两招啦哈。六千块，好，甲你寄过去哈，
7: 好了，好了，
0: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8: 我叫你家叫林国金，
0: 好，来，你请讲来。林国金，
8: 嗨，唔是有大组的，你讲
0: 有大组的，林国金大组有哈，要几组？
8: 两，一组两。4000干咪？
0: 对，一组4000对。
8: 啊，一组啊，我买一组啦。4000加加半我爱
0: 啊。啊，内底加30包，你内底对。
8: 好，安尼我甲你叫一组啦嘿。4000。
0: 好，你的电话我有哈。啊，以前捌甲你送过嘛吼。
8: 捌啦，我甲你食足久个了。
0: 好，啊，你啥物大名甲我讲一下。
8: 啊，我姓钟，是钟个钟。
0: 啊，钟先生哈，好，安尼我只查电脑，明仔载再甲你送哈。
8: 哦、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8: 好，拜拜，好，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钙好，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钙好，我食三顿，啊，请问各位看我多有行呢？三日不够输，那去比赛吃了的呀？
9: 雪莉旺跟林国健真的不错，嘴巴也跟口水差不满，嘴巴都对了。
4: 穿得很激烈，吃你无整了就别安尼很伤啊。
9: 这地方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0: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翘到歪啊。
11: 香菇精，啊看我这地方安尼吃，不是安尼就讲会喘啊，而且都肥，还都肥。
12: 特别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
13: 困未起哈，饮雪梨丸给足好困嘞。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4: 啊，有诶，老肺破了，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丸，三椒解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予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我来咱八八节，就是咱特别做的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钙护，买两盒加半盒，一个大包装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当然，即马咧美国甲伊朗的问题啊，是影响全世界上主要因素啊。啊，因为俄罗斯甲乌克兰咧已经战四五年啊，被咧影响啊，影响咧啊，不如一开始啊，遐大一个影响。啊，即马美国总统川普伊咧啊，二七有接受访问。啊，伊讲伊决定咧，暂时停止来控制到伊朗咧，就是讲，搁谈判咧，这边的机会啦。但是卡斯讲，外交的努力咧失败，安尼有可能下令咧，搁较大规模诶军事的一行动安尼先。因为伊朗哈甲美国，二七、二八、二九，因为连续三公咧无互相咧甲拍，我甲你拍呢。哦，甚至伊朗这边嘛，针对啊，像科威特啦，一挂波斯湾遐国家呢，伊朗遐嘛话停哦，嘛规个停落来哦。哦，所以川普表示讲呢，阮即马甲伊朗呢咧进行非常亲密的谈判。当然，这种话伊讲真侪遍啦。啊，伊讲确实讲啦，讲袂成者，阮会非常强烈的啊，种军事的行动。然后记者就问啊，啊那安尼你愿意啊？和这个外交的努力多久的时间来做决定啊？用未介久呢，未介久啊！啊，无就是安怎呢？真紧，阮就出手啊！或者是讲完全没戏啊，就是讲不通安尼先啦哈。所以呢 ，BBC 的一个报道哈、啊，川普后来的伊的飞行机空军一号顶面一个讲一遍。啊，我们跟伊朗呢，今晚呢，咧展开一个真友善呢，啊，非常友好的谈判。所以，但是伊个讲呢，啊，对方想要见面，唯一的原因是因为阮一直呢，吼、哦，真凶甲因木，非常猛烈的打击他们。啊，阮甲因呢，真友好的谈判。啊，原因是因为阮一直甲拍，所以这听起来，但敢那都会怪怪嘛。哦、所以伊讲啊，代志真有可能有进展哦。啊，卡顺啊有进展，阿嘛真好。啊，那无呢？啊，阮就个岳头做阮本来咧做的代志，安尼先啦哈。所以这呢，真正哈，咱嘛听未出来，伊到底要甲咱讲什么？啊，伊人个外交部是安尼讲，啊，伊讲美，阮伊人甲美国呢有交换一挂消息，无唔对啦。但是啊，阮无认为迄叫做谈判啦。啊！这区域内对官员咧讲啊，美国嘛无真正参与谈判呢。哦，顶多是阿曼，这阿曼这个国家呢，持续甲美国哦通报一寡因这边的一个状况安尼先啦。好啦，所以伊朗的外交部外交官用伊朗的领导人呢，希望咧哦重点来啊，重点来哈、哦。这伊朗目前呢，心内咧想什么，这都是重点咯。伊讲啊，阮的领导人希望你再个美国再个美国要选举啊，哦，其中选举，伊讲希望你啊选举前，美国选举前，阮就甲美国会当达成全面性的和平的协议，因为伊人认为，得到呢选举，那民主国家呢选举上要紧，选赢你才有迄个权嘛。算数啊，你就规组拢，哦，就摆卡嘛，啊，阿姨讲啊，对着选举的接近呢，川普，伊面对着真大压力嘛，所以伊要让步，安尼先啦，哈，好啦，这《华尔街日报》有个一条报道哦，伊讲啊，伊朗甲阿曼，顶礼拜呢有持续，哦，两个国家呢安尼咧见面，咧参详啦，哈，参详安怎呢？因希望一旦有一项的安排，和这个船只一旦安全出入呢，荷莫兹海峡，这个海峡的通路，伊朗希望讲呢，这船只爱可以通过啦，爱通过啊，你唔是不用通过吗？啊，其实呢，伊朗要和船只通过，要甲你收钱啊，啊，但是美国封掉呀。啊，不是哦，所以伊朗是你船只通过啊，一只后边两百万美金啊，哦，伊咧伊朗欠钱啊，来当我这修理上好啊，哦，所以呢，即马呢，伊朗就招到阿曼，
这海检嘛，我过这边，你过那边，哦，船只要通过，咱要安怎安怎安尼先。哦啊、所以呢，还在参详，要安怎让船只安全通过霍姆兹海峡。啊，安尼是都要美国呢解读海上封锁啊。哦，所以这呢可能啊，必须要一个相当的协议出来安尼是呢哈。好啦，伊朗呢希望讲船只经过这海峡，哦，是属于来到阮伊朗这条路线，我阮这边就对了哈。啊，美国呢是咧这个月靠我月说迄个船。一开始呢，叫这些船只呢，是沿着阿曼这边的海岸来通过海峡，因为海峡呢，不是讲一条啊，尔尔嘛，海峡嘛相当的跨度啊，是行你挖你这边，还是行挖阮这边啊？那是啊，伊人呢希望通过我这边，然后我要收钱嘛。啊，美国就讲来，恁卖行一边，你行这边，行阿曼这边。哦、啊，这边呢，啊，美国可能会当给你安怎保护啦，还是安怎安尼先好？好啦，所以呢，伊朗就找阿曼嘛，哈、哦，你过这边，我过这边，你过一边啊，然后呢，看他们安怎呢，啊，来瞧这个代志，是不是啊？哈、哦，所以根据报道呢，阿曼跟美国呢是属于较同款的态度。安怎讲呢？阿曼呢无希望讲特价船，我强制要给你收钱，跟他土匪同款嘛。你要经过我家来钱来，依然是安尼。但阿曼呢，卡无认为讲安尼收钱合理啦。所以阿曼呢，就阿曼的官员呐提议啦，哈，无安尼先，是不是讲啊？咱这区域国家，包括呢，你是做航运呢，包括你是做咧运送石油的油轮呢，有无？哦，这呢无恁安尼，咱大家资源呢，提供了一笔钱，提供资金。哦，啊，然后呢，哎，啊，这呢，看安怎，或者船只是出入的，卖讲特价船，咱咧讲收钱安尼先啦。但是这总是要一个办法出来呀、啊。哦，你啊，由这区域来对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拢需要船只出入吧。哦，像你沙特阿拉伯，我油要送出去，我要赚钱呀、啊。哦，啊，是不是咱安尼先，咱这四周的国家，啊，你咧做航运的啦，你咧卖油的啦，什么，咱提供一笔钱，提供资金。好、啊、看安怎来处理目前这代志，安尼是哈。不过伊人呢，伊人甲阿曼即马都坐来讲咯。哦、啊，看要安怎来处理这几项的代志，是不是哈、啊？但是伊人呢，除了讲钱的代志以外，伊还阁一个坚持，就是海峡的控制权。哦、啊，阿哥咧也收来，啊，当然钱伊嘛要收啦。啊，因为伊人呢真欠钱哈、啊，本来伊人就是。一个三家国家啦，讲实在哈，啊，当然啦，这个有权呢是过了真快乐噶，啊，真享受啊，啊，老百姓是较困难哈。好啦，啊，即马美国，咱话头讲选举啦哈，选举咱定定讲台湾的选举要看民调，啊，即马民调什么关什么关的事啊？啊，美国嘛是非常重视民调的国家，啊，针对啊伊朗这场战争，美国人的支持度是什么款？目前哈，目前哈，敢那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讲啊，甲伊朗的这场战争，因为时间真紧呢，哦，感觉上敢那才前几年，其实呢五个月啊呢，啊这五个月后呢，美国人针对这场战争一开始嘛真支持呢，起码呢哦支持都真低，哦啊敢那三分之一的人支持。结果咧，访问当中呢，有七成被访问的美国人表示什么呢？就是讲这场战争吼，总统嘛无讲清楚，伊这场战争伊到底伊目标是什么？哦，你这场战争安尼咧开呀、啊？啊，你到底目标是什么？哈、哦，啊，这个数字是真无理想的。像讲啊，咧2003年的时候，一直到2011年，迄阵啊，伊拉克战争。啊、哦！伊拉克战争咧初期啊，有七成美国人是支持的哦。哦，啊，当讲后来呢，美国呢真正真落水的阿富汗战争了哈。2001年甲2001年呢，迄、那个阿富汗战争的初期啊，美国国内支持度有个高成呢。啊，即卖呢对川普针对这战争的支持度呢是遮尼啊低。啊，过来一个大烦恼，就是炮弹是不是有够？美国政府自己说的，
用这场战争呢，已经开偌侪钱啊呢？375亿的美金啊，可能不止啦。但是 BBC 的报道就是讲，美国政府表示开这侪钱，主要拢用喺度用咧炮弹、弹药。啊，即马讲咧谈判，是不是跟咧惊炮弹无够有关系？啊，美国的伊朗这边呢，使用两种非常关键的一个炮弹，包括呢长城地面攻击系统跟空袭吧。哦，北疆远跟空袭，包括呢用咧度用咧对方给他拍回来，我要给你拦截。啊，拦截伊朗攻击的，咱需要防空飞弹呐、啊，或这方面物件，这嘛是咱讲呢上界袂好的所在啦。哦，伊朗用的是无人机。俗几万块美金就一只呢，即卖听讲更加俗。啊，你一只飞弹偌济？哦，贵三三。哦，啊，一个来呢，遐侪只无人机，啊，你要用偌济飞弹？啊，即嘛是俄罗斯所拄到同款的代志啊，同款的问题。所以，这大国家吼，上麻烦的是过去咱感觉讲，吼，伊真敢开钱做迄个飞弹，够厉害。但即卖咧战争的模式改变了嘛？来拢几万块一只无人机，哦，就敢那拄到虾米呢？以前讲啊，哦，一只狮啦，一只虎啦，是不是啊？咱都要用强真强的啊，盖输赢。即马来是虾米？是胖，牙牙杯，迄胖。啊，你要安怎去处理胖？那胖要甲你顶吼，你就是走。无遐侪只，你要处理啊！即马就是安尼，所以包括美国也好，包括俄罗斯也好，即马就迄个无人机啊，敢那胖修同款的，甲你顶甲你啊，馒头包问题啊，就是安尼先啦吼。所以即马呢，国际局势呢，伊朗这边是不是啊？就会当好好啊讲呢，因为美国呢这边要选举啊啦，啊炮弹无够啦，吼顶顶安尼先。其实大家知影你问题咧多。知影你要选举啊，知影你无炮弹，伊更加无可能让步啊嘛。哦，所以呢，目前的状况又会阁削落来吗？哦啊，即马安尼先，确实讲真无稳定的时阵，咱讲到倒来，咱头拄所讲的股票安尼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吼、哦，规个国际社会是无稳定的，安尼国际股市有可能稳定吗？当然都无可能。哦，啊人内行的。好、哦、在起落当中，伊就会当赚到大钱啊！像川普，像伊家族啊，哦，拢赚大钱啊！啊，因为伊有消息啦，啊，咱无消息啦，所以你唔当跌咧乌皮中，无到时你会了解啊。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食十二旺感觉好足白啦。
1: 十二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未啊呢。
2: 十二旺，困起七点钟。
3: 十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已经拢发出来啊。
4: 十二旺啊，今仔饮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的旺啊，今嘛拢未啊。
6: 十二旺今仔吼，我头毛结得暗面呢，啊，皮肤嘛结得水呢。
0: 吃的雪地王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现在哦，头毛哪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地王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地王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8: 啊，听众咧讲啊，雪梨旺呢，大组诶，啊，会当呢，食偌久啊，呢是哈，咱雪梨旺呢，内面有细块熬啊，啊，一顿呢，对熬啊半熬就好，差不多是30cc，哈，啊，咱就三顿。啊，来啉雪梨旺，所以雪梨旺呢，一罐，哦，一罐呢，差不多啉十缸、十一缸。哦，哎，这大组里面有五罐啊。哦，所以雪梨旺大组呢，你会当啉差不多呢50缸以上。啊，一年365缸嘛。哦，哎，一个组，一组会当50缸嘛，啊，所以咱雪梨旺呢。5735嘛，是不是哈？所以一般来讲呢，雪梨旺拢会一个人要啉几年的，拢会是啊，注文7组安尼先，哦，7组桶啦，啊，甲零果精差不多，哦，零果精你嘛是几年的，嘛是差不多7组桶安尼先哈。啊，那是3周呢，3周也几年的，啊，就是10组哈。以上广告，谢谢。哦，这部时间到站嘛，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啊介绍的产品，凝固精、雪梨旺、瓦骨、NONO、维他干，或者是三秋钙护哈。无清楚、无了解呢，拢打电话来，0800-090-8688，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感谢收听，拜拜。
9: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
1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7: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1: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22: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只好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处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了哟，今天呢，大家最最最关注的新闻呢，消息是日本熊本昨天的大地震
0: 哈。嗯，对，哇，这真的看到吓一跳。嗯，尤其今嘛暑假期间，咱台湾。太侪人伫日本了，所以第一时间哦，就在熊本的台湾的，不管去工作的，还是讲去旅游的，第一时间就发出讲，哇，因拄到这大地震，有诶都爱十几楼、十几楼，然后点嗨咧嗨咧嗨咧，阿毛就觉得台积电的相关的眷属什么，他们已经住在熊本了嘛，也分享了他们住家附近大地震的这当下的状况，真的有点可怕。
1: 好，真的很可怕。其实基本呢，这地震呢也规模是7.1，但是因为极浅层，就是7.1，其实。这几年当中也都有些地方都有这样的规模的地震，但是这地震以造成的这个损害来看它的地震的时候，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深度啦，所以这边它这是极浅层的地震。好，来鼓励2016年熊本地震刚刚好满10年，刚刚好满10年，上一次熊本大地震2016年，大概我们有些人都还有印象，
0: 对啊，
1: 好，没有想到呢，10年之后呢，熊本再度呢遇上这个强烈的地震的侵袭，那么强震发生大概1点钟之后呢，这加岛町的，一个叫做永旺梦乐城熊。本这个所在就是熊本的永旺梦乐城，这个
0: 就是一永梦啦，
1: 对哦，就是发生激烈的这个爆炸，爆炸竟然是爆炸，熊场的二楼的部分呢，全咧坍塌，疑似啊，佮有大量的员工甲民众受困，那根据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的画面拍下来，那个爆炸的瞬间看到这建筑物突然啪。爆出那个爆炸的时阵一定是砰安尼砰起来所以有足侪迄阵啊，伫路的开车，人的行车记录器刚好都有拍到远远的地方就是这一个这个永旺梦乐城爆炸白烟头啊，一开始是规个安尼白蒙蒙的白烟大量的白烟喷出来，安尼那伴随的是猛烈的这个爆炸的那个风

0: 好嘞，爆炸了呢吼，这外墙规个就咱碎片吼，弄碎片四散飞啊飞溅吼。那么警方、消防甲自卫队呢啊都啊马上赶到现场哦，进行这个进行这个搜救搜寻哈。在到目前为止知道的只是两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但是应该受伤的还不知道哈。详细目前来讲哈，目前到现在昨天到现在哈，这两死哈啊。这个一命为啦，两死一命为啊，还有多人受伤哦。
1: ¿Quién será? Yo no sé si la podré comprar. Yo no sé.
0: 因为现在日本也是暑假，所以说在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像这个叫做永旺梦乐城这个地方，当时也有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在那个地方，在那个

0: 你不能，不管大大小小，只要稍微有一点规模的乡镇城市啦，因为那个比较小的乡镇哦，那个可能平常这类这城镇里面哦，可能一两万人，还是说几千人的乡镇，他们比较没有娱乐设施的话哦，这个南投的讲永旺
1: 梦乐城，
0: 永旺梦乐城，你不能一个伊勇伊勇梦伊勇梦路哈。绝对会有一家这个，就像这个伊勇梦路，伊勇梦路就是像我们高雄的，比如说梦时代啦，然后台北的美丽华这样子哦，吃喝玩乐哦，然后
1: shopping
0: 购物，然后全家适合去的地方。所以当地发生这个爆炸的时阵哦，我相信又是暑假嘛，很多的包括那个可能家庭客哦，都遭受到所谓的不小的伤害。
1: 而且哦，惊吓程度哦，真的是爆表哈，
0: 没有错。
1: 其实哦，毛咱台湾哦，刚好就是发生的时候，咱台湾的妈妈也是带着小孩哦，啊，就碰到这种地震哦，爆炸的经验。一共哦，那个第一时间呢，他赶快赶紧呐，唰的转的往楼上跑哈，因为爆的地方是二楼嘛，二楼啊，所以也讲爆的地方不晓得是一楼二楼啦，但是后来是讲二楼的时候再转来塌下来，整个就塌下来哈，好啊，后一共是哈，他当然是很惊慌啦哦，啊，但是一共哦，他当时看到那个卖场的店员小姐哈，很镇定。虽然他们也是害怕，但是他们很镇定，还会底下告诉客人说啊，怎么样齁，协助呢这个客人呢齁，在这里做这个掩护的齁动作齁。而且一共剧烈的摇晃过了之后呢，很快因为店员小姐马上有的就拿水，有的就拿毯子给你就这样子，枕头还有枕头啊呢就是让你可以靠在一边休息啊，是安暖或者是在外面外面那个地方可以有一个就是枕头啦、毯子啦、水啦，好像然后马上就很快的速度就拿出来分发给那一些这个人客。
0: 我刚刚这里不老是讨论过这个东西因为咱大家讲记忆犹新就是过去三一大地震的时候就那日本的东京迪士尼他们的因为地震的关系，一堆上万名的游客困在东京迪士尼没办法回家。阿希刚东京迪士尼所有的这个店员就把所有商品店里面能够保暖的，因为发生的时候三月嘛，初春的时候还很冷嘛，把店里面所有可以保暖的，然后呢饼干，然后水，全部的无条件的发放给所有园区里面的游客啊！我的干妈这米家最后拍成这个纪录片嘛，我就很震惊，我就问我们日本老师说：“哇，这个东京迪士尼的这个员工怎么反应这么快？”就在那条球那条那公园那个这个为什么？其实问老师说其实这个不是指反应快，因为这个所谓的日本的服务业，如果进入了这个服务这公司之前会受训嘛。他们的第一的宗旨就是，如果发生任何像尤其日本天灾意外，尤其是地震这样子，公司把所有的资源，第一线所有资源的调度，本来要卖钱的东西，糖果、饼干、水这些东西，全部要拿无偿的、免费的，要去帮助所有被困住的，不管是游客。阿西公狼 K 全舰直接开到最大，因为本来可能你讲一般咱的观光讲阿拉台湾发生同样的东西，我们都会想嘛，这个店里物件爱钱咩喏，我来欧北吼外口的人家哪个讨给我剩下咩啦，不算我账，算我账，责怪我怎么办？阿西给我隔边喏，但是你不能讲是是。条件，客人来的话，客人的安全、客人保障、客人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公司所有的商品都可以无偿的去帮助客人，所以他们员工才会这么做嘛。还有其实因为我所谓的相关的地震的对策法，包括日本是不是很多贩卖机？贩卖机如果在整个大地震断水断电啊，而且跟物资缺乏，其实你不能这个自动贩卖机，他们有一个系统可以切做什么无料，
1: 大家可以去那提，
0: 过去你要落钱， 那落钱啊啊，即马变成吼，你吃嘞吼，那那个贩卖机如果还有饮料或者是食品的话，它就会掉出来，都不用钱，
1: 自行取用
0: 啊。但是日本人也不会说哇，一个人不给他带哈七十罐，这个就是国民的素质嘛啊，他们会让这个灾民有这个饮料喝，有东西吃，还有。便利商店也是，
1: 嗯，
0: 这都是因为受训，平常受训才会有到这种危难的状况里面、嗯、不慌不忙嘛。你来头讲，现在去那个小姐店员，
1: 嗯，
0: 一点不会慌啊，啊，该可以出来最后人，该可以出来这个毯子啊，现在不用嘛，或者是说那个饼干哈，就是帮助协助人可以灾民安顿，
1: 嗯，
0: 第一宗旨。
1: 哎，毕竟哈，日本还是一个地震频繁的所在，而且日本的地震也经常规模都不小哈，啊，我听。一位咱啊，也是台湾的哦，一个网红啊哈。伊其实以前啊，伊讲地震发生的时阵，伊都啊在迄个啊熊本机场要坐飞机要回来，啊在一楼。哦、他在机场的一楼啊，在上厕所，刚要擦屁股的时候，突然就是伊咧哦，就是家己咧行咧平安咧哦，哦吓死了哦，哦伊讲哦，现在厕所里面哦叽叽叫哦哦，不管伫洗手台咧洗手，还是阿哥伫厕所诶里面的迄、那个哦厕所间里面的都很多、哦、都发出那种哦。惊叫声，惊是尖声尖叫哦，一共好恐怖哦，后来就飞机就没有飞了嘛，哦，所以讲啊就被困在这个熊本的机场，啊一共哦啊有些人啊就住外面哈啊有旅馆有住的，还可以住得到，啊一共哦他也找不到哈啊，因为本来就是被飞回来嘛哈啊，但是后来有碰到很好的这个台湾人哦，一样是台湾人哦，我都改报讲啊队伍呀还有房间可以啊可以出租啊呢。所以后来他还可以去住到那个旅馆还是饭店里面啊，但是根据这边的经验，伊讲哦非常大，伊感觉非常大。好，咱台湾如果呐讲到地震，大家最深刻的都是九二一大地震嘛，九二一的那个规模，会使讲我相信是现在还在世的人印象深刻最深刻的大地震哈，九二一。那这一位台湾的网红，伊讲伊的感觉啦，伊的感觉这边熊本这个地震。比九二一还要严重，而且伊讲我是伫机场的一楼哦，就是一楼的摇甲遮尼严重，那唔免讲楼顶的那个有诶个住较悬楼的，要摇甲啥物程度？伊讲一楼就觉得摇晃到那种很可怕，吼，他可怕的程度，伊讲吼更超过九二一台湾的九二一地震。毛就咱台湾诶，这个女孩子哈，因为前一阵子我在看到这位女孩子她拍片，哈，伊就是哈移居到日本，哈，伊去日本哈移居到日本，而且是伫个山顶，哈，伫个山上，哈，不记得她在日本的哪里啊，山上，但是也有这一次，基本的这地当当然好，主要讲是熊本，但是其实附近的所在，好，南宫包括日本，包括韩国的有些地方，好，像韩国的济州啦、釜山啦都有。都有感觉到，日本有些地方也是啊，其他的地方也是有感，像福冈也是有摇晃，这摇晃的程度也不小。好了，所以说这一位台湾女孩子呢，她都要去移居到日本，自己一个人，算蛮年轻，才三十出头的，自己一个人，买一间那个日本那个很传统的那个老式建筑，就是有的木头屋的，榻榻米的，有没有？门是那个钉那个哦，隔闸门一种的哈，啊，家己一个人住在山顶哦啊，因为他有拍片分享，所以之前我大概有稍微瞄到了哈哦，我讲啊，足好大，家己一个查某囡仔喺住的啊，伊这附近的这不是像咱国内安尼吼住户那么密集，没有，因为他山上哈也是要远远也好，先挖一个距离，叫五个另外一间厝，而且住在那边，一个都今嘛住在山顶，很多都是老一辈的人呐，哈，啊，伊家己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而且迄日本的古厝吼，就是安尼一弄安尼弄长的，弄长热长的哈。那昨天他地震的时候哈，他主震发生的时阵他没有拍啦，可能后来有余震的时阵他才拍哈。哦，也嘛是安尼惊到面青顺顺呐，哦，啊，但是我看伊建筑足厉害呢，迄日本的较早迄古早厝哦，起个木头屋啊。 的一种传统的日本的那个房型一种的房型的吼，就是吼跟那庙安尼吼，好，他看，伫咧摇的时阵吼，听得出来，隆隆有那个在摇晃的隆隆声音。但是我感觉已经厝根本拢完全无叮当，就厉害，拢无叮当，就没有看，因为他有拍嘛。那但是他拍的时候不是那个最强的主阵啊，可能后来的余阵的时阵才拍的吼。我感觉已经厝是完全拢无咧叮当，但是有听到咧摇的隆隆的声。但是你看一间厝并没有摇晃，所以讲你不能较早起的厝真正有用，吼，因那种用木头的吼，真用呢，吼。好的，经过这个地震之后呢，这个女孩子伊就想着讲，哦，伊较贵呀，吼，有一个邻居，一个阿嬷九十几岁，九十几岁阿嬷，伊家己一个人独居，吼，伊讲啊，吼，我伊讲我来我过来甲看卖呀，看这个阿嬷吼，好独居的阿嬷，她 OK 嘛，还好嘛，吼，大家互相邻居大家关心呐，吼，好，阿伊就行路过，吼，啊，走到那个阿嬷因家远远的所在，就看到迄个九十几岁阿嬷徛伫因家的门口，远远看到的时候，那个阿嬷就笑问他：“你还好吧？”哦，伊都还没开嘴问阿嬷，阿嬷看起来吼，敢那足定情的安尼吼，唔是讲定情啦，都无安尼哭哭肿啊，是讲九十几岁嘛未哭哭肿啊吼哦，但是他已经站在门口，然后一看到那个台湾女孩子，伊就改讲哦，问伊讲：“你有要紧无？你还好？”类似安尼吼。所以日本人对这种地震呢这个经验呢当然是相当有经验啦，但是每一次地震的时候还是会让人家觉得恐惧害怕。嗯，
0: 基本齁这熊本地震齁第一时间这些齁熊本机场齁这个官场嘛。
1: 嗯，
0: 那现在台湾齁因为台积电在熊本有投资的关系齁，但台熊齁就台湾到熊本的这个班机其实很多，
1: 嗯，
0: 北中南都有，几乎每一天都尤其隔用刚都有所谓的定期航班来飞熊本。哇，结果这样一堆人客人 Becky 啊 ，Becky 的掉点嘛，啊，等来是回要从熊本回来就更多人卡到，
1: 嗯，
0: 所以熊本都变成啥？你哪无法都对熊本离开啊？各位等来，你要找去哪里？
1: 福冈
0: 嘛，因为熊本是南九州，福冈是北九州，而且比较特别的一个点就是讲哦，熊本的市长 Kumamoto 的市长哦，昨天其实在发生地震的时候，他人在台湾做这个所谓的参访的这个
1: 高雄
0: 在做一个参访的行程。哇，第一时间你咋讲？哇，对当啊，你的想要赶哦当天的班机回去，结果哇，惨啊！熊本的飞机场就变成什么？他要先坐飞机。

0: 就紧紧登去啊。
1: 不过今天吼，我们看到呢，啊，咱台湾吼，这个啊飞熊本的这个班机已经啊，这个已经啊有飞了哦，哈，好，今天都有飞了哈。那这边呢，哈，在这里啊，这个熊本的这个地震呢，啊，目前说这当然也损害有车，有房屋倒塌，啊，也有桥折，没有完全断的形状，那接起来安尼哈，啊就安尼嘛无法度啊，哈，好来这桥哈有桥，然后也有那个山崩山塌，哈，山崩来塌下来哈，甚至呢，哈，这里很快哈，在日本很快马上就测到呢地表位移哈。啊，这个位移程度最高的地方，竟然到84公分，八十四公分，地表位移哦，就跟那说咱921大地震的时阵嘛是同款呐，哦，这整个哦，这个土地呢，山上，等讲，有人讲，本来开你家，迄个山是伫安尼，伫你的垂，你的这面对面，啊，或921地震了，变成讲啪，为边啊偏去啊安尼吼，所以这一次测到的目前呐，哈，目前测到，好，这熊本地震呢，最高的位移达到84公分，哈。

0: 最近的这个股市哦，美股呢，美股的昨天哈，这个费城半导体呢，跌哈，那你亚股呢，今天亚洲股，亚股今天早上展开哈。跌反弹齁啊，但是受到 SK 海力士的第二季跟 SK 海力士的获利暴增 557%, 所以股价涨超过 4%, 南韩综合指数呢开高走高齁，这南韩竟然是涨了 3%, 齁诶啊，但是咱的台股呢齁，来看看我们的台股，台股呢今天在联电、华邦电、南亚科等等在电子股开盘下跌齁，指数开盘就跌了100多点哈，好100多点，是以41491.48点开出哈。但是呢，鸿海啦、瑞昱啦、友达啦、英业达啦、伟创啦、人保、丁丁在电子股逆阳哈，好，所以啊，加上金融跟传产，好也是往上哈走阳，这种的情况之下，好，所以指数呢哈由黑翻红，好涨了95点，回到41698点哈，好。但是在记忆体还有矽晶圆等一片惨绿的情况之下，指数又翻黑哈，刚才那些三分乱哈，好跌到哈，好跌超过900点，所以41000点已经失守啊哈。
1: 一点我就转盲空，为什么跌？哎，那其实就我换一个问题问你，涨的时候你也没问为什么会涨，
0: 为什么涨
1: 啊？对啊，
0: 会啊，我都会问啊，我说为什么涨
1: 啊？就是没有理由嘛，就是
0: 跌也没有理由。
1: 当然啦、啊，其实哈，你不要不要，我两这个这好像听的是废话嘛，但是其实是不是废话？不是废话，因为连巴菲特股神巴菲特，然后敢蒙说，哎，那股市的高点是这样子问我，股。这个高点是什么时候？他说他也不要问我，他也不知道，连股神都不知道。然后他可以说啊，为什么大方向为什么会会涨会跌？他可以看总金，但是你讲这个股票会起会落哦，这个公司诶安诺安诺安诺，就连巴菲特哈、哦，他当然会做功课，但是他高点多少，低点多少，会跌多少，其实同样的理，同样的事情，我们换个方向讲，其实就对了嘛。那么你看一个多月一个多月之前，他们涨到47,48000的时候。快要48000的时候，但是其实有变得那么糟糕吗？就状况变那么糟糕也没有嘛。他反正伊拉讲高企既然被博爱去尊哦，他就找个理由嘛。我们小帮手他就是讲了一句话啦，他说最近为什么会跌呢？很简单哈、就是估值回调去杠杆。什么叫做估值呢？这间公司本身的这个哈，这个所谓的价值哈，就是估值嘛。然后之前就可能被炒太高的话啊，回调哈，然后去杠杆，去杠杆呢？什么叫去杠杆？借人借钱来买这间公司的本梦比的这个就是杠杆嘛。被去掉的话，好，那一句话就是。差不多韭菜要割完的啦，韭菜割完。所以我不知道呢，我在家刚好很多人有踩到国巨的这个腰斩的这个股票嘛。国巨在上个月哈六月底的时候还差1100多块，1100多块，1200块，但是今天可以再看它又跌停了嘛。国巨的话差不多剩下500块，快要500块不到了哈，快要500块不到了，因为今天它已经跌停了，今天没办法再跌嘛，可能明天开的话可能会再跌到不到500块，所以我就看啊，怎么一只股票这样子一个月哈1000多块跌到哈那个一不见了。1000多块的那个第四位数不见，结果我们朋友分享过哈，这个有一个我不要再我今天你在报股票，我是说这个是很夸张。他说有一个公司啊，我不要讲那个公司嘛，在2025年的一月哈，就是去年的一月份是34.6块一股啦。啊，在2026年的四月，也就是一年多之后哈，它的股价到3000块。今年的四尾魂一3000块啊，古年一尾魂一卡34块啊，他现在是1300。我不要讲哪只股票，阿伯大概都讲那边不股票，不是我的意思，讲你阿是你俩被这被股票被这股票，真的要去好好的去投资做研究，看市场怎么样啊，不然的话，很容易就被去杠杆，去杠杆就被割韭菜， 回到黄金，现在要买黄金跌、嗯、高点跌三成了、嗯哦、对不对、嗯、所以、啊、就要研究嘛，什么都是要研究，不做功课、哦、认知不够，你就会被市场上当作其他、哦、资本的养分跟肥料。
0: 好，卡给咱公格了广告之后，咱来讲到哦，诶、欸，这日本有一位演员，他最近有一部片呐，哈，韩剧很红，爆红，哈，这個、非常红啊，所以讲哈，这个戏杀青之后呢，哦，这个男主角呢，他竟然哈买了，
1: 买什么？
0: 黄金嘞、欸，好，买就你咧讲黄金，我都想到啊哈。他买的那个黄金有一点像锁片啊，那的对啦哈。
1: 送给剧组嘛，
0: 来送给工作人员，总共300个，买了300个哈，送给300个工作人员哦。
1: 表示讲这部韩剧的收视哈，跟反应是很好的，相当好哦，300个人弄，
0: 300个人哈，每个人一片哈，啊，就是这样，哎，黄金锁片哈。好了，
1: 到底是哪一部哦韩剧呢？啊，又是哪一个主角呢？这么大方，
0: 哎，啊，这个锁片是一片多少嘞？哦，这个他关心来进攻格啊。容易哦，咱有听众都要传简讯来吼，阿姨吼，哎，我那是采取危机入市，未歹吼，危机入市哦，哎，吼，入手台积电吼，那会使吼，大家拢在咧台积电咧谈咧谈哦，哦，啊，所以讲我都利用啊，利用，一共他今天吼，今天刚刚就买入了台积电吼，哦，不过
1: 买一张。
0: 没有500股，
1: 500股很厉害了，买就被800万了嘞，嗯，100万嘞，
0: 今嘛我这样，台积电2000，
1: 不要拿了，不要就算2000块好了，假设2000块，
0: 2200吧，差底2200多，
1: 500股110万呢，而且零股的话会又会比现股整张的还要贵啊，成本会比较高一点。
0: 以后500股啊，哦，啊这看情况，我要再减500股啊那样，再哦再入手500股啊，这样到
1: 底丢没掉？台积电问的啦，台积电掉下来其实。好了，不包括。
0: 对，咱这个听众，足够身体哦，顾家吼，伊家己身体也顾家足好，啊，甲因阿母的身体嘛顾家足好诶吼，长期拢咧食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吼，真正食个足好诶，食个水个少年，啊，家己个会努力、会拍拼、会趁钱、会养理财、会养投资吼，好，啊，所以讲吼，这难怪哦，伊咧买产品哦，拢买吼，拢是安尼哦，啊，大出手诶，买甲咱迄指定药房吼，甲指定药房老板拢变作好朋友
1: 啊，对啊，
0: 指定药房的老板啊，看到伊来哦。哦 ，VIP 来呀，哦 ，VIP 来呀，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根本呐，哦，有当时啊，这药房啊，那我都啊有人给别去买咱的产品的时阵，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就知啦，这个我这个 VIP， 你看食咖呢啦，吼，当然，人今仔日这个经营吼，不是讲完全是跟他客家咱的产品，但是我知道咱这位听众真的，他一年吼，真的在哦假咱的产品吼，在这一方面的投资呢，他一点都不手软。好，伊讲真的，我知道你们的产品真的好。好，阿姨妈妈，哦，他妈妈已经90几岁啊。哎，你看人伊嘛，长期拢和伊妈妈食钙粉钙油，顾甲足好个呢。哦，顾甲足好个，阿哥安尼，逐礼拜就回去看妈妈。哦，这真是，哦，这又孝顺啦，吼，又体贴啦，吼。好，这唔是我咧迄个，我就真正爱甲伊吼，安尼表扬一下。哦，哎，咱个钙粉钙油吼，你家己食。啊，无有当时啊，呢钱赚到了，惊无迄个生命通好开咧，吼，对不？足侪人是安尼啊，钱有啊，钱赚到啊，哦，但是都无迄个生命，因为我们不知道啊，我们能够食到几岁，我们的健康会不会有到什么时候会出状况都不知道。但是你若有个投资嘞，有咧搞，你家己有咧要义哈，那这样一定是当然是比较好放心的啦。
1: 对啊，咱人生下半场的身心灵嘛，身的身心内跟。你心态不健康，你心情哪会好？啊，灵魂怎么会感到自由？没有嘛，所以心态是上基本。
0: 什么灵魂怎么会？
1: 灵魂怎么感到？
0: 哦，灵魂呢？我灵魂。
1: 身心灵啊，身心灵。
0: 我俩这个灵魂怎么会感到自由？
1: 灵魂怎么感到自由？这样身心灵啊，健康基健康的心态是上基本的。所以咱这条件不用，啊，就是平常下头喝喝够的心态哦，然后他才会说啊，然后财富也不错，然后再去赚取。更多的财富，身体健康是基本的。啊，你哪讲健康不是第一啦？健康是 尾翼。
0: 哎，对对，得力钙粉哦最重要哈，咱身体一定要补钙。好、嗯，你最近礼拜啊、嗯，你开始咧感觉咧吼，这个酸痛啊，你开始咧感觉讲，常常会生病哦，有没有？哦，常常在感冒，常常在生病。其实这东西你身体哈，觉得衰退的一个、嗯、一个象征啊。慢慢当然年纪大一点的啦哦，加减唔是加毛病啊毛病啊，你唔是你唔是加减加毛病啊毛病，你是当年一身骨拢毛病。哦，这种的情形哦，啊，你讲啊，趁钱对你有什么意义哈？啊，所以讲吼，一定要先顾好身体，好，这是第一哈，好也是唯一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跟酸哦，钙油哈，很重要。咱的钙粉哦，和你的喙齿也好，和你的筋络骨头也好，和你的体能也好，免疫力也好，抵抗力也好，什么都好。你有吃钙粉，你身体大行都好，各方面都好。好，这爱吃的人才有法度去体验的。啊，那无恁咧听的人，有的人讲啊，讲过的吃一个钙了，才厉害哈。好来，我好，你吃了你就知，吼，吃了你就知啊，什么都不用啊，只是吼一概的哦，否定否定否定啊，人讲这啊免啦，人讲这你嘛免啦，这拢免啦免啦吼啊，死搞呢吼，一身躯的病痛，你再看人个比你较无钱的人，今麦勇健健，活得逍遥自在啊，你比人钱较济啊，你的人得给用笑的啊，讲啊，这侪钱身体都唔敢顾啊，
1: 食钙补钙吼，
0: 系啊，唔、就是、敢顾啊，唔敢开钱伫这方面啊，
1: 食钙补钙就是对咱身体定期定额啦。你逐工食，逐工食，逐工食，你咧骨本咧吞咧吞咧吞咧，我讲有食甲无食人，真正时间一久等，比较得出来，就跟投资一样嘛。哦，我永远都要等到最低点再来捡股票，你早就错失很多机会。但是人家慢慢来 Q 定期定额，一个月买一张，一个月买一张，时间一久等，
0: 一个月买一张。
1: 没有，我不说台积电，我说像那种 ETF 啊，0050啊，你小资主力的 Q Q Q， 你的公公啊，一张一张啊，一个月 Q Q， 像穷。赶集赶快，高点的时候，你也买到贵，但是低点的时候你有买到，不是平均一摊平的话，哦，请问健身教练，我说哇，最近股票跌很多，我说哇，我也还没差，因为东西啊，他就自动每个月这样子扣一笔固定的钱，定期定额，所以他就很低的点扣上了，他可能两万多点，两万多点的时候他就开始扣啦，那现在好像四万七、四万八跌到快不到四万，一闹差，
0: 闹差就赔等了，
1: 慢慢可能嘛谈嘛
0: 翻，对啊，翻已经。翻倍涨啊！
1: 少赚十几趴啊！心态嘛是赶快啊！你买单刚一根，身体完全崩坏的时候，才我大量来补钙。平常下哈，定期定额看股本。
0: 哎，对，股本哈，所以定期定额的投资哈，先投资你的股本，投资你自己的身体。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最重要的哈，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男女老幼，通通好。
1: 以上广告，米雷林先生。

0: 来哟，咱都阿讲啊吼，韩剧最近有一部已经结束了哈，叫做很蛮受欢迎的。咱之前讲的《铁拳教育》哈，阿金妈哈，哦，《铁拳教育》之后，其实还有一片叫做啊《金特务》啊，《金特务》就是的这个
1: 回归啊，
0: 好回归哈啊，也已经结束了哈，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你那是有这个 Netflix， 你现在都还可以看哈。好来啊，那个其中呢，这一部。这一部韩剧呢，这个上演了呢，它的收视率很高，最高来到最高点来到23%多哦，等于差不多
1: 加四人，
0: 四个人在看电视的节，
1: 四分之一人，
0: 四个人来对头一个在看，
1: 四分之一的人在看这部剧，
0: 那个收视率是很高了哈。哦，20%
1: 哦，放在现在这种媒体很多元的时代哦，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收视率啊！
0: 哎，这当中呢，哈，演那个金特务的那个男主角就是韩星苏志燮哈。哦，我看完伊的金特务了，我今麦搁咧看伊演的白寸。我有时候你就会看了，就说哦，其实我个人过去的，我那有看过苏志燮他的片呐，哈，也看过几片。啊，我感觉伊个人红看起来都是安尼温和善良迄种样子啊，长得也帅帅的哈，所以我会喜欢看他的片。我最近又追他另外一部以前的片哈，啊，因为这一部《金特务》呢很轰动，很红，收视率也很高，所以听讲戏杀青了哦。这个苏志燮呢，哈，这第一男主角都掉了，伊的家己哈，哦，家己掏钱哈买的金锁片送给这一出戏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总共300个，
1: 对啊，
0: 所以你就知道你讲拍一出戏，你看工作人员咧几啊百人，几啊百人吧，咱咧看的看迄几个咧演啊，以为几啊底下咧翕安尼，
1: 团队的合作，
0: 对，
1: 对啊，对啊，
0: 300人
1: 才能呈现这么收视这么好的这个剧，啊，
0: 金锁片呐，啊，一人一片啊，好啊，我今日就甲了解讲啊，他送的金锁片到底多少？一片一公克。好，啊，我得去查，诶，今麦金麦一公克是偌济钱哈？来，因为金麦给吼，起起落落嘛哈，这现起码要4000啦哈，好，一公克爱4000啦，伊啊4000，啊4000哈，这然后算个算这头的应该不止4000块，啊这个算这头4000啊乘以300个人，其实就差不多100多万，他大概掏了120-130万了哈，哎，好，买这个金锁片送给这一部戏的300个工作人员，我也想得够一个哈，好莱坞明星有没有？哦，拍戏了，上物件，家己自掏腰包上物件，吼，工作人员哈，好，因为我扑克一定马上会想到，你就知道是谁啊，哈，好莱坞啊。
1: 基努
0: 基努啊，基安努基安基努里维啊，哈，基努里维，以前跟他好像是哪一部片啊，也是很红的
1: 《骇客任务》啊，
0: 《骇客任务》哈，啊，拍完之后，他就买那个工作人员，可能是介伊有较贴近的啦，也不是全部啦。
1: 他的替身呐，
0: 哎，那替身，
1: 替身
0: 呢？
1: 几个就是所谓的武打嘛，大家讲《骇客任务》来的很多那种动作特效，
0: 对，
1: 都需要大量的这种替身呐，啊，还是讲所谓的武术人员呐，还做辛苦，
0: 对对对对对，
1: 打了满身伤
0: 哦。所以基努里维他就哈一个人送他们一部，重击，那个重击不便宜啦，重击嘞，上重击，哦，那个大概收到这一份礼都哦，好，金努里维好人，好人，好人哦。

0: 弄李维哈，也是一个哈奇特人物啦哈。你看，伊啊，你对于伊对于家的工作上这伙伴呢，真的是很慷慨的哈啊啊！但是呢，你要看伊平时，人拢讲常常看到基努李维穿个破破烂烂啊，嘴角吼啊留个胡格格啊鞋啊，迄几双鞋啊穿个开口笑，真的，所以讲伊是怪人哈啊这样子啊，伫街啊咯啊，有时候也有人都会看到他就在路边吃东西。好啊，吃的很平常的东西啊，穿的破破烂烂，你俨然就是一个流浪汉啊！你看起来，你也就是无注意看，去街友仔细一看，嘿，还基努李维呢？哎呦，啊来，跟一般的明星都不一样哈。嗯一直到前两年，这两年哈，他终于哈，他有没有正式结婚呢？好像有了
1: 哈，有他有结婚，娶一个好像艺人哈，艺术家啦，
0: 对，艺术家对哦。啊，一准的就讲哦，基努李维，你这么大牌，这么帅，你怎么娶一个像阿嬷嘞？
1: 可是他
0: 其实哈，
1: 基努李维，
0: 他不是那种哎，对
1: 了，我说。基努李维娶她的时候，她自己也是大叔了啊，没有，他们没有外表，没有
0: 看。这几年基努李维一根
1: 对啊，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没有说基努李维特别看起来嫩，他我觉得觉得反而差不多啦。
0: 不是啦，记得一届的大概都会成功啊，但是大家还知道他是基努李维嘛哈啊，那当然基努李维这几年伊都是拢安尼好给给好给给哈啊，也已经没有年轻的时候那股英俊的你也看不到了，因为伊拢好哇翠秋塔。他们安尼好格格，所以你也再也看不到他英俊的脸孔了哈。好啊，但是一介老婆哈，其实一般人啊，乍看哦，看到他们两个啊，因为他这个太太是满头白发啊，所以我就这样的干嘛讲哦，好老哦，哦，基努李维，你好莱坞大明星啊，一般哈，这个男明星要娶多嫩多漂亮都有，哎，怎么会娶一个满头白发的？但是其实你噶注意看哈，他这个。
1: 他老婆，我们就不会觉得老啊。
0: 就是白头发啦，五郎
1: 而且依他老婆那个年纪，我觉得还维持的还不错啊。欧美女，
0: 对，
1: 贵沙仔回去找回的崩坏、
0: 啊。所以大家就是把这个基努李维都是看得太，而且大家也认为说、啊，明星这么有名的明星哦，那个这个时阵结婚啊，都买娶比家己较少年呢，对不？哈啊，就是安尼啊，哦啊，但是其实他这个太太，你仔细看，他气质蛮好的哈、哦，啊，加上其实长相也还不错啦齁，即使大家一乍看他满头的白发齁啊也不是说啊也穿个安尼足迄落的齁，所以就这样
1: 的。可是基努李维跟年轻辣妹的那个形象
0: 处不在一块。
1: 不是啦，有不要说处不处的一块，他的形象跟年轻辣妹也搭不太起。他从你以来也不是好像不是喜欢那种金发的啊啊，然后像啦啦队那种感觉。一很年轻的时候演过一部小活佛啊，他就有点他基努李维的气质就是跟一般的好莱坞明星就不太一样，频率就是很特别、啊、
0: 所以
1: 他即便他演他演那个那时候演捍卫战警那种打架，他好像有他一丝的那种忧郁的气息在里面啊，你说配一个金发蓝闭眼睛无脑拉的，好像他们两个也没有什么不太会有火花，
0: 可能他会基努李维会他的另一半要比较在心灵灵魂层面的互相的齁，这三观来对，可能这一关是最重要的齁，应该是安妮娜哎也会喜欢基努李维，大概也就是要这种齁，所以他们的齁心灵的交流这一部分可能是比较重要啦齁。
1: 不会啦，我觉得他太太就
0: 是不会啊，是不会的，是因
1: 为就有点像那个乔治克隆尼的他太太也不是那种很年轻辣妹啊。
0: 乔治克隆尼的老婆是
1: 一个律师嘛？
0: 对啊，
1: 就是对啊，对啊，
0: 他比他是比他年轻很多啊。
1: 但是不是那种，
0: 即使因为他是个律师，看起来比较严肃哈。
1: 对啊，对啊。
0: 但是也都是打扮的很。
1: 你说那个汤姆汉克是他太太，也不是那种小很多。所以好莱坞男明星也不是除了那种那个叫什么名字，里奥纳多是特例之外，如果过了40岁之后还去找那些这太年轻的。好像结果都不是很
0: 好，幼稚，
1: 不就是交女朋友不会结婚呐、啊，
0: 还在玩嘛，只有李奥纳多还在玩，好嘞，吼。

0: 来了，志豪来分享哈，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改运，赞哦。
1: 我有一个人改运哦，今年八十一岁啊，有咧去回乡啦，啊，我爱定定跋倒倒向下去哦，啊，读到一岁啦，困天真好去，啊，哎，拢无安怎，读到有一岁啦，啊，讲去困困天空起，这是真消气个呢。
2: 诶，妈妈，伊个迄个七月十五迄天是田里拔刀，啊，伊个肋骨长三种花红，种买迄大组个啦。
0: 嗯，
2: 就食落，你就一直食，一直食，啊，食到去张师回诊吼。张师个迄个胸腔外科医生讲，阿妈，你是安怎？你迄骨内恢复啊紧着？啊，我佮个我个妈妈讲，啊，你甲我瞧，我都快出去偌偌做啊。
0: 嗯
2: 啊，我意思讲，伊即马安尼拢恢复个，医生嘛在讲你恢复了拢就好。
0: 连医生拢赞叹的对啦，阿妈你是啊做啥物代志？
3: 那真紧，
0: 阿奶恢复真紧。
3: 哟，哎，肋骨断去的呢，吼。
0: 哎，用这个哈，用来一句话来讲，就医学奇迹啦 ，miracle， 其实是奇迹啦。
3: 连医生都迄落学了，讲阿妈伊的年纪安尼恢复了，比少年的更加紧哈。
0: 哦，
3: 啊，因查某囝
0: 专业的，
3: 因查某囝讲哈。你安尼骨头摔断几啊？记你即马都已经搁甲骑车出去啊！
0: 骑车出去，家己去回诊，
3: 家己去看医生。
0: 啊，搁予医生啧啧称奇的称赞。
3: 哦，开始母啊，你要甲顶落去啊！我那有啥问题？我去过医生，搁甲学了嘞，讲我那恢复甲遮好。啊，搁头前迄个阿姊喎，头前迄个，伊唔是伊讲伊是跋倒嘛，他个一雷嘛，啊骨头拢无安怎，他个一雷
0: 切回收
3: 啦。哦，你个咧切回收，八十几岁啊，八十几岁啊。跋倒，他个一雷只大雷，盖阮食食，困醒天光，讲迄雷拢无去啊。
0: 对啊，
3: 那么伤厉害。嘿，你啊，这个年纪的人哦，一雷啊，有当时啊，咩几个月啊，搁底下搁一个一雷底下，伊讲天光了都迄雷都无去
0: 啊。
3: 太神奇了！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哦，真正你免考虑其他的啦，就是你若要食钙补钙吼，一定大家拢爱食钙补钙吼，啊，你会记哩，一定买得力酸哦，钙粉，安尼就好啊，剩的免加讲的吼。吼，你若讲啊无用到啊，安尼嘛算你无福气啦吼。来，要食钙，要补钙很重要，第一重要哈，咱身体健康第一重要的哈，这个关锁就是爱补钙，食钙。一定爱酸得力珊瑚钙粉，不是优先选择，不是第一选择，是唯一选择。
0: 定期定额哈，导出你的骨本。
3: 嗯，
0: 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米勒人生。这条歌今麦就红。

0: 现金价高起啦哈，
1: 记得瓜哈。1980、90年代阵啊，台湾迄阵啊，股市融进的时阵，白冰冰真奇怪瓜。你看放在2026年的今天，一点都不违和。小管家，你不是讲这个银行朋友讲吼，最近因足侪吼，这个同业啦，还是讲因客户吼，拢起这个人寿的保单吼，前一阵子都去解除那个保单，保单一单5%、8%，哇，一天一支涨停板的哦，
0: 5%、8%，你也是猛赚啦，未歹啊。
1: 无啦，伊个迄阵啊，把天转来大起的时阵，
0: 对啊，
1: 一单砍5%、8%，
0: 瞧不起了啊。哦，我心大大心大。
1: 我一天哦，都安尼吼，10%对不？
0: 哎，我那银行的朋友是安尼啦，伊讲最近伊带人客去迄个人寿去解除保单啦吼，解约保单就对啦。较早拢啊买保险的安尼吼，买保单去解约，伊讲吼，哎，较早去解保单的时阵吼，伊讲哦，拢足侪人的啦，哦，搭便去吼，安尼吼，抽纸抽油荷包摆了，拢爱等足久的。但是呢，吼，吼，尤其是股市咧好的时阵吼。你去人寿要解保单吼，真正爱排队。啊，即马吼拢较无人啊，即马去讲唔免等啦吼，拢即款啊都哦都叫到你的号码啊吼。我想喏，吼我听见啊朋友咧讲我为什么？为什么？伊讲啊，因为进前股市好的时阵，足侪人拢去甲迄个保单吼去甲解约啊，无要紧，甘愿了钱嘛，无要紧啦。哦，甲保单解约了，去投资股票啊，哦，去落入个股市啊，吼，现金价股市安尼，啊，今嘛，吼，就是后来这一阵子，这股票有较下跌回，好，这个回魂来，
1: 回档，
0: 回档回魂，伊讲哦，今嘛去人数你也看无人啊，去解保单无啊无啊，我讲可能嘛解了去啊，解嘛解了去啊，啊那啊无解人大概就是人无一定，大家拢伫吼，拢是伫啊咧小股票啊，吼不一定嘛，吼，哦，所以足趣味的吼，嘿，这都是安尼，股票咧跌的时阵，保单拢解用，吼，都解掉保单来投资好这个股市哈，好，不过安怎的当然啦，有的人嘛，干嘛讲成功做迄个有融资啊，吼，对哦，哎呀，啊，咱
1: 人至少你现金哦，现金是还好啦，现金你卖你卖借钱开杠杆融资，较危险嘛。哦，哎，我一个朋友，我在我头买咧投。
0: 哎，没啊，但是伊那干嘛？我赔掉，我得我熬啊，我个无免本的啊。
1: 所以这就风险意识嘛。我们写朋友咧，伊吼，我头唔讲国巨嘛，国巨高点的时阵，伊讲伊买两张啊。然后呢，最近回档很超过50%嘛。我讲哇，你告有没有所谓的认，就是认赔啦，认赔杀出？他说有啦，其中一张认赔了。嗯，好，我说哇，安尼接下来怎么办？嗯，用 marking。嗯哦，各个银行借的对啊，
0: 各借哦，啊借有会当借
1: 啊，对啊，我就无问咩啦，借借会当个借啊，这，就这个就融资嘛，
0: 哎呀，所以股票吼起起落落吼，这个好咧大波的时阵吼，有人套住了吼，就有
1: 对啊，
0: 网络上不是网络上有一挂有投资的股民，不是等下流行一句话吗？哦，即个跟讲啊，伊个股票今仔个博啊，一个停到时阵，他们就会互相在网络说，什么什么股市，什么公园见，
1: 哦，
0: 对吧？啊，什么意思？
1: 没有啦，你好的时阵吼，买入国巨啦，哈，
0: 买入对，今嘛这大项诶，国巨
1: 无所畏惧，
0: 买入国巨无所畏惧，哎，
1: 我都无得惊嘛，
0: 无得惊，
1: 就是一个
0: 融资嘛，救急嘛，来投资国巨啊，
1: 一个月前嘛，买入。国巨无所畏惧啊！一个月后就买入国巨，公园相聚，
0: 公园相聚，
1: 大家去困工，
0: 无钱啊，要去困工园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啊，那个削落去，不是讲买入国巨，个削落去，不是讲来生再聚啊！
1: 没有
0: 了，哦，那个不要讲了哈，哦，不
1: 要，那种给我买。
0: 好，啊来哈，所以讲哈，啊，投资哈，嘿，有赚有赔啊，股市有起有落，有时起，有时落，我看还是来听这条好了，有时起，有时落。好不好？
1: 这个叫什么呀？
0: 爱病啊，啊，别个病嘛。好，
1: 够用啦，无啦，因为即马
0: 上面够用，为什么够用？
1: 因为无钱啊，回到够
0: 回用啊，你啊，
1: 回用啊，回用的话，回用的话，
0: 没安尼嘛，
1: 别个病，现在
0: 说没个回用嘛，啊，回用是当冲啊，吼，
1: 先休息一阵子嘛，
0: 本本分分啊，你吼，

哎呀，较早咧好开的时阵，你拢无讲哦。哎呀，哦，什么哦，像也是故乡较有人情味，也是阿娘煮的较有较有气味。好的时阵啊，拢无咧想到啊，即马都安尼啊吼，歌词规个拢落落泪啊吼，嘿嘿，哦，身躯边无啊，毛毛啊，再想着讲，哎、欸、啊，过故乡还是个避风港。阿母，你煮的哦，你煮的饭哦，就好食，外口拢无剩啊，你找不到阿母你煮的滋味，即马都无钱啊，等来食阿母啊。阿母会安怎吗？袂啊，阿母还是很开心，阿母就是安尼，天下父母心。

0: 国别好是真的没感觉故乡好，对不？
1: 哎呀，阿父讲，哎呀，你莫安尼讲，你莫安尼，啊，你别讲啊，啊，你老人啊，你唔捌啦，哦哦，这都无大无较大嘞，无迄个要安怎赚钱？
0: 其实都对啦，但是就是要平衡啊，阿父想要收你就无法度赚点吼，台湾咧经济咧好时阵，但是你慢慢感觉家己吼，因为国别其实大家感觉少年股神呐，哦，买啥的。买什么就赢什么，啊，你就变成连头家讲啊，吓一吓的啦，吼，头家你交代上面，不要跟我讲这个啦，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现在对这个吼工作啦，还是讲对回乡啊，吼回故乡这件代志，那干嘛真好，真好，先歇困者。
1: 哦，你配的时阵讲我少年股神巴菲特，吼，
0: 对的，多巴胺满点，都自己觉得所向
1: 无敌。
0: 好，休息一下，
1: 今嘛少年股神巴比特，barbecue 啦。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你来笑声，
6: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爱吃番麦人举手。
1: 哦，好多人都举手哈、嗯。
0: 你讲爱吃？嗯、
1: 我蛮喜欢吃玉米啊，嗯、但是嗯，要看是什么情况、哦、我不喜欢啃玉米哦，哪空诶，有诶玉米诶，讲散装好，
0: 我玉米粒诶种，
1: 诶、欸，啊你丢个 K K K，
0: 我反而
1: 我吃不到，我吃不多啦。
0: 我等到爱食整迄落啃玉米贵水啊，你人讲哦，还没剩水诶嘛吼，哦贵啊，就是一根一根的吼、哦，我喜欢吃那样的呢。啊，水煮也好啊，烤过的也可以哈，哦，烘番麦也可以哈。哎、欸，听众朋友，啊，你食番麦，譬如讲你食几支，你食几支的番麦哈，你会从你的吃法成食番麦时阵，你的食法是安怎食的？会从哪里先下口？哦，
1: 那是整只的话，一定哎、欸
0: 嗯，整只的话，整只
1: 是哦，整只哦，从头嘛，哎、欸。从头慢慢吃到尾巴，由头对对，讲诶，要像什么盐水玉米，
0: 对
1: 啊，像烤玉米，一定是从头，不太会从下面开始吃吧？
0: 头就是较粗一边嘛，
1: 哈，不，较油一边啦，
0: 较油一边是头哦，
1: 我不知道
0: 到底哪一边算头啊？
1: 我觉得比较细的那边啊，我说由细吃到粗啦，哦，哎，我认为的头是细的地方，
0: 较细的，就是剩尾巴，不是嘛？头拢较粗，
1: 没有，跟我从细的地方开始吃，不管它叫头还是尾，好不好？从细吃到最后啦，
0: 然后
1: 烤玉米一等，它一定是粗的在下面嘛，上面比较细，
0: 哦，对啊，对啊，
1: 对啊，那我就从上面吃到下面这样子，
0: 哦，从比较细的那一部分尾端啊，往上一直啃，一直啃，哪里都丢啊，啊，几连几连啊，那吗？一圈一圈的这样，
1: 对。對對對對對對對對就把一圈吃完，不会说咬一面再吃一面，不，
0: 哦，不会咬一面再吃一面，
1: 不会啊，那我干嘛去台歌哎？
0: 好了，这四种吃番麦哈，四种啃玉米的哈，这种啊。模式哈，条件比如你看你是属于对一种诶，你吃番麦的时阵你是哪一种吃法？那这个可以看出一个人哈诶、嗯、一寡特性哦。好嘞，一种就是为上面开始吃诶，一种是为下面开始吃诶，但是咱今嘛上面下面有一点搞不清楚，
1: 由细吃到粗啦。
0: 哦，上面是粗的吃上面，
1: 我没关系的，看伊安怎定义啦。
0: 啊，对的，讲啊，一个是为上面开始吃，一个是为下面开始吃啊。哦，一个是为中间呐、啊，嘛有人有啊，我看外国人，我就看到网络看有诶外国人食玉米是伊。哎呀，一下夹一支番麦，也不知道要怎吃，结果他是胃中，他就从中间这样啊，夹一连啊呢，啊，从中间再往两边慢慢啃哈。好，还有一种是一排一排的吃，有啊，我人拢一排一排啊呢，一排啊呢，整排吃完再吃一排一排，啊是一次两排也不一定，反正伊都是一排一排啊呢夹。啊，有人是从中间啃开始啃，啊，有人是从下面开始吃，有人是从上面开始吃。啊，但是上下是边，应该头是伫迄个较粗迄边是头啦，较油迄边是尾啦，吼，应该是这样吼。好，啊，拄啊扑过来讲，伊胃较油诶，较细的那一部分，那就是尾巴，
1: 尾巴
0: 啦。好，你就从尾巴开始吃。我自己个人也是，嘿，我咧食番麦时阵也是这样，从下面一直啃上来这样子吼。他就比如那你呢，你是从中间吃还是一排一排吃，还是由上而且由下开始吃、哦、这个会看出一个人不一样的、哦、个性特性哦。好，来咱先来讲一排一排吃的人，一排一排吃，有确实有人是这样吃的、哦、来一排一排吃的人，他就是很有原则的人。你有感觉一排一排吃的人，伊拢敢那规规矩矩的，我系感觉我有注意到这点吼。啊，伊伫伊家己重视的代志顶头呢，吼，会特别讲究，甚至呢，吼，带点完美主义。但是对不重要的小事呢，反而可以非常随性啊，呢，这样的反差让人家有时候会摸不透哦。但其实这就是你自己的一套标准哦。哦，这就是安尼，家己重视的代志他会很讲究，但是他不重视的事情的时候，他小事他自己不重视的事情，他又很随性这样哦。好嘞，哦，这就是吃番麦时阵一排一排吃的人。伊就是安尼吼，来你好，好对啊，断线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
0: 哎 ，Hello， 来你好，嘿，
1: 哎你好，
2: 小姐啊，
0: 嘿，
2: 我手机要给你开啦，
0: 嘿嘿嘿，
2: 啊，你饭袂安尼安尼加，中对中安尼加就好食呀。
0: 哦，你拢为中安尼加，嗯，好，
2: 啊、
0: 好，好，好，咱今仔就来看食饭袂的方式，哦，怎么吃法，就是看出你这个人的一寡这特性哈。啊，咱有听众哈，听台北的听众，伊讲伊是由下由上往下一圈圈安尼吃，由上往下的，
1: 从细吃到粗的啦，其实由上、
0: 啊、到底上下是变哪顶啦？
1: 就细跟粗啦，不要分上跟下啦。
0: 哦、对啊，
1: 啊你啊，所以你一般的烤玉米、啊，一般的烤玉米，它一定是粗的在下面嘛，所以由上往下就是从细的吃到粗的啦。
0: 烤玉米是因为有一个签嘛，啊，有一个包啊，但是
1: 对一般人呐、啊，一般人的概念来说，
0: 听众朋友，
1: 细的地方就是上啦，
0: 细的地方是上哦。啊，但是
1: 我们就这样子定义就好了啦，不要再去纠结。
0: 细到
1: 细的就是上啊，现在细到粗就是
0: 由上往下，
1: 嗯，
0: 由上往下，所以它是细的吃到粗的。
1: 一般人的80%的人的认定应该都是这样子。
0: 哎，对对对，好啦，我也是从细的吃到
1: 粗
0: 的啦，
1: 就是上吃到。
0: 啊，讲上下诶，有当时也唔知呀。好，来你好，嘿，
3: 你好，哎，你那讲得准。我准啊，有吃玉米由上往下。
0: 嗯，
3: 啊，我本身就是安尼人啦，你看有准，谢谢。
0: 我当时在讲由上往下啦，都还没讲到的由上往下，你就讲这准。咱都讲的是一排一排吃的人啦，听众咧听话拢安尼嘻嘻哈哈。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嘿。
4: 我拢系微头啊，遐啊一排一排吃起哩，吃起哩，吃起哩。
0: 啊。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啊就熱熱熱，哎，你那個，你那個纖維，你外口那個殼就沒吃起來，這樣啦。
0: 啊，等於你把殼皮就對啦。
5: 嘿，皮你薄薄就這樣把殼烤起來。
0: 哦，啊，你就吃裡面，你怎麼？熱
5: 熱熱。這
0: 樣你熱的時候，那個皮就沒吃到皮了啦，我知道。
5: 皮沒起來。
0: 嘿，對對對，我知
5: 道。這樣都吃
0: 到裡
5: 面，這樣。哦，哦。我都
0: 這樣
5: 吃飯。哦。這樣小孩吃也很好
0: 啊。啊，還有人這樣吃飯喔，沒，沒，
5: 沒，沒，
0: 沒吃皮就對啦。
6: 有線路。
0: 好，謝謝。他用那個，他用那個烤，烤刀把它烤一下。好，为表皮那一层稍微刮一下啊！你今嘛咧加落是，唔是得足侪来对米吼，来对玉米粒就会直接就阿皮顶皮不会咬，好那一层皮就不会吃到那一层皮吼哦，各有这种假换哈。好来，咱都啊第一个讲的就是吼，一摆一摆加，吼一摆一摆加的人。好来，再来我们是说，第二种为中间开始加，为中间开始加，吼中间开始吃。一吃饭袂安尼吃的人吼，那就是好奇心吼，充满好奇心，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高吼。只要是伊感觉兴趣的代志，伊就愿意投入时间去学习吼啊。但是不喜欢替自己设限吼啊嘛，因为安尼他的能量能够，他常常能够吼累积不同的领域的这个经验，吼生活充满了新鲜感吼。就是所以为中午吃饭袂是为中午开始啃的人，他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哈，好新鲜的事物都愿意投入学习哈。好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细的那一头是尾，粗的那一头是头哈。好，这听众朋友来讲的，然后换呗，所以头尾是安尼定的啦哈，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啦哈。

0: 好嘞，那我们来说，由上面开始吃哈，由上面开始吃的是胃桃，嗯，哈，都卡粗迄个，迄对上面哈，好，这样的人他是行动派，好，行动派，想到什么就付诸行动，不喜欢花太多时间底下咧哈，丢毒科炉哈，啊，不得新的调整的时阵啊，比起反复分析，他更相信先做再说，好，再调整哈，因此呢，常常让人感觉讲，这种的人他是果断有执行力的印象，不过有时阵嘛，因为速度伤紧，忽略了一些小细节。好，好来，这就是吃饭呗，从上面开始往下啃的哈。好来，的胃头迄个较粗一边，啊，那是胃下面就是较油一边往上头，安尼好这样吃的人呢。好来哈，这种人呢，破起来伊嘛是安尼，我也是这样子吃的哈。好来，伊讲那这种人不喜欢墨守成规。好，开不爱工啊，就是这种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好，总是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代际，也乐于走出自己的路。比起跟着别人的脚步，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好，所以呢，因此常常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那个想法。好，好来。这安尼听众朋友，你家己属于对一种哈，
1: 家己哈分析看看是不是这个心理测验有没有准，这样
0: 有没有准哈？

0: 来这点钟有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7755599 The evening promises a warm desire An espresso sits upon the tree 嗨你好小坤博客
0: Hello
2: 小坤啊
0: 请说
2: 你的行完没忘记表你行伊那动车的吼，一定拢为头动，
0: 对啦，
2: 伊袂为尾动。
0: 知啦，对啦，哎、欸，好，因为头较粗嘛，哎呀、啊，所以一定是为遐嘛。啊，咱提掉的时阵，因为有包掉的嘛，吼。哎、欸，对啦，就是较粗迄是头啦，较油迄是尾啦，啊，就这样子啦，吼。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我一个朋友啦吼，伊进前伊要出国去佚佗八天，啊伊就吼，伊就甲因老公家里只有老公啦，孩子都做外出了吼。伊甲因老公，伊讲因翁爱食肉，所以就甲因老公卤一卡肉。啊，還有卤卵，啊，有鸡肉、猪肉，拢有得卤卤做一卡，安尼就对啦吼。哦，甲卤起来安尼，哦，啊，佮有卤卵安尼。啊，伊就甲因老公讲吼，啊，你迄落吼，我出来八天吼，啊，你来饭你家只家己煮啦吼，吼，你只饭家己煮。吼，而且我啊都搁卤好了，搁拢甲分一包一包哦，吼，啊一包一包一个一顿分一顿分，安尼家己吼用好，安尼甲放咧冰箱吼，吼，即冷冻的对啦。伊讲啊，你也要食的时阵吼，啊你是家己煮饭吼，电锅都会当用咧煮饭，啊一包一包甲摕出来，吼，啊家己去家己啊迄落吼微波热一下。啊，你也感觉讲要食青菜，伊是知影因翁袂啥爱去食青菜啦，因翁无啥爱食青，伊就讲啊，你也要爱青菜，你就家己因到底菜市啊边尔啦，伊讲买个青菜也可以，啊，你个烫一下就好啊，用烫的就好，啊，改肉烫安尼改水嘞，安尼唔是嘛是足方便的啊，好、哦，结果呢，我听你讲话哦，就是的结果，甲准备甲用甲安尼好势溜溜，等来甲讲。伊讲吼，我回来一直食肉，一直食肉，食到即摆，食到今仔都我食完。我讲是安怎？是安怎？你回来，你都唔是足爱食肉的人。我知影伊爱食鱼，无爱食肉的人。是安怎？回来出国回来，那啃肉啃几啊顿？伊讲因翁啊，拢无甲食，连一分连一顿都无甲食呢。嗯，一餐都没有。他都被他弄到好好到这么方便，恁翁拢无食，一包都无食，一顿都无食，无拢无拢无，啊无伊食啥？伊讲，阮家因家隔壁拄啊差不多订购的，才来才迄落开一间迄落炸鸡。炸鸡，所以伊讲因翁逐工拢食炸鸡，隔壁尔，拄啊伫因家隔壁尔。啊娘！我讲你人咧，逐工食炸鸡啊，三顿安尼食炸鸡啊，食啊侪工。伊讲我哪有伊个法度？伊就是爱食迄啊，伊拢爱食迄咸咸胖胖的啊，甜的啊，哈、啊！我安尼家己卤肉卤干咧，啊，搁一顿一顿安尼，甲分一包一包，拢分个好势好势啊。伊讲第一啦，他就喜欢那种现炸的啦，哈啊！第二就是他连家己去煮饭，他都懒得煮啦。好、哦，都简单讲，伊讲我知影伊的个性，就是懒得煮啦，还要去热哦。你的肉甲卤好，按一包一包，你还要去热，他也懒得去热，好、哦、去改，好、哦、用我烧安尼，好、哦，所以隔壁咧卖炸鸡，唔是卖炸食炸鸡较紧
1: 啊。对啊，人家煎啊真香啊，个面这个直接开起。
0: 伫门口尔，伫门口尔，我知影，都伫门口尔啊，所以讲哦，啊娘，所以回来伊看了，伊对拢无动哦，所以伊就家己一直啃，一直啃，一直啃啊，逐工拢食。伊讲我已经食几啊工嘛，啊他，伊讲我不爱吃肉啊，但是无唔免嘛吼，也不要浪费啊吼。所以我讲哦，你以后你唔免安尼啊啦，你安尼只功夫安尼，佮要出去就佮母家安尼啊，结果哦，
1: 但是有人叫伊安尼做吗？
0: 没有
1: 啊，对，所以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是这样子呢，
0: 因为
1: 他觉得这样才有被需求的感觉啊，人家
0: 你要花那么多时间啊，佮底下那个
1: 勇敢呢，对啊，
0: 一顿一顿，一包一包，
1: 这个叫自我感动啊，
0: 啊，伊就是不爱好人安。 乌白食啦。伊讲因翁其实这几年身体检查，
3: 伊安尼因翁特别乌白食吗？哎呦，我你对啊，你就是跟咱观音呐嘞。
0: 因翁更加简单嘞，其实因到遐是规抓拢是食的吼，
3: 对啊，
0: 连去买别的都懒得去买。啊，就是因家隔壁吼，
3: 对啊，
0: 炸鸡啊，个因翁本来都爱食肉，
3: 甲大人动作紧啦，你结果无你的，不要你的疫情啦，
0: 徒劳无功，给
3: 没有啦，因为他就把一个成人当作小孩子嘛，嗯，你们是观音啦，对不？因翁有靠有手，对不？有钱，哦，要食啥你个管也掉，啊，伊身体嘛家己的，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叫做自我感动啦，
0: 欸，你因翁这几年。渐渐出来都不太好哈，身体家己给你讲不对啊，
3: 转念嘛，
0: 啊，身体哪出问题？
3: 慢慢转念呐，因当身体不太好，医善得医也啊，对不？
0: 无医善呐，因
3: 当
0: 无，哎，所以讲，
3: 无啦，无这个呢，无卖个搞得好啊，这我家提前个标嘛，对不？有为你好啊，你拢卖个抵卖
0: 哈，啊，你卖个搞嘞，你卖个搞，你要怎样？啊，他就在你家里，在你面前呐，啊，你说啊，无上用搞金像村嘛是一样，因为他自己有在做生意，有赚钱，老公是比较没有钱的。
3: 我觉得那个都是自我感动了，没有，
0: 伊嘛惊伊讲啊。你那安暖的时阵，责任不是拢我，哎呀，因为他
3: 好好宽宽的当娘家得啊。夫妻之间有遗弃罪嘛？我们查一下法律嘛。如果没有的话，我让我们去让离家出走，得啊。啊，对不对？这个自我感动我就觉得。
0: 来，你好。

0: 都吃到六杯，十十二十十六十杯。
1: 好，谢谢。Guided by the solitary light. Hello, 你好，嘿，
2: 你好。
3: 小君，那个朴哥，你好。嗯嗯。你其实哦，因太太安尼是要为伊的身体好啦。啊，但是查甫有诶吼，笨大主啊，伊爱食伊家的啊，即使伊知影伊的身体无好，伊查甫较袂顾家己的身体，咱查某较会顾身体。
1: 嗯嗯嗯。
3: 因为查甫吼，敢若。跟他做身较体气呀，我爱食就好，我无咧管我的身体啊、
1: 嗯，
3: 我感觉足侪人安尼。
1: 嗯嗯，
3: 所以吼、喔，我较早阮老公吼、喔，因为伊拢会到时啊上班食外口，
1: 嗯，
3: 我拢会尽量暗时啊，拢会尽量煮。
1: 嗯嗯，
3: 啊，较会顾身啊，但是我感觉查甫真正都未晓顾身体。
1: 嗯嗯嗯嗯，好好。
3: 我食这個，我暗夜我不管，我都爱食就好、嗯、啊，但是。
1: 辛苦
3: 的
1: 吼、哦，
3: 好
1: 拜神
3: 太太。
1: 对啊，好，谢谢。
2: 咱进广告吼，德力公司该文该语，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
1: 好来，刚刚咱十一点咧工商服务的时阵，有一个听众卡电话吼、打电话来，伊讲吼。伊是咧洗身呢，伊一礼拜二四六三工咧洗身。最近呢，医生改伊啊，这个医生讲哦，改做检测的时阵讲，哦，你的钙质那个吼，哦，钙质足有够的呢。伊讲奇怪啊，我开伊好像洗肾的人，是不是医生会开那个钙片给你？哦、要让你补钙，吼、哦，安尼补钙。伊讲啊，你食迄个钙片，你那会补加补加那钙质吼，诶、哦，基础意思讲它的钙质指数吼、哦，啊，算是比较好、比较高的对啦，吼、哦，比较高，较有够安尼吼。伊讲伊无甲医生讲，伊其实伊有咧食咱的酸乳钙粉吼。洗肾可不可以吃钙？洗肾当然要吃钙，不是可不可以吃，是要吃钙。因洗肾的人会造成钙质的流失，所以为虾米洗肾了有？吼，这我嘛是拄听拄食迄个听众讲，我才知影讲医生拢会开钙片吼，因当去食吼。哦，代表说你洗肾的时候，你的钙可能会一直减少哈，也是要补钙啊。但是伊讲伊拢在吃咱的酸乳钙粉哦，所以讲哦，连医生都讲，哎、欸，啊，迄、那个钙片安尼吃，你那迄落吼，所以讲哦，真正的哈，得力酸乳钙粉。所以讲咱有足侪钙，比如讲合成钙、化学钙哈，哦，有足侪钙，它其实呢，啊，名义上是讲补钙，但是。不好吸收，无好吸收，啊，无好吸收，有人就讲，啊，可能爱加一个低水力啦，吼，安尼则较会吸收吼。食咱的德力酸乳钙粉，你唔免加低水力，拜托的，因为德力酸乳钙粉就是好吸收，所以有足侪人讲食酸乳钙粉，迄、那个钙咧补，就感觉足有感觉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安尼，咱是珊瑚钙，珊瑚钙最大优点，吼，伊就是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好来，所以这就是酸乌钙优点。所以你食钙，你一定爱买这罐，一定要指明德力珊瑚钙粉，它是100%的，100%纯天然、纯天然酸乌钙。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珊瑚钙里面它有70多种的这矿物质，其中各有几项的是会当哦，咱安神顶撇哈，也让你好睡眠的镁，好镁哈，有没有金镁？镁那个镁哈，所以我拢讲暗时你若讲啊，你咧调困眠、调内分泌，你得爱食护理元素，有没有？但是你要睡觉之前，你搁食一时啊，酸乳钙粉一时啊，尖尖哈啊！你睡觉之前，你唔好过去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唔是爱困药啊，伊是调你内分泌，所以你白天较三顿的时间食，要困进前搁食一时啊，酸乳钙粉很有感哈。来，谢谢德力珊瑚钙粉，
2: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乌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谢谢。

0: 我刚看网络上有人说那个柯文哲的老婆那个啥什么棋啊，陈佩琪哦，嗯，奇葩，他真的是奇葩。最近有人说他的卖厝嘛，哦，卖房子，哦，嗯，哦，好像卖一卖总共拿有几千万，安尼就对啊。啊，都有人甲讲啊，你也卖厝吼，啊，意思就讲啊，意思讲，最近不是柯文哲他的钱呐，啊，是吧？伊就讲啊，有什么保证金啊，啥物吼，对，好，哦，之前的伊个保释出去啊，那个保证金呐，啊，各有几挂件。好像最近又有一些什么判赔，这个赔偿金啊啥吼，伊讲。所以有人甲问讲啊，你干嘛卖房子吼？意思讲你卖厝是要创啊？哦，你钱要紧迄落啊？那出脱啊是啥？那都对啊，没有讲到这样啦。哦，伊就讲啊，我卖厝无，你要我不卖房子，你要叫我去卖淫吗？哎呦，好笑哦！哦，伊讲我不卖房子，要不然你叫我去卖淫吗？哦，好了，真是奇葩啦！
1: 他可以回去工作，他不是医生吗？
0: 退休了，退休啊！
1: 不不，退休一然需要钱，也当可以。他有医生执照，他不是还可以再回去执业吗？对的，哎，就是逞口舌之快啊。

0: 好，来，咱台湾的这个消防队特种搜救队已经整装待命哈啊。看，今嘛就是讲看啊，日本这个7.1 的大地震哦，就看日本方面如果有需求，只要日本那边就讲哦，好，那麻烦你们了哈。
1: 嗯，对啊，
0: 从准备好，准备好。
1: 对啊，
0: 但是看日本那边有需要不？
1: 对啊，
0: 嘿，无需要，咱免家己安尼吼，让日本那边
1: 因，因为你过去的话，还是要接受他们当地的指挥嘛。
0: 对
1: 啊，可能呢在地啦，公司内救援量能是够的话，他就不用咱那边。免去讲捣乱人家的原来的救援
0: 啊，对啊，所以员工随时只要日本那一方面有开口的话，马上就可以出发务必这个就是第一时间可以这个到日本熊本
1: 对啊对啊，这咱岛就有经验的哈
0: 啊对啊，日本其实伊嘛就有经验的啦吼，日本嘛台湾就有经验的
1: 哈，而且依他们自己国内的地震能够救援的量能，其实是。应该是够的，
0: 对啊，
1: 专要专攻去钓，
0: 这次
1: 而且高士来专全日本的这个救援队拉去，其实应该是
0: 对啦，而且当然了，日本他们的经验呐，跟救援能力
1: 成熟度
0: 这没讲啊，啊这当然就是展现咱台日友好嘛，
1: 对
0: 啊对吧？哈对，
1: 而且看到这次算的是浅层地震蛮严重，但是好像都是建筑物的破损，还是供一些道路的一个崩坏，我觉得可能。
0: 比较严重，好像有一个新的，就是刚才有几根造者抓青乌蚁，迄个啊，这啥烟囱倒落来，好像有一些人可能被埋在底下。
1: 哎，
0: 对对对，啊，但还有一点大家很关心啊，熊本不是有我们台积电在那边？
1: 对啊，
0: 两座哈，无能者台积电熊本厂哈啊，现在也评估工啊，是不是有受到这一次的地震的影响啊？呢哈，好哈，就是哦，咱台湾的是安呢。哦啊，目前为止，日本方面并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们也是就 stand by 啊那啦哈。

0: 好。
1: 喂，
0: 嗨，你好，
1: 家家们好。
0: 嗯，
1: 不连续刚才当喊声啊，我大刚这位讲。This is the rhythm of the southern
2: breeze, a quiet romance by the ancient seas. 虽然台积电呢、哦，熊本厂呢，现在熊本一厂二厂嘛，二厂还在盖嘛，啊，一厂一的咧，一个人在投产呢、啊。但是哦，这个台积电的熊本一厂哦，它最主要，它现在做的是所谓的成熟制程啦。主要的客户哦，其实不是哦，不是给辉达，不是给苹果，不是给那些先进的 AI 晶片哦。其实所谓成熟制程的，白话就是比较。旧的制程哦，比较旧的制程，他们还是供给现在还是日本自己用嘛。比如说台积电起码折哦，跟供给车用的晶片呐、啊，或者是所谓的 Sony 的这个相机啊，或 Sony 日本自己本土国内厂商所需要的晶片，现在就是台积电熊本厂来折。所以台积电的熊本厂即便暂时有停工，影响到的哈，还是以日本国内的港厂为主呀。啊，对这台积电在全球的这营业额，尤其现在最热的 AI 来说，其实熊本还不是重点啊。反正台积电现在重点是高雄、台南、新竹哦，这几个就所谓的超级先进制程的地方。那所以我们转头怪我们自己国内，如果遇到这种赈灾的量能呢，反正才是比较重要的哈，会影响到整个世界 AI 哈。其实还是在台湾。

0: 最近的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哈，哦，一出来喊话恭维，公干呢，哇，铿锵有力哈，哦，
1: 发生什么代志？
0: 发生什么代志？伊被呼吁哈，伊被呼吁印度人呐、啊，好、呼吁印度人公要做一个哈。我要让我们印度呢，每个人都是一个讲究卫生的人呐、
2: 啊。哎呦，哎，这个是很认严肃的议题呢。
0: 是很严肃，大概对印度的印象是安那？
1: 用这个哈，用 一句话来形容啊，讲人讲哈，卫生哈，卫生的问题哈，有分什么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最上面那一层叫做硬度，食安卫生哈，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最后那一级大魔王才是硬度。哦，因为那芒果做做印度这个他们街头料理，我干嘛讲？这是真正好，这是真正要好人吃的物件吗？哎、欸，有一寡这个啥，尤其是奶昔啦，尤其是他们饮夏天的冷饮，那边干吼，伊用种足大的边干，伊先该唰唰唰唰唰唰，但是咧唰边干时阵是该。但底可能一种生生呢，就不管是剃帮店管呐，还是有一些更简陋的，就根本就是在路边这样擦擦擦擦擦，啊，些块
0: 火星帮啊，拢底下琵琶杯，
1: 好啊，这是冰块哦，然后再加上一打那个果汁，它从那个冰箱冷冻出来的冷冻水果。一拍开，你也感觉讲，那是几当前的水果，啊，伊在那咔出来，从那冷冻箱拿咔出来，那个已经很明显就冻到不知道民国几年的几年的水果。然后呢，阿姨哈，个用一些冰夹，阿嘎嘎一点冰块哈，把这些冷冻水果啊，嘎嘎嘎嘎嘎，然后再加了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进去，然后用塑胶袋装。我讲一堆印度人哦，拢排队咧等那个饮料。我光是用看人讲，哇，印度人，
0: 所以
1: 的胃怎么那么强啊？
0: 所以如果你去印度哈，这个也如果有领队带领队啊，或者是当地啊当地人，当然不会跟你讲了。就是咱台湾这边的领队，他一定会跟你说啊，拜托你们不要路边买饮料，或者是吃印度路边的哈，买他们路边的那个好吉瓜在哈这个小吃哦，哈不要洗稿。你吃吃的吼，吃歹巴肚，吃歹胃肠，真麻烦。印度现在是真真正正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哦。印度实在很可惜哦，它有在这样的那么多的人口，在现在这个时阵，它真的是啊。但是哈，他们的基础建设啦、交通啦、阿个人文士族啦、素质啦、素质，还有这种环境卫生，真的都没有赶上哈。起码这贼狼哈，这真的去印度发展了、真的是我讲太可惜了哈。真的，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出来讲话，直接讲啊讲啊，我要让我们印度每一个人民都成为一个非常讲究、注重卫生的人。结果上好笑，伊想拿出来讲这個，你知无？伊就讲吼，因为吼，因为这意思就是讲，咱即马足发展呐，吼，即马大家你看拢去印度咧投资设厂有没有？吼，哦，要印度要给人家刮目相看，然后接下来我们什么2030年我们要申办什么啊奥运什么运啊？是讲哦啊2030几年我们也要申办吼，要办吼什么哦，一个国际的什么吼啊的国际。诶，这个吼大型的上面，反正他就讲到这样，我不记得是啥啦。反正类似的讲哦，我们要申办奥运啊，我们也要申办什么国际会议啊，那都对啊。好，所以的讲要求印度人现在都要每一个人都要非常讲究卫生。嗯嗯，伊咧讲伊咧讲的时阵吼，徛伫台顶咧讲的时阵。被就活生生的捕捉到印度总理莫迪的下头去叫猴心底下来飞，而且哦，大家吼，我把那影片定下来看哦，那只猴心底下那飞一步骨都唔走呢，佩服呢，莫迪一点嘛拢无感觉呢， 你若一只虎身伫你的下头，伫遐黏伫遐，啊个几个个都给它飞飞飞，你拢无感觉。嗯，可见这都是已经很习惯的印度生活的日常啊。嗯，啊，这不是打脸那只苍蝇，真的打脸莫迪。我咧讲这吼，叫大家注重卫生，结果你虎身伫我下头飞，啊，伊拢无感觉，完全都没有任何动作。好像也完全无感安尼，哦，阿底下讲个铿锵有力。印度是瓦泰哥呢，哈，印度很有名的是垃圾山，嗯嗯，他们的垃圾都是乱丢乱丢，哈，但咧叫卡啊，我以火车顶我看到那个影片，有人诶火车哈，印度的火车，啊咧过做泰哥，大家食物件啦，啊是讲啥物物件拢蛋蛋碟吼，哦这个车厢的地板吼，啊你看因咧火车的清洁人员咧扫涂骹哦，他们都有去扫，但是因扫安怎咧，那扫扫的扫扫规堆了，转咧迄火车门拍开一只个。这个后轮，个后轮，个回家个回家咧，照一时，这个垃圾扫一扫，都扫出去，扫出去，扫出，足恐怖诶！哦，我觉得外国人一共一去印度啊，他就住在一诶那个啥啊，迄个叫啥，迄个 B B 诶 B 一下。那个叫 B B B B N B 啊，哈，住那个
1: Airbnb 啊
0: ，Airbnb 就是有一点民宿啦，哈，安尼就对啊啦，哈，阿姨公哦，啊都不知道垃圾要丢哪里，也没有垃圾桶，也没有收垃圾，也没有人来收垃圾，也没有集中的垃圾的所在，所以哦，伊讲伊拎几啊，刚拎袂掉啊，哈，把垃圾打包了，结果他就问那个他就过去问那个管理那个民宿哈 ，Airbnb 的那个民宿的人说啊，我这个垃圾哈要丢哪里？我好几天都没有丢垃圾哈，结果迄个。那个人很好的，他说、哦、没关系，你垃圾就交给我就好了。那个外国人说哦 finally 终于这包垃圾、哦、有人要帮他处理，结果他一反头，他一坐我头而已，他看那个人怎么把那包垃圾怎么等在隔壁，直接就把他拼过围墙，把他拼过隔壁，这样就是、哦、解决了，解决了。他们的垃圾吼，伫桥顶的等咧桥卡啦，伫火车顶的甲扫咧火车卡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哦，啊你伫遮，我就甲你等咧隔壁，伫阮家，伫阮的旅馆，我就甲等咧隔壁就好啊啦。哦，就是这样子啦。而且呢，吼，哦，他们那个吼，印度就是有很多，吼、哦，当然有些很多很多很多，他们还是有一些有处理，但是因的处理是安怎，就是变成垃圾山。哦，垃圾山那个垃圾山比山还要高，哦，迄种诶，讲贵啊贵啊，十年啊，已经都好几十年的垃圾，可能集中哦，有一挂有集中起来，啊，拢改安尼压缩有无？压缩干呢？唔知是固啊，还是啥？还是有经过压缩安尼，变成拢安尼，规地顶翘翘啊，这样一直堆，一直堆，一直堆，一直堆，堆到很高很高的垃圾山。还都是因的垃圾，完全没有任何什么焚烧啦，上面阿喜公有垃圾集中这个处理厂都没有，就是多了，外面多了就集中起来，就堆成垃圾山，一堆就堆了几十年、上百年。然后印度有多少这种垃圾山呀？嗯，
1: 超多的吧？
0: 超过四千座，嗯，超过四千座，那个垃圾山真的比真的山还要高，还要庞大，体积庞大，吓死人了！印度现在是有泰戈啦，我真正看不落啊！结果他们的总理在那边喊话哈，从现在开始，每个印度人都要成为一个非常讲究卫生的人哦，因为我们印度即将要哈申办什么什么运什么什么或国际会议，
1: 这个卫生习惯真的是要改好办哦。印度的给他讨，人太多了，而且跟高雄。他们的我觉得也深深影响印度的，不管是基础建设、卫生习惯、阿生记所谓的工作的效率、他们的种姓制度、还有所谓的宗教了、说起来印度人对赚钱这档事、好像有啊，又没有那么有企图心，所以呢，那就弄就对国际大厂、你知道不提供去中化吗、要 China Plus One 嘛、要去印度设厂。对印度市场的台商哦，他看某那些印度人不喝惯， 不好管理，然后基础建设，连电都供电供不稳啊，对啊，又常常，印度人讲实在，我听这台商诶别人咧讲，印度人较歹管，真的管理上哦、喔，
0: 对啊，因今嘛唔是今嘛、
1: 没有，
0: 结果厂商去了，
1: 罢工，
0: 就罢工了啊，罢工为什么？伊讲啊，比如说鸿海，啊鸿海台湾厂诶员工。领多少？为什么我们印度厂的员工才领多少？好，一个不爱呢，你该当做是是哦，不，赶快这间工厂，我的薪水无赶快。你是印度呢？你要印度，你领够阿济？他不要呢，伊就无，伊就跟你罢工啊，就害啊，
1: 对啊，没有错啊，
0: 对啊，因为要求一样啊，你台湾员工领多少，加班的可以多少，我们就一要提赶快，安尼我就给你呀。很糟糕啊！然后人家印度总理莫迪也是哦，哇，已经就是哦飘了呢，哦，哦，这嘛世界就这底下岛主他就飘了呢，哦，头啊哦啊去的时阵嘛是赶快啊，哦，就给你什么条件啊，这嘛看你做啊，做个差不多的时阵就开始哈，哦，要给你 Q， 要给你 Q 这，要给你抽这安尼，哦，他就是要抽，哦，要抽，哦，就是你赚钱我要抽多少，然后一寡遐大厂哦也一样都觉得受不了，所以也是有很多的。好，一些国际大厂又开始哈在从印度撤退哈，莫迪也是很糟糕啊，我感觉哈真的很糟糕哈。来，你好，嘿 ，Hello，
3: 印度搞的资源回收，
0: 你想嘞？
3: 啊，
0: 你想嘞？再见，好，你想嘞？嘿，人家都欧贝丹啊，资源回收，印度人讲啊白啦，因呢大欧贝大家，我的确顶下伊无感觉是安尼啦，因为人口太多了，他不讲究到那样，所以有当时啊，你讲啊无要紧啊，我都无趁钱，还是无偌济钱，我生活是可以过啊，嘿啊，垃圾一丢东西这样吃啊，这样，也不讲究啊，所以有时候因干嘛讲要趁偌济钱，对因来讲好像也没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搁要要求甲人边边啊侪钱吼，都、就是安尼才会害、所以这个国家若要改变包括吼对这个环境卫生呐，包括对这种。这种工作啦、上班啦、吼赚钱啦、吼，还是这种的态度吼，那么整个到会当个改变哦，我们在猴年马月啦，我看不看在我多哦，

0: 难呐、啊，难呐、啊，而且人又那么多，重点人太多了、嗯、啊，宗教影响。难道很难相信呢、啊？就这个宗教会当影响到哦这种人民的生活作息。因为基本咱在这个阿联酋航空嘛，嗯，那飞机上不是飞上去之后嘛，它就是飞机都会所谓的这个航空地图哦，也讲啊，今嘛咱对这个台腾坐出来啊，到阿联酋，不到杜拜还有几公里啊，从杜拜开始飞的时候啊，离这个里昂还有几公里。但是呢，因为这个吼阿联酋这种航空地图里面多了一样东西。它飞起来之后呢，它会有一个指标，说我们现在距离哈麦加几公里，麦加在什么方向？嗯嗯嗯，哦，这的情况，因的是穆斯林的国家嘛，就多了一个说，哎、欸，这讲很有趣呢。航空地图，我可能说啊，出发地到目的地啊，可能你在看航空地图之后啊，现在这边是什么欧洲哪些国家，中东哪些国家，哪些城市你看得到？但是永远哦，因的地图里面都会说，现在距离麦加几公里啊，麦加在什么方向？嗯，哦，真的，
1: 因麦加是他们啊，这种回教
0: 的圣地嘛，
1: 最大的、
0: 啊、有人要参拜嘛，说啊，永远都知道
1: 一生能够、哦、一生只要是回教中，哎、欸，回教徒啊，一生一定要去过、嗯、最少要去过一次麦加、嗯，哎呀，嗯、哦。啊，最好能够三次、嗯、有此一说了、啊、没有三次你最少也要一次一定要去过麦加
0: 对 啊, 啊南台湾人在信神、嗯、我们是所谓的实用主义者嘛你干嘛这间神、嗯啊、拜了不好、嗯、怎么样再换一间嗯我要跟我跟求求这间土地公庙啊不灵啦、嗯、啊不探及啊就啊但是你老公就跟哦土地公庙啊是公财神爷庙又好、哦、有灵你就一直拜可是、嗯、像信回教的或是印度教的他们去朝圣他们是要求一个发财吗嗯健康吗家庭平安吗好像没有就是因为宗教就会落实到他们的生活行为跟思想 当中。好、哦、所以真的蛮有趣哦那那求神拜佛哦都是要有回报的。啊他们那些不求回报的信仰反而是会比较可怕。嗯哦对做出来的行为准则会比较可怕。可怕不一定是恐怖攻击我是说会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啊是说因这个几挂上面胆气齁在小至这个航空地图上永远朝向麦加圣地。大致整个国家的规划规定法律的制定齁都会跟他们宗教有关。
1: 人家齁你哪公啊求神拜佛齁但很多人都是啊
0: 要结果
1: 身体健康啦平安啦啊探及啦啊那样差不多是这两行求这两行。啊如果像这种回教他们一定不是求这个。
0: 不是。
1: 他们不是求这个。所以为什么伊朗齁你看怕嘎啊那样齁你看伊朗齁伊说欸我哪齁叫我投降这是违反安怎呢齁美国不是说等谈嘛谈嘛那该要不然你就大家放下来这样谈齁我你都没有吵炸嘎那样齁伊说那是违反我们的伊用这句话怎么说违反我们的基因哎哦伊朗他们是回教嘛齁那他啊当然这个目前的主政呢人就是他革命卫队比较就是那种强硬派伊说我哪可以给美国导航安这是违反我们的基因啊那个地方啦齁所以齁他们是宁死勿那个的齁齁不投降啊也不跟你妥协的地方啦齁麦公刚投降啦齁就是妥协这个都不可能齁他宁死啊宁可死啊你可给他炸死了了他也宁可炸死了了齁啊你去炸我们的平民百姓你经济都给我们冲个派去不要紧啊他们不要紧啊我们还是是不能违反我们的基因，是绝不妥协的，绝不投降的哈、嗯。所以是安那伊朗的派胖哈啊，后边够两个大国底下咧，改一些我撇讲哈。好嘞，好，谢谢咱进攻哥。
0: 美丽人生广告。
1: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
0: 护理严肃，好你干做。
1: 互利互利所以咱听众朋友哈，去买的时阵一定啊讲互利严肃系列。啊，你若记袂起来，你先来两字两字记好不好？上无你记互利，啊，你有办公我要互利哈，互利什么啊？互利哦哦哦，互利讲出来了，想着严肃。 复利元素一定要买对，因为我发现常常有人买错、哦嗯啊、可能就是你在讲的时候，你去买的时候啊，无、讲清楚，啊，你嘛未使跟他讲，啊，我食迄讲好困的啦，啊，迄会当讲么调整内分泌、调整荷尔蒙的啦，吼、哦，你这样子讲，药房没有办法直接、嗯嗯，所以常常有人拢讲安尼，没有把产品的名称正确的说出来，真的都买错了、嗯嗯哦买错了哈、嗯，那真正迄个浪费时间，个浪费金钱啊！好、嗯，所以记得复利能力哈，元素安尼哈，复利元素美国进口的哈，一定哈记得清楚。生技能力复利，嘿，一般咱的听众都记得起来了，只是有一些长辈哈，长辈常常会去甲药房呼一波久。啊！就小军啊，不给啦！你讲过的啦，啊，得迄落讲得你的啦，讲食好困的啦，吼，啥物吼？哎呦，反正你讲迄拢无要紧，遐拢遐无遐无讲无要紧，重点是产品的名称爱讲，讲好对吼，护理元素，食了会水哦。食了会少年哦，食了会开心哦，食了阁好困哦，哈健康哦，唔是你试看麦，护理元素来自美国，它从里面的成分内底成分拢天然的，有啥有植物的大豆异黄酮素。这就是植物雌激素，简单讲就是安。我们不是用药物的哈去补充那些雌激素，哈、哦。女性是女性是荷尔蒙做诶，但是咱荷尔蒙咱唔是用化学药物去补充，起码咧欠规个人的一滴一滴啊，激素衰老哈啊，一滴老一滴老老脆脆老脆脆啊，一滴败一滴败一滴败啊，脾气嘛一滴败啊，拍困眠嘛一滴败，当拢一滴败，当都败哈，还得爱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谢谢。

0: Il suffirait de rien。
1: 来，最新的消息，日本熊本 7.1 的这个地震已经、哦、目前知道已经、哦、目前有的统计是13人死亡，36个人受伤、哦哦、13个人死亡，36人受伤、哦、并且目前还有7个人是重伤、哦、当伤、哦嗯哦、就是说受伤的36个当中有7个是当

0: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啊！股市涨涨跌跌啦，我是觉得这大家平常心一点、不要借钱玩股票啊！如果你账面上损失了，没关系，中午吃顿好的哈、来安抚一下自己的心情哈、反正跌下去的还是会再涨回来啦。南台湾的经济本质还是很不错的、好不好？好，祝福大家，投资顺利，
1: 好，谢谢了，拜拜。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谭主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谭主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0: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暗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间。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这样哦，我觉两个哈，我拢损失足多啦。为什么讲两个拢损失足多？啊，即卖人咧吼，啊，因为工课压力大，啊，有诶呢吼，就是讲啊，会当吼一点啊钱红赚，尤其是家属，你有发觉无？哈，这家属呢吼是很烦的一件事情。好，你永远做不完啊！今仔日吼，你个请假个偌清气哦，几两工啊？为什么？吼、哦，伊个垃圾啊！吼、哦、啊，所以呢，吼、哦，即嘛什么行业？吼、哦，包括着整理出来的，哦，就是把那个杂物啊，吼、哦，要清除什么货？只要呢，只要吼、哦，你有迄个 idea。你拢有法度去赚钱。好来，先来讲到呢吼，今日要讲的这清洁工未爽哦，未爽哦，嘿，未爽到啥？未爽到呢吼，伊家穿的迄个女顾客，吼，清洁工是一个十倍。那呢吼，这个女顾客，吼，就是请来穿的意见真多。意见真多，好，姓吴的这个清洁工不满着呢吼，女雇主啊，在伊咧做工课的时阵，加加加，遐遐遐，哎，来来来来，搁加加加，你看你看你看，哦，指指又点点的，心内吼都起了吼，迄种吼，迄落哎落迄落生气吼啊，就是起毛子挖雷的对哇。竟然呢，吼翻墙呢，翻墙入去到着这个女顾客厝内底，第一先偷客物件，偷客物件好啊，你对我呢，吼、哦、吼、哦，因为叫伊清洁他们家的啊、整个空间、整个动线，吼、哦，伊拢怎样嘛？啊，所以呢，吼、哦、是安尼，先去呢偷摕物件，啊，比了女。雇主发现的时阵，竟然呢，从阿阿妈棍改蛋嘞，吼、哦、啊，袂安尼吼，佮伊性侵哦，这样子你看哦，一个呢吼估摸啦，吼、哦、啊，有台时吼两点钟啊。钱买红毯吼，有个人哦百般会刁难吼，安尼哦，你来吼请偌济尔，内底爱搞啊吼，穿甲穿就红姜同款，安尼一尘不染。啊，这个呢吼，穿结工，伊就是呢吼，心内有万分呐，啊，就去咪讲偷去物件，买呀，他用花田的时阵就直接吼，甲伊性侵。法官，法官呢吼，依照着。强德好强制性交罪，给伊判到十年八个月。哦、你看，诶、欸，遐古某换来的失心哦，啊，这个清洁工，好、哦，伊哩讲念未爽，好、哦、先去偷客物件，正个咧吼讲性侵，人是爱讲究着双赢，结果因咧吼是双输呢。判决指出着涉案的男子曾经咧吼啊，伫迄个女雇主，女雇主咧住伫屏东啊，吼、哦、进行着清洁的工课。那工课的过程当中，哦，这个女雇主意见真多，吼、哦、吼、哦、指指点点的，吼讲袂完。哎，有诶吼，讲实在，咱咧做工课，咱嘛无甲人伫边啊，啊，这安怎，迄安怎，迄安怎，哎、欸，真的会很烦啦、啊，咱特别讲啦，伊。咱人的心态还算正常的，但是呢，伊后边动机就唔对啊，是无？这个姓王的男子呢，就怀恨在心啊、这是伫旧年哦，半夜一点外哦，伊就探到呢，这个啊，女雇主哈，这个晚上深夜的时阵，哦，请我安尼翻墙去，哦，啊，总啊，爬去哩二楼。甲伊厝内底吼，迄个钱啊，吼吼，迄条记得嘞吼，拢吼按算要甲抢走啊，就对哇。好，姓王的这个男主呢，偷窃物件的时阵，哇，擦青礼拜，去用女雇主发现，当场嘞吼，一声吼去用发现，错晒哦，哎，阿妈滚到阿蛋哦，嘴甲唔美哦，就是强压吼，甲伊安尼强压在地。
给压在那个涂骹头，一时看到这个女雇主，哎哟，啊个生做啊真水吼，啊半暝呢穿困衫，皮肤阁真白。从阿咧褪去掉咧吼，迄、那个女雇主诶衫裤，啊，佮改伊金吼，佮改伊摸摸，哎，啊，为阿咧吼，就是强制他吼、哦，这个口交大约差不多一分钟，这个咧吼得逞了后，吼、哦、受欲啊发泄了后。得呢吼，游玩无放过着这个女雇主，佮伊现金吼、哦、400块啊，逼伊呢伊着手机啊，转账20000块，诶，这个贼啊吼，真正就戆诶嘞，吼、哦、笨到可以嘞，吼、哦，人400块呢，你叫人转账，啊，转账去伊个口罩内底，啊，毋是。做菜的话俩餐嘛，哎、欸，来来来，迪家迪家，吼、哦，专业来靠做这类人迪家，哪有这么笨的贼呀、啊？哦，咱不是教人，不是教人智慧犯案咯、哦，不是叫人去犯案咯、哦，是讲靠人呆到这条型的吼、哦，这样也呆的贼啦，我叫人去转小吼、哦，转账去伊的靠做来的，啊，真正吼、哦。嗯，戆啊戆输，人就剩这个款的啦。来，法官认为讲呢，伊是利用着对环境熟悉，哦，就是为什么会重判呢？就是讲这个贼啦，对着环境哦足熟悉的，因为伊也该摒扫嘛，甚至讲行窃过程当中，伊用发现，到尾啊演变啥哦偷，诶，这个罪较轻哦，就是因为伊。哥呢吼啊，性侵完叫伊摕钱出来，啊，女雇主存400块现金，佮叫伊来转小，所以呢吼，这个算是不是偷窃的哦，他是强盗哦，吼、哦，迄、那个啊强盗佮偷窃，诶，迄个罪是无同款的，强盗佮强制性交。严重侵害到被害人的财产以及到呢性自主权，所以呢吼，致使到被害人身心严重的受创伤，加上到呢，这个姓吴的男子已经有足侪层切刀的前科，吼，算是累犯，法官直接给重判10年8个月，10年。被告位真的是重判啦哈。好，那接下来要跟人讲，哇，整个呢哈电子报打开哈，好几则真的啦，包括着呢哈报纸拢呢啊在哈这个版面上，也就是呢哈近两天发生的代志。打光嘞，甲新妇，吼，因为他们这个新妇甲着后生咧讲离婚的代志，啊未离成诶，所以有原嘞吼是新妇，打光嘞，台戏就新妇这个社会主家，34岁社长诶，这个新妇啊，吼，在前2-3天。在台北中和区，吼、哦，这个公务遭受到66岁社长的大官，甲伊呢扑死去。死者的弟弟昨出面，吼、哦，向着媒体来咧讲啊，其实呢，死者就是伊的姐姐，案发进前，吼、哦，1-2分钟，正哥加着后头厝通电话，表示讲啦，啊，伊呢要去迄落因。大家官因家吼带囡仔，因为讲大家官要带囡仔去食饭啦，所以呢，伊个弟弟就怀疑讲，哦，这个大官都是用着讲要带着伊个查某孙去食饭，做着钓鱼，他是预谋杀人的一个情况。其实呢，吼，伊要带伫楼顶个炸一支。得啊，落来，好，这个就是已经构成预谋杀人了嘛。那弟弟呢？哈，都在讲，这根本是利用着囡仔做钓鱼，被骗着这单独等于到这个夫家，怀疑着伊个大官都是预谋犯案，哦，做着这个布局。死者弟弟
翻观到姐姐在生之前，吼，这种心酸的遭遇啊，表示姐姐的结婚了后，吼，伊的命运都相当的坎坷。不止讲咧，忍受着暗晒，外口呢，吼，有小三，哎，等迄个时间咧，吼，是咧三四年拢无等。你看哦，他的女儿是四岁哦，啊，这个爸爸呢，吼，就是三四年。拢无登去台北的厝内底，甚至讲呐，饲囡仔的费用都无付这个姐姐。姐姐为着讲要独立啊，饲着这个四岁的查某囝，一个人吼，喙齿紧夹的做两份的工课，想袂到讲来打工啊，吼，唔是讲爱饲囡仔尔咧，这打工咧吼，佮不管是都甲这个新妇存长手来哦，三千五千安尼咧退哦，伊个后生吼无责任啊，无爱饲这个鸡，囡仔生生来放吼，这新妇咧饲打工啊，吼，佮。你是爱恁囝钱呢？为什么会甲新妇提钱啊？这打工呢，三不五时啊，都三千五千来提，偌高赚，对不？一个查某人啊，啊要饲一个囡仔，都已经足无简单了呀。啊，这打工吼，也是真的够了哈。无体谅到这新妇艰苦，佮耍了起来存长手。平常时啊嘞，这个打工。对着姐姐，有阵时安尼吼，迄个话啊，讲甲有够重诶，讲甲呢有够歹听诶，所以呢，姐姐为着要相骗着，大家官吼，迄个啊夫家，迄种呢压抑和空间入面吼，连喘气都悲伤啦，哦，入面到引导呢吼，喘气也悲伤的气氛。大部分的时间拢选择伫后头厝，到家呢深夜吼，到家很晚的时候，才会呢回去迄个大家官引导。想袂到呢，这个大官用着安尼做借口吼，就甲讲啊，你这外口呢吼，都是甲人乌白来啦，无是安那三更暝半只回来有诶无诶啦，有阵时吼，一支镜头啊去别人啊。三支也记家己呢，啊，恁囝家己无接无音吼，啊，你也无温暖，也无对这个新妇较好诶。迄啦，任何一个人啦，咱讲实在，迄种环境吼，啥物人带会落去，针对着外界吼，伊个弟弟在讲啊，吼，澄清一下，照顾着呢吼，这个伊个早这个算子女啦，其实吼，大部分。差不多八九成，这伊个外甥女啊，拢总是呢娘家的这个外公外妈一手来包办，只有伫呢吼后头厝是大人啦，讲啊我都无闲，这个呢吼早孙啊，才会交代好来公来妈的照顾，所以呢吼这。长期以来，惊讲咧吼，生活吼，这个生活变动，忍气吞声，为着要和这个早孕啊，吼啊，伊个外甥女啊，伫迄种唔是家庭破碎的情况之下，所以咧吼，一直忍，到到最近已经忍无可忍，总啊讲决定要嫁着伊个姐夫，讲着办理着离婚，开花着呢家己人生的主导权呐，慢慢想袂到，这个大官竟然唔放伊耍，太霸外多呢，太霸外多呢，这真正是吼。心狠手辣吼，真正是有够狠毒的啦，一个凶，一个恶毒。所以呢吼，这个弟弟替着姐姐打抱不平，因为呢吼，往生者无法度辩驳啊，伊的弟弟呢出面向着外界来咧讲，有人讲，你囡仔拢互大家官吼在照顾。其实呢，因弟弟就咧讲啊，姐姐呢吼结婚了后，命运就是这样子，姐夫无接无音，外口去娶小三，这个打工吼三不五时啊，三千五千安尼咧讨，啊，佫刷落去，对于吼没有一点呢，迄个温暖和姐姐吼，现在啊，佮姐姐呢吼抬一百外刀，
所以呢，吼，退坐坐。

所以咱要共藏藏好无藏离，即句话已经无适用伫即马诶这个年代啊。好，来另外呢吼，这是发生伫台北吼，一名52岁诶男子倒伫三温暖门卡口。16人悄悄移民去天宫。52岁姓吴的男子，吼，伫前天坐客轮车到家台北市一个三温暖，想袂到来落车的时阵，吼，身体无爽快，就坐伫路边休困。下一秒，规个人咧吼软哥哥，总啊倒伫土口土卡。警方事后联络到咧厝内底的人，吼啊，在伊在世进前，伊的行踪咧做一个了解，才知讲咧52岁姓吴的男子要到到浙江。三温暖进前是啉酒啉几暝，啉酒醉了后，才就讲吼要去三温暖休困，想袂到。倒啊好落车呢，就发生着这个遗憾的代志啊！警方呢得到报案了后，联络着伊的厝内底人，这个甚至讲厝内底人讲，哈，阮已经呢吼4-5年拢总无见面啊呢。厝内底人吼，跟他已经4-5年没有见面了。平常时啊呢吼，并不清楚着讲呢这个姓吴的男子，伊的工作啦，伊的交朋友情形，警方根据着呢，这个姓吴的男子就医的记录，发现讲呢，伊的身体健康不是介好啦，吼，就是健康状况不好，佮患了有一挂呢慢性疾病，你看哦，这个是不是自己哦，家己吹哦，家己吹什么吹呢？吹死啦！身体都已经这么多的慢性疾病啊，还佮饮酒、饮透梅羹，对不？哦，尾啊呢吼，被了发现，吼，被了发现嘞，已经呢倒伫迄个涂骹头，分段喘气啊。警方研判，这个姓吴的男子呢，本身健康状况就无好，佮再加上着几暝饮酒，有可能就是造成着这一间吼移民天国最主要的原因。好，谢谢安排歌曲哈，安排歌曲。那需要的财政做服务，来，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身体健康靠家己顾，靠家己顾。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死牛病无人替咱背。陪伴咱一生上介久的是谁？是自己哈。未来呢，咱就是。扎对龟身躯来，吼，阿要回去嘛是一个人走啊。阿弟呢，吼，少年，咱唔免烦恼，食老爱烦恼的，就是健康积极的。甘愿呢，裤底啊扎2000块，咱会当呢爱食啥，阿就买啥来食。唔好来银行藏着2000万，吼，哪里都去不了，走都走不动，吼，迄个时阵呢，才会怨叹。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来最精最中精哈、哦，安排好听的歌曲，邀请到咱健康加油站所有的好朋友共同做会欣赏啊，听歌的同时，咱财政伫电话边来跟咱做服务哦，询问交关教会助门，0800776699。

0: 进广告。要紧，即马广告，你甲名讲出来。
1: 哦，都咱迄两个，都咱迄两个保养品都对。哦，
0: 还用健全通嘿、哦。
1: 对啦，嗯，啊，我去迄台北哦，迄动物园遐去佚佗吼。嘿。我得要八十岁，哎呦，走路拢不要紧，拢无问题呢。
0: 转转转转。
1: 哈、哦，我那孙奶讲，阿妈，你嘛行较慢的，行跋倒无？我讲未啦，我行到足酸呢，因为我这两支脚头乌龙一直酸痛，就得着足酸痛。啊，偌整你知无？整甲敢若牛腿咧呢？
0: 哎呦！
1: 嘿，啊，即马全咧好去吼，好去啊！阮遐囡仔，阮遐孙啦，吼，就讲好啦，咱来去啦。我讲，哎呦，我惊我唔行上，行未去。咱哎呦，咱食这保养的吼，哦，安尼偌用咧，偌赞咧，你知无？
0: 嗯，高大姐，我讲吼，你若咧食海王精全通，唔免惊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1: 真正真正，哎，啊，财神哦，啊，我今仔日吼要甲你叫吼，搁再一个迄个好。汤头
0: 哦，好，安尼，
1: 那谢谢。
0: 咱大众伟林大哥，你讲恁老婆咧食海王精全通，伊原本是有生骨刺去，
2: 有生骨刺啊，食无几工哦，啊，牙起来疼，牙起来疼，啊，背就怎啊好呀？
0: 喘气啦，哈，啊，伊这生骨刺有去照电工去？
2: 有啊，有照电工就讲生骨刺呀。
0: 哦，啊，海王精全通食食的吼，迄、那个酸痛有改善就对哇。
2: 诶，食几啊工就开始反疼，啊，背就好啊，很神奇呀、啊。
0: 很神奇哈、哦，开这个钱有价值啦，哈、
2: 哦。有啦、啊、有啦、
0: 啊。哈、哦，无开掉
2: 啊，
0: 拢。
2: 啊咱就是做困今日来的款哦。
0: 啊，安尼今日去会到。
2: 哎哎，好、啊、好。
0: 好，安尼你今日搁加蛋哦哈。
2: 好，
0: 谢谢林大哥。来，咱的阿爷呢？你要做嘴哪宫殿哈？
3: 嘿，对，要困啊吼，要爬门床睡觉啦吼，啊，结果无小心吼，跌咧木床卡，哦，闪一个腰安尼疼，噶，哦，安尼个爬起来爬坐咧吼，腰正疼，啊，到后尾啊，食这两粒输得起啊吼，我食差不多两罐，腰上好起安尼。
0: 好，恭喜。
3: 系啊，我说我即个过来订两组。
0: 阿爷呢？今晚呢吼，广告时间，你甲这两项产品的名讲予大家知诶。
3: 诶，海王精精通啊，而且哟，这两粒在吃呢吼，直接食得吼，未歹
0: 啊！你讲有感觉你的精气神较好无？
3: 有啊，啊，加困啦吼，目加透困啦，透入眠啦。
0: 对，我讲这个困吼，睡眠障碍的人吼，嘛足侪人饿了呢。
3: 会啊，你叫我头一届甲你食，你这两粒是做得起的时阵啊，我是讲我爬楼梯啊吼，拢安尼，脚吼足酸吼，哦，啊爬无再起安尼吃酸，啊吃吃吼，哦，安尼脚呢爬隔壁啊吼，吃扭力啊，
0: 嘿，脚夹手夹用性命。
3: 个苦病所，我话讲我拢苦咧，拢爱拉打扫对无？啊，今麦吼万免啦，今麦因为我拢有长期去食的这真痛噶，还用针安尼，我嘛是食足苦的啊。
0: 嗯嗯，
3: 去食安尼保养安尼吼，真真未歹。啊，所以我今麦过来订两多。
0: 嘿，好的产品绝对未使放，对不对？
3: 嘿，系啊系啊，好，安尼谢谢你
0: 哈。好，恭喜你哦哈，爱讲恭喜，人啊食好爱讲恭喜，啊，咱啊家己食了好嘞，爱倒小包。爱到公告，不人吃好药，先过吃三年的清斋。别开做嘴软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你也看，哦，要上一个便所，大家拢来上便所呢，要久久袂累呢，哦，要爬一个楼梯，哦，有的人哦，真正唔知偌久，唔知爬楼梯的感觉啊。啊，你若讲呢？啊，咱都唔免爬楼梯，那还好呢。有个人哦，是住伫迄个公寓诶，住伫公寓，你无去哩，那会使？迄老大人吼、哦，我捌接到一个吼、哦，真正，迄老母吼袂惊呢。啊，两个老公婆啊住做伙，迄翁嘛有会啊呢，拢是翁安尼用爱诶呢。吼、哦，真正你看到吼、哦，你会感觉讲，哇，做人真的很辛苦吼、哦，对无？但是呢，无法度。你要叫换大楼呢，也无能力啦。啊，平常时啊，吼，财政会甲咱讲，顾勇行，顾性命。平常时啊，用保养的心态，唔要等到未行的时阵，才伫遐咧后悔。来，海王精全通全方位的，无论讲三高，无论讲内酸痛，无论讲退化，无论讲内吼咱身躯上吼，即个气血未通所产生出来吼、哦、啊，医生检查会出来啊，医生检查未出来，伊拢会一关一关甲咱拍通，敢那亲像人体导航机哦，会甲咱吹，会甲咱顺，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好到对，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买药如买得，食药可上。来，0800-77-6699，海王精全通 阿伯喝汤头，赶快弄卡去算。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听风听雨，听见你；听风听雨，嘛听到你哦。

0: 好，阿内米亚在乎你哟，哈，好 ，OK， 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来来来，哈，需要的财政做好不？等你个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无论讲咱的新同学在听节目，哦，听听哎，哦哟，哦，阿凯阿内，啊，咱这班同学在做嘴暖功德，阿财政在讲哎，这个。你的毛病拢总同款啊，同款，想要提早来离苦得乐，早一天来吃，早一天得到快活，慢一天来吃，你就加一天的拖磨。尤其吼、哦，这种的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开刀过，吼、哦，所带来的这个后遗症，阿未开刀，咱就烦恼。烦恼医生讲要开刀，啊开刀落，唔知会成功无？开刀落去爱做着复健，开刀落造成着足济无方便，因为呢，咱这班会只个老班的呀，拢会加彩针，讲伊的心声，惊呢，惊讲吼开刀落去呢，爱无人顾呢，因为即嘛独居的，还是讲呢吼，两个老的住做伙，你老的。一个老的要照顾一个老的无阿多，当开刀这段时间，请一个看护，一天得爱3000块起跳，一天得爱3000块起跳，啊不是底下大医院安尼3000块起跳呢嘞，等来到厝，老的阿不再调甲人顾，这个过程袂安怎，所以呢吼，拢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听要甲上讲，算要甲上讲。囡仔拢咧无用呢，囡仔无在调呢，阿要安怎？逐工咧吼，遭受着酸痛的折磨来，咱咧吼提早、量早、趁早来食，愈早食愈好，因为退化是呢，咱人生不可逆，你无法度抗拒，无法度呢。讲我无爱，无爱，无爱，唔是你无爱就无爱，啥物人要爱辛苦白听？但是呢，老吼、哦、一寡毛病无形当中都拢来选出来，都拢走出来。来，咱呢20页哦，结合呢再生医学，结合预防医学，包括就已经有一寡博士呢，无论讲心胸、老爸母、骨镜头、开刀完，而且后遗症。伊个一行一行气血不通，甲咱疏筋活血，甲咱活血化瘀去拍好过，这样发多生精造脆。人讲你阁开一台较好个车，头前啊踏车、跑步车有无？吼、哦，跑车引擎单个，讲来吼，只到200，只一个人吼、哦，1秒2秒，头前踏车，你偌敖开？你的车偌好，无法度，甲咱的气血同款啊！你气血若无通咧，你搁食一项、十项、20项，伊都带动袂到。你气血若无通，你搁食神丹拢无效。来，20页 ，MSM 二型睾丸两倍，两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按尿尿顶头呢，经过了医生加姜黄蛋科膜，五千千五加好量，就叫五级甘蔗传叫或者高级贵级玉桂，怕通着咱的气血，会当甲咱氧气搁减掉气，包括着嘞吼，气那足要互咱的血带动，吼气是无形的，血是有形的，但呢，你的血品质无好。血流血渴，三酸甘油脂过高，血脂肪过高，你有呢吼糖尿病，你有高血压未？你的血表示安那？无够清气上，若要清血，要通血，血更清豆腐第一名。南极的磷虾油，两行搭配落去食，两行搭配落去食，一加一大于五的效果哦，如虎添翼。好，刚才讲就倚天剑拄着屠龙刀，两个结合，那个威力无穷。唔知啊，咱一班的同学讲，哇，财政，我以前交够济，我以前买有够济，我那较早熟悉你，我那较早食着这两行，暗查买偌好，袂要紧哦。这就是呢，咱人啊，好，人讲呢，有命有命，爱有这个缘。阿妈爱有这个魂，爱有这个缘，嘛爱有这个命，对吧？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昨日节目内底财政有个人讲， 到台湾的健保，台湾健保用药一年内底有呢898万人咧食着止痛药啊。髋关节，咱的膝关节、脚头乌甲着呢大腿轮家，这是所有关节退化上个严重诶，嘛是呢吼换着骨轮、骨弯上个侪。开的呢，健保者上介济。喂，财政你好。
1: 你要迄落两米的？
0: 好，要两米的5000哈。
1: 无四组啦。
0: 好，要四组1万啦哈。
1: 无两万。
0: 好，两万啦，好好，两万就是呢吼，一项拢总备管。
1: 啊，对了。
0: 好，好好，两万啦哈。
1: 好，明仔。
0: 明仔早班好哩，
1: 好好
0: 好，好，谢谢大哥，好，祝你健康，再见哈。来，0800776699，0800776699，买好掉看牙膏到换一只，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你哪里哈？买唔掉，你个开200块的冤枉钱，存在好食了好2万。两万开嘞，绝对超过着两万的价值，拢唔免怀疑，哦，不用怀疑，你卖用怀疑的角度去怀疑啦。哎呦，财政，哦，像咱私底下讲，哦，财政，你真正有够牛的，哦，我的生理有够好，唔是咱牛，是因为产品会讲话。恁一句好，看下财政100句娱乐来，只有几下来呢，哈。这应该讲开，拢会讲到恁的心声。有一个呢，吼，85岁，啊，自囡啊，就开始做事做残，吼，啊，这个阿妈在咧讲啊，伊一年外前，就是呢，吼，倒脚啊会疼，啊，走路呢，吼，安尼拜个拜个，啊，拜个拜个呢，拢嘛安尼紧抱脚客，啊，就去诊所。啊，就消炎止疼的，吼，安尼咧食。嘿，阿妈就讲啊，我就想讲会行就好啊。啊，若疼食落袂疼，明仔载就搁会当去园做工课啊，对不对？所以呢，一直食，食止疼，一直食，一直食。啊，迄个就是自欺欺人啦，咧欺骗着家己啦。止疼哪有可能食会好？吼，迄拢是短暂的。到家呢，差不多2个月前，已经忍无可忍嘛。好走路爱用迄个辅助器啊，哦，即个即个仔讲啊，啊，即个呢吼，胃也无好啦，吼，啊，肝也无好啦，腰子也无好，伊讲吼，早知，吼，早知，吼，咱就加开一点点仔钱，啊来呢吼，食这个呢无影响诶，搁有一个，我们都吼，迄个。关节脱臼哈，唔是讲你的姿势不良会脱臼哦。有一种是呢先天性的，先天性的呢关节会脱臼。这是一个呢吼65岁哈，诶，这个妇人郎本身就是呢有先天性髋关节脱臼，那长期嘛是拢咧食着止疼药啊，哈，会使讲呢吼食止疼药啊来咧度日子啦，疼咧吼，迄个髋关节。结痂脱臼，一直嘞吼延伸蔓延到对嘞，脚甲片到个两骨，骨也安尼疼疼疼疼疼，吼啊，食嘞吼，这个止疼，食家嘞吼，伊家己讲啦，吼讲讲出来，互大家听啦。身体若有毛病，千万都唔好拖啊！啊，这嘛是财政甲人讲的呀，有病莫去医啊，吼啊，你唔好等较严重啊。医生要给你开刀啊，啊，才来催，吼，哎呦，啊，这敢食有效，吼，像长一个呢，吼，迄个啊，也是长辈，差不多呢，吼，啊，70-80岁啊，我迄黏黏的吼，规身躯呢，按头毛到脚毛拢毛病呢，迄规身躯呢，吼，啊，心脏啦，什么血啦，吼，啊，三高啦，糖尿病啊，目睭啦，哦，黏黏的吼，真正差不多会当呢，吼，更规乖呀。啊，财政，啊，这个食这吼，这两项有效啊，无效啊，啊，食偌久会好啊？这个 这里长辈是大，这里妈妈吼，安尼你唔好食呢，唔好买呢，买中医，你到问看，吼、哦，你身躯安尼毛病遐尼啊侪，啊无安尼啦，你到呢吼，健保卡客啦，较省啦，啊你去到大病院啦，去到医学中心啦，你直接问医生，啊医生啊，我来遮开药啊，啊食几抓会好啊？吼、哦，啊食偌久会好啊？你看医生安那甲你回答。所以讲有阵时啊吼，咱要讲话，咱要问话吼，你也了解着家己的情形。吼、哦，卖讲你问财政，你直接，你直接呢吼，去看要去台台，啊是要中间，啊是要营总，你直接呢健保卡可以挂号，直接甲问医生。吼、哦，你对个阿毛病，对个阿毛病，啊你有哪看一科就好啊。你甲问讲，啊我今嘛安尼在药啊来食。吃几天会好啊？吃多久会好啊？你有医生没呢？医生会袂瘾插潲你呢，对无？哦，我阁会当甲你讲呢。你到病院遐，医生是连讲都不爱讲呢。啊啊，袂药就袂得，食药靠常识，才真袂讲大声话，啊袂夸大的话。咱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甲咱讲有病莫去医，但是退化，退化绝对唔是病。爱靠着少年，爱靠着要保养诶，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望恁听堂，望恁听笑，吃好到小宝到广告，啊，会记哩，就算甲咱做嘴软功德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来，少年贪钱哈，啊，爱钱无爱命，食老才知影失去健康的艰苦，行一步败一下，行两步败两下，啊，食老哈。啊，规身躯歹了了，哦，买安尼一杯杯一药，来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出侪问题哦。进广告，你讲海王精全通，你食食安怎？
1: 加落加足顺时个啦，
0: 阿未加进，
1: 我来安尼。
0: 哦哦，你
1: 即摆加足顺呢？
0: 哦，你阿未加进前，你加落是晚个晚个安尼。哎
1: 呀，我该买食食食久
0: 啊。无人啊呢，爱吃少加食呢。
1: 好，即摆加偌顺嘞哦，
0: 是嘞吼，
1: 加偌顺时个。
0: 有加足欢喜无？
1: 有哦。哎，
0: 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加落晚个晚个，啊，你对你个迄个困眠甲精气神敢有改善？
1: 有吼，加较好困，
0: 加足好困吼。
1: 嘿嘿，你加困，暗时较袂安尼，目睭金金人相相。
0: 嘿，啊，较袂搞忘点对。
1: 嘿嘿，
0: 迄个迄个脑筋脑底加足清楚，安尼食老卡唔免惊讲阿妈袂认咧上啊，出去唔知样回来呢。
1: 嘿嘿嘿，我咪社会啊啦，七十公
0: 分。哦，七十外岁啊，佮少年的啦，啊，会记哩食好到小饱哦嘿。
1: 哎，好好。
0: 谢谢大哥，功德无量。你的对牙咧酸疼，
2: 我嘛全身拢爱，
0: 全身拢酸疼。哦，啊，你对食讲食了有改善，安尼哟，较袂遐尼啊酸疼，较袂遐艰苦啦，哈。
2: 对对，少年做了伤过头去啊。
0: 你少年做做过头哈，那你的年代吼，唔是做了过头尔，大家吼未来拢做了无好，
2: 拢无好。
0: 啊，所以讲恁即摆食老就是吼，拢咧甲恁算数啊。
2: 我过拢叫伊先生。
0: 好，啊，祝你健康哈。
2: 啊，谢谢。
0: 好，谢谢。
2: 这个来的啊，
0: 谢谢。
2: 一包虾虫，
0: 你讲海王精全通食了安怎好啊？
3: 食了鱼啊嘛袂记啊啦吼，啊嘿，我本来嘛足够丢卡筋的啊，
0: 嘿，
3: 啊丢卡筋嘛好去啊，啊目睭皮唔知安怎，逐工都安尼，啊两类拢会安尼错啊，
0: 嘿，
3: 啊嘿嘛好去啊啦，
0: 嘿，
3: 啊脚嘛好真济啊啦，啊规身躯拢迄落微伤，拢逐项拢精神嘛真好啊啦，
0: 嘿，
3: 迄落脚嘛本来倒脚疼啊，甲要死，我也袂好，啊拢爱食消炎的，啊即马都安那拢。拢好啊！我即摆咧行路都拢足好势啊！
0: 对啊，
3: 嘿，啊，迄路食了饭也袂歹，啊，就是爱豆豆啊来啦，啊嘛较袂感冒啊，奇怪哦！我较早那流流啊，迄个汗啊，都遐丢一个，遐丢一个，啊，即摆拢袂啊，即摆啊，伊唔是讲坐都好哦，人你讲的安尼一轮一轮安尼啦，
0: 嘿，
3: 即届都安尼好食啊，啊后日啊都好倒安尼，安尼一轮一轮直直走安尼啦，啊，即摆都食甲规身躯拢真好，
0: 海王精全通袂开着我。拢钱对无？
3: 对袂，我头啊要甲你买时，紧想讲唔食有效无？啊，我买啊想讲也好啊，啊无就遐艰苦啊，无食看卖啊咧。迄阵安尼精气神啊无好，胃啊无好，干那安尼规身躯安尼神抖抖。
0: 嗯。
3: 啊，即摆安尼食食，我食迄三组，食啊未到三组，就有较好啊。
0: 系哦。
3: 啊有较好，我再买啊放因许个，我话那甲你食十几组啊。
0: 系哦，安尼好好，恭喜无开着，我拢钱上介重要。
3: 无，嘿，真感恩，大家有食食的你。
0: 较早有熟识看，你有发
3: 现？
0: 好，谢谢哈。家在有熟识，财真来，缘分哪够，福气哪够，自然就食会到。咱来海洋精清通哈，真的，请加国际，请加国外去。来有福气的人，电话就赶紧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告。小财真做服务，等来继续卡，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5: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 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3: 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阁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4: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好，哎，安尼就明仔载啊，哈，好好，安尼一万啦，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啊，再见。好，来来来，紧紧紧，等下咱来直播现场，哈，啊，那要顾身体，哈，要顾生命，搁要兼顾勇健，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咱讲诶，少年诶，哈，爱情无爱命啦，哈，怎么样做，通通没有怨言，啊，那做。拢总无怨言，啊！即马食老咧，咱要拼诶，就是拼即块，哪一块呢？健康，健康，健康胜过着万贯诶家财，健康胜过着万贯诶家财。人啊，无咧偌高算啦，吼、哦，人无咧偌高算。以前诶人讲啊，千算万算，毋代着天劈一劈。啊！你偌敖欠，有个人咧吼欠欠欠欠欠欠，像你讲，一个嘛咧讲，讲咧吼，伊即马医生甲伊讲要开刀，伊讲咧吼伊惊，吼啊得啊医生吼甲伊讲要开刀啊开偌济钱，伊讲咧吼打这一届，迄要开刀爱开几落十万。伊讲彩针，啊，是要对退啦，吼、哦，这是要对提供一届过来十万来开刀啦。啊，毋得，伊吼讲讲吼很消极，搞讲啊，毋得规气拢放好死呀，毋是安尼讲嘞，吼、哦，毋是安尼咧讲嘞。所以呢，吼、哦，咱用着，咱用着，咱即个老一辈啊来防控着，咱即个中老年人、中老年人，你即马呢，吼、哦，那是呢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甚至讲七十岁，咱去八十岁、九十岁，咱的长辈时代来看，有一天，咱的家家产就以安尼聚会，咱卖到迄个时阵，哦，真的要开刀暗去，唔开刀暗去，啊要安怎？啊，逐天在听，敢是办法？消炎止疼者，愈食无病。是愈严重呢，食到尾啊嘞吼，你得看骨啊科，因为呐，食食身体的药啊，足侪的副作用，大项都歹，啊愈食愈侪，愈食愈大堆，愈看愈侪科，对吧？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加马够这个咧呢啊！伊个这个髋关节吼退化痛，啊拢唔敢开刀，吼拢唔敢开刀。这是一个七十几岁，吼七十几岁，因为呢家己本身有糖尿病，有心脏病，啊拢总是伫迄个大病院，摕着慢性处方签在做控制。那因为呢吼，前一两年啊，伊个迄个呢吼，倒脚倒脚的大腿软者退化痛啊，伫迄个大病院吼医学中心，都要甲伊讲呢，爱换人工的关节，怎么办？换啊！当然要换啊！逐天逐天安尼听，才是办法，想袂到哦。因为糖尿病，糖尿病呢吼，伊个伤口愈合能力收缩较无好，开刀开完啊，煞出现了呢，迄个伤口，伤口感染，啊，倒呢吼，来来回回吼，安尼进进出出病院，搁做着清创手术，好，这个人吼，感觉讲哦，那安尼开刀了，人等于做损失的，但是伊感染吼，啊，倒安尼呢吼，病院来来去去呀、啊，这个进进出出的，好，感觉讲足艰苦的，哎。啊，所以讲吼，人就是安尼啦。当伊你若失去了健康，当伊你若好迄个病痛咧，甲你折磨的时阵，你才了解。像我拄只，咱刷卡吼啊，接电话。哎哟，啊，我是安那呢吼？最近呢是最近年呢，车总啊袂行。迄毋是最近袂行，是因为最近只愈来愈严重。严重到呢，让你呢吼无法走路，
我就跟他说啊，啊你这个肌少症啊，齁，肌少症整个肉都揪起啊，肌少症真的很恐怖，肌少症不要人吃，你就吃不下，吃不下不然生肌肉会越来越严重，这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啊。怎么办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严重啊，肌少症齁，肌少症并没有药糖啊给你吃呢，肌少症齁，嘿，是要靠自己，你要靠自己存在这齁，咱这里听众朋友在说啊，啊20米的那些油我不知道有多吃吗？有啦，还没多吃，你要勉强自己吃，你不勉强靠我多，像我也很爱他们睡得很晚，我就早上4点就要起床，我也很不爱啊，因为为了要赚钱啊。啊，你说你有法多吃无？你一定爱有法多吃，不是单吃这两项而已，你包括到你的三顿一定爱吃，吃才会生根治脉哦。爱讲你袂惊，你若肌肉长回来，那个肌肉若生倒转来，你的脚就有力，啊，你就较袂酸痛。啊，但是吼，这也勉强家己啦，像我咧勉强家己同款。我咧吼，大家那咧困的时吼，3、4点，迄个时阵是大家吼，当咧上大眠的时阵，但咧我一定爱避开，因为呐，我的工课就是这个时间，我会勉强我家己开呀。我不管咧吼，前工哦啊，算甲偌忝，啊做甲偌忝，爱勉强家己呀，要赚钱爱勉强家己避开呀。你要爱健康，爱勉强家己吃，包括着三顿拢总同款，哦，你一定要吃。人是铁，饭是钢，啊，你拢无吃，身体较有可能会用。啊，20米的磷虾油，你甲既然吼艰苦搞着啊，未使讲啊，我整顿来买顿来，唔知有法多吃无？勉强家己吃啦，爱勉强啦，吼、哦，我嘛足无爱上班的呀、啊。看会当有钱赚无啊？吼、哦，因为食人个头路，公司有公司个制度，公司有公司个规定，我嘛足无爱呢。但是咱一定爱做啊，一定爱来呢吼啊，和公司甲咱约束啊，是不是？什么人爱互约束？咱今日食头家，哎嘛，咱今日做头家，嘛是约束对员工啊。啊，员工呢吼，得爱呢受着公司个约束啊。是不是？啊，你要身体健康，你嘛要勉强家己，一定爱吃，无吃袂使。三顿一定爱吃，吃一罐嘞吼，会长肌肉诶。啊，若讲长肌肉，才真嘞吼，得甲咱讲诶，20米诶磷虾油，这个不是嘞吼用嘴讲诶，这是有证有据，是咱这班的同学真正吃起来吼，长肌肉回来，啊，人咧变少年，啊，皮肤变金。哦，不是要你吃好水哦，是要你吃好健康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

0: 来，等下接播现场，接播掉个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拍摄哈，个电卡等下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讲到肌少症哈，讲到肌少症，唔是呢，迄、那个骨质疏松，唔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正袂惊呢，其实肌少症比呢。迄、那个退化性关节炎，呀，佫较恐怖，呀，佫较严重。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哎、欸，郭大哥。
1: 哎、欸，我来请教哈。
0: 嗨。
1: 即个阮一个囡仔，迄个中一个去年吼，已经一冬啊
0: 哈。哎。
1: 伊脑出血啦，48岁哈。
0: 是。
1: 啊，脑出血哈，比在即马开始会行，啊，毋过倒手要倒手要袂使变重。
0: 嘿。
1: 啊，你啊食迄个海王浆吼？
0: 系产品服务系。
1: 安尼海王浆诶，中间安尼到尾手会点单未？
0: 这我等下当甲讲吼，因为咧跟他拼拼看。
1: 安尼哦。
0: 嗯，甲伊拼拼看吼，看迄个因为伊迄个因为你讲遐久啊吼，应该
1: 伊
0: 嘿，伊七单啊呐，安尼吼，像你讲诶，安尼应该。
1: 一年了，每七单哦，七单。
0: 嘿，一单吼，安尼安尼，你个家先把迄个气吼，甲拍好过，互伊神经，卖互伊一直机会，一直萎缩，
1: 安尼。萎缩嘛，萎缩掉。
0: 对，嘿，啊，就卖互伊萎缩。啊，你家己病，你家己食。
1: 吼，我们。变化嘛。
0: 系啊，对啊，本来就是啊。
1: 你也是讲个，阮有三高，有除螨仙哈。
0: 嗯，伊个分开。
1: 讲食药食伤侪，唔好，第二是属性嘛。
0: 嗯嗯。
1: 啊，你啊食迄个海龙精来讲
0: 吼，
1: 变做除螨仙，免啊食到
0: 遐。嗯，未使，未使，未使，不行，不行，不行哈。因为呢，吼，咱这吼是安尼慢慢啊调整，啊，你处方签吼是针对你的毛病吼，直接落去做治疗。所以吼，咱我是安来讲这句话，买药如买得，食药可相信。吼，我咱爱趁良心得得钱
1: 啊。对啊，对啊，
0: 嘿，
1: 安尼我唔过讲，因为我讲讲啊，你要剩下，你还要。
0: 安尼我来讲来，好，以上广告，嘿，以上广告，唔好讲到产品的名，不要紧，嘿，嘿，对。
1: 让我了解，
0: 嘿，
1: 好。我对剩下呀，啊，要甲电话啊，电
0: 话。好好，我助理电赶快咯哈。
1: 好好
0: 好，谢谢，祝您健康，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哎，吴太太，
2: 哎，外公哈，
0: 嗯，
2: 我迄个会我收到啊。
0: 好好好，
2: 阿瓜哈，我早上就把它出空腹哦。
0: 哦，可以呀。可以呀、
2: 啊，
0: 我
2: 试试看呐、
0: 啊。好啊，外公啊，
2: 我的胃可以忍得到，看我都懂无啦。
0: 哎呀，外公这个会过鼻胃，啊，哦、就像我拄只咧讲的安尼，咱的吼有加食，啊，就有机会；啊，若无食，机会就变成是零。
2: 我知影，我有无我加空白食了，我加会袂，我胃袂消。
0: 啊，你几点食？你几点食？
2: 我5:20要
0: 叫。5:20吼，那不舒服，炸的不舒服啊。好，谢谢你，再见，拜拜哈。来，产品加顺，你唔免烦恼，顺天然呢。20米内底用汉汤来泡的，滴到嘞吼，中那稍稍有烟。

0: 伫咱的软骨，软骨伫对，软骨伫关节，所以呢吼，会呢，甲咱的吼，这个啊，敢那亲像在沾油同款。你那洗身卡条的，你就爱加沾油。啊，弹性的所在伫对，伫筋络，酸痛唔是安尼吗？吼，就是骨头关节加着筋络，伊呢韧带，走关筋，走腰子筋，走着臂筋，关主筋。腰子、主骨、鼻子、肌肉，是安那我讲肌少症。咱这两项上适合着中老年人来吃。啊，囡仔呢？囡仔买当吃，囡仔吃当请，囡仔买这三项，对不？好、哦，来，啊，咱来进广告，看肌少症偌严重。进广告哦，大姐，你讲吼、哦，你阿未吃海王浆清通进前，你的肌少症偌严重啊？
1: 足严重啊，拢袂惊咯。
0: 嘿，
1: 啊，买我拢听你的心机，点么先听人啊？哦，讲肌少症可以用，一个阿三公斤，大家都爱吃，对不对？
0: 嘿，对。
1: 啊，我拢买你买几多组来吃。
0: 嘿，
1: 今麦有我拢会惊咯，会久啊，本来本数拢过回了呢。
0: 好，安尼好。
1: 哦，足严重啊！阿三个三十几斤买来惊咯，个到鼻胃管呢。
0: 哎呦。
1: 哦，足严重啊呢！啊，肌少症有恢复啊，今麦有较好些。今晚我拢行路行足久啊，足够足够运动啊。
0: 嘿，大姐，我所以讲我讲海王浆清通咧救人诶，对无？系
1: 啊
0: 系
1: 啊。
0: 嘿，你吼肌少症吼，你真正吼食有够济，肌少症诶这个问题吼，无人会当补上来。
1: 可怜诶，
0: 可怜哦，嘿。
1: 啊，所以今日教我也教。
0: 有影，像你讲诶啊，剩三十几公斤，啊连坐马桶都未坐啊，要靠未靠。
1: 啊，若要管迄比要管喏，一直背地，不要两三点钟都气得死啊！
0: 嘿嘿，你看海王浆清通姐姐，即马你会行，佮兼会运动。
1: 另外讲，
0: 佮
1: 坐坐迄个坐坐啦，我
0: 真
1: 欢喜个，
0: 好欢喜吼。
1: 我阵即个小毛病啦。
0: 我讲啊，保健袂互恁开着冤枉钱个，对无？
1: 我都继续去啊，你阵个物件拢等个，你个食啥物，我佮拢等个，专心食你个。
0: 你以前有哪买足济啊？即马拢专心食海王浆佮清通了。好，恭喜你。
2: 我姐姐今麦都本来惊都话袂啥出去嘛，我都嘛照常在做工会呢，咧变大楼呢。我真几岁啊？你敢知？
0: 你几岁啊？
2: 七十七啦呢。
0: 哦，七十七啦，搁咧变大楼哦。
2: 我你唔知呢？
0: 嘿，
2: 搁山顶遐跌过来呢。
0: 嘿哦，安尼吼。
2: 啊，我就是讲，大家拢咧一直咧甲伊见证，家己有糖分，有啥物家己食物件拢爱控制。
0: 嘿。
2: 袂使讲哦，你无糖分，也是着一直物件一直要甲食，要甲食，只要变有。
0: 嘿哦，对。
2: 你都唔强啊。
0: 嗯。
2: 过下我有。心脏，我吃这個，你的高血压这，我都拢。
0: 好、哦、来你讲较具体啊，这你讲吼阿伯家进前是安怎，阿舅妈家家是安怎？
2: 我阿伯家
0: 讲重点安尼嘿。
2: 这个重点我是阿伯家进前，我都是脚咧行，照常脚乌嘛，拢安尼，照常足艰苦，都嘛是痛苦嘛是咧做啊。
0: 嘿，
2: 阿家你也都食这，要上关落街都较看我。
0: 嘿，
2: 我嘛照常咧食。
0: 哟，
2: 安尼听，安尼听听嘛是咧食。
0: 嘿，
2: 阿家的反应我拢知影。
0: 对，嘿，
2: 你走我就知。恁的产品已经我食个较早上金嘛无？恁石川的物件咧，我咧看阮食个上金嘛，食偌久啊？
0: 嗯，
2: 啊，你的物件是啥办法听到？
0: 哎，
2: 那是主要我想拄我做工课，啊，拢透早出门无多听。
0: 哎，
2: 但拄还是讲起我听到。
0: 好，啊，你讲吼，你过去食遐济物件，甲我吼在介绍这海王浆清通无同款的所在伫对？
2: 拢食恁微微啊笑只，逐项都食对啦。啊，食啊是食你这我的脚有较看我。
0: 好，
2: 今毛较看我要行路，行海大步
0: 啊！有有，
2: 啊无本来咧行路，拢行袂足大步。
0: 安尼吼，所以我讲啊，海王浆清通真正袂互咱开着冤枉钱的，对吗？
2: 啊，我今麦学请教你讲，我这。我姐姐今麦都本来惊都话袂啥出去嘛，我都嘛照常在做工课呢，咧变大楼呢。我真几岁啊？你敢知？
0: 文良大哥，我借问下吼，你海王浆清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3: 可以哦，我伫咧食迄个，我有糖分啦，我有糖分啊，搁在。有啊，脚骨哦，拢会生软啦。
0: 这只吼，伊会当甲咱吼一步一步调整，啊，气管穿好过，打通着咱的这个经络，啊，你就会愈来愈好。啊，包括着呢吼，你的糖分是代谢症候群，这只呢吼，伊会甲咱调整着咱的新陈代谢，所以呢吼，你的血糖就会较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就会豆豆啊降，啊，但是袂使急无哈。
3: 食两顿啊，三顿啦。
0: 三顿，食三顿，你爱食三顿。
3: 嘿，两顿两顿了不对。
0: 对对对对、哦、好，谢谢在听、哦、不论三个月还是说来增强到电梯的穿皮皮好、哦，啊，不是跳手筋，无得跳手腕嘞。包括着嘞，吼、哦，我们在说的，无论讲嘞，吼、哦，啊，阿妈筋筋嘞酸啦，手嘞酸啦，腰嘞酸啦，脚嘞酸啦，吼、哦，安尼嘞扎扎酸，扎扎疼，来吃拢总好。啊，产品不是药啊，唔个动作嘞，吼、哦，是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嘞吃。才真啊，吃偌久会有感觉啊？才真啊，吃偌久会好啊？身体呢，吼，家己的退化是呢，过了十年所累积来，唔好问安尼。你爱问讲，啊，我呢会去买唔对无？我会去呢，吼，开着冤枉钱无？这才是重点。手面趁食的人，你领老人年金的人，大家拢食会起来。海王精、青通，咱的好汤头，买电话加卡，咱一通电话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不是有钱人吼，死都免讲。
1: 哈，有钱人，不是，那我爱是有钱人呐。我的心
2: 来哟、哦、哈，这一定爱呢哈，赶紧的扭开。哎，财政你好，
3: 嘿，你好，
2: 大姐哈、哦，这我讲给你听，好，你做一个功德安尼，咱哦真正吃好呢，一定爱避开讲。来，产品好无？大姐，你住伫屏东对无？
3: 嘿，
2: 哦，啊你讲海洋精全通阿未食进前是安那，即马食食是安那？
3: 啊，都靠听。
2: 嘿，
3: 啊，一个肩胛头啊，听个都害未起，啊，我拢去注射，注射讲我这 B12啊。
2: 嗯。
3: 一个鱼拢加煮两支啦，
2: 嗯，
3: 我是讲啊，安尼卖现煮啊，来个食这食看，我食超过要一两个月有啊，
2: 嘿，
3: 迄是阮一个妹婿啊报的，
2: 吼、
3: 哦，啊，今头啊我唔敢食，无三敢食，啊，今嘛人大家拢讲电台无好，嘛我都无三敢食，只阮一个姐啊来我家讲，有啊，你到这种产品，我讲爱都要啊，给我食，安尼那就跟妹婿都要啊，
2: 嘿。
3: 啊！伊讲，伊讲，讲伊食四个月啊，讲伊要无卡袂行，啊！伊即马拢会当用走的啊。
2: 好好好。
3: 啊！即马阮姐啊，遐伊都有落，一届拢买一，一届拢讲四组，爱到那先两组半我食。
2: 嘿。
3: 啊！我即马是食到春宵，正十天就特别去买无啊。啊！我叫拢会叫伊去帮我叫啊。
2: 是。
3: 我唔爱叫阮囝看到，阮若叫物件哦，阮囝看到乌鸟起来，伊看到拢敢念。
2: 好，不要紧，啊你讲。
3: 退甲比不要紧吼。
2: 嘿嘿，啊你讲。
3: 退啦。
2: 嘿，啊你讲恁姐啊，嘿吼，安尼啊姐姐啊，啊你的部分呢？
3: 啊，我的部分即马都渐渐啊，较好有较好啊，较唔免食西药，啊唔免过定抹，有诶无一条药过800块啊，买咧抹啊都无效。
2: 嘿。
3: 啊，即马好个济啊啦。
2: 哦，海洋健全通你食安尼，你讲食偌久啊？
3: 我食两个月。
2: 啊，两个月位啊，啊即马几块话足济吼。
3: 诶，唔过我拢甲食早暗尔。
2: 无，我讲你甲食三顿效果搁较好。
3: 是哦。
2: 嘿，我讲你甲食三顿，你听我的建议。
3: 哦。
2: 嘿，我袂害你吼，食三顿哦吼。
3: 哦，安尼吼。
2: 嘿嘿嘿，你也看。
3: 啊，我三寸跟腰子拢200外较悬啦。
2: 嗯。
3: 啊，我即马就是听阮妹婿甲我讲，伊食这哦，讲伊的尿酸通风，逐项拢总好啊，我来敢食。
2: 哦。
3: 伊住伫台南呢。
2: 哦，安尼哦。
3: 嘿，伊住台南，我讲有。啊，奈知影通听这，伊讲拢伊有那听得起哦，听这得起哦，听着得
2: 袂。
3: 嘿，哎，有那看阮小妹知影伊食年糕啊，啊，阮小妹拢唔知影呢。
2: 你看吼，恁姐夫吼，
3: 哎，
2: 你
3: 唔会使，
2: 好，你唔会使，你唔会使啊，你食哈啊，恁姐啊，你食啊，你啊，你食，迄产品好就是安尼啦，会讲话啦，对不对？
3: 我咧甲阮姐讲吼，啊，你啊按道理无通。高保，伊讲哦，伊要爱食，甲感觉有效，特别高个讲安尼啦。爱是来遮找我，啊，看到迄客啊，讲哟，啊，这种我都在食嘞，安尼啦。我讲，伊甲问讲我迄对买，我讲啊，迄都摇啊起来，阮买晒都摇啊。我讲爱来迄伊都伊客我食。
2: 我讲
3: 啊，你食咁好，伊讲好，讲原底哦。听到根本袂惊，啊！即马食一个当往走的啊！
2: 哦，恭喜恭喜恭喜！恁一家伙啊！
3: 伊今仔日嘛是去含人去本地哦，讲要游览。今仔日啦，欢喜假呢？
2: 好欢喜假哈！嗯，
3: 袂即马讲伊在运动，拢会当往走的啊！我是爱笑个。
2: 好啦，有福气的人正食会到哈。
3: 好，
2: 谢谢大姐，恭喜你，好再见，拜拜。好，来以上广告。照过来，照过来，照过来，吼、哦！镜头给我照过来。介绍产品，咱来凭良心，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你来看。这吼、哦，哎呦，起价看到哈，哎呦，啊，你是安那靠有这物件？产品正讲会讲话，产品真正会讲话，用产品来证实一切，啊，你唔免烦恼，哈、哦，新同学。新同学注意听，阿毋捌食过，毋免担心啦。我讲啦，毋是新广告，你毋是第一个食，你嘛毋是最后一个食产品嘞吼。是呢，愈来愈侪人，我讲国内欠无够，欠到国外去投呢。这真正是呢吼，无简单吼。台湾之光啊，走国际线，所以呢吼，来来来，电话甲卡。 卡几号？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叫一
2: 班，好，要叫一班吼。好，阿明仔载好你哦。
4: 啊，这这帮个吼。
2: 系。
4: 这个这啉咖啡会使食未？
2: 啉咖啡，你莫甲配咖啡，啊，咖啡会使食。
4: 哦。
2: 嘿，你莫用这用咖啡来配产品，安尼就好啊。
4: 哦。
2: 哈。好。安尼明仔载，
4: 管理员代收嘛。
2: 要代收。
4: 管理员。
2: 好，管理员代收，好好，安尼明仔载一班给你哦，哈。
4: 哦。
2: 好，谢谢你，好，再见，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5: 喂。
2: 喂，我梁太太。
5: 哎，纪小正来叫伊食啦。
2: 纪小正的吼，吼。
5: 哎呀，你甲讲我卡喏，我食甲真卡会咸，我过意。
2: 你先甲电风关开好，敢那住伫香港呢？空富富叫咧，来，迄、那个产品服务，梁太太，你讲至少真系安怎？
5: 未歹啊，我食甲卡马斯吧啦。
2: 哦，你以前我那至少真的对哇。
5: 碰你的事，我就至少真未惊，我无拢惊鬼有哪咧
2: 会。
5: 也是做了，惊三十分。
2: 嘿。
5: 啊，即马开始食食甲进，今仔放因内食两盖啊。
2: 嘿。
5: 家境，我真系爬山爬地拢有，
2: 拢好哈。
5: 我拜六过去华联，哎，拄我回来，拜礼拜天拄我回来。
2: 嘿，
5: 安尼，迄叫伊食啦，迄袂歹。
2: 至少真哈，梁太太，咱讲啦，会行会走，才是福气；袂行袂走，就进晦气啦，对无？
5: 反正我像即个八十岁啊，伫遐要带啊，等钱要弄哎。
2: 啊对哇，欠遐钱是要创啥嘞哈？
5: 我后话我即嘛是按人去爬山转来
2: 啊。对哇，哎，你我讲啊，你看你以前至少正行几步啊，即嘛会去爬山。哎呦，咱讲啊，钓钓乐透都无遮好康啊。
5: 我后个月要过来台中。
2: 吼、哦，好啦，恭喜你啦哈！
5: 啊，唔能加减啊，行老人啊，加减啊，啊，无你嘛，去咧厝公安的啦，
2: 系啦，
5: 啊，趁的钱也无路用，
2: 嗯，
5: 无食落咯，干那家己无食，拢唔是家己趁的啦，
2: 是，
5: 拢迄位啦，
2: 嗯，拢别人的啦，别人咧享受啦，
5: 啊，放伤多，爱兄弟爱相拍啦，
2: 哈哈哈哈哈，正班的，好啦，谢谢你哦哈。
5: 好啊，
2: 好 ，OK， 好，谢谢，再见，好，来以上广告，好，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来哈，曾思安这首歌不错听，咱个改伊来哈，八股子嘞，好，来听歌。

0: 哟，阿母哈，有影你讲的真有道理哈。有嫁好有钱的人会娶小三哈，啊那无钱，大家拢咧穷难山。啊，你要爱有钱的，爱有情的。那我选择我两项拢袂，世间无遐好个代志啦，哈，世间无遐好个代志啦。有钱呢，哈，我讲男人的青春在口袋，那得要个地和爸爸，哈，得做青春的呀。佮食到八十岁、九十岁，你看一百空几岁，伊个看护哦，差不多做伊个早孙会得贵啊呢。熬两熬啊呢，六十几岁，伊嘛要找伊了一百空几岁来结婚，对无？嗯，食到百外岁，出门人佫叫你哥哥，对无？所以哦，我讲伊听，男人的口袋里面有钱哦，一定会变宽啦。啊，你要嫁有钱人，得爱做好心理准备，对无？啊，你也袂堪即个吼，恁翁有钱，佮娶小三吼、哦，你着淡出轻难山，哎，啊那呢吼，迄个恁翁有钱，你家己学较巧诶，吼、哦，有那个叶西徛，啊，身体佮顾较用诶，无呢吼，你若早走，唔免讲娶小三，吼、哦，人着佮该娶一个正宫回来呀。等下从啊，甲恁囝倒本再善呐，哦，对不？这样子怎么办呢？啊，较巧的，较巧的哈。来，卫生福利部统计，台湾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已经超过掉350万人，所以呢，哈、哦，退化就是怎样呢？一个过程。不是病，但是呢，大家都要面临量炸探炸来做保养。喂，彩珍你好，嗨，来郑大哥，
1: 哎，
0: 你好，我彩珍，
1: 你的你妈介绍安那好阿伯，
0: 介绍吼，介绍我讲上介亲民的，那这新婚家好，好哥家好，上亲民的，即马4罐5000。
1: 4罐5000哦，
0: 对哇、
1: 啊，啊两种就对啦，
0: 两种一行拢两罐安尼，
1: 安尼啊，
0: 嗯，
1: 啊你赶快就对，真讲，卖了赶快嘛是拢是4罐5000，
0: 公司吼、哦，石董吼、哦、做佛心呢，拢唔敢甲恁起价，嘿已经呢吼、哦、油厂遐唔知起几铺开啊。
1: 好啦好啦，安尼连工，你咧后个月只，阮后个月只只开始赶到
0: 啊。好啊，袂要紧啊，啥物时阵来赶拢欢迎啊。
1: 好，
0: 谢谢，
1: 好
0: 不客气，好，拜拜。哎呀，你甲看哈，问到重点啊，啊是咧吼，介绍有水无啦？你打讲两行，会当广告规身躯，两行广告规身躯。你打工嘞吼，卖讲5000啦，你也一行讲广告规身躯吼，一罐5000，都已经物超所值啊，对不？啊，那唔免和你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迄主嘞吼，开始介绍个钱嘛，一罐就是1500，啊4罐就是5000，唔敢甲恁起价呢，啊卖讲吼，新婚起价啦，咱就假讲稳金就好啊啦。石董真的是佛心来者，嘿，黄金呢？乌鸟诶，已经起价，吼、哦，恁呐，家己有咧寄乌鸟诶货运，你就知影，已经都涨价了。好、哦，黄金也起价，新婚也起价，吼、哦、啊，恁敢有甲恁起价着？无啊，所以呢，吼、哦，你看，一直佛心价，一直甜甜价，一直哈。哦道德的价钱，真正有道德的计小啦，食会到看牙膏到换一只。那呢吼，若要办宴会吼，得爱等个10月份哦，等个10月份哦，哈。嗯，叫你看，啊人叫1万，叫2万呢，因为呢吼，10月份才有个办宴会啊，啊在食，规家伙啊拢在食，规家伙啊拢在食，哈啊。大人囡啊，老公子，男女老幼，适合任何体质，每一个人通通可以吃。健康的人吃保养，有毛病的人吃改善。所以呢，真的， 好的产品就是这样子，完全无副作用，无习惯性，比药啊也搁较赞哦，比药啊搁较赞哦，药啊加落呢吼会伤到，药啊加落呢会变成抗药性，这个完全没有所谓的抗药性。后来甲咱讲到退化性关节炎，伫台湾已经超过着350万人，医疗呢？卡头乌伊就呢大推轮，好，这是呢常常看到诶，这就是呢随着人口诶老迄个高龄化，所以呢吼，唔是今仔日咧讲诶，超过着350万人俩，因为咱咧平均寿命越来越大啊。退化性关节炎的人会愈来愈多。你若来上50岁，上50岁，50岁有少年无？有啊，50岁呢，吼，真正足少年呢。50岁，你得着嘞退化性关节炎，就已经占着所总人口数差不多30%。你若来70岁以上，就嘞70%。所以呢，吼，这种退化性。好，退化性，退化老化的问题，拢总爱提早来做保养。当然呢，吼，咱的关节内底呢有关节的软骨、周围的韧带，搁有咱的肌腱，就是肌肉、关节囊，哈，啊，搁有呢滑囊等等的结构。才真嘞，吼，接下来再甲咱讲诶。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补硬补弹性，关节内底的关节软骨、周边的韧带、肌腱、关节囊、滑囊，拢总顾会着，包括着呢吼，预防着磨损、抗发炎，哦，对着关节，你迄个胖一直变矮。啊，会生骨刺，这就是退化的情形。那生骨刺，伊就是开始抽，开始疼。其实你咧抽，你咧疼，唔是疼伫迄个所在，是伫生骨刺迄个所在，起落楼梯啦，压落捡物件啦，骨落啦，逐工都疼，徛也徛袂掉，行行袂叮当，吼、哦，要骨骨袂落，骨落阁爬袂开，有这种情形无？有哈、哦，来啊、这两行，这两行。甲买回来，这两项安尼顺顺啊，甲食，伊会甲咱拍通着咱的气脉，气血管回归则才有法度生精做翠哦。来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思念故乡》的伊，哪个伊？就是那个伊呀、啊，哈、哦！每一个人思念的吼，会藏伫心内呢。结婚的对象不一定是你初恋的呢，初恋的上盖水，初恋的迄个上盖美好。

谢谢，来听歌呢，哈，咱接到一位哈，咱的同学哈是今年办宴会哈，阿姐啊，现在呢哈要叫第二次哈，阿得问到彩珍哈，啊，我就该问讲，啊，你这对部分呢哈，咱都叫这位大哥哈，伊讲呢哈，因为阿得行未远啦，哦，即马也唔敢对人去游览。咱哪里吼会惊会走得真福气，未惊未走得真晦气啊！即马讲你吼运动嘛无啥加，安尼吼行种远诶，哎呦吼！你哪安尼这两项轻轻啊加食，咱拄食呢吼梁太太，迄梁太太呢吼真正是真正呢，伊打行路会当半点钟，伊就欢喜加吼，甲咱做着吹暖功德诶时阵，即马你也看哦，爬神山啦吼。啊，对家啦吼，迄落新店五指山啦吼，对人去拜拜，对人去佚佗，啊，咱人爱有一个这个宗教的信仰加寄托，吼，拜都求一个心安理得啊，吼，求一个咧吼，约束着咱家己啊，吼，一定爱咧做好心啊，做好事啊，对无？啊，拄只咧吼，咱大哥，我讲话吼，我未去画大饼，阿妈咧吼，未使欺骗着。咱这些同学，伊咧讲问讲吼，啊放尿啦，放尿呢吼，都十波人个尿泡线肥大，哎讲啊咧食吼会使无？我甲讲会甲你做调整，啊恁大哥吼怎啊咧笑？因为咧吼尿泡线肥大，尿泡线肥大咧，就是十波人吼，会拢话甲女人同款啦，女人停经了后，你个钙质流失，人会老了较紧。啊，敢会当讲？哎呦，到迄落啊物件吼，食食个咧吼，卖停经。女人无去就无停经的代志，啊，查甫人尿泡线肥大，拢会，啊，但是有个人较严重，有个人较无严重。尿泡线肥大就是咧吼，甲咱的迄个尿道吼，遐一个敢那亲像垃圾的形，伊就咧吼一直增大，会射护腺增生，啊，来迄个尿，伊种啊咧吼愈缩愈缩，迄个尿道愈缩愈细抓吼，啊，包括着有个人足少年都有尿泡线肥大，唔是放尿困难尔。人类吼性方面吼性方面都会受到阻碍障碍，啊，这哪讲嘞吼？射护腺肥大足严重，还是要开刀啦？我讲一个足简单嘞，好咱听吼，你会当明白为什么我讲话这实在？迄个已经嘞吼有一个固体吼已经增大，你无加。开刀，你讲这伊会救伊吗？无可能，吼，已经嘞有一个形伫个遐，有一个。固体底下要吃好消息无可能啦！啊，我未去画大饼，我嘛未咧吼，我白讲话吼，真的啊，该咧开刀就开刀，该看医生就看医生，好不好？啊，你吃真正会调整，走的是肝经、腰子经加着脾经哦。来，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经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落这部了后，一天24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再见。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健康永健会，来咱听歌，听《流水年华》。

对于流水年华，青蛙情人再见了。我大家，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哦。看这块土地偌无常，有无？嘿呀，啊，该切一下呢，44个，啊，搁有还袂找着，啊，你看厝拢房，我厝足水的吼，啊，房你看。哎、欸，有咱台湾人去底下讲，哦，比九二较恐怖吼。啊，伊浅层呢，伊十公里尔吼，平安两日永远达千金吼。来，啊那即个呀罚钱吼，那落雨天

啊，你若无开大灯哦，有人去要房间嘛无开大灯，因为伊开伊个车无自动开开。即卖车若落雨，伊自动会熄火熄到无？吼，啊，个你若去要房间，伊就自动开电火啊，你免开，伊家己就开，对不对？啊，你若如果佫开，爱家己转的遐，啊，袂记哩，我清伊。安尼哦，系啊，唔是小灯哦，你爱开大灯哦，你爱开大灯，大灯知影啦吼，吼。大灯，唔是红灯啊，唔是肯定看样话吼，是红灯，唔是红灯是大灯吼。落雨开车，足侪人开大灯，啊，无有得驾驶感觉其实吼，都看足清楚呀，不一定都会开大灯。但是今麦你的车包括奥多麦，你像我奥多麦就会开啦。我奥多麦其实伊嘛是电话倒啊，啊伊买来就安尼啊。啊，但是啊你倒若无安尼，啊这怎规定的？啊你若无安尼，你过去倒去奥多麦店。开一个500块，甲变哦，未倒啊！我食饱还要，我都倒倒啊，插伊。你就即马都发，都讲哎呀，你唔好，你互伊倒啊！哦，啊那啊那起在伊家己倒啊！那暗时到伊要感应着，哦，伊本来就倒，你啊甲发伊就有一个小趴顶底下，哦，有对往嘿啊！啊，所以你甲看哦，你那是开迄个无家己主动感应着，家己开灯的，你啊你家己开的，你个恁房间啊落雨拢爱去开灯，人家减过了1000块都无呀，对哇？嘿。因开车，做落雨开车，做一人会开大灯着，吼啊！但是有人感觉啊，日时啊，日时免开啊，你去欧洲国家拢开，而且咱台湾的进口车人去买，有人那怠速无，你甲切掉吼，甲切掉，啊，因来因拢怠速哦，因咧车来当中拢停伊，因硬着花呀，啊！你啊要开来，你听伊咧发的声，我咣个一个哟，一个发声还佫行，因咧就是讲要环境嘛吼，哦，环境讲。卖空气污染嘛吼，冷热能吼，你若温度你车停诶，你着硬硬停起倒啊安尼啦。哎，毋是一种爱切起，但是你有一个甲切下了，伊着袂怠速啊。我伊着是讲像咱应该呢，互骑啊冻啊顶个冻90秒，哦，你倒冻90秒，你嘛毋免甲伊用个花啊，伊着咧发啦。啊，因外国无外国就是拢怠速诶车，因为你若咧冻红灯，你着知，你着伫遐等因。啊！伊即摆换迄动能电线，你着伊怠速一下坏。啊！若要启动时，佫整应用电话落行，佫行呢。哦！啊！你看像因这唔管雨势偌大哦，低能低，我讲佫低能低哦。啊！天色总讲唔知有光也无光吼，你拢爱开灯的义务。啊！这个是呢，低能低啊，低能低，你甲佮你莫佮轻易过袂过啦。哦，都低能低啊，有落雨就准算啊，你着爱开灯啊。哦，这话题引起哦。大批网友的热议，啊，足侪人讲哦，过去根本都唔知这项规定啊，吼，因为最近足侪所在拢咧落雨，啊，就驾驶曾经伫这脸书的社团发文，伊就分享，用我善意甲因提醒一下哈，啊，只要有雨滴啊、雨滴啊、雨米啊、雨滴啊、雨好啊、粗，吼，就算我是日神，你家干嘛啊？都时山光影影，但是你嘛一定会记得开大灯哦。伊就咧讲，主要就是为了要避免其他用路人因为视线不佳，伊看不到车，哦，所以做啊，就澳洲就是安尼嘛，伊惊伊行啊，你伊只点定位，啊，那有人全部看到你，哦，安尼啊，所以增加开车风险安尼啦，嘿，啊，所以伊就咧讲哦，伊家己就是因为落雨无开大灯，收到罚单，路尾查询的时阵才知影。足侪人以为会当取代头灯的日行灯，其实无符合规定哦。哦，伊个查一个资料吼，日行灯是不可以的。哦，伊讲我吼，哦，以之用火吼，跟大家吼分享。哦，这个一段驾驶吼唔知影，好，以为入去山区才爱开，唔是山区是防空啊。所以到啦，你从国十的这条防空有无？嘿，这条燕巢基山这条，你都爱开啦，吼、哦，系啦，你个长个防空你都爱开啦。你包括买三马溪十二先生活了，迄个防空柜就是三马溪，你就是爱开啦。你要去庙，要去这，你要去雷山嘛，做者防空，迄拢爱开啦。你只要去防空，就是爱开就对话安尼啦，系啦。伊讲哦，所以有做者唔知影。啊，所以一直破文哈，都掀起足侪讨论呢，足侪网友就相当意外，讲我的老天爷啊，啊这样也能被开罚单哦，还开1200哦，惊人了。有诶讲，我以为只是入去山区才爱开咧，哦，有人甲细细提醒，无开电话真正足危险。无人分享自身的经验，
唔知是唔是同一天，我也被检举了。伊讲我爸爸拄过一届呢，互我非常袂爽。伊讲我有去申诉，讲阮无效，而且申诉无效啊，真正有落雨啊，对吧？只要落雨啊，你就是。所以事实上吼，那依照着这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则，第109条的规定，汽车行驶当中拄着落雨、脚蒙雾、天色变暗，还是视线无好等等情形，你拢应该开车头灯，开启头灯。这相关单位嘛提醒，这头灯除了照明，更加重要就是提升了车辆的辨识度。有你咧车个乌的，对吧？车人乌的，哎，暗时啊看不啥物呢，乌色的车。因为咱的马路阁是灰色，铁灰色吼。哦，高雄即马拢大做咯。哦，我讲遐，哦，我前摆来任务遮久，迄条路毋捌遮平坦。拄啊，因总头前迄个大中路楼卡下底遐，哦，迄排毋捌啊，无拢用布的，破破烂烂一窟，好补好啊。啊，昨晚补即个的，昨晚补即个顶中路，迄、那个菜市啊遐啦，菜市啊遐。啊，我昨暝拄啊在天顶诶。哦，要去老老的，啊！我哎，啊那规排大台轿车拢停咧桥落来遐吼，桥来边啊，迄空地哦，七八只停伫遐，讲啊，我呾哩，啊，我唔知要创啊吼，唔知，啊是阮两个转去老老的吼，啊，等下，封路，啊，这条那封起来袂当过，啊，结果迄只要乌路，拄啊天顶学校出来，迄条，吼，迄条都要乌路，啊，要乌路我怎袂当过，啊，我怎可以吼，我甲靠后壁行啊。伊是枝干咧做咯，但伊边啊，伊着边啊，伊巷仔会当入边。我只巷仔，我要徛巷仔后，迄人伊甲我压，袂当来讲，我嘛甲压。我讲我无要过，我要徛只看怪兽尔吼，看石仔车，伊咧跑出路面吼。哦，我几啊只啊山鸟，后伊在咧跑出个，啊有怪兽，啊有石仔车，吼、哦，伊看足欢喜。我两个伫遐看要几半点外钟啊，转来。哦，咧做咯安尼，哦，表姐选机要搞啊。后来，佮讲到倒来吼啊，唔管是落雨吼，还是蒙雾，还是天昏暗落来，你拢爱开即个头灯。相关单位就咧讲，即个头灯除了照明，更加重要就是提升着即车辆的辨识度。因咱车乌色，佮即个点啊，搞到特别共色，有无吼？嘿吼，你电话爱做明显，有说，有诶塞高速公路诶火车吼，迄有诶小火车，有诶车顶后壁啊一趴尔，迄是做危险诶呢。你若一台驶紧的车，别就来弄雷啊呢！吼、哦，那咧开车，那你要去高速公路爱家己车吼，那顺者，看恁的车是不是吼、哦，后壁方向灯，还是这个后壁灯吼有得光无？爱顺者，甲起哩，啊，无是做无遐有，因为咱是要交流到高速公路到电火啊，我到遐路灯黄色路灯，啊，无你平常是规条线无电火啊，啊，你无电火，你个拄着迄车，吼、哦，总若车少的话。你后边是无车的，人离你种个，人无定个弄落，因为你电话一拍镜无啥看，佫暗暗啊，啊佫你后边电话卡卡佫乌乌啊有哦，菜割烂都无清安尼啊，吼、迄不行，迄危险。所以讲，因为落雨上路除了开灯以外，你嘛爱减速慢行，哦，保持这个距离安尼吼。嘿啦，叫咱知影了喂，这点一定爱注意，一千二块即早定咧落雨哦，来。啊，过来，这你看看虎头帮定的吼，即马到七月尔，七月底啊啦，七月底，虎头帮是九月、十月哦，上个节，由阿郎伊啦吼，阿郎伊古道去拄到这个虎头帮，去定着，这个新竹光武国中吼，11个人上一病，恁逐摆若看到这，恁拢会想到啥？会想到陈奕兴老师吼，迄、那个陈奕兴老师无？为了要保护73个囡仔，伊家己怎底下互虎头帮顶800外伤口，迄拍做电影呢？我你若看到迄烈性的这吼，我今日看到我想到伊啊！伊都保护囡仔的迄个陈奕兴老师啊，有无？这消防队员来到现场了啊，吼，紧急来处理去互虎头帮顶着这同学，吼，啊，佫有无其他有啊？佫有对顶着无？吼，迄导游就爱问。因拄仔正行200公尺，都学生啊，休讲我用定着安尼，大家拢鼓乱安尼吼。这新竹光武国中哦，暑假的成长营啊，去台东的阿郎伊古道吼，来进行围古道探索，而且活动，想袂到，佮行无偌久，就发生去有棚啊顶的意外。
啊，这达人消防分队吼，小队长，伊就咧讲哦，去要定到咧过程当中吼，伊咧定人的过程当中，因咧团队就拆做两个部位，哦，一个部分就是往头前吼去避难，一个部分呢就往后边吼去避难，一个走头前，一个走后边呢，好，安尼哦，往后面避难的比较快出来。哦，必要都在后边呢，所以因伫阮还未到的进程，就一寡部分已经自行先送医啊。啊，剩来这大队大团队的话吼，就是往前吼避难的迄一群人，那为着要避难，回过头来，各有危险，所以伊就是伊拖着因哦，主要行海边啊，对海边啊这边迂回，哦，等于去找一个安全的所在，安尼。嘿，我都要帮你，你那是有接到啊？贵宾的，你定的就死啊呢，慢慢就偌歹，火头帮旁啊就会啊吼。这个学生一顿人，老师甲学生一顿人吼，啊，加这志工的这个医护，我拢总45个人，去有11个去定哦，啊，有卫生就医啊，其他就是或者换顺的队送去这個大埔卫生所安尼，啊，目前拢无生命危险哦，好加载。啊，这个卫生消防局在咧讲哦，即马是棚啊吼活动的季节。啊，你若要去山内底吼，一定爱吼提高警觉。你若是发现着棚啊烧，啊是这巡逻风啊吼，你千万唔通甲挑衅哦。那啊，看棚啊好专业，要甲牵哦。伊是咧巡逻的呢，伊会先背灯叫一群人来呢。所以你要保持着冷静甲安静吼来撤离哦，避开攻击的这个风险安尼，嘿。做危险的吼，迄留伫个虎头旁规群，哎，迄个林义兴老师吼，他就带囡仔去山，啊，拄着虎头旁，因怎家己伫遐，啊，好顶，啊，囡仔吼，紧来紧走安尼，规身躯顶800外伤口，尾也死啊，嗯，迄个陈义兴老师吼，留伫个虎头旁的群啊，吼，规群虎头旁伫遐，啊，伊肉身伊个也三腾个呢。三堂好头帮顶阿好遐囡仔紧走安尼呢，好够恐怖吼、哦！这是真人真事啊！迄几啊十年前啊，台湾就发生这老师吼、哦、舍身救童，而且好头帮杀人的事件。代志发生是这陈义兴老师吼、哦，为着要保护73个学生啊，吼、哦、啊，这囡仔唔好去顶，我来顶倒吼，卖叫好头帮顶，伊竟然把衫脱掉，和好头帮家伊家己一个哦。哦，落尾规身躯差不多800外伤口，尾也死去，嘿呀、啊，死去！这件震惊咱台湾的事件发生伫1985年的10月26号，迄个时阵在台湾光复节的休放三天，而连续假期，台南县仁爱国小吼，这个、陈义兴老师甲隔壁班的导师哦，郭木火哦，郭木火哦，郭木火，伊带领73学生啊。去咱们水库吼，做这校外的教学，哦，煞不行要爬山，伫个登山步道去拄着这这棚啊树啊，虎头棚啊树甲攻击安尼呢，嘿呀、啊，哎、啊，尾啊吼，新闻阁有做，嘿呀、啊，哎、欸，这件代志是真人真事，啊，两个老师看情形不妙，卡咪叫学生仔紧拍个，啊，陈医生老师伊拢无张图，伊甲衫脱掉，卡咪伫囡仔身上撇面去互棚啊顶。哦，啊，为了要竭尽所能，将学生啊藏在草坡啊当中，吼、哦，啊，煞伊就衫脱起来吼，伊怎跪咧祈祷？伊怎跪咧？哦，除了祈祷这个棚啊吼，竟然紧散去以外，伊把客运着虎头帮，干那定义改一下，啊，卖去伤害着这学生啊，安尼，吼、哦，嘿啦、啊，这件代志足久呀吼，嘿呀、啊，安尼啊，啊，所以讲平安呐、啊，吼、哦，平安呐、啊，而、啊、且、这个、老师也嘛无简单呐、啊、吼、哦。后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哦，寂寞的城市。

0: 你穿好，哎，穿个电脑，叫这个心情要做啥？电脑打 B B 呢？
1: 哦，足艰苦，啊，是无叫医生巡者啊？
0: 无啊，我去你巡的，我拢正常啊。
1: 哦，哈哈
0: 哈。因为我努力拜拜无，啊，去爬山、昆山无，反正爬一座山起来穿个。
1: 安尼哦。
0: 我本来迄心拢叫要跳，鼻水就叫要跳出来呢。
1: 迄无度过，唔知才艰苦啦。
0: 系啊。
1: 啊，即马咧，即马咧，爬感觉会啊？
0: 今日爸有较改善啊！
1: 哦，较早都在做，要不能食啦吼。
0: 啊，做侪啊嘿！啊，我唔来讲，直接因为人家泡茶，伊咧讲我讲，你食失败，未歹，我伊对过，我对过，我嘛不晓。
1: 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装进口 ，Q10 是咱的巴掌 Q， 咪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嘿。
0: 哦哦哦，
1: 那咱的 K 有虾 ，K 有虾哈。
0: 咱的金属一百当是要搁卖。
1: 我要食一下咧呢。
0: 你一下我会多加多。
1: 啊，做一回。哎，十六块半做一回。
0: 嘿，
1: 我加两只。阿伯呢？阿伯讲的呐，有讲，我就会发布啊嘿。
0: 好，安尼吼。
1: 嘿嘿嘿吼。好，阿叔你，
0: 这金丝一百拢爱甲恁订嘛，有房无嘛吼？
1: 有房无，啊无就伊那是特价吼，伊那平时都咧卖呢，只是特价较俗安尼啦，啊无平时是原价都咧卖啊。
0: 哦，平时是我原价500块，我等于。
1: 哈哈哈。好，阿叔我你要嘿。
0: 好，
1: 谢谢，拜拜，谢谢，嘿呀。哎，然后咧0305、0305有咧雕山咧，就咱知影吼，爬袂到尾啊，去咧看母牛啊，对不对吼？哎，爬行啊，看母牛啊，哼，做好用的啊，无电尔，再讲无电尔，免食药啊。

0: 谢谢。好，阿娜咧讲，我得我来给伊吼进一个广告吼。咱咧包装 Q 米，你手刚有摕一罐，我即拿一罐有无？哈，你甲看正 K 啊罐，下底有啥 Made in USA，Made in USA 就是美国进口的哦。哦，这是美国的，美国制造的，哦，伊两边正起来有色水的，有色水才180粒，咱放180粒，咱卖恁2800呢。迄电视你讲咧看白的咧白台，就叫一个医生来介绍哦，有啊吼，安尼来介绍吼，啊三十粒，嘛是2000几块呢，30粒，咱800粒呢，嘿啊，咱的八兆元 QMB 800粒呢，新闻做好好，唔管你安那串。我拢希望第一要去医生检查，这是我希望你去医生检查。像早咧大姐话讲，有啊去医生检查无安怎？啊，你都无电尔，你啊咧？50岁、50岁，你拢冇甲充过电咧？你串算拄啊好尔，啊无免啊，对无？你串算拄啊好尔，啊你伊拢无停的，袂当停的，从腹肚底开始流母。你有心啊呢？就是心脏开始跳啊，以前开始跳到你这段出事，到即马现主持安尼啊？啊，你敢冇甲充过电过？我唔知爱充电。我听你咧讲，你听我讲偌久啊？你唔爱充电，对吧？哎呀，那都大姐讲也要调山，啊，这大姐是要去高山做志工的呢，啊，拢无倒去对袂着，今麦当去佚佗啊呢，佚佗到腰酸背痛，看偌厉害。那食咱的八爪 QMB 的，
1: 是金钟向看讲心律不整，
0: 心律不整啊，你啦。
1: 啊，我今麦单吼听你讲，啊，我单甲买来食。吃三罐了啊啦，吼！
0: 我今晚算讲吃了有信心啊啦，
1: 吃人形啦，
0: 好，人形该对吃呢。
1: 啊，有哪样在吃 Q 哦？嘿
0: ，Q 啊，对吃，咱的身体，咱的 Q 啊呢？
1: 安尼呀？
0: 你今晚较快活是因为你吃 Q 啊，补充有电啊，你的心脏较快活的呢？
1: 对哇。
0: 安那快活你敢讲啊？
1: 到即马吼，本正拢无多通做很快，啊无多通做二工去福冈山做二工。
0: 会喘呢也是安那。
1: 走路，讲话拢好，心肝也扑扑清。
0: 哎呦，安尼哦。
1: 啊，扑扑清，我当听你讲吼，我当赶紧去中原关。
0: 哦，对。
1: 食一来个食，一来个食。我是一哪一大艰苦吼，一盖食3粒，啊，灌食9粒。
0: 要着缀落来啊。
1: 是啊，啊，当缀落来。
0: 嘿，做好用
1: 诶。今仔日去佚佗，行了欠吼，吼，一个腰酸干诶。
0: 啊，你遮搞会去佚佗啊？
1: 伊家先佚佗啊！
0: 哦，这搞进前讲含行都未行，我做义工即摆佚佗啊！啊，哦，走诶，恭喜你，恭喜你，嘿，恭喜你！
1: 啊，我系见你在讲哦，人拢在讲，我讲来解卡解
0: 问看卖咧，
1: 问看安怎？
0: 安尼好，食真能解好啦。
1: 真幸运，
0: 嘿，真能解好，搞阮你去中原大邱中原啊。
1: 嘿，我拢去中原买，
0: 遐买就好啊。
1: 感谢你哈。
0: 那问题个卡来问个详细嘿。
1: 好啊，
0: 好啊，祝个你啊。
1: 嘿，
0: 好，谢，
1: 好努力。
2: 到97年的身价，食到即卖安尼啦，啊，食这三项尔啦。
0: 好安尼哦。
2: 我较早来运动哦，拢走路拢安尼，心脏拢安尼缩掉咧，袂喘气，啊，拢爱坐足艰苦。走路，走一地啊，50公尺要走到厝都走袂到呢。
0: 哎呦！
2: 到尾啊，我怎啊食这 QMB 哦？我怎啊救着我的性命呢？
0: 有够好诶！
2: 嘿，足好呢，真正。
0: 是你家己去救你诶，你
2: 我家己啦。
0: 哎，你买啊？你讲偌好哦？
2: 好啦，安尼谢谢啦。
0: 啊，祝个你哦，诶。
2: 啊，谢谢。
0: 好，谢，拜拜。
3: 你好。大家我总结，食了几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敢啦。
3: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啊，听收音机哦。
3: 嘿。
0: 哦，
3: 我即摆听着收音机，我都大家拢买。啊，阮这买真方便啦。哦。迄落，罗东健康都当买啊。
0: 哦，对，宜兰啦。
3: 嘿，
0: 足方便的。
3: 啊，我来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无我袂动你。
0: 哦，啊你安那好啦。
3: 我买了啦，都大家总买啦。
0: 哦，有听就对话啦。
3: 嘿，
0: 有听有勇气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3: 嘿，谢谢你哦，
0: 祝贺你哦，哎，
3: 谢谢，
0: 好，拜拜。
4: 把恁买迄，我哩民宿，把恁买三盒吧。
0: 哦，你食个做个，哦，你食个做个，
4: 食了好去呀。
0: 嘿嘿，是。
4: 啊，尾啊，佫甲恁有甲恁买迄个食顾心脏啊，食两罐，敢若食了袂歹。我本来爬楼梯，我徛二楼啦。啊，爬楼梯会喘，啊，即摆袂啊。食两罐食了好，我毋则讲恁的产品真好。
0: 做好个吼。
4: 哎咩？
0: 好，佳哉，你食火哩民宿，佮解决你哦。即摆当食呢。
4: 嘿啦，会当嘛是个。 去佚佗啊，无人啊，咧食我拢伫边啊看，无食白白啊，即马食食会使斗阵食。
0: 所以真正即马啦，火力民宿食着甲因斗阵食拢无要紧啊。
4: 嘿，对、哦，啊，都食三包了咩？
0: 火力想袂到遮好诶吼。
4: 嘿，啊，所以我都继续拢用恁诶产品啦。
0: 有信心啊啦。
4: 嘿啦，啊，我都听山顶遐侪人安尼讲，啊，都袂来食啊，食食结果火力民宿食了都有效。好，我唔只想安尼，恁可能恁诶产品袂歹。食迄个高心脏啊 ，QMB 啊，
0: 对
4: 啦，
0: 对啦，
4: 啊，即摆食迄两罐，食了敢很丢呢，即摆爬楼梯袂喘呢。
0: 真好，啊，你若爱爬楼梯袂喘，即摆咧讲佚佗四界，行拢袂，规拢足快活。
4: 啊，即摆唔只讲，啊，即摆素食呀。
0: 你食好，你甲素食。人阮的活力民宿有抗过敏的专利呢，迄都是有咧食过敏的人，只有抗过敏的专利，袂当乌白讲的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现在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型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梨旺，更加关灯来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也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吼，等于买两组，吼，就是四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900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4罐4000，加上1000哦，这就一罐变大概拢900cc。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摕两罐，然后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之前个性的高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蹭，下早个唱无停的，暗时要困蹭无停的。用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国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节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好，来，谢谢一雄公哥。有啦，甲国勇行，爱勇行才有意义，爱勇行你才有主导权啦。啊，无你连咪吼，你要创啊，拢人啊，都硬去硬倒尔，卖啦。少年咧拼过头足济呢，足济在时段少年拼过头，食老底爱轻松自在。第一个财产就是你爱勇行啦，对，勇行，咱叫我到游山玩水四界行。准无四界行，咱家己要去买路，要便所，要使药，咱家己来。安尼敢好，好甲敲电话来，唔知要对关安琪拨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琪拨电话，吼，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空二三，嗯，谢谢。啊，我来报咱的宝德湾便利店哦，吼，啊，那个天啊，我这有哦，嘿，啊，咱其他间服务的也可以吼。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秘密秀广播版的店面宝德旺。有安娜现场这款口气，这款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接着啊，7月半吼，还一个月。啊，那8月半跟2个月，你这2个月甲调我起来，你真正无同款。哟，本来人咱无脚力，咱咧行咯。好朋友，你若有肾癌吼，癌做化疗的人，啥那拢在这2-3冬内底佫夹起来，因为你的免疫功能无啊救起来。我来讲这互咱听吼，系这样。这就是哦，为什么医生咧讲哦？为什么癌症的复发拢在2年到3年佫夹起来？因为你的免疫功能无救起来。你的营养素无听起来，你一点一抓还无效，一点抓要创啊？哦，这个医生讲哦，这个癌症搁压起来吼，大多数伫咧2年化疗了、电疗了吼，诶，2至3年，原因是啥物？因为这肿瘤的细胞的特性，其实吼，这个癌细胞无可能来清啊，做清洁，无可能。嗯，医生来讲，无可能把癌细胞清啊，做清洁的。所以你伫这2-3年内底搁压起来。这个细胞的特性，咱身体免疫系统，你治疗嘛无彻底，你的生活方式，个你的心理的因素，拢一个压起来。哦，啊，这肿瘤的细胞讲癌啊吼，那讲像这癌细胞的这个特性吼，这个癌性，这个癌症的细胞，伊具有足强的哦，足强的侵袭，个转移生团的能力，足强的哦。你少年55岁，你就胃癌的人，你就吃力。我讲55岁人得胃癌，哦，迄恶极极足歹，足强的这侵袭个转移能力哦，所以本来都胃尔，啊那走来肝，啊肝那走来骨头，啊骨头那走来膀胱，啊我得一团，啊用遐血对血咧走嘛吼。伫个治疗了后，可能有少量的癌细胞，伊个藏伫底，潜伏伫咱身体每一个所在，甲皮蛇同款啦，皮蛇叫神经痛啦，对哦，你若免疫力较无够，又压起来啦。所以，伊可能这癌细胞哦，伊就当秘伫你身躯某一个所在，伊处于啥物休眠的状态咧困。那2-3年的时间，这休眠的癌症的细胞有可能重新个窜起来、挖起来，开始哦，佮变安尼好足活泼的安尼，一直生团、一直生团，所以渐渐形成新的肿瘤的病灶，滴出了癌症佮夹起来，就叫咱捌定听过哦。对，咱们听快听，来，身体免疫功能对你讲，等啊，恁讲讲啊，免疫系统，啊，免疫功能伤过低，你都唔敢讲，爱对等啊调，唔免食药啊，食药无啊，食药袂家只歹困地走去，无可能。来，第二，咱身体免疫系统，这个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吼，放疗的啦，化疗的啦，电疗的啦。哦，即个手段是怎？要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伊嘛对咱的免疫系统造成一定的损害。人在咧牺牲啊，搁甲电咧，搁来化疗咧，你看仍然未消根。你唔是因为迄癌死的，你是因为无在调、无病本死的。过往计就是安尼啊。所以治疗结束了后，会2至3年，咱身体免疫系统可能还未完全恢复咧。 阿伯恢复发温症，应该正常的时阵，安尼会恢复阿伯，无都有效来辨别清毒残留的癌细胞。你边样系统会来对这癌细胞啊，所以你边样系统爱用镜啊，对灯啊调啊，所以让这癌细胞复发提供了可乘之机啊。因为你都你边样系统爱未恢复灯啊咧，伊个无都去分辨这是好也歹的癌细胞，伊无都伊家做虚弱的啊，所以佫压起来啊。第三，治疗无彻底。因为这手术哦，来切掉这个肿瘤的时阵，有可能我都完全清除所有癌细胞。医生家己讲的，伊讲哦，这摆清这癌细胞该清，其实清未清去。有一寡较细这癌症吼，病灶可能啊啦，闹高伊啊。啊，这化疗、放疗、电疗哦，冇存在一定的这局限性啊。伊就标靶嘛，我就针对这所在呢，对不对？安尼啊，啊，都可能引起到癌症的复发。过来，第四，生活方式。你治疗了后，你若是患者，你无保持着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你阁继续熬夜啊，啊，我好啊，好，我抗癌成功啊，哦，来熬夜来追剧啊，来拍电动啊，暗时卖困啊，啊，无就过度伤过疲劳，饮食无规律，一顿久久两顿小肚不时得啊，摇过机吼，安尼啊，饱食伤饱，枵食伤枵啊，哦，啊，继续食薰啊，吼，啉酒，这种影响着咱身体正常代谢甲免疫的功能，一直咧讲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免疫功能就是安那，正好困，抵抗力嘞就是零脂，安尼敢知影？迄拢是食药做袂到的代志。所以你若做化疗的人，你当零脂啊吼，加这益生菌你一定爱食，来你营养素一定爱食，你才会勇敢。来第五就是心理因素，因为你长期拢烦，哎呦我生癌哦，哎呦唔知死无，哎呦即摆化疗唔知好无怎哦，因为你的处于哦即个焦虑哦，加忧郁不良的心态。的状态会影响到你内分泌跟免疫系统的平衡，会降低你身体抵抗力，和你原本的潜伏在癌细胞中活起来。咱咧软土深骨来讲，癌细胞甲这条、甲咱这条啊皮爪拢是软土深骨。哦，你伫咧保龄的减低，哦抵抗力减低，免疫力无好时，伊拢压起来。皮爪毋是就解得好啊？皮爪连续压呢？嘿，皮爪是足干的物件呢吼，甲癌病干吼，你人愈虚弱，你就愈掉安尼。所以，即个讲，也降低吼。第一做第一治疗，癌症治疗了啊，因两年至三年内底，患者你一定爱注意，爱保持规律的作息吼，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薰酒唔能够食吼，安尼。哦，啊，同时你爱调节着你的情绪，保持着积极心态安尼。哦，所以讲，这阵就是安尼，你营养素一定爱够，你的免疫功能一定爱起来，安那无袂卡面，袂卡面，你袂卡面，搁一届咧，你好，你咧抗癌的过程已经足艰苦啊，足忍耐啊，哦，足坚强的人啊，迄足痛苦的呢，啊已经过啊了，哦，好不容易足快，哎，欢喜无两三单，讲，嗯，啊，搁摊喺别位啊，所以医生讲，癌细胞是清袂清去啊，哦，你体内免疫功能一定爱正赢伊啦。你的营养素爱啉较济，顾好调啦，好未？好不好？爱囡仔是惊准人。

0: 好，拜拜，谢谢。好，谢谢哈，妈妈对打起来哈。好来，啊，我要来改哈，我要进广告哈。啊，澎湖八场哦，啊，会食袂饭足济，啊，随食随老吧足济呢。哦，来，咱家家听一下嘿。
1: 我吼胃肠拢无介好啦，只感觉老塞。啊，我吼进前拢有食别人介绍的益生菌拢无效，啊，食恁食。食食的吼，改善足济。
0: 比如讲安那济，
1: 因为较袂漏屎。比如讲，我若去食大餐店，食到中度个，要走便所。
0: 就只巴肚咧夹吼。
1: 嘿嘿，啊，即马食这过吼，普利民宿食过吼，等下拢袂漏屎。
0: 会当全程食到饱吼。
1: 嘿嘿，
0: 诶，做明显的感受啦。
1: 诶、欸，真正有够好用。啊，各位先生啦、啊，伊吼胃疼，伊捌咧胃疼，身体足好个啊。啊，结果吼，我拄摕一包好食，食食伊，但先还袂食先咯，看几下跟医生拢无效。啊！医生讲叫伊照胃镜，食两包尔就好去啊。
0: 看伊个胃食道逆流最好用，啊，甲胃灼热一切生最好用个啦。
1: 对啊，真正最好用个。我就下人讲，看拢咧流屎啊，拢食拢无效。
0: 我带遮久啊哦。
1: 嘿，我就做手术，那个拢胃肠无好啊。啊，真正食这吼吼，改善有够济。
0: 啊，咱若要来佚佗，要出外口，咱嘛较安心啦。
1: 嘿啊嘿啊嘿嘿，啊，佮你身边吼，逐项个好，我逐项个买。
0: 谢谢你。你讲的肠啊，无啦是你，你安那用肠啊，无啦是讲食定两遍的呢。
2: 食两遍，食一寸啊，一过我就不爱食。
0: 哦，啊无你是安那肠啊，无啦。
2: 我是甲想讲，安尼放未出啦，啊，无力好炖就对啦。用迄护士讲吼，啊，通常粪口遐甲灌落去，啊，就冲出来，啊，冲了就放足侪，拢冲冲出来对啦，冲较清气啊。
0: 好安尼哦。
2: 我拢用安尼，啊，我问足侪医生拢讲无要紧。我是讲冲较济年啊，唔知我见唔够我见。
0: 是
2: 啊。啊，今麦吼食这吼，一早时食一包，暗时食一包。啊，我一早时吼放个长青啊。
0: 哦。
2: 我今麦剩食一包尔，搁食两包。
0: 安尼变来放，免搁脏水啊！你看菜话者，放几条的吼。
2: 哎，拢放几条啊？但是吼，免搁脏水啊。
0: 有够好诶。
2: 我早时三点我就爱去放。
0: 好，恁变者养成者惯习啊吼。
2: 哎，对，三点我就去放啊，拢。用较早从爱个冲水啊，冲爱个冲嘞，再弄清去。
0: 嘿嘿嘿，
2: 啊，若无当无力都放啊。
0: 你啊，咱医疗管做灌肠啦。
2: 啊，即马吼，
0: 嘿，
2: 免灌啦，免灌迄水啊，从大家早拢有安尼排便拢。
0: 做顺畅诶，谢谢大家，爱顺畅再快活，对唔对？吼，谢谢哈，再食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有抗过敏的专利哦，吼，无简单，谢谢啊！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搞来碰破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过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炎巴掌的。会吃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言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个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等无人，而且等一龙甲油鸭唱的呢，吼，等无人。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会记得卡位，即我是二啊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今天阿成啊，暗时就真歹困啊，啊不时就一个哨声扫我起来连困卡桥，啊那扫啊那号的声音啦，对啦，这时阵阿成啊吼，伊就安尼。下吹下吹哦，对楼顶吹啊，楼卡楼卡吹啊，门层卡，但是都拢无看啥物啊。后来呀、啊，渐渐嘛吼，这听到一个查某人吼，伫咧画艰苦。这一暗阿成伊决定啊吼，好，那互我吹到的话啦，吼，你伫咧画艰苦哦，哎，就要认真要甲吹这声音的来源，有吹到无？哎呦，阁有呢。本来是讲啥物拢无，但是当当阿成啊吼，行到这个客厅的时阵啊，看到窗仔门的外口啊，哦，有一个形影。迄、那个形影是一个查某人，穿一件旧旧吼，一个旧衫，头毛长长长，啊点点啊吼，啊徛伫个窗仔门外口，啊伊面向内底，吼、哦、阿成吼、啊，迄几个人怎啊赶起来？好、哦、会寒呐、啊！伊就喊一声足大声，伊讲上人啊，无甲应。迄、那个形影嘛无点动，干那点点啊吼，啊徛伫遐啦。啊，这个时阵阿成哦，伊想要挖过去看，但是脚步亲像去人定调的，半步都刷袂点动啦。伊就大声喊：“手机，是你吼！”迄、那个形影吼，同款是无点无动了。突然间，迄、那个形影雄雄转消失去。哎、欸，正看倒看，拢无看影只。这个时阵，阿成规身躯的衫裤吼，拢湿糊糊呀啦。迄暗哦，伊端着踮伫客厅，坐到天光啊，规工都爱惊个皮皮出，都爱过灯光。伊转叫人来厝哦，装着监视器。客厅嘛装，楼梯门口拢装，房间嘛装，规间厝哦，装啊叮叮叮叮，每一个门门角角拢装监视器。因为伊在想，有啥物歹物啊，还是有啥物怪事啊？这监视器拢落下落来啊，是人是鬼啊，落来就知啊。但是哦，这个监视器伊所落到的吼、哦，是啥物啊？隔两天下早起来。阿成检查监视器，伊就看到一个画面啊，规个人吼、哦，在怎戆伊？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吼、哦，内底啊，三半暝三点外，一个人的身影吼、哦，安尼拜嘞拜嘞，拜来个楼顶，行到伊的房间的门口，点点啊吼、哦，我伫遐，规间我无叮当，尾下嘞，佮渐渐离开啦。但是，迄、那个人的形影吼无面，伊的头壳哦所在哦，啊，干那一片安尼模模糊糊，你看唔知啥物人，啥物嘛看无。阿成的手吼、哦，一直紧的要敲电话吼、哦，和这个李千金。但是李千金听后只吼，干那应一声，我叫你处理吼、哦，你唔处理啦，卖讲我无甲你讲啦。伊就把电话挂掉去啊！过当当吼，农历二月初二啊，就是正土地公伯的生日啦。迄一天哦，啊天光的时阵哦，天气还阁真好哦。啊日头正炎炎哦，无人会想讲哦，甲暗暝哦，暗时啊，会发生着啥物的代志啦？你是日头正炎炎吼。啊！这阿成规工哦，去镇上啊，而且土地公伯啊，庙啊，拜拜。
啊，迄间是新起的庙，因为原本的庙都去哦，阿成啊拆掉呀，安尼啊，哦，啊，这个时阵怎啊来的人吼，都来倾钱嘛吼，有钱出钱嘛吼，啊，伫另外一个所在，佮起一间新的吼，而且土地公庙啊啦，阿成啊去拜，唔是忏悔呢，伊是去求平安啦，求迄个形影，暗时迄个形影哦，卖过来得定啊啦。但是一头落雪山了后，天色哦，熊熊啊变暗起来，佫变乌云密布呢。吼、哦，这个西北风吼、哦，对天边啊直直安尼应过来，一阵一阵的雷公四闹，卡甲轰轰叫哦。啊，日时好天，佮暗时他呢，哟，规个山头啊，拢乌云密布啦。下晡五点，大雨熊熊怎啊落落来呢？切切流呢？迄种雨哦。等下来较济回家哦，拢唔捌看过。伫个二月初二安尼吼，迄规排落解雨哦，亲像用刀的呢。迄对天顶啊，直直安尼长落来呢，吼、哦，足大降的，足大降的安尼啦。这个山沟哦，诶，这个水哦，到水中溪啊啦。迄石头哦，对山顶安尼连来崩山啊，哟。这土山哦，加了水哦，变成一条一条哦。而且土壤同款啦，啊，迄对山安尼流落，那种亲像吼，咧甲人叫醒哦，起来哦，开始哦，要叮当哦，要叮当，开始哦吼。即、這个土石流对山顶一直冲来，夹打了夹砸了，即个土沙乌毛土安尼哦，哦安尼，啊石头啦、树啊啦，亲像一只大蛇同款吼，对阿成啊，迄栋豪华别墅啊冲过去呢，轰一下就大声。这个白种哦是钢铁起的呢，但是吼、哦，这个吼未谈面哦，这个烂土哦，啊加这个大粒石头骨啦，都亲像饼切切，压力都断呀，好，规间厝哦，怎来立落啊？那立落安尼啦，啊阿成伫三楼吼、哦，下个房间啦，这个含蒙层挂伊的规个人哦，直接哦甲跋落去哦地基啦，迄、那个深水沟啊吼。好，这个土啊，好贵啊，呆掉的呢，我呆落呢。人报警嘛，这个大雨一停，哦啊，天变好天啊，啊，搜救队哦，隔两工来，好，规个山头拢变形去，白种嘛拢变烂土去啊啦，规个土水啦、家具啦、豪华的山洞，白种拢夷为平地，无路用去啊。这个搜救人员哦，用怪手，各用低头，安尼哦，安尼哦。挖开三尺深哦，一只烂土。啊，就伫这个时阵哦，有人哦，挖啊挖就喊一声，叫人叫人哦，规队人拢围过来看，开始挖挖四周围的土，好、哦，看着足恐怖的吼。哎、哦，阿神哦，规个人的下半身啊，去有一块重环环神刀啊，刀顶哦，带条条啦，刀顶就是放落来吼、哦。诶，这个梁柱哦，这个石头个，规种卡落来，规种卡落来吼。啊，伊个卡拢碎去呢，袂顶袂动。好，迄面啊，惊啊反色，目睭瞪啊大大绿啦，规个身躯哦，拢乌索索，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啊，嘴一直念，毋知咧念啥物。但是，互咱最近啊惊就是吼，这个阿成，伊个面头前哦，无十公分的所在哦，伊面对着一身哦土地公哦，而且身上。迄阵土地公哪像半年前去学踢落去哦水沟啊！伊身土地公，迄身上规身躯无用伫烂土内底啊！但是一对目睭咧，是定定看到阿成。这个红色哦，会落水，对这個身上的目睭边哦，安尼流落来，亲像两抓吼血的目屎啦，一直流，一直流，流过土地公伯下面啦，安尼滴滴滴滴落阿成的头壳顶啦。好，现场的气温大家看到会惊，无人敢出声啦。一个搜救人员吼、哦，嘴往内哦倒退两步啦，摔一倒安尼啦，哦兵家仔。另外一个搜救人员看到一尊土地公伯啊，吼，伊就认出来，哎、啊，就原本这间土地公伯的神呐、啊，哎、啊，就叫阿神站落去这个水沟下啦。阿神看到这个形象，佮流两抓吼，流血目屎，血目屎，雄雄大声喊起啊！一直收手机啊，手机，你莫来，你莫来，甲我偷坐啦，手机啊！
对，伊就啊一直画一直画吼，画到这个嘴角吼，安尼目拢安尼流烂呢，画到规身躯哦，软格格起安尼啦，画到呢口吐白沫吼，画到满面啦。这个搜救人员看面吼，给救起来，但是伊的双脚已经冻伤啊，叫大地红格倒顶地嘞啊吼，骨头拢碎起啊，尾啊规个人拢昏起啊啦。啊，迄身特地讲的身上嘞，赶快伫个土内底啊。一对目睭向天看，赶快流落两抓吼，红色的目屎吼，安尼啦，目屎搞个咧流。阿星虽然方救出来吼，阿经上病院，但是伊的两只脚又跌伤久啊啦，规个神经歹去啊啦。这医生检查了后，讲神经已经歹去安尼，爱甲锯掉安尼，啊无人会死去呢吼。开刀了后，阿星变成一个无脚的人啦。李千金的老爸知影阿星吼变安尼啦。伊就无阁愿意承认这竞赛，马上叫律师来啦，强逼伊哦，爱伫这个离婚证书顶管签字啦。啊，这李千金呢，嘛唔捌过来看过阿成一面啦。办好离婚了后，伊甲阿成啊，都断绝关系啦。阿成啥物拢无啊，无一把念头了啊，家务的啦，对不对？晓啦，听讲啥物分工拢是台北遐啦。本来好家家，经担有钱，黑甲金当当；无钱，白甲空空空。有钱，地规子的；无钱，地房子啊。伊就咱哪像都拢无多，啊无人要插伊啊。伊的白种废去啊，钱财嘛无去啊，对不对？身躯已经残废去啊，含一个朋友拢总无哦。有一天，伊伫台北车头的边啊啦，啊一个吼拄到拄啊对南部来的这个阿伯送吼，啊看到伊。啊，甲认出来呢？伊讲哦，你敢是阿成啊？阿成举头甲看了阿伯桑，就是应该怎啊来吼、隔壁阿桑。迄、那个阿桑看到伊安尼吼，吼、真正唔甘。迄、那個、阿桑进前拢会摕一寡物件互手机食迄个啦吼。伊虽然看咧做唔甘，遐变安尼，啊本来拢西面路的挂路咧，啊做车影等于怎啊头呢？啊即马无双脚，怎伫台北车头咧奔啊？但是伊搁甲想起来哦，吼，伊对手机所做的一切，伊就袂感觉讲伊还可怜啊，伊搁感觉直接叫做因果的报应啦。阿尚讲哦，阿成，你知影无？迄恁手机要死去讲啊，迄手内底吼，赶快搁订条条迄个吼，伊为你求来迄个平安符了。阿成听到这，目睭瞪大蕊啦，身躯嘛是搁一直喘，一直转啊。伊讲哦，迄天伊才知影啦，秀姬对伊的心意啦，是真心真意，是一世人无法度弥补的啦。即马要报，嘛已经伤过底啊啦。几啊年过了后，庄仔人的人因为感染着土地公伯的宝贝，啊，就重新来个捡钱吼，起一间土地公伯的庙，吼啊，比进前一间较大间，有拜埕呢，啊有这個金炉，啊个有庙公啊呢。吼、哦，香火阁那旺那旺旺起来安尼啦。迄间庙甲原本的迄间吼，诶庙合作共一个名，感觉叫做福安宫啦。庙口有一个凉亭，逐间无人来伫遐休困，来伫遐咧坐啦，来伫遐泡茶、开讲、泡豆安尼啦吼，来遐纳凉。但凉亭的这个角头呢，有一个形影，规工拢趴伫遐，双脚空空空，规身躯吼破破烂烂，面啊乌飕飕吼。他门吹秋背啊啦，都吹干一直念一直念，手机手机，我足怪啦，手机，我知影我唔对啊，我知影我唔对啊啦，手机。有人甲伊吼，互伊等等一个吼、喔，一两百块互伊啦，伊嘛袂晓扣啦，都规工捂伫啊，咧念讲手机手机手机安尼尔。庙公看到伊可怜，有当时啊吼，会家加带一碗饭啦吼，配一挂菜脯啊，互伊食啦。但是伊食饭时，嘴巴是一念念无停的啦，含饭粒啊念到碎碎顶啦，伊嘛搁咧念啦。啊，有够寒，有够寒吼，而且寒流又过来，即几工啊，庙口的香炉吼，香烟啊，一直安尼，足侪人来烧香嘛吼。但是迄个老乞食咧，全孤伫咧壁倒啦，身躯嘛是一直喘，一直喘啦。就亲像树顶的这个孤秀吼，风来一吹，伊嘴一直念念无声。有一年的寒天，
有人讲去这间土地公伯啊庙拜拜，啊，看到迄个老乞丐，伊甲阮趴伫遐，身躯哦揪甲做一揪，伊手内底吼，同款摕一个物件，红布袋啊，褪色去啊，古奥古臭啊吼，但是伊染条条。这个乡客讲哦，爱点点惊我去，阿落去解看，伊嘴同款咧念手机。手机，我知影我唔对啊！手机，我知影我唔对啊啦！迄天啊吼，一阵冷风吹来，庙埕落雨吼，啊，规涂骹，啊，这土地公伯啊内底吼，啊，香烟一阵一阵啊吼，啊，飘向这天顶，好香熏天庭，歹熏香心熏心明吼，啊，这个香家公看到吼，这阵土地公伯的身上老神在在，赶快目睭眯眯啊，看到远远的所在。那一年冬天，那个老乞丐伊就死伫庙埕。庙公发现时阵，伊身躯已经冷去啊。这个老乞丐的手啊，赶快摕了迄个红布袋啊。这个庙公把这个红布袋啊吼，甲拍开甲看，看到内底啊是一个平安符啦，旧旧啊，褪色的。但是赶快哦，会当甲认出来，这就是这间原本土地公庙所求的平安符。庙公看到这个平安符，心内哦感触很多啦，哦，啊，所以讲伊将迄平安符挂伫庙内底壁倒啦，后来拜拜的人会当看到。有人问庙公，迄是啥物物件？庙公啊，应讲哦，这是一个可怜人哦，伊所留落来，这嘛是一个假事啦。这个平安符的背后，有人用爱歪歪扯扯的字哦，有写几句啊话呢？土地公伯啊，保庇阿行平安顺事。手机，原来手机求这平安符的时阵，在后边有写这几个字啦。但是阿行从来都无看到，因为伊含看都无爱看，伊就甲淡掉啊。手机搁改迄个平安符，戴咧戴五年啦，扣五年褪色去啊啦。大家这字吼，拢安尼模糊去啊！但是，伊对阿成的心意咧，拢无改变啊。迄、那个平安符，即马赶快挂伫个吼，福安宫，而且壁倒啦，让每一个拜的人看。

赶快的喝水啦，啊，赶快的喝水啦，会记得赶快的代志，收计的代志早就已经行完了啦。啊，那阿成的罪嘞，阿未行完啦，无定永远都行未完吧。但是，伫每一个寒流来的暗暝，伫每一个土地公伯的生日的时阵呐，咱拢会记得这个故事。会记得迄个叫做秀姬的查某人，会记得伊的手内底提安安的迄个平安符，会记得伊对土地公伯啊讲过的话：“土地公伯啊，宝贝，阮阿成平安顺遂啦。”这就是台湾人的心，台湾人的情，台湾人的土地公伯，你若来遮。会当到吼，来到这间庙咧，看到迄个平安符，看到土地公伯的身上，一对目睭眯眯啊，看到远远的所在，亲像咧看每一个人来来去去的人啦，亲像咧看咱每一个人的心。

0: 白肉骨粉，啊，搁食 Q。啊，食迄落金英，我食五行的啦。
1: 真好哦。
0: 诶、欸，啊，搁食迄落维他干啦，三好的啦。
1: 哦，维他干后咧顾呢吼。
0: 对啦。
1: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我才勇敢哦。
0: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1: 啊，你顾甲最勇敢呢？开多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货？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0: 哦，迄阵啊，唔知影安怎食，啊，唔过我出别人的血，出七档的咧。
1: 好，安尼个哦。
0: 几年啊，才食两金星大星食，迄个西里旺，啊是里旺食了较食三号的，三号即摆较食迄个 Q 啦，
1: 就 Q 啦，巴掌 Q 啊，过心中个啊，
0: 嘿嘿，
1: 全一项一项来吼，
0: 嘿嘿，
1: 啊一项一项爱着阮啊吼，
0: 嘿，
1: 还有家再开多蛋羊羹食雪里旺啊，
0: 即摆都大行食啦，
1: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用行嘿，好
0: 谢谢，
1: 拜拜谢谢。还有关系，因为你就是正做两个咧，卡一个钱袋，
2: 嘿嘿，
1: 哎哎，足贵诶，哎，你做诶足贵诶，
2: 真贵啦，
1: 足贵诶，足贵诶。
2: 啊，正啊种，啊
1: 人，伊做诶皮啊皮啦，嘿，皮啊皮啦，
2: 无力，无力，
1: 嗯，啊你皮皮出，啊你一定爱啉诶，一定爱啉诶，迄皮皮出起来就是皮肉，卡刀硬又嫩呀，卡刀硬嫩嫩，行行到顿，嘿，那你真是皮皮出，把你变未惊，变未惊，
2: 安尼，嘿啊，
1: 啊你有开两骨啦。
2: 嘿，
1: 啊，开两过，你若讲有咧啉雪梨旺，你咧血管闭起来，感觉安那样？
2: 感觉袂歹哩。
1: 有咧血管足紧吼。
2: 嘿，
1: 妈妈，我甲请问你几岁啊？
2: 我八十个啊。
1: 哦，八十几岁啊，讲话足足好诶。
2: 嘿，
1: 啊，你讲。
2: 真型敢通食？
1: 真型爱食，你咧开两过咧爱食真型啦，无怪你会麻。莫动啊，你空嘴，你用你咧啉雪梨旺，空嘴拢加足水诶。
2: 安尼哦。
1: 嗯。
2: 哦，真型会使食。
1: 会咯，啊，你有来咧行吧吼？
2: 嘿。
1: 有咧行，哎，
2: 有也好。我拢有滴运动。
1: 哦，有啊，哎呦，三礼拜尔，就是做运动啊呢。
2: 哦，我三工就来行呢。
1: 哎呦，真牛的牛！啊，你当时开始啉雪梨旺诶，何必开到尽头啉雪梨旺啊啦？
2: 开到尽前有甲啉一挂啦吼。
1: 哦嘿嘿，有啊，你头下那等下需要啉个更加好。
2: 安尼好。
1: 嘿，有啊，你食真会动哦哈。
2: 会使哦。
1: 诶，可以哦，阿辉。
2: 啊好。
1: 好，阿叫你勇敢哈。
2: 感谢你。
1: 谢谢哦，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关两千安尼咧叫，
1: 哦，拢安尼食啦吼，
3: 系啦，
1: 啊有解顾着无？
3: 有啦，
1: 安那顾着讲讲，
3: 脚袂惊食甲，脚袂惊食甲会惊讲，
1: 啊你脚本来安那袂惊，
3: 滑倒啦，你家己厝门口滑倒啦，
1: 啊，
3: 啊伊都髋关节无咧大大腿甲落来啊，断一截啦，
1: 哇，
3: 断一截啦，啊都骨都折袂啦，
1: 哦，你
3: 开，啊今嘛啊袂食，啊为着食雪梨旺啊，就开始会惊咯啊，
1: 真正会有关系，
3: 足好用啦。
1: 好用，啊，免点个好啉。
3: 嘿啊，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是好用的，啊，食食，我今嘛在上班啊呢。
1: 啊，真的好。
3: 嘿啊，
1: 真好。
3: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1: 哦，还个袂歹。
3: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1: 我搞安尼。
3: 嘿啊。
1: 哎，你二度就会想该赞啦。
4: 是咧，两军吼。哎，我三工吼，我食提一罐雪梨旺去吼。我三工未食饭哦，三工吼，拢我主要是一罐雪梨旺吼，拢伊也啉，啉啉的吼。第三工啊，放尿讲吼，我就落来行路，去洗身躯，拢唔免互人，互人帮忙。我你敢知啊？医生讲吼，你血足低，我五工就倒来啊。
1: 安尼哦。
4: 到尾讲我拜开刀，拜五就倒来啊。到尾五十岁就开始保养啦。
1: 所以营养素真正爱食啦。
4: 嘿。
1: 你有听讲，讲一五十岁就开始保养啊？啊！你有诶七八十岁，甲二二六六拄啊好呢，啊，拢无咧保养啊，啊，讲伊食药爱食药啊，唔作兴食药啊，为什么？你营养不够，你补充咱的血力旺嘛？对，啊，你心脏无电，你爱甲充电啦，食咱八珍去，咪讲伊食西药，伊食药爱食药啊，你无电，你食药啊无效啊，你无营养素，你食药啊嘛无效，药啊无血啊，啊无营养素啊，咱的得力血力旺来得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你看你来开刀了，先恢复较紧，就那像我医生讲呀。你化疗了，你两三个，你定你这两三冬，你定身体也够勇敢起来，啊无你无病本啦，对不对？嘿啦，所以营养素是足重要重要。咱用一个十月开始顾身体，你看。
4: 我是往食真型卡，这是 Q 电。
1: 好，八珍雪
4: 米。真型连锅煎。
1: 哎呦，够赞的赞。
4: 哦，啊个，老你身边人有乖，要透早食。嘿。
1: 安尼哦。
4: 我下面会
1: 用个啦。做
4: 做做做好诶。
1: 做。
4: 对不对？现在我八个月吼，我下面少数诶人吼，我十工就家煮饭啊。
1: 安尼哦。
4: 嘿，我拢无创啊，拢唔免防范诶，讲请人来斗用，拢无。啊，真正吼，做好诶。
1: 做好诶，真做好。
4: 八个，我今嘛来做生意啊，我咧一单，我八个月就。做生意
1: 啊，安尼哦，就趁钱啊、哦。嗯，你啊，请来搞爱卫生，我本来请来搞一个月开一四万，哎呦，你四万来个款只营养素，款款食食，勇健健，啊，家己个轻松自在，对不对？啊，变到死健健啊，无啊多袂顶袂当脑动，嘿啊，爱补充营养素，你着活跳跳，好，往东往西四界行， 对不对？人就是爱顾身体、顾健康，是不是？祝福大家啦，嘿！啊，咱即马咱的德力公司咧办活动，因为庆祝这个爸爸节吼，咱咧办活动哦，嘿！

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好，谢谢大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做希望你健康，做希望你勇敢，做希望你这八月十五过一个不同款的人生哦。祝福你哦，听歌听你用不打。

0: 会救援米，佫食真咸，啊佫食甚物香香，诶甚物莲藕煎哦，莲藕粉啦。
1: 哦，莲藕粉。
0: 哦，我咧食几项啊，等你甲公甲公哦叫伊食，唔爱听我的话。
1: 啊，你食了安那好要红包？
0: 啊，我即马就甲阮囝，我即马就是食了好无，像咧过脑拢大。啊，食个过关，食食，即马都闹未迄落哦。啊，本来心脏我动作胃，伊安尼叭叭，啊，即马都拢未啊。
1: 呵，哦，应该胃会做安尼，咱个心，人个是火烧心哦。
0: 嘿，
1: 还是敢是，还是毋是？
0: 啊，我即马都食食，即马都未啊啦。
1: 哦，
0: 啊，未去食胃惊啦。嘿嘿。即马食恁个食个那美国进口个
1: 诶。诶，八兆元 QMV。
0: 嘿，对，啊，佫进行佫过关，啊，佫。做迄个人工粉啦，
1: 嘿，
0: 啊，我即摆我来甲阮囝讲，伊即摆较直直转来给我啦，
1: 嗯嗯嗯，
0: 啊，我是讲来无啦，甲用个了，迄个差不多我讲啦，
1: 雪梨旺哦，
0: 嘿嘿，
1: 啊，恁囝是，
0: 好好，甲今天我加你师傅，
1: 一百分啦，
0: 一百分啦，
1: 嘿，
0: 哦，
1: 嗯，你看你妈妈，你看你家己顾到最用劲，看你讲话看落快活，
0: 啊。啊，就是哦，就是咱甲讲哦，无爱听你在讲，妈你拢听迄垃圾话，油啊啦，你拢骗你安尼啦。
1: 哦，啊你我骗你无啦？
0: 无啦，无骗你啦，我嘛拢逐工哦，大人真食嘞，我都那后安尼打个安尼，我就讲啊，换迄来食。
1: 啊，那就讲嘴打嘴靠嘴臭啊。
0: 超是袂啦，是干那打啦。
1: 啊，着嘴打唔诶，啊，着食咱诶胃汤，该食较好哩哩哩嘛。
0: 困未起，即马困未起，即马拢逐工吼，我认真食咧。
1: 有够好，啊，着食了够有着你啊咧吼。
0: 嘿啦，啊，我即马着是讲吼，伊即马明仔载要转来，我讲啊，我来问你讲啊。
1: 好啊，啊，我甲讲伊来，反正你甲出来药房倒啊，去药房药师甲讲就好啊。
0: 对啊，啊，伊若是讲伊脚大旧筋，我甲讲迄真硬哦，我头啊食一罐哦。
1: 嘿。
0: 唔，你叫见啦！我唔得讲啊，这真正
1: 真好用，
0: 未骗人啊！
1: 啊，恁囝落大汉啦，囡仔落大汉啦。
0: 伊无啦，伊还未生啦，伊无生啦。
1: 哦，少年囡仔就对啊啦。
0: 你都无啦，你过十岁啊，无几岁啊，你搁生？
1: 哦，好，勿紧啦，有生无生，勿紧，阿勇行倒啊！啊，你甲讲阿公啊呐，好吧，阿照顾伊嘿。好，谢谢啊 ，OK 啊，好，拜拜，拜拜，这嘛是一个开明的妈妈，健康倒啦，平安倒啊，嘿，免要求囝一定爱娶啦，一定爱生啦，有啊，伊都伫厝好，你无代伊逼伊娶，伊逼嫁，结果经胖无好势，经嫁无好大家，伊本来当初做小奶奶，你互你伊母母再互伊做擦老差评，啊，伊本来是烟斗飘飘的，哎，阿高兄。你著去遐带一个来定地哦，来即要通来尻川那样，对不对？顺其自然就好啦。烦恼未了啦，伊若烦恼伊带了，你著去烦恼伊要当时要生，若生一个查囡，下面佫生一个后生，哎呦，人生啊，轻松较快活啦，敢无吼？

0: 活力民宿新加得。
1: 其他爱分开呢？
0: 免，因为活力民宿袂走一回。你先啊，食了了，伊就走去肠啊，大肠啊，小肠，伊袂对花走，所以你食另外物件，伊走，伊对花走，伊甲伊无关系。
1: 哦。
0: 因为就是叫要空白较无卫生，要用要空白安尼较好啦。
1: 我知影，我是用安尼凑餐起来，取出这我就整掉了。
0: 啊哦吼，安尼可以。
1: 啊，再搁食迄个什么呀？迄个果花，迄个叫做啥？
0: 雪莉旺。
1: 哎，是
0: 你话，阿哥练过分，阿你食袂够，阿见阿你做
1: 伙
0: 叫做一百分的熬。
1: 哦，
0: 阿你火力秘书，敢有甲你顾
1: 着？有啊。
0: 你安那？
1: 我想讲，都爱隔开，唔免啦，
0: 唔免。
1: 啊，含迄个精英含怪药啊咧。
0: 唔免，你啊精是食空白的，维他干食空白的，你火力秘书食落了，对唔对吼？
1: 嘿。
0: 啊，你当食维他干啊？啊！你即马你若惊南州，你饭饱也无浪者半点钟，你看要搁家己啉啊配精也可以。啊，因精因无分饭精饭后啊。
1: 啊
0: 哈哈！啊，那你若像已经胃痛，敢有安尼食，拢希望你感觉换饭后食精型安尼。
1: 饭后食精型哦。
0: 嘿，因为你着食康宝，有食咱的胃痛干啊。
1: 嘿有。
0: 嘿，啊，你等一万年也是要饭食饱，下早食饱，你着往家家食精型安尼。
1: 哦，安尼你啦。
0: 啊，你即话起来啊，你讲有甲家己顾安那样。
1: 哦，较早都一直食饱，都照变瘦啊。
0: 好，你话呢哦。
1: 系啊，啊，都即马都拢好势好势啊啦。
0: 食偌久啊？开始好势啊？
1: 诶，食头食半冬才有哦。
0: 食半冬嘞哦。
1: 嗯。
0: 啊，唔食两三克个哦。
1: 嘿，差不多。
0: 啊，你做耐性个呢？
1: 哦，啊，无都食饱都要照变瘦，未坎住啊。
0: 未甲安啦，出边佚佗。
1: 像你安尼讲，像你安尼讲，我都。
0: 甲试看卖啊！
1: 骨力大，卡骨力大，甲食啊！啊，即马都好势啊！
0: 有够好，谢谢你，谢谢。
1: 系啊，系啊，好。
0: 啊，照顾你哦哈！
1: 啊，唔免隔开就对啦吼。
0: 唔，你若下早看班吼，活力民宿先食了啊吼，啊你甲配维他干类，无要紧。
1: 嘿，
0: 啊你维他干一干食几顿啊？
1: 我食一顿呀，
0: 啊，高感官，哦，得高感官，高感官，你当长久安尼。
1: 迄个好多都过用尔啦。
0: 哦，啊，我嘛是拢安尼，嘿，哎，啊！你只只饭食饱，你个人工精还是血量啊泡泡，要做第一点皮拢马紧。
1: 好，
0: 嘿，安尼，互你愈来愈勇敢嘿。
1: 好，
0: 哎，谢谢，拜拜，谢谢，甲你讲做好用的啦，哎呦，你甲看，安尼我问你，你要下食未放，还是要食水放？好，安琪，你是唔捌下食未放？迄下食未放偌艰苦呢？迄张甲面拢油油呢？迄只膨胀巴胀吼，巴肚若膨胀巴胀胀吼，人就酸，啊酸咧面相就歹看，啊都艰苦悠悠，啊未堪要出来呢。迄讲话无当像我听的，啊都艰苦，走路嘛死生，地嘛无爱去，都因为这不晒放未出来，膨胀巴胀。啊若像在大姐随食随放，敢有较好？迄嘛艰苦，迄嘴呐咧聚餐拢吞烂，唔敢食，随食随走便所，啊便所多爱有人呢。啊，唔多有变数的所在呢。我刷落，我跟你讲，拢艰苦，咱拢卖艰苦，甲关灯爱食，轻松快活。你话大家去间分享哦，好加在恁做耐心的吼。有你啊，长期一世人拢安尼随食随放足艰苦的吼。好加在食两三个月过呢吼。咱徐天博士讲，你上爱食两个月哦，来调整，歹困吼，卖好调，好困来加油。你做化疗的人，好朋友。嘛有癌症做过化疗的人，你肠啊胃肠一定爱正好困，免疫系统才会起来，伊才会保护你。你爱咱的胃肠勇敢，该保护你，唔是一直药啊，一直讲，安尼是唔对的哦。安尼好不吼？哦，祝你勇敢哈，谢谢。啊，咱听这首歌是谢金燕唱哦，用 NG 写你的名。

0: 用 NG 写你的名哈。好啦，谢谢大家。啊，祝大家健康健康，今在你公司办活动，这做值得吼，因为咱平常时也无安尼咧优惠，啊，一单就是一届尔，买产品送产品，嘛是大家上届期待、上届想要爱的，就是安尼吼。啊，包括咱活力民宿会当改善这体质，吼、哦，鼻啊啦过敏的吼，只要以前这鼻啊过敏的皮屑水水顶咧皮巴做到痒的，异位性皮肤炎是荨麻疹的长兆症的吼，吼、哦，一食就痒，一食就痒，吼、哦，啊，无就膀胱巴张，食物件唔敢食。那要加一箱，哎呦，买！等下如果膨胀巴胀吼，如果那足艰苦，一车算一几工的啦，啊，不是就火烧心啦，啊，巴肚不是就肚肚面又面甲对了，无想要去，下巴肚那艰苦你无走去，因为咱巴肚多点，咱人的做中多正中者，要点动也毋是，要出来也毋是，要讲话嘛毋是，要唱歌嘛无在调呢，啊，用惊。啊，用行好不好？咱祝福大家，来，咱甲听一下嘿。我进一个广告。
1: 哦，那之后你要讲讲啊呐？
2: 我要跟你讲哦，我顶个哦头壳痛啊，吐干的了。
0: 哦，你也哦啊，要吐进就是头壳一洗地球一洗。
2: 哦，嘿啊。嗯。啊，前五点我吐个点我，啊，到尾去往看，等下嘛是去挂急诊，等下嘛是无效。
0: 嗯。
2: 到尾啊，怎你咧讲哦，食迄个。真性啊，跟那 Q Ten 啊，
0: 嘿嘿，这
2: 回食呢有效，我怎去买来食？我食，我其实我食呢真性食，跟 Q Ten 食几啊年，就是食伤轻，我拢食保养，食一个一个，结果今年一起又夹起，一夹起，一我我是讲我做乜安尼啊？啊，一听迄有观众哦，打电话去咧见证讲。哇！我个餐餐个隔两粒，我拢两粒。到尾我也是讲，我安尼食安尼伤轻，我就个隔两粒。啊个秋天嘛，两粒，安尼吼六粒，啊种较好起。
0: 啊，即马感觉诶，
2: 较袂戆啊，
0: 较袂戆啊。
2: 我拢唔敢放。
0: 哦，因为
2: 我拢无落去装嘛，过去阮兜六五店，佮逛一逛。
0: 唔敢放，是因为迄个戆足恐怖的啦，
2: 足恐怖的，要死哦！戆起吼，徛袂掉，低头啊！我讲是讲，哎呀，我打电话，阮孙啊，那无接电话哦，我又再我去用看，我爱卡伊脚啊，无厨房无人坐，
0: 站袂住，足恐怖吼。
2: 对啊，
0: 谢谢你啊，勇敢吼，袂个恐怖啊哈。
2: 紧张的，用这药啊，真好，
0: 真好诶，嘿，伊今仔救足侪人诶啊，吼！
2: 哎，恁就当啊，暗时啊，伊两点啊拢有咧，伊咧主持了。
0: 对，有够好吼！听来骂人，你人来。
2: 你甲伊讲，伊总够讲诶。
0: 这个好，阿祖。

0: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爪鱼 Q&B，也够咱的活力敏速。嘿，谢谢大家哈！啊，来就其他咱的技巧办好，即马变变球。阿爸谢谢，等我警告，做侪人健康健康健，祝福大家嘿！来谢谢，那阿咱时间警告咯。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鱼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在你心扉，只要你心中有了意。
3: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3: 啊，这么严重哦？
1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5: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伟大干，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伟大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九，过了到六月十六，给他拜山吼，赶快热啦，啊热吼，吹冷气，有当时啊呐，迄、那个外口一定要出林吼，都叫做温差呢，冷气吼，拢差不多二十几度嘛，外口拢三几度。这就像寒人吼，寒人烧热，诶，温度差十度，搁咧温差，热人嘛咧温差吼。啊，你无法度你冷气房内面都二十几度放冷气咧吼，啊，外口变三几度吼，即要注意，电水加点挂，属性有影吼，即嘛算一个温差啦吼。尤其那定定暗困紧哦，定定夜个早，还忙坐伤久啦。忙坐上久吼，咱冷气房内面吼，啊，我是丁英，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一本熊本吼，我那台湾人真多，因为台积电的关系，你看台湾吼，本身家己观光啦吼，伫迄个日本熊本吼，伊属于九州啦，伫上海边，日本的上海边，这里、个、九州吼，迄、那个熊本吼。就顶一回发生迄个熊本火山嘛，吼、哦，迄、那个火山吼啊，坐直升机也有无吼？台湾人观光客结果轮载落，这个所在，这个熊本吼、哦，哇，大地动得真正不只大呢。那超过七个地动都不只大吼、哦，这个地动，地震的波三点外，那台湾算四点外，大地动，那个七级是七点一啦，吼、哦，有人讲七级，有人讲七点一吼。在熊本，就家己本身的熊本地区啦，熊本地区吼，我来算称，差不多地十来公里啦，七点一吼，好啊，那市区啦、厝啦吼，拢差不多上少拢称啦，市啦迄个地动的强度啦称吼，这真正真侪所在都得了了呢，惊得人吼。我日本吼，我算厉害啦。当然，我啦有真侪受伤的所在啊。啊，气象厅第一时间直接做台阶，我啦三边转来吼，干那顶管粘掉啦，粘掉日本的这个本土吼，三边吼顶一转来吼。所以熊本地区这里发生大地动，气象厅我啦一度对三边吧海吼弄安尼发布一个海啸吼。好个太薄啦，吼、哦，好太薄吼，海啸嘛不只严重啦，海啸吼、哦，啊，你看迄、那个，福岛啊，卡古西嘛吼，迄、那个，不，迄、那个福古西嘛，迄、那个福岛吼、哦，当时的地震就是安尼，哇，安尼，三一号的地震，就是因为地震了海啸吼、哦，整一百吨，哦，四百几万人嘞，当时，那这个熊本地区有一个，真大真大的。商场，人讲叫做某哦，类似百货公司，这个所在爆炸，我咧想可能是家属哦，发生这个爆炸，我可能是家属啦吼，当然即摆拢咧调查啦，怎搭发生，即摆个无啥啥公司啦，惊到人，这间大商场某吼，搁在英皇嘛，英皇吼，英皇这个英皇吼，发生爆炸，二楼部分所在有崩落来，伊即都起。三楼啦，吼、哦，起三楼吼，但是上个主要建筑是二楼啦，就是二楼，一二楼商场吼，三楼可能做一寡这个停车啥问题吼，有崩吼、哦，有崩崩落来吼，即马甲看起来有可能啦，有可能吼，暗地涂骹就是失踪的啦，差不多要到二十个至三十个啦，到即马目前阁看无尸体吼。即马上新的消息，那按照因的内政部，佮到内务阁内，这个这个内务阁嘛，吼，因为内这个内务阁员吼，都、就是像咱的这个啥，这个内政部相关吼，所公布即马目前所找的尸体，是毋是有可能甲这个地震有关的？十三个啦，十三个死，这我那算足好加载。你看这大地震。所以我咧讲啊，那像这个地震，那发生地一寡，就是讲较无开发的国家吼，哦，这个倒几片啦，七点一个千点呢，地差不多十来公里呢吼，这也当讲倒几片吼，我那算真厉害啦。日本本来自开始迄、那个因的处理器吼，都当讲地震足济嘛，因的地震哇有够济吼，所以讲起诉因日本人起诉吼，家己本身有一个限定的宽度，包括啥呢？包括迄、那个迄、那个起诉方向吼。啊，即个目前大概是安尼吼。那详细的消息就坦白讲，这个日本的这个官员吼。有出来内阁官员嘛吼，就像咱内部部、内务部，咱的这个内政部同款吼。到目前为止，因统计吼，死亡人数看有尸体十三个，当然暗地涂骹唔知啦，暗地涂骹唔知吼。但是重伤送入病院，我啦不只严重有七个人啦吼，这是目前因的这个消息吼。当然日本即马无对外要求支援啦，因家己本身。都有加强的这个搜救队嘛吼，迄、那个自救队啦、搜救队啦吼，对吼，所以讲应该滴先去处理吼。如果若有必要吼，也向外申请国家就是安尼哦，
国家就是我国家，老向我申请，恁才当来呢。你们讲啊，我好心，我呢会赶紧主动飞过，后尾要甲你救灾救人，这人有当时啊无合法，除非啦，你唔是用这个名义啦，你都买关公啦，有诶无啦，我准去现场吼，但是有当时系个人员啦，人现场当乱啦，咱台湾嘛经过这啊。咱台湾当时九一的时候，嘛足侪人看老李的心态啊，正经斗三工的足侪，但是嘛看老李的吼，啊，他妈塞车，他妈的钱，啊，害人做工过歹做，所以讲这种现场吼，人来做惊呢，唔只有当时啊，你蛮看讲发生这种大灾的现场，唔是讲哦，你要凊彩来看一个啦，啊，那样啦吼，这有当时人不是很喜欢咯，唔只目前啦。目前的日本政府吼，并无对外要求支援，所以讲每一个国家拢准备嘛。咱台湾嘛，赶快上紧啦！咱台湾上紧吼，这个搜救啦吼、救人吼是上紧，吼咱准备好啊啦。就是北东南嘛拢有啊，每一个县市家己本身家属中央吼，咱嘛有一挂这个这个搜救队吼。不过咱是准备啦，准备讲啦，真正。有讲吼，咱台湾要到日本吼，差不多三点钟啦。那个熊本够入境啦，东京等到较远啦吼。那要熊本吼，台湾可能去过话，差不多会当检测要到几半点钟吼。目前为止可能吼，这日本政府吼，还佫无需要别人到三江啦，因家己本身救人，我都不知啊，厉害，我跟你讲。有一个地震，唔知恁个会记无吼？中国四川迄个地震，伫迄个啥汶川嘛，吼，汶川大地震吼，当时死要偌济人，大家知？当时中国第一时间嘛讲唔免，因为人知讲真大力，四川迄个汶川大地震真大力，大家知吧？迄当时是有够严重的大地震吼，这大地震人想讲你绝对无可能啦，所以讲全世界各国包括台湾呢。虽然大家笑咩，但是人道主义就是安尼。你只要讲到人命，危险受伤吼，拢一定要援助嘛吼。咱台湾家己本身嘛准备好安尼吼。但是伊讲，那这搜救队啦吼，因家己本身都有够能力，所以讲无需要外国这个到上讲。咱国家那如果有这个消息，你就袂当过哦。你袂当讲我一堆要过吼，家己过袂当安尼啦吼。对，但是物资加迄个钱诶。资源吼，因可能就未限制啦吼。就是讲我知影讲你了都发生危险吼，人无过，但是需要物资，需要迄个钱，上重要钱啦，钱吼帮助啥吼，对吼，因实际上的帮助因对因都无动啦吼，是安尼。目前的消息咧，这阿哥查真远，我咧讲查真远就是要调查清楚，无啊简单。就是人所对地理的病啦吼，对一个所在什么话这吼，爱过一个时间长大发生啦。而且这是真大地震嘛。昨下晡最新的消息来，我看讲哎呦，日本地震啊，日本地震，咱不是嘛咧看，我阁卖甲报呢。啊，你看唔对呢，7.1哦，够大地震啦。我昨下晡现场的节目吼，我咧看讲哎呦，这。地震不只大吼，加看哇，愈看较知讲原来不只严重吼。日本的地震是全世界知啦，哇，人是无人讲啦吼。但是日本7.1的地震，超过7级的地震，刚来发生伫日本的九州这个熊本就三遍啦，八年来三遍啦。所以有人讲吼，哇，当时选这个所在嘛，足奇怪。是讲没来讲，伊这所在算了算多，熊本有一位是足坑嘛。我来讲台积电啦，台积电当时要选日本吼，就是除了熊本，这实在是无什么所在有较快诶厂房啦吼，台积电搁在里面，所以当时算熊本嘛。不，熊本的地震我就不再惊人，是讲日本的地震我就不再惊人啦。伊也无咧拣所在啦。你们讲，爱遐较侪地震，即几年啊，熊本、九州迄个熊本较侪地震吼，大家闪开。你去别位，反正明年开始换迄个所在，足地震啦。东京无地震啊，东京大地震吼，惊死人吼。啊，乌萨加啦、台北啦，都啊，日本的地震是惊人啦。啊，有够多吼。所以讲，日本人家己本身对因基础啦吼，包括一寡这个基础建设。就是桥路啦，或一种因家己本身，用家己本身一个建设的方式，因就是为了要应付地震。日本的地震惊人吼，啊，昨下来7.1是相当大地震啦，
伫日本的库马摩托吼，迄、个熊本吼、可能啦后续有较特殊的消息，然后咱诶甲大家增加报告一下，因为日本吼、我那台湾人真熟悉的所在啦，迄那佚佗吼，我相信所有台湾人来当出国佚佗吼，大家上少拢捌去日本一遍啦，我咧讲一遍吼、其他的国家也无一定吼，那、日本全台湾人吼。捌出国佚佗的人，上少拢一遍以上啦。这有诶几十遍，几十遍都拢有诶讲几百遍都有咧。真正有影，日本吼，就是日熊本即马都长暑假嘛，所以讲等第一时间，我做者旅行团拢报倒来，安全安全安全，好好加载吼。旅行团啦，对啦吼，拢报倒来吼。伊即马即个时间，那台湾人伫日本哦，不加济啦。暑假期间个伫日本观光佚佗带囡仔吼，熊本嘛算其中一个啦。因为熊本家己本身台湾人不加多，最近这几年啊，因为一直增加，到台湾的台积电，台积电家己本身的家属，台湾的工作人员甲家属吼，啊，就一片下来吼，佮加上观光哇，这样吼，我老不加多吼，啊，人数啦，包括所在队吼，即马因个咧调查啦，然后一寡较重要的新的消息。有关的台湾的民众吼，这咱个去电话报告报都差不多是安尼啦。这是张下波，迄、个日本的熊本吼，九州的熊本吼，七点的大地震。目前的消息，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穿甲哈，你菜市啊都袂惊。
1: 哦哦哦。
0: 啊，食伊个药啊时阵，食无偌久，伊个脚，我个脚就开啦。
1: 安尼哦。

0: 三瓶我拢有食。
1: 我知我知，是
2: 串串白板吼，美国进口这款 QMB 上好用啊。食一阵啊，哎呦，真正我加足平顺吼，喘气加足轻，下面速度力吼，啊，规形下面白白杂杂吼，有当只清清清像龙骨安尼，蹦蹦蹦吼。在咱的美国进口这个 QMB 吼，这个盐锭啊，这个装数量啊，一定要先过。尤其人啦，像我咧慢慢啊有回来吼，上高退化，互你有感觉，就这个胖布啊，较早用走的袂要紧，即马干那散步行街路。加行几步哦，穿平平，有通只穿来，甲着穿个平滑平吼，也无厝内面爬楼梯啦，较早一楼、三楼、八楼啦，即马讲楼梯爬两层吼，着穿一个啦，爬两层穿一个，爬到三楼、八楼，讲爬要几点钟啦哈？阿妈讲哇，即马吼有够舒适，上高过一粒银锭，接装数量吼，到咱个美国进口，叫做 QMB， QMB 一年一变，特别早。咱的精神吼，就即马开始哈，咱即马拢在开始呀吼。你甲买两罐啦，咱的特别做吼，就美国进口 QMB 一罐2800嘛，两罐5600，你用两罐钱吼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三罐，另外一罐就半罐有咧，清洗过九十粒公司要送互你的，内面有加一罐迄个较细罐啊，迄个半罐有咧九十粒吼，就是价值清洗过是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吼，就特别做的时间，这个时间才有哈，大家一定要把一年多这边俩。上完就无啊！咱个特别组美国进口的 QMB 有特别组买二送半吼。咱个活力民宿食排便、食电罐都抢抢抢吼。咱个活力民宿吼，有哪有特别组？特别组嘛同款，你5600，咱个活力民宿5600会当买特别组，另外送一个30包清洗锅伫内面，唔免钱要送互你。等咱个特别组活力民宿吼，得力人高精、得力雪梨嘛有特别组，会加送1000块吼。特别组吼啊，四种产品。特别做咱一年上这边啊，一定要把握，那结束就结束了吼，大家时间那个生活准吼，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间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不对，我对个上我对了，好，谢谢，以上功课。

南投陈下埔，哇，又个成严重死亡车祸，开车一个71岁啦，71岁，我那算5岁啊吼，姓张啊，这条白开车，车顶冇载人呢，伫这个所在叫做台16线吼，台16线吼，系管道，改成啊要共掠车啦。车较侪吼，啊，等咧落雨啦，所以讲阿伯啊，你有话呢？啊，你当作讲掠车简单，这个所在吼掠车，结果掠了无拄好吼，规台当撞去对面啦，撞去对面就惨啊！一台发财啊，啊个奥特曼吼，安尼总共3个死，4个重伤啦，重伤送病，唔知会救会到无吼？我阿你去看吼，开车唔知咧看空差，足侪人安尼啦，足奇怪。啊，这里阿伯啊，吼，已经71，而且但是发生个落大，当时在落大雨，无大件吼，佫是落架啦，落架佫一个大大个弯啦，啊，人头前咧动，慢慢仔驶，伊吼唔知咧青光啥，唔知吼，车速伤过紧，落天落啊个流伤吼，加上误会啊吼，这到底哪唔知这阿伯死啊，这个阿伯已经死啦。所以讲后壁有当时要处理，也无处理，讨赔啦，啥物话？哇，这吼，真吼，这个说台16线吼，是属于南投民间啦，民间吼，叫做落水路段嘛。伊这个所在车铺车侪，是安怎？就是南投的集集，若要到南投市区，这条是一定爱塞，这条是相当重要。就是那集集啦吼，要到南投市这个所在。就一定要塞一条吼，啊，这个所在就是拿山路来讲啦吼，路加个较大弯吼，就这个所在啦，上歹塞的所在吼，就拿一般路拢差不多平平啦，但是到这个所在路加啊个这个大弯吼，如果拿无塞起就掉安尼啦，速度紧啦吼，啊个要共掠车啦，啊个碰到天气不好啦吼，啊人个少年家开车都唔敢个。阿伯啊，你呢？这大胆吼、哦！发生重大车是昨要到5点啊呢，下晡时间4点要到50分啊嘛吼、哦。为警察署后个调监出去，甲看当时开车这个阿伯啊，伊开一台类似小旅车啦吼、哦，小挂罐罐啊，顶罐在这里、个，可能是阿妈我咧想吼，都、哦、家己的太太吼，72岁吼、哦，这里、个、吼、哦，这里、个、重伤。上礼拜以后，个另外一班入住啦，今麦拢在调查新闻，反正嘛，甲规家伙啊，我咧想规家伙啊，都阿爸无两人在查囝，有可能是安尼吼，好，都阿伯吼开车嘛哈，为直接买过来民间这个方向，结果伊至少多等要弯啦，啊个落雨吼，头前车较慢吧，绝对是安尼，落雨车慢吼，啊个这个落架吼，阿伯啊吼看吼。车到这个所在，人头前在动啊吼，伊无动，伊速度赶快保持，我那不加紧。啊，看头前车在动，伊并未要人掠过啦，就是头前动，伊要掠一边啊倒，结果唔人掠无过，掠无过了，规台车就开始出啦，准弄去对面倒嘛。啊，你车若弄去对面倒吼，人对面完全无准备就，就惨嘛啦哈。安尼下弄吼，先讲找到一台好卡带，再找到尔，第一台。修理车找到，规台车都拢去对面倒，准甲一台发财啊吼，面对面烧融上严重，这台发财啊顶悬嘛死一个啊，到迄、那个坐伫头前坐迄个边啊，迄、那个这个发财吼，到这个发财车死一个吼、啊、好，另外这台倒歹，啊这台发财啊，个冰车呢吼，哇弄个密密麻麻，难道？相对派去火车现场开始抢救，姓张的啊，甲这个太太吼，啊甲这个小火车副驾驶啊，车顶吼，这个救出来已经无生命啦，无生命吼，啊送病赶快不提死亡哦，原来这个太太我那死，是不是太太唔知，但是我咧想应该是啦，应该是，就是阿伯啊，车顶头前这两个吼，都阿伯啊开车嘛，阿伯我那死啊吼，阿边啊带太太吼，包括小火车，迄、那个副驾驶头前坐的副驾驶吼，我那死吼，一个胡林人完全无生命，那其他牵连到的吼，奥多拜啦，有诶无诶吼，有死诶轻重伤啦，
即马送你病，你来看，哇，真正夭寿！啊，开一个车，大家拢开好呢。虽然落天，啊，这都算山路，我来小看一个我脚吼，啊，加迄、那个落雨吼，啊，佮落架嘛吼，大家嘛拢开好啊。落架就落架就落雨吼，大家拢稳稳啊开，都多一台啦。一个到位看人车咧慢，阿袂对人动吼，准硬撞啦，要佮人掠过边啊道，掠袂过嘛。也袂过准，先切掉一台车，就几台车就撞啊啦！安尼一个撞三个死，四个轻重伤啦！你去看，结果家己原来死啊，家己原来死。我咧想边啊，好在即原来是太太吼，即、哦這个太太吼，阿妈吼，原来死。阿弟安尼后盖看要哪处理哇？正路吼，开车撞着安尼上路啦，唔知要哪办？开车较慢咧啦，开车就目睭吼看头前啦。望定要看边啊啦，吼、哦！边啊是毋是？无车，我要来掠车，要来创啥？我来赶紧走的啦。到这么好赶紧啦，啊，正路吼，南投。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水里旺
1: 诶，水里旺哈，
0: 水里旺佮含迄个杏果精无甜诶，
1: 好啊，你改好改好，
0: 啊，迄个水里旺无甜啊，啊杏果精无甜诶，啊拢淋做伙呢，
1: 好啊，你好，
0: 赶紧。
1: 啊，那不，刚你改好，你改好。
0: 安尼哦。
1: 哎，对对对。
0: 不过我开一两罐，已经八个月啊吼。
1: 哦。
0: 啊，来吃，咁会使。
1: 哦，上好个。
0: 我食咧未歹，我食咧咁讲吼，不安尼困真咧。
1: 安尼哈。哦，迄人就是循环较好啊，吼。
0: 对啊，对啊。嘿，
1: 好啊，真好吼。诶，林国正、徐亮拍这位啊。
0: 啊。
1: 好好好。
0: 好。好，
1: 谢谢谢谢哈。得力林国正，得力徐立旺哈，咱公司开始运作啦，已经做过十二档超过，这两款产品。诶，有信用吼，产品无信用吼，唔免做五十二，等五十二年啦哈。做五礼拜吼，五个月就差不多熬住啊，人就不爱甲伊治安尼哈，无效吼，要疼身体，身躯佫通无血无气吼，啊，奇怪，六月天我加手买个冷气，佮着无够迄个身躯迄个原作迄个巴量吼，身躯欠足济，家己袂生呢。食物件生啥，咱讲食啥生啥，但是食到这个岁了吼，食这就袂生，迄无像少年家啦。唔只身躯欠迄欠这欠迄欠这人吼，逐工都无开咩啦吼，啊脚手冷啦吼，那无就安尼人安尼神神吼，都身躯无咧气啊，无咧霸气吼。得力凝固精，得力血力旺吼，你疼身体上紧，尤其。那一半边啊开始，有一寡各种医生啦、住院啦、啥物话，然后手术啦，吼，也是一寡这个动到较大这个医疗动作吼，等下要甲听等下，要听到较早迄个精神吼，得力凝固精啊，血里面甲泡做位吼，嚼嚼啊啉，嚼嚼食，咱人吼那顺势处理啦。啊，你开刀手术啦吼，也是挂这个生个病痛，医生安那处理绝对会较实啦吼。你都要甲听到转来吼，都得力能够增加血量来生转来，上紧啦，上紧。所以讲要疼身体吼，身体损失这个要甲疼到转来吼，都得力能够增加血量吼，甲泡做伙吼，上紧上紧，甲你补转来，身躯的血脉，包括的血量啦哈。嘛有特别做诶，今年这边，咱诶得力能够将得力雪梨旺吼，特别做诶吼，就会加送一千块分，你出两组钱啦，一组两千块嘛，咱诶能够将个雪梨拢同款吼，一组拢两千块吼，你出两组钱四千块，咱会当加送一千块分伫内面，免钱，免送互你，就这个时间，咱诶特别做正常之后哈，大家把指定诶房子名，得力能够将得力雪梨旺有一个真大诶特殊，就是啥呢？你有咧食咱的产品，你有若赶快泡做这杯茶，到咱的得力能够将雪莲甲泡做为这杯茶吼，落去甲配咱的产品吼，伊咧抓路会继续紧，抓路继续紧吼。指定房子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我对，甲送我对。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当我报一件台北市啊，一个有六五十桶的男子吼，到早托六点过啊，坐计程车到一间三门仑的门口到嘛，准倒地啊。本来开始感觉身体无啥爽快，讲坐咧啦哈，店门口到吼，结果坐一只规个人就倒落去啦，安尼趴落去吼，人三门仑的员工啦，包括过来人，哦，惊一个赶紧报警，才准死啊。存续好，人警察有来调查，而且这足好调查。我来这个人吼，伫买什么论进前吼，都进前暗就对啦。进前暗吼，伫林森北路就通讲六条通啦。啊，这个所在在咧杯酒的啦吼，有诶无迄个酒店吼，我来不加济吼，都搭配林森北路嘛，六条通吼，啉酒啉到天光，住进前暗咧啉酒。安尼，啉到天光，可能就是迄个时间六点外吼，啉到醉茫茫，伊较想讲买什么卵，想煞伫遐困啦，会当啊，什么卵就是安尼吼。结果无想到讲到什么卵门口到吼，人个舞台条慢慢啊爬落车啦，伫计程车，伫门口到就死啊啦，哇，真系！警察我若开一笔功夫找呢，找即个姓吴啦，姓吴吼，五十二岁，要找因兜个人吼，找几波啦。结果真正找到，啊！因兜个人咧讲吼，这个人我知吼，到阮兜个人无唔对吼，但是差不多五年无见面，五年无见面啦。伊咧做什么工课，交配什么朋友都唔知啦哈，无法度。啊，五十几岁本来就是家己啊啦，哦，五十几岁家己，你个无家庭嘛，就家己啦，无法度啦吼。伊也无清楚，姓吴这个吼，做什么工课啦？交上朋友啦吼，既然唔知，当然警察得为周边落去找看卖吼，再去找着讲，这个警察司机发现讲，这个警察司机吼，就是伫遮个载啦，台北个林森北路迄、那个六条通嘛吼，就是啉酒啉鬼暝啦，找一个朋友嘛，伊讲啊，就大家啉酒，啊啉酒都虽然散掉，啉酒啉煞，啉到当时啉到天光啦。为做去，为进前面吼，大家直接啉酒啦、杯酒啦、喜话话吼，啉到天光啦，啉到天光了后，伊甲因讲吼，免甲载吼，我要来三门仑洗一个身躯，先坐伫遐困就对啦吼。准载计程车，啊，这计程车司机都是直接甲载着，准甲讲要去迄间三门仑嘛，吼、哦，迄个天龙啦，天龙三门仑吼，到门家口落车，动电的啦，啊，想讲用电的就食酒醉，下晡咧甲插。准一直等等到迄个门口的所在，准坐伫遐，人很不舒服吼，一日下就趴落去啦。啊，人赶紧报去火车上病死嘛。你看人吼，奇怪啊！我咧想可能伊原来想讲啊，都人生就是安尼啦，吼，那伊的人生啦，啊都工作做咧啦，吼，啊，若朋友点下烧酒吼，都啉酒喜欢我啦吼，啊，做囡仔陪酒吼，啥物人比我较快乐掉啦。啊，若无要顾就无法度啊！你看咧，啉酒啉规暝，啉到天光，要去洗三门乱，结果准死伫门家口啦。就这个，五十二岁这个嘛吼，这就家己生活腐败家己的身体啦，无法度啦。本来咱当作讲，可能正常正常吼，上班人啊，什么人吼，可能较早起来，迄个六点挂吼，结果准，心肺梗问题吼，结果唔是啦，可能有哪是。但是就是因为无困、规眠，啊，搁啉酒吼，所以讲唔当安尼啊。要过这个生活吼，你才付出这个代价啦。那真正生活变咧过吼，你家己才从怎样讲，唔忙怨叹什么人吼，你的代价就是安尼啦。啉酒啉到天光啦吼，我喜欢我欢喜个，结果唔知讲天光，目睭一闭金光，我准死伫人个门家口吼。就这件，大包这件。好，现场电话稍等开放。那有一挂产品，药房公司即马，一年一变，这个特别做成长无上济吼。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回来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然后这款产品药房啊，公司即马都多安尼都在生产吼，都迄个买产品、送产品，你都生产咧特别多吼。哪个不清楚？都多使用，咱特别多吼，有四种产品，美国进口的起源米，特别多买二送送半吼，得咱两罐钱啦，两罐钱5000粒嘛，咱咧。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吼，咱会加上一个清洗膏伫内面，这无要甲你加钱，要送互你，都一年一遍，佮都特别做吼。啊，咱的活力民宿，我来赶快买二送半吼，两克啊5000粒的钱吼，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啊，内面会加一个30包清洗膏底下，要送互你的吼。得咱特别做活力民宿，啊，得力两个精，得力雪利旺，拢赶快有加上1000块温伫内面吼，你出4000块，会摕到5000块啦。有加上1000块哩，得咱的得力两个种雪莉王的特别组哈，唔当无在，啊一年多一遍尔，得咱的特别组经常得买产品上上面多一遍尔吼，贵都无啊啦吼，贵都无吼，大家等下把握啦，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

来，咱来看台中电话呢，紧张啦，张吼，有报告一个案件的台中五彩旧年十月啊，爆发低调，结果就迄个非洲猪瘟的非洲的 DJ， 这是当时全台湾惊一个险死呢，不是惊一个险死，是实际上了足侪钱啦，都非洲猪瘟的猪肉完全袂当外销嘛。啊，唔只开始猪肉吼哇，拢安尼扑杀，迄几个猪条，有诶500只，有诶5000只，全部拢死啦，全部拢扑杀，袂当卖。唔是讲台台一卖，唔是呢。那非洲猪瘟当时有毒诶，着病即个猪啊吼，全部迄时阵诶台湾诶猪啊哇，真正大家吼买口无话晒吼，结果你甲看安尼过年走位吼。煞变作全台湾无采白占啦，迄微洲猪咱台湾冻几年，听讲20年啦，20年的猪肉吼，啊，我那变作全台湾，过年才会开始，袂当这个台啦吼，啊，那有病绝对爱毁掉嘛吼，就是安尼，好，干那一个所在过了无好啦，无实在吼，结果你甲看，这个产业补助吼，就是。政府都要拿钱来补这些话吼，21日，所以我咧讲啊，有当时你犯唔着代志，你也知影讲有足济后边吼，买受抓、办受抓啊，怎判决？就白仔囝两个人嘛，饲猪就这两个白仔囝姓陈嘛吼，爸爸已经85啦，所以我咧讲这有阵可怜啦，啊可怜都唔捌代志，好，什么人应该上严重？应该是饲政府啦。你台中市政府的农业局，包括一挂专业人士吼，恁是上爱去辅导这呢？结果你甲看哇，所以我来讲吼，有当时一挂农民啦吼，有的知识较不足啦，我那因为人话无吼，哇是怎啦？真爱好人较夸张吼，都别见两个人，都这阿伯啊，一年六个月啦，可怜法官有哪个带念年会罪啊吼，但是袂当判无罪啦。啊！你真正做唔到代志啊！甲判一年啦，各位，这条白吼，因后生甲判3年啦，后生判3年，等于一辈就对啦吼。那这个后生读了维持文书，就是那样呢，伊在用迄个喷啦，结果喷咧过住过，无共住，完全无共住，就安尼有滴啊，只唔只内面有毒啊，有迄个病体，你若过住过，非洲猪瘟这个病毒若过住过就无代志啊啦，就死啊嘛。你只要迄个热度、烧度超过70几度过了吼，就绝对拢死咧吼，伊拢无住过啦吼。但是伊从这无实在相片，就是调羹唔知对摕相片吼，就是住过迄、那个喷有伫迄个大家店咧住的相片吼，就是甲坑伫顶管啦。我喷有住过，实际上伊无住，这个诈欺呢，这个是伪造文书啊。你都无住过喷。你讲调工去找迄个有住过迄个相片来附伫迄个公文顶管吼，这种一年六个月相当严重吼、哦，这叫做肯定不是嘛，就等于伪造文书吼、哦。另外，无实际上报伊数量啦，讲起两20桶喷吼，讲报2桶啦。啊，你饲这底下2桶较食的话，就是安尼讲，迄数量无实在，这有那是个伪造文书啦。干那伪造文书过那条啦吼。哦迄、那个喷的数量无实在啦，吼，啊，甲迄、那个喷无共住过吼，就是上严重的一条，这条判上重，干那这条就占2年啦，甲判2年，就是伊明知，这猪已经死啊，猪也无去有车搞掉，无去有石头弄掉，要来死啦，迄猪咧死就得病啦，得病伊赶紧惊讲了钱，伊准甲得病猪赶紧杀杀去卖啦，佮卖有别人，送出去卖。你明知影猪也得病，你真啊，无说当然是安尼啊。你伊想讲啊，我讲来到底，我规低调都插掉。但是问题你也知影讲，迄是你的低调啦。你若无讲，就全台湾低调拢惨啦。你知影讲非洲猪瘟这个病毒咧传偌紧无？有够紧，病若掉迄猪也总死呢。啊，是猪也死，唔是干那伊家己死尔，伊传去别位嘛。唔，只人讲这真严重，干那这条都占2年啦吼，就是伊家当时已经知影着毒个、着病毒个猪啊吼，我来赶紧甲送出去外口卖吼，当作无代志啦。哇，这吼，迄唔好过安尼代志咧做吼。好，台中电话呢，你讲，因为
伊这吼有一段时间啦，拢从旧相片啦吼，也是摕迄个做假相片吼来搭伫公文啦吼，啊，相片人迄个对渣嘛吼，这吼已经变作一个病毒的破口啊。你已经得病治啊，结果你拢共佫卖出来，无大劲。你会喷有诶无诶，遐反正嘛，甲一寡外口有毒诶什么什么吧啦吼，结果你拢无照做过啦吼，这吼实在真严重。这若要讲是严重甲呢，毋是三年诶问题尔呢，你也知影呢吼。啊，咱甲判三年嘛吼，老爸都86啦吼，当然是爸爸较无遐大啦，爸爸86个咧吼。所以讲，有可能低调，到尾拢是这个后生在发热嘛。爸爸可能伫边啊一挂，迄个嘿哦，都教东教西。啊，爸爸86个咧吼，但是爸爸知影，既然知影，你搁教恁后生做位温话，低价调病，啊，赶紧送出去太大咧吼，啊，中毒低巴病吼，啊，非得无看了准算好好，因为超过80岁啦，所以讲这个法官特别较减刑啦，加减刑这个一半啦吼，所以讲后生。三年嘛，加判三年吼，啊，这个爸爸86，这个爸爸吼，加判一年半啦，是安尼啦吼。有人讲我啦可怜啦，阿边阿讲好，你听这个爸爸来讲啦，这个爸爸就86，这个老猪笼嘛，吼、哦，这个低调老头家啦吼，长判官吼，伊讲我唔是杀人放火，我跟你讲啦，阿伯，这我当下比杀人放火较严重啦。你知影讲一个到底啦，真正无人知。当时台湾的非洲猪瘟吼，就伫这包括口蹄疫、小人鼠嘛，口蹄疫嘛是病毒啊。啊，个非洲猪瘟，台湾的猪啊20年吼，迄多款款，尤其台湾的猪啊，迄是变啊差掉讲一条，你的猪条啦，一条内面吼，迄有500只，有5000只呢，哪有钓就全部破破散呢？你知影讲迄搭落个是几啊百亿？当时迄个时阵，台湾钓口蹄疫加迄个这个啥，这个这个非洲猪瘟的蹄啊，吼啦钓病，水淹钓病吼，全部扑杀。你嘛袂当买呢？嘛袂当讲啊，都有病都规死，甲太太袂买来费的，你做些都袂当安尼。你明知影这个蹄啊都有病，到底就袂当买啊啦。当时我听讲，迄20多年的时间，台湾的口蹄疫加迄个非洲猪瘟蹄啊扑杀吼。唔是几啊百，是5000亿啦，5000亿啦，你该想看。所以你也知影讲，奥利桑，这是有当时也是当着国本呢。台湾的猪肉较早是当出口的呢，台湾的猪肉，你唔知要出国过吼？食过外国的猪肉，全世界的猪肉，包括日本啦，日本的猪肉都做输人。唔相信你食看嘛？你若唔相信我的话吼，因为因无盐嘛，台湾的猪肉就是有盐啦，怕酱的另外怕酱，迄无咧卖吼。但是呢，无要拍证，就专门饲猪，买卖猪肉，这绝对淹。你猪啊淹过，你猪肉完全无现啦，无迄个现啦。你去全世界各国，包括人讲料理，有哪算最好食，算有对的。日本的料理吼，日本的猪肉算较有名。日本的猪肉是有现的呢。迄猪肉有现，你个，我跟你讲，我真正足知影，因为我世界有哪走足侪国家啦。你本来去外国食猪肉。别个国家食猪肉，猪肉绝对无咱台湾食只。为什么全世界的人唔知影台湾猪肉食只？就是咱20多年袂当外销啊。20多年的口蹄疫加迄个非洲猪瘟，就是有病啊。人就是禁止你外销嘛，袂使。唔只大家都唔知影讲台湾的猪肉，这么好食吼，就是从今年开始，半年前的1月7日开始，咱台湾的。迄、那个非洲猪瘟有诶无诶吼，白针就是农民注射啊，就是台湾全部无即，唔知影讲10月份爆发咧吼，拢无人知啊，伊都暗藏嘛。啊，无使今年开始，就白针就是所有咱台湾的猪仔拢总无即个病毒，咱得当向全世界申请，阮的猪肉当出口，这是人经过联合国什么什么检验吼，咱台湾的猪仔完全无任何病毒吼，结果唔知影讲已经好不容易20几吨。20几年来，台湾的猪肉会当出口吼，总甲你爆发这个台中五车啊，大家个收起来，个完全袂当运，是好个在防得太紧呢。咱所有的政府单位、中央单位、政府单位一个知影咯，全部一直动，一直查，一直动吼，甲全部个冻掉呢。那无这个拖来到底，又个一变了20几年呢，惊到人吼。所以，当然。真重啦！阿伯来讲吼，我无杀人放火啦，啊，法院判则重啦吼，我破产啦吼，伊80多岁啦吼，你甲关1年半，就等于要甲关死伫笼仔内啦。当然，人犯罪袂甲你关啦，
反射我是在讲啦，哦，我是在讲，虽然判判一年半，你已经八十六个人啊足惊啦，甲你三来关的法官甲遐迄个有啦足惊啦，惊讲真正甲你三来关，若无代无志，四地龙啊来吼就真歹啦，本来就是安尼吼，但是你老生一定爱关啦，一定是安尼吼，啊，免哪讲，所以我咧讲这就是安尼啊，可怜的可怜好，有人讲，什么人上课哦，到底政府单位，你台中市政府这应该。我跟你讲，一般农民当然有真多是看不捌。我做的好啊，吼，啊都啊目睭开，啊费力你也无咧顺，你定定去顺，定定去辅导吼，啊什么所在较袂晓，我市政府这个所在绝对足侪专业嘛，迄读册大家管理绝对知识什么话绝对比，你讲啊这袂使，这会使，这你要甲伊教呢，你袂当拢无去甲看，发生代志哈，啊都伊家己都。你当然伊家己啊，人就是我来当做本单，我来当做上相片吼，我来上相片，人就是安尼嘛，对不对？你到政府单位在接接去改这个都不能辅导啦吼，啊指导啦吼，检验啦吼，检看卖咧吼，啊你是不是照实在我？你都要接接安尼，因为这市地龙，你知影讲迄当只水地啊吼，哇，都过拿百万几千万啦，就是安尼吼，将来唔捌你个辅导发生代志啊吼。面上大声，台中市政府啊，你是安怎开？无报无啥，你拢无咧共辅导，无咧共创，无咧关心，无咧检验啊！所以，结果台中市政府的官员哦，包括动保处啦、农业，什么什么，所有吼拢总是弹劾啦。弹劾就是讲，甲你警告哦，你公务人员做安尼唔对，我讲伊应该就比这法较重，难讲事实啦。那台中市政府当时，落去，包括这个维护车这个地调出来嘛，吼，安尼吼，啊，但是所有的这个，台中市吼，政府官吼，得了叫农业局长啦，吼，啊，迄个，环保局的啦，吼，啊，动保处的啦，吼，拢总，谈了，有诶，当然是较严重的石头路啦，甲石头路啦，吼，啊，就先这个章啦，章，判决这条吼。阿伯讲，我不爱上诉。啊，法官来要甲我检验，就主动检哦。这阿伯嘛，我告诉伊讲，我这拢唔捌，当然绝对唔捌啦吼。我相信阿伯跟老师，我那是故意人啦。伊也唔是刁工，讲要用毒给大家吃毒死安尼啦，唔是安尼啦。伊绝对唔，啊都唔捌人吼，绝对会找一个简单的方式去做工过啦。啊，唔免就煮咖呢，啊无就规死卖煮。规个喷外口捡出来吼，准倒了一只就好啊吼，我落好一记咧吼，啊那无得煮啦，啥货啦吼，啊得啥哇，就是安尼吼。我有甲大家讲过吧，日本的猪肉比咱较歹食，但日本猪啊，人足安全。我讲给大家听，日本的猪啊，即马拢全部食喷的啦。但是日本的猪啊，食喷，因为喷那个上去爱甲政府去。日本的喷就像这个厨余啊，咱即马台湾是虽然低调，虽然做，你去做一个猪厨余的。迄、那个我来检查，吼、哦，就是你爱，迄厨余爱过煮过嘛，吼、哦，你厨余过煮过了，迄、那个烧度超过七十几度、八十度，迄、那个白毒都温死的啦，白毒绝对温死吼。好、哦，你设置你的低调，我来检查吼、哦。但是日本唔是，日本人做较足严呢，日本嘛是食喷，日本底嘛食喷，但是日本底啊食喷，伊个喷那个政府去，政府统一，我有一个所在，你若要食喷的底啊，你就来再给我。用喷哦，但是我是政府单位做伙做过，绝对袂顶当。我放互你家己煮，互你方便，个个你总较白惨嘛，就是安尼。唔只讲吵到济吼，这就是免啊讲啊，都当时咧做迄个政府单位吼、哦，就是说咧到底说无够实在啦。但是这有啦歹做啦，都政府单位吼、哦、要统一叫大家来吃，我讲较歹做对啦，要做唔做尔啦，较歹做。你唔免做中央政府啊，你。各地方的政府为县政府的单位统一做一个厨余迄个大家要客喷的所在吼，所有来要食喷的地啊，拢全部来个县市政府统一管理。我则着过主过，我派专人直接煮这喷吼，啊煮过的喷，你则当给地啊食。你家己厝内面绝对袂当有任何这个私底下的喷吼，这个就是无煮过迄个地啦，啊都。都无问题啊！就是安尼讲，所以有当时啊，吼，我哪里讲啦？吼，这个地方政府吼，你唔辅导啦，唔检验啦，吼，啊，放外外代志发生较用骂啦，啊，较好啊！就是安尼，唔只两个爸仔囝讲，
啊，都无阿多，啊，当然是知识无够，一定是安尼。啊，人吼、哦，绝对选迄个上轻松的方式去做工作嘛。我都安尼较轻松啊，我都免逐工做，免创啥话，就是安尼啦吼。啊，人绝对是安尼。我当然毋是贪人放火，就像底阿伯讲的，我也无贪人放火。但是我今仔日做唔到代志，就是底下已经染着病啊。就迄个非洲猪瘟病毒，好，伊个调工赶紧甲抬出去卖，人个本性啊！啊不，我要了规厝间，啊，我底下染病有迄个非洲猪瘟病毒，拿去用检出来，我阁甲你讲，我着规低调拢袂当卖啦！啊，伊着赶紧，人就是安尼，人就是你无一个所在甲限制掉咧，甲检验后，伊绝对会做这个代志。啊，阿伯讲我无太能帮我，我较会判断，啊，其实这个是。你做唔到代志所在啦，就是安尼啦吼。啊，当然我咧讲啦，那真正实在上唔到吼，就是你甲辅导遐单位的管治政务，家己本身定政务吼，你每一个咧做啥物工作所在，你都爱人都派这個工作给你，你爱好啊辅导吼，好啊检验，这个人是唔照报来吼，当然都是你管治政务的问题嘛。唔只讲啊，有当时啊吼，我来海头啦，无多吼。这罪吼，都家己担啦。啊，这个老爸86啦，甲判1年半1年6个月啦吼，后生就3年，后生较严重嘛吼。台中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拜谢，哎，我甲看这时间拄多啊，电话讲无煞，那大姐恁开电管讲，我去赶唱完啦。咱阿袂讲煞，我甲你讲大姐，你咧，你若即间来阁加买金龙转来吼，迄金龙啦，暗时啊你歹困的人吼，暗时啊买困进前个半点钟，你单独食金龙倒，其他拢卖食，甲食两粒安尼，哈，好不哈，吼。
1: 诶，就是要
0: 困食
1: 两粒，
0: 迄
1: 个
0: 尽量
1: 安
0: 就
1: 好。
0: 对，哈！啊，你迟到的时间，得 Q&B 甲食两顿啊。你医生老开哦，咱得 Q&B。
1: 医生开早暗的。
0: 按就是暗时啊，甲下再时啊，药也无同款啦。
1: 嘿。
0: 那医生
1: 会。啊，我即卖来 B&Q 要食中昼时的嘛？
0: 中昼时一边，暗时电筒不要紧。
1: 啊，我即卖是迄个按那 B&Q 要哪
0: 食 ？Q&B 就中昼，迄顿一定爱食。
1: 中昼两粒。
0: 两粒，对。啊，暗时要食唔食不要紧，因为你暗时有医生药啊嘛。
1: 嘿。
0: 好。
1: 嘿。
0: 好，
1: 啊，那你，那个金龙食两粒，
0: 金龙食
1: 两粒，
0: 金龙买菌食两粒，啊，迄维他干吼，伫我来食，我来食中昼，加迄个 QMB 当一个半点就好，安尼好不？哈，好。
1: 维他干
0: 加，
1: 哦，那
0: 食
1: 两粒
0: 吗？食两粒啊，加迄个，咱的 Q 拢食中昼啊，中昼两个加当一个半点钟安尼，哈，好不？
1: 好。啊，我那食两粒就好。
0: 对，两粒就好啦。
1: 剩维他干两粒啊 ，B N Q 两粒啊，当半点钟。
0: 对，安就好哈，好、哦、嘿。
1: 今天暗时要困，
0: 要困进前迄个半点钟才吃，嘿，吃两粒加少困哈，好。
1: 嘿，啊，伊都医生讲小可有欠费啦，啊，我那买雪梨旺来吃。
0: 雪梨旺，你也甲任何物件做一下，你甲迄个 Q M B 做一下好啦 ，Q M B 好不哈？
1: 雪梨旺甲 Q M B
0: 做会，当者迄个时间当者哈，好不好？
1: 哎，哪个零果精嘞？
0: 零果精得甲小强啊，零果精雪梨旺吼，甲套做会落去甲配 Q M B 安尼啊哈，好套配配迄杯茶落去配 Q M B 安尼哈。零果
1: 精甲套雪梨旺啊个。甲食
0: B N Q 安尼。你要甲 Q M B 做一配，还是甲维他干做一配，拢比较紧。
1: 哦，因为在。

0: 配做伙，配做伙哈，配做伙哈，嘿嘿，安尼哈。
1: 年糕饼算爱哪只？
0: 年糕饼你要买水的，水的有甜啦吼，啊，这个粉的无甜啦。你年糕咱的水生包是无甜安尼吼。
1: 啊，我买粉的都啊，粉的要哪只？
0: 粉的你都跟咱的雪莲嘛是套做伙啊，啊套做伙了吼，你都跟拿做伙配着，等于你食咱的。QMB 也是会当跟来配煮配茶嘛，就甲迄杯当作茶来配安尼做伙吃安尼，哈哈。
1: 嘿嘿，啊，今麦维他干咧几多话者？
0: 维他干2800啊，赶快2800，嘿嘿嘿，2800哈。
1: 哎，个年糕精咧？
0: 年糕精一组嘛2000，
1: 你2000啊？
0: 咱年糕精一组人2000，付你嘛赶快。
1: 今麦年糕精完了有咧加上吗？
0: 年糕精有加上1000块啊！哦，你那边两组，两组4000都加上就是1000块啊！啊，
1: 好好好，
0: 好不好？
1: 哎，今年有无？
0: 今年无呢，为啥干嘛无？都这两个无呢，还歹势。
1: 这两个无啦，啊，今年偌济？
0: 今年2000。
1: 今年个为啥干拢无？
0: 对对哈，
1: 啊，为啥干嘛2000？
0: 为啥干2000杯啊？
1: 2800，
0: 对，哈。
1: 哦，为啥讲个今年无上优惠的对啦？
0: 无，嘿，拍摄。
1: 起码干那 QNQ
0: 在
1: 雪梨旺屋，
0: 雪梨旺联合金刚那的火力民宿，龙中屋，这四种龙屋哈，哈，龙屋。
1: 这四种屋哈，啊，就是，比如讲疫情要一早呢。
0: 不要紧，
1: 你来跟咱这拢浪费到。
0: 啊，恁下早顿拢卖食，下早顿拢卖食哈。啊，咱家食中昼就好啦，好不好？
1: 哦，早上拢卖食，以前有得。
0: 哎呀，你连暗时嘛卖食啊？你都恁的 QMB 维他根拢家食中昼就好，包括恁的莲果精、雪梨旺拢家食中昼顿一顿啊，啊，好不好？
1: 哦，拢食中昼
0: 就好。对，安尼较干脆。啊，暗时啊，
1: 雪梨伊就干那迄个。
0: 今天要困进前，食两粒好不好？你哈哈。
1: 好，谢谢你
0: 哦。
1: 因为我今麦咧唔知要哪食，因是讲严讲小学欠费啦。
0: 不要紧，你个食你就对。
1: 啊，我最近在，伊讲是我唔知是以前要我往那食有一阵嘛，干没食了伤。
0: 嘛有可能啦，因西药伤在咱人身骨来，我来压你啦。
1: 放假咧压过敏啦，啊，压起来拢会手足痒，啊，我拢尽量无去啊聊，啊，就落聊聊啊六陪。
0: 迄个代谢较袂衰，不要紧，你个食得啊，食安尼
1: 啊。安尼得哈。好，谢谢你、哦。
0: 没，来喂。
2: 喂。
0: 哎，
2: 那个。
0: 哎，
2: 我不是，我要问你啊，问你那个。活力民宿要怎么吃？
0: 活力民宿早上空腹那一餐不错，就是早上刷牙刷一刷还没有吃早餐就吃一包。
2: 空腹吃一包就可以。
0: 对啊，那每天如果顺的话，就每天都吃那个时间。固定吃那个时间，好不好？那个这样子的那个生产力会比较多哈，
2: 好的，
0: 好，来，那你三品哈，今年这边买三品、上三品来特别注意哈，到咱的活力民宿哈，啊，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都有买二送半哈，啊，咱的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旺，马上加上1000块的这个分量哈，都是特别多了，啊，今年到这边呀。大家唔当无睇，尤其吼，哪咧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厝边隔壁，就敢倒宣传一下。睇有个人吼，无咧听直播，唔知公司一年一遍买产品、上产品的奖赏的真实的，吼，好不好？好，我咱拜托哈，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旺，甲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甲咱的活力民宿，拢总有特别作为买二送半吼。这个时间，当日上的时间。但是上完就无啊，吼！大家把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当高雄电影院有准备要判一个案件吼，到地检署检察官已经侦查终结，所有的罪拢知影吼，而且正式起诉，用什么罪呢？用杀人罪啦，杀死人吼，甲起诉这绝对重罪啦，而且这种罪还佫有配合国民法官，绝对严重吼，就是小欠钱啦，欠一条鬼呢，欠一条60000块啦，你甲看。60000块杀死人啦！有人讲吼，人吼，若少欠钱啦，钱的部分上无情啦。别人的性命，迄若讲到钱吼，亲戚朋友兄弟姊妹吼，都咧杀啊啦吼，莫讲别人吼，就是为着一条60000块少欠钱吼。好，这个两名人做一个姓卢嘛，一个姓林吼。好，都姓卢的因为甲这个姓林的吼，有。小欠钱吼，结果一直讨无啊，一直讨无吼。这个姓卢的吼，准想讲，我来对阮老母啦，你看我这种人偌无情就好啦。平平少年的，大家小欠钱，不管什么钱，你搁跋筊钱嘛不要紧，60000块。好，伊即马一直找无人，伫遐讨无钱，伊即马准备讲，我吼找机会来白老的啦，要找因老母。那如果甲因老母控制掉了吼，叫因囝出面，绝对讨有钱嘛吼。再来改一套吼，好，过年十二月了，半年前年呢，过年十二月吼，透早时间姓罗这个挂嘴篮啊，地帽啊吼，啊挂手套吼，伫红山啦，桥头摆吼，就炸刀啊吼，啊个炸一个速弹嘛，就准备要找人。伊知讲即个咧，因老母吼拢会出门啊，伫遮吼，结果有熟识啊，就是看到老母以后吼，准那无伊就无说地帽啊啦吼，啊挂嘴篮啊啦吼，啊拢无爱讲话啦。啊，手挂个挂手袋吼，总看到这个欠伊钱姓里面老母一样吼，大声甲发，甲叫吼，结果因老母叫救无掉啦，救无掉，因老母亮开，总赶要走嘛，而且赶紧走，伊绝对着惊啊！啊，一个老大人，你这个要甲我要甲我抓要甲安怎？佮看起凶太太挂嘴啦嘛，也唔知啥物人啦，啊，地帽啊，佮挂手袋好凶太太吼，啊，这个妈妈总惊一个赶紧。要走，本来叫抓到呢，结果准亮开走，啊！这个姓卢的，一个看到讲，哇，搁叫走，而且伊搁在大声喊，救人哦，救人哦，过暗棍头壳都落去啦。伊为着不爱互伊哀，不爱互伊大声喊，人可能别人会过来偷三工嘛吼，准心脏啦、暗棍啦、头壳准当场抬死呢，当场抬死。因老母吼好，啊因老母当时要死，互抬骨头倒了吼，啊佫唔放手吼，安尼一直喊救命，茫佫甲抬啊吼，结果同款，安尼甲抬吼，人就抬到背面啊啦，唔只系喊一句讲吼，钱难还吼，钱难还吼，安尼继续抬啦哈，真正当场老母要抬死，厝边隔壁甚物人过路人听到嘛，因老母都挨骨头声咧，听到出来看，伊看到讲。人出来开始咧注意啊，吼，准走啊。但是想慢啊，因老母拄骨也倒啊嘛，心脏啦、暗棍啦、头壳吼，虽然人关伤一边死啊，这妈妈死，那开始掠着嘛，这要走一队，一定掠着吼。好，掠着以后，人开始落去甲调查，原来就是因后生欠钱。啊，这个姓卢的凶手就一直咧找因后生，要讨这条钱。可能捌找过，敲电话啥咯，都无行啦，都唔爱行就对啦。啊，找无人啦，啊，找无人吼，家己无才调，去对付人个老母，人老母有够无辜啦。啊，对付一个老大人，啊，你硬要共打，硬要共压掉嘞吼，就是伊主要目的是要压掉因老母，然后敲电话，甲互伊知讲，恁老母伫我手头，你伫出面还我钱就对吼。结果掠，佮家己两公佮掠无掉，掠无掉，这个。阿嬷佫亮开嘛，家己亮开了吼，伊佮鬼佮掠第二遍了，就佮杀啊啦，就讲你佮敢走吼，佮你掠掉你佮阿姨嘛佮大细声喊救命吼，毋则当场杀死，你佮看这种人，有人讲这半重罪啦，你小欠真是两个人的代志，佮人后生，你对人老母，人个老母遐侪岁啊吼，无你嘛讲掠无着就算啦，啊，都叫亮开啊，家己亮讲毋是呢。甲掠着，阁叫亮开，入过了准去背面，准开始倒啊现杀嘛，安尼底下杀杀人个老母啦，你甲看这偌无情就好啦。无管咱讲钱这个代志吼，上无情，
六亲不认，那讲到钱吼，卖讲什么的别人的老母啦，嘿，有当下家己的老母、家己兄弟姊妹讲到钱吼，我来跟阮交代啦。我来讲这吼、個，可能歹听歹听，但是我那别那讲足实在啦，那讲熟悉啦，那讲到钱吼哇，真正六亲不认啦吼。德国用有一件太人案件，原来就是安尼来的啦。伊唔是刁工讲，无虾米理由要抬这个老母吼，伊就是为着要逼因囝行一条六万块啦，为着一条六万块买共阿人的老母，啊，等于要甲对方讲，恁老母伫我的手头，你来出面啦，行我一条六万块吼，你无在条讨钱，佮对人老母，啊，佮到尾批评共太太死，你讲看这种人，有人讲啊死刑啦。一命背一命，你讲胎死无辜，唔多一命背一命，对不对？啊，唔是讲家里有小欠钱、小冤仇的人呢？高雄凤山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内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本来放在几啊诶十几年哦，
1: 拢
0: 放了无啥下迄阵，啊，逐项都买来食，买到即马吼，啊，听你讲过无偌久，我就真买啊，买食，
1: 活力民宿，
0: 食到阁有效，我食到真顺啊，我
1: 真顺，
0: 我家食到足好。
1: 你讲，咱咧拍白片吼，听我讲咧，咱咧活力民宿要买当阿食吼，拍白片呐，那无得消化无介好。胃肠道甲下边诶排便吼，伫咱诶活力民宿做个个，下边诶益生啦吼，下边诶食物件类吼，我肚肚肚吼，伫咱诶活力民宿食一个长期，听咱诶话，因即要整理，即毋是像迄我即咧听止疼药类吼，哦麻痹袂疼，毋是安尼，伊即个整理，整理互你诶功能吼，会恢复自然诶排便，迄自然排便水当当。较袂安尼，散散啦，啊那样啦，啊那无得物件，即来走要滚下便啦，吼，规工在咧孤便所啦，吼，啊那无得三五工在咱病房啦，安尼等下病人讲讲无哈，在咱的活力民宿先外我，我那个咱贵宾那边假所迄个所，叫做活力民宿哈，顶关边有一个所在，唱唱唱，台湾人做地，囡仔大人都有，唱唱唱，我唱要几摆，啊卫生所唱几摆，活力民宿在遮，一直减少，一直减少哈，活力民宿是体内胃病啦。一定爱诶，甲食一个长期吼，活力民宿伊个益生菌嘛，都摕来胃病啊好。咱嘛有参加迄个特别组咧，活力民宿吼，你出两块钱五千人吼，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会加加一个千四块的三十包的，唔免钱，要送给你的。这到这个时间，特别组另外要送给你吼，大家得爱把握哈。咱的活力民宿出两块钱，会当摕到两块半，咱公司要送给你的。一个千四股的半价啊哈，但是呢上完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握。那报上坐卡内门，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咱这个电话个超开0800-8689993-8哈，啊，公司一般本来有咧优待大消费啦哈，大家都有机会哈，那不清楚哈，问我清楚0800-8689993-8阿白山的狗，这多多给咱使用。啊，咱七点钟到这，大家平安。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下雨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收获咱所有听众好朋友身体健康每一天哦吼，也希望大家拢平安。我来听龙千羽唱歌，唱祈祷平安。

记得平安哦。阿大阿妈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张雄本迄个足大个哦，迄厝，规个厝拢足水哦，日本厝啊，规个放落吼，老白死啊。啊，咱台湾囝嘛是个人出团去吼。欸，啊，我论下问讲，看要换改日子啊吼。啊，问你去要创你规个九州啊、熊本啊，你迄你做好啊？你着那你啊，去到遐个路路当然都袂过啊。我十当前的时阵，我是像安大地当，嘛是因地当，但是我起先一礼拜，一礼拜后吼，因做者所在拢修理好啊，拢会当过哦、喔。只是熊本城是袂当去。我讲啊，十年后的顶而且旧年九月，我有去，我着过去，啊去伊着修理好啊，啊搁入庙内底呢。啊，咱嘉义县的吼，而且特搜队啊，救援准备，哦，等待命令，那就落来，马上去支援日本熊本的赈灾。咱台湾就是这么的友好吼，咱的足侪县市吼，而且个消防队拢已经拢整装吼，咧准备吼。日本熊本县昨发生规模7.1的足大个吼，这个嘉义县消防局为这个七月哦国际人道救援哦诶轮值县之一啦哦，嘉义县哦，这伫咧今年吼，这个消防局为七月吼七月，这个国际吼人道救援吼轮值县市之一哦，我一懂得啦，国际吼国际人道救援轮值吼，哇这嘉义县吼。啊，昨呢已经完成吼，特搜人员、甲器材、各相关的救援的物资已经拢准备啊吼。啊，嘉义县长就咧讲吼，诶，甲这个嘉义县消防局长吼，啊，因前往到迄个教育来准备进行，来确认到这個搜救啊，甲这個医疗资源的能量哦，而且量能啊，随时配合着中央的指示，投入到国际吼人道救援。内政部消防署针对国际吼重大灾害建立着人道救援轮值而且机制吼，哦，还个袂歹懂得的吼，好呢。那么由这个消防署吼特种的搜救队吼，啊个即个单位吼，等于因为拄啊七月都已经懂得了吼，安尼轮值的管区，诶特搜队完成待命准备哦，准备吼。哎，来当接获的国际救援需求的时阵，哎，当迅速吼启动人员，即马拢先准备好啊，要准备物件准备好吼，哎，把咱医疗准备好啊，哎，那只要日本医生令下，吼，我需要你帮忙，你马上就飞过，哦，哎，当迅速启动人员吼，装备各后勤的支援呐，台湾这温暖的吼，嘿呀，因为这个嘉义县负责的七月甲八月吼，国际人道救援轮值的任务。那接到中央通知了后，已经完成吼，即个准备，即个灾害搜救吼，除了着即个搜救的技术，嘛需要着完整医疗的后援吼。啊，即个嘉义县消防局个嘉义点解纪念病院，建立着合作的机制，爱对护理师甲医生较好，莫定下救人食，爱去病院乱啊，共拍啊，共整。你若共拍共整的人，后摆伊健保卡吼，拢卖用，该注明甲注销，你无资格看医生。对吧？吼，迄阵若咱等到咱足需要时，足紧急的吼，足需要有应得的呀吼，护理人员甲这医生啦，是不是？对吧？吼，啊，所以讲，即个因为签关系合作吼，备忘录由即个点解病吼协助着提供着药品，吼，啊个一天天哦吧，吼，缝合包，吼，啊个相关的医疗备品安尼，然后强化搜救队执行灾害医疗抢救的能力安尼。嘉义县长就讲吼，嘉义县消防局的特种搜救大队吼，参加国际搜救队零零吼分级认证吼，已经经过每一项吼各项的专业的考验，顺利摕到吼中型搜救队的资格，代表吼嘉义县特搜人员因装备也够这救援的能力，已经达到吼专业的水准。哦，那除了守护着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伊嘛已经已具备的吼来参与国内外重大灾害搜救任务的这能力。那么嘉义县长翁章良伊就咧讲吼，面对着日本熊本的强震，嘉义县吼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啊。如果有救援的需求咧，会将全力来配合着投入搜救。希望日本紧来恢复着秩序，因足紧的，因真正足紧的。迄个时阵去了，因为我十当前我都有去啊，然后我才知影吼，因的恢复足紧，可能是因为经验吧，因定地当，
哎，因不是的山崩地裂啦，迄条路不是裂啊，无天坑啊。迄摆拄啊去伫咧九州吼，拄啊要坐呢新干线，啊，因为迄我要去一礼拜，哎呦，地动咧，安尼一礼拜后要去呢，我就一日看遐新闻。啊，结果伫咧新干线要坐 JR 吼，新干线的头前遐，吼一窟天坑，差不多五台轿车放座位。哦，甲拜拜安尼拜拜五台轿车，遮大窟，叫人阮去保护啊。迄一路平坦坦，哇！十天前，一礼拜前，遮天坑遮大窟，啊，遮保甲好势好势。迄导游就讲，因当地咧修复能力足紧的，因为因拄太侪摆啊，太侪经验啊，有无？嘿啊吼，安尼，所以这个嘉义县已经做好相关的准备啊！如果因需求一声令下，就全力来配合，就导致这搜救，希望日本尽快哦，这个恢复这秩序，啊，受伤人当了救治，亡者安息。那么台湾希望哦，这个关心日本的状态，希望大家做一帮帮日本集气，嘿，干不得，干不得，嘿，大家不内哈，无问题，让哦来躲过这一关。然后但是下早因就咧讲，已经13个死亡，但是还阁有诶找阮，因为迄间大卖场啊吼，迄间足大大卖场，怎过陷落来安尼无？嘿啦，这个是意外，当时要来你真毋知，但伊就中了这气包，即、這个食了这气包，病即个足大吼来，所以咱台湾嘛是哦吼，咱要防气包，气包加速病伊啦。吼包括中天然啦加速天然瓦斯吧，所以台中市消防局免费哦，这人报这有当时啊哦，诈骗的过来呢。啊，恁都唔知道到底是诈骗还是安那吼？我唔免钱的，哦，唔免钱的得着。哎，你要收钱呢？啊，你诈骗的吼？哦，来，台中市消防局免费来厝甲你装家属漏气，哎，这个遮断器，你若咧漏风啊，伊该拆起来，伊马上自动该这个该你合起来，让你风。家属袂走出去安尼，对吧？有两种的身份哦，优先补助。好、哦，来，你甲听咱讲哈。好、哦，来，这个台中市消防局为着要降低吼桶装瓦斯，哦，迄个桶啊装的家属啊吼安尼外泄，所以引起着火烧、爆炸啊个气爆吼，即、哦、事故的风险，所以率先全台湾推动着家属人咧捞，伊家己主动家己。切断起来，吼，啊，甲切断起来，诶，即个折断器来推广，免钱。那透过科技的设备，为民众居家安全，佮加一道风扇。所以要将优先补助就是低收入户的，佮独居老人免费安装。独居老人有够侪侪，你若是家己住的吼，还是你有领着即个低收入户的，免费安装，希望。和上爱需要的这弱势的这族群哈，会当安心用这个家属吼来远离气爆的风险。这个消防局在咧讲吼，桶装的瓦斯规桶的这個，那是因为冷供老化吼，啊，这个供线吼用久位歹去吼，啊，这个炉具故障，人为的疏失，放互遐人走去啊吼，安尼话吼，甚至地动造成吼。供线去送去冷去，拢有可能滴出大量的瓦斯，怎造船呢？一旦拄到火星啊吼，也是这個电器的火的火吼火花，都有可能瞬间哦火烧，啊无就气爆安尼，后果不堪设想。所以瓦斯会漏的，而且折断器都是伫危险发生前的第一道风扇，吼，等到伊侦察到，在异常咧出的感觉哦，伊就马上。自动切断瓦斯供气，哦，瓦斯下底火，伊就甲你切起来呢，好你无瓦斯，袂阁簌叫咱流安尼。片边就持续哦，伊咧流瓦斯，所以大降低事故的发生。即摆补助对象就是台中市吼，低收入户个独居老人上个优先，符合的租家民众会当向恁管区消防分队提出了申请哦，哦，必须申请去消防队申请。去消防队申请，你若是台中市低收入户的，还是独居老人优先，你就去恁当地的管区的吼消防队去申请。经过审核通过了后，消防局的会安排专业的厂商去恁家免费，免钱的给你安装。
好，咱长辈时代甲弱势家庭唔免吼烦恼，即设备甲时间的费用，你得通得到更加完善的居家安全的保障。吼，头一梯一百个尔，恁努力啊咧！你唔看恁台中老人有几个独居，你用个一百个，要用强迫头，吼，嘿啦，一百个伤少啦。即、这个消防局嘛提醒吼。这个完全的设备只是吼防灾的一环啦吼，啊民众那是应该养成哦正确用这个瓦斯的这习惯，包括定期检查吼瓦斯的软管是不是老化，啊有闭的无，有松的无，有冷的无安尼。使用瓦斯爱保持着空间哦，空气爱对流吼，啊要出外较长时间呢，你不用瓦斯，你个总开关来锁起来安尼。你若闻到瓦斯味，应该个总开关的甲关起来安尼吼。哦，按门铃还是使用任何明火，哦，以免着气爆安尼。哦，哦，一百个尔，大家再卖报，恁大家抢破头。到台中市，恁若低收入户，加上独居老人，去恁在地这消防局去申请安尼就好啊，吼、哦。来，啊，若这申请嘛来啊，哦，来学啊，来学的好朋友，一个月前你看安尼一个月，六月二五。鲍鱼泡水车慰问金哦，补助金慰问金，对即马今仔日开始开放申请，到九月三十号安尼哦，六月二五底尖即个落大雨嘛吼，内湖做者所在淹水，部分的汽车泡水受损。台北市政府今仔日透过着公务局的发布的新闻稿在咧讲，市府已经订定吼。台北市政府为住台北市内湖区0625鲍鱼泡水车的车辆吼实施的计划，即个为住对象的泡水车辆所有人，啊，即项目咧包括吼车辆报废损失、维修的费用、个汽车、大型的重型的机车拖吊费用。看这个情形，该补助1000块跟20000块不等。下合计上盖管的补助就是25000块，来减轻着灾后的这负担。对今日开始，受理到9月30号下晡5:30嘿，吼、哦，让台北的内湖，啊，那唔知要对申请的，去内湖区台北内湖区公所，吼、哦，而且柜台个申请。啊，无就透过台北市政府官网线顶哦，你伫网络顶管申请，经过审核通过，即、这个慰助金啊吼，就直接拨入去吼，你指定的户头。啊，若有疑问诶，你家己去行一转，去台北市内湖区公所吼，啊是这公务局诶，啊是市府补充哦，符合这个资格，你伫咧台北市牌照泡水的车辆，市府的慰问金哦，核发过了啊，同步。提供了相关的资料吼，或者税捐机关办理吼使用牌照税退税的作业安尼。台北市好朋友，内湖的吼，内湖区，这个内湖区，你内湖区公所问得啊吼，看要当时安尼怎样补助吼？嘿啦吼，只要洪灾水灾卖来上好，啊哪法度？逐年拢同款，你的日贴拍开，逐冬的洪灾来吼，逐冬的水灾来，逐冬的热甲吼，花未开花未结果的。大刚来赶到吼，鱼仔感冒感冒扑起来吼，赶到扑起来安尼无？啊，那大家洪灾水灾，拢差不多，即月份拢差不多，因为一年四季都结结去啊，四节开尔啊无咧，是毋是？嘿啦，祝大家平安啦哈！来听烧酒，啊，都要讲平安，搁讲烧酒话，啊无卖无搁换白酒，无换即首迄啰阿霞相思万好啊。

0: 大家底下戆戆的，戆戆啊，无元气啊，神神懒懒，哦，要对食饭也无啥稀罕，啊，佚佗也无啥爱，啊，都戆戆神神，无啥爱行，行咧就脚酸软啊，酸软就想要坐咧，安尼有无？欠营养素，食雪里旺足好用的哦嘿。你安那要食雪里旺诶？
1: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乌啊。
0: 好好好。
1: 啊，开卡达乌，我嘛走去煮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0: 无效吼。
1: 哦。行两步落晕，我都叫徛一个，我都搁行。徛诶，我倒想着讲，啊对吼，你食台你讲讲晕晕诶，使啉诶，我都紧靠你。
0: 安尼啊。
1: 我
0: 都
1: 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
0: 好。
1: 我啉头我变两，我特别啉两罐啦。
0: 你爱两罐了，都感觉啊。
1: 哦，会走啊，
0: 会走
1: 啊。哎呀，嘛袂记你看会听呢，袂记你迄日去迄个甲太太啊，迄个迄个卡达舞，袂记你听。
0: 哦，安尼哦。
1: 会惊。
0: 哦，够。够，咱若开大刀无关系哦，爱要上爱见的营养素尔啦，无白米啦。
1: 嘿呀，真感恩你啦！
0: 啊，未好，加在你要教阮做使用啦。
1: 我拢有听我。
0: 你爱顾着无？
2: 有哦，
0: 有哦。啊，你食啥物饭呀？
2: 我，
0: 嘿呀，
2: 我食金香甲，嘿啦，苹果精啦。
0: 哎，大条苹果精，细条金香甲好用啊。
2: 即回去看下我，阁有看下个雪莉旺
0: 啦。哦，雪莉旺好，嘿，补营养钙好，啉偌济雪莉旺补充偌济营养素。
2: 哦，雪莉旺，
0: 嘿，嗯，啊，你哪知你欠血？
2: 去抽血，
0: 好，检查。
2: 我讲我欠血欠干嘞，
0: 欠干嘞哦。
2: 嗯，
0: 哦，安尼大概戆卡买就会冷嘞。
2: 对哦，嘿，正正卡卡拢都惊到咱那些小酒醉
0: 的。哦，对，偏偏哇，足戆的，啊你一天啉两杯左右的。
2: 哦，安尼哦，
0: 哎、哦，足简单，你看要饭前饭，拢帮因为饮食西药。
2: 哦，饭前饭后拢无进
0: 得因为饮食西药，伊是营养素。
2: 好，
0: 好不好？
2: 好，
0: 祝福你出运啊啦，谢
2: 谢，
0: 好，拜拜，
2: 好，拜拜，好，拜拜。
0: 好，你本来讲读家公车这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3: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好，安尼哦。
3: 嘿，
0: 啊，伊一杯啊囝吼。
3: 嘿。
0: 较赢你去煮迄大桶的一桶的呢。
3: 无泡茶安尼。
0: 啊，我本来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3: 嘿。
0: 啊，你个杯啊用袋用茶当当啊啉袂得啊。
3: 好啦，有啦。好啦，谢谢啦。
0: 啊，有简单吼。
3: 嘿，
0: 较袂光车车吼，
3: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个无关键，
3: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3: 昨晚煮食煮煮咧，都较看弯弄去俩，啊，都去弄去，都去戆安尼啦，
0: 哇，
3: 嘿，
0: 啊，即马甲啉咧，就足快活啦，
3: 嘿，爱食偌久哈，
0: 啊，你像你即马哪食，你即马一工啉两杯吼，
3: 嘿，
0: 啊，你渐渐靠变一工啉一杯就好啊，
3: 嘿，
0: 会愈食愈省啊，
3: 好啦，
0: 好不哈，
3: 好，谢谢，
0: 啊，叫你用行喂，
3: 好，谢谢，
0: 拜拜，你包括话做者像今年节。像我吼，五十外岁啊，今年纪的吼，你一工啊啉一杯，啊无你两工啊啉一杯，你甲阮水当当，嘿，已经今年纪的，这波唔免阁点阁怎阁你食啥物素，我啦就啥唔免免，你一工雪莉旺甲啉一杯，咱咧加一熬啊六十四四，你的今年纪吼，要老未老遐紧，吼啊你今年纪有当有咧今年纪吼，饼干啦、炒红啦、啊热啥物饭，碗糕六个熟个，迄个较无足好用诶。唔免讲倒来食啥物咧迄落哦营养精啦、营养针啦吼，啊无着食啥物胡萝卜，唔免食胡萝卜嘛袂使，食胡萝卜食久生内癌咧，唔通。我讲你若今年结女性吼，你的血量足好用诶，吼你免逐工咧点滋味吧，你着面洗洗个，哇手着那红只型诶，足水。来只早起咱伊拿来洗吼，洗啊腰酸背凉，小啊脚尾手尾恁起酸，拿来咧洗腰酸干，啊无着痛干吼，爱食止痛药无痛啊，着爱请假。即种你紧叫啉雪莉旺，你要啉两罐了后，你含来都来那唔知，应该来听个面色白死煞，都爱食止痛药呢，千万都免食。哦，咱这波雪莉旺足好用的，好用啦。对，一项食较最好呀。
3: 合理面试啊。
0: 合理面试安那好啊。
3: 啊，都如果拢食食都去行医呀，食食都去行医呀。
0: 我就是你哦，迄
3: 只。哎，对，
0: 就是你啦，哈。
3: 哎，对。啊，即马拢去餐厅拢会使甲人斗阵食。我要请问你吼，我恁的产品我拢想讲，拢你拢咧讲拢足好诶嘛。三四工前有去买雪莉旺，叫人送来，我拢一方搭送诶啦。
0: 好，
3: 方搭就送来，啊，我也有食啦哈。
0: 两杯三杯，有诶人甲病中病。啊，开大刀，迄顿啊，一杯两杯拢人拢咧啉咧。
3: 我即摆就中昼啉一杯咩，泡水啊。
0: 哦。
3: 啊，第下晡时啊，我就甲无

0: 头就搁食第二杯啊。
1: 安尼也可以。
0: 哎，去完食完呢，安尼啊，感觉安尼，哎、欸，敢那小可有一点啊帮助安尼
1: 呢。对，啊，因为恁若无花茶，就是人参啊、黄芩安尼尔，因咱人细胞贴的爱营养素啊。
0: 哦，啊，我就是。讲读个小块戆啊，我唔则搁甲买这来食。
1: 所以你看，为是大人吼，开大刀等下拢倒去门城拢爬袂落来，因为伊拢一甲炖，一甲食补，迄个无效，啉水你看偌简单。
0: 哦，
1: 有简单无啊？
0: 有啊，我都听人安尼讲，我听你安尼讲，我唔则啊，读个戆来食看卖啊，我都甲水甲买回来，迄又外母送来啊，我都水甲套落去食，啊，即马食一罐完啦吼，食一罐食完，读个敢那有一。所以进展敢那较袂戆无吼，我安尼敢那拢戆戆，敢那咧低档咧安尼咧。啊，但是啉即罐啉完吼，敢那有进步啦。嘿，啊，我就是一直要请教你，就是讲是安尼念念啦。
1: 哦，哎，啉完食也好，啊，你要甲泡茶也好，其实因的功能拢是同款。你只要就有一杯伊迄量，你要甲泡茶啊，两啉完啊，冰箱马上搁啉啊。
0: 第二罐吼，门啊直接要来开啊啦。
1: 你话啉一罐就有感。这大姐做高追哦，这大姐先对活力秘书实习咱来学，你话来吃巴掌去咪？来我好一天，我今晚听到伊的声，我迄个广告足久无播啊！这里，
0: 甲恁买
1: 迄活
0: 力秘书，甲恁买三盒吧。
1: 哦，你食个做
0: 袂歹啊！
1: 哦，你食个做
0: 袂歹，好去啊！
1: 嘿嘿是。
0: 啊，买啊，佮甲恁有甲恁买迄个食顾心脏啊，食两罐，敢若食了袂歹。我本来爬楼梯，我徛二楼啦。啊，爬楼梯会喘，啊，即摆袂啊。
1: 哦，有冲。
0: 啊，食两罐食了好，我唔只讲恁的产品真好。
1: 好诶吼，好佳哉！你食火力民宿该解决你哦，即卖当食呢。
0: 哎啦，当我是个去佚佗，啊无人啊咧食，我拢伫边啊看，无食白白啊。
1: 干咩？
0: 啊，即卖食食会使斗阵食啊。
1: 所以真正即卖啦，火力民宿食着干斗阵食拢无艰难。
0: 嘿，对，啊，都食三包了咩？
1: 好，你想袂到遮好诶吼。
0: 嘿，啊，所以我都继续拢用恁的产品啦。
1: 有信心啊啦。
0: 嘿啦，啊，我都听。山顶遐一人安尼讲，啊，就袂来食，啊，
1: 食
0: 食结果，和你面试食了都有效。哈，我唔只想安尼，恁可能恁的产品袂歹，食迄个果蔬 MB 啊，
1: 对
0: 啦，
1: 对啦。
0: 啊，即摆食迄两罐食了，敢很丢呢？即摆爬楼梯袂喘呢。
1: 真好，啊，你那爱爬楼梯袂喘，即摆咧刚出头四界，行拢袂，行拢足快活。
0: 啊，即摆唔只讲，啊，即摆素食呀。
1: 真好，你讲素食啊。人我的活力民宿有抗过敏的专利呢，迄都是有咧食过敏的人，只有抗过敏的专利，迄袂当乌白讲的啦。
0: 我朋友过伊，讲要开药啊，我食我哎免啦，我药啊食遐济。啊，伊讲啊，你唔食药啊，无你上少你嘛爱摸摸一罐药过等下我摸，
1: 对啦，
0: 一摸敢那无声，
1: 真淡。
0: 好啦，
1: 好，阿勇讲诶，
0: 小姐，谢谢你呀、
1: 啊，真欢喜哦。伊头下迄个讲话我已经袂记得，我都多个甲补丁哦。伊讲伊爱着咱，你看，哎，因为你一行情，你头会惊，哎呦，咪只能嫁，咪只能嫁，53单是要嫁一对啦，哦，对唔对哦？啊，一行就夹着，哎呦，真正像大家起来讲个，那换起来讲我，嘿啊，介好用嘞，来，咱今日办活动，唔当错过难过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寒冬爱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若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若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交，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哦，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哦，第一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就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 哦，高100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四罐4000，加上1000哦，这一罐冰毒个拢900cc， 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座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哈，摕2罐，然后不然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来摕2组哦，就是这特别做的，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剩个性的雇佣囝，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顾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民宿。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

好啦，谢谢大家哈。啊，电话都拨你，我们在要对关卡电话都啊，无方便出门，专人专家送啊互相。哦，那经销有帮，哎呦，经销有帮，这张送袂哩。送啊，多一大姐讲，哎，有帮讲啊，足重的啊，足侪做送袂哩哦，真送袂哩。哦，啊，我咱个人的乌鸟宅急便咧帮人散。送吼，啊，咱拢无咧收运费哦，嘿，学人健康，学人勇敢哦。目一个年，过两个月就中秋节啊，哦，伫个中秋节进前，甲身体调起来。咱若要食东食西，行肉行东行西行海产，咱拢无叫错过人过，咱嘛来对人食，安尼无靠意义。啊，无人拢咧食大餐，用两边吞花食白滚水，哎呦，唔通。会当过唔通啊，糖唔茫难过。会当过爱过健康，会当过过勇敢，祝大家勇敢会，父亲节快乐！啊，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吼！啊，电话都拨到利用嘿，咱来听歌听人情味。

人真美吼，咱昨昏分享讲，即个若如果有即个生癌的吼，生癌的人，拢差不多是你治疗好吼，诶，两冬至三冬内底佫压起哦。足侪足侪案例，医生都爱讲的，伊种癌吼，会佫压起来吼，拢差不多伫两年甲三年吼，你治疗好，你即个疗程治疗好，两年甲三年会佫压起来。这个原因就是啥物？即个癌的细胞的特性啊。啊，个你身体，你身体免疫系统无好啊，因还袂恢复起来。哦，你拢无听一点一转，啊，个你身体牺牲那底，还袂恢复起来。啊，你还袂恢复起来吼，啊，伊这面是软土深骨，甲皮蛇同款，你免疫力若下降，伊就起来啊。所以治疗无彻底，系啊吼。所以这经理过来，伊咧问讲吼，这个肝癌吼，肝癌买忌啊，哦，肝癌买忌，你拄去看，哪有甲你换肝无？啊，无你就较食难吼。肝癌末期昏迷的治疗方法有对一种，伊问医生啦吼，医生讲肝癌的末期昏迷的治疗的方法，吼有这个药物的治疗，佮有营养的支持，你得爱营养素啊，你无营养素你花呀，袂食，你是哪只？碰到底面，碰到蛋底面袂食，袂食，规身躯拢在食药啊，安尼你哪会好？你袂好，所以你营养素一定爱。第一就营养素支持，吼、哦，药物的治疗，过来营养的支持，吼、哦，啊个纠正吼、哦、电解质的混乱，吼、哦，安尼吼，安尼，啊改善脑的循环，现在改善脑的循环，你唔知？啊，因为伊咧买剂啊，吼，买剂的阿摩尼亚，迄阿摩尼亚吼，拢清伊脑啊，啊你脑会混沌，会空空等等安尼，唔做无在人，所以改善脑的循环，吼、哦，啊无就手术治疗，等等安尼尔。哦，啊，每期就是药物治疗，针对着肝癌每期分泌药物治疗吼，会当吼会当做个关键的作用啦吼。啊，听医生讲，啊，食伊医生的药啊，嘿，啊，若无你安尼算起来讲，嘛是足食力的，对不对？嘿，药物啦，针对这个肝分泌吼，就营养支持啦。哦，啊，因这个每期的人吼，过程当中密切吼监测伊生命的体征。啊！甲各项的指标变完，伊个五脏肿瘤啊会歹呀，会歹呀。阿摩尼亚清管啦吼，嘿！啊，伊即个歹物啊，阿杂物件，伊代谢袂出去啊，无得解毒吼，解毒循环，大家油脂吼，油脂变油排出，伊无毒啊，变油毒啊，伊无毒啊，吼无毒啊。啊，所以讲，即条肝会当吼，即条医生就是讲肝癌吼，每期昏迷的人，因为一个阿摩娘清伊脑，伊昏迷啊，无啥知人吼。昏迷诶，第一治疗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密切去监测着伊个身体、生命诶体征啦吼。哦，啊，甲即个各项诶指标诶变化，哦，保持呼吸道畅通。哦，啊，预防感染，啥物预防感染？预防感染并发症，你袂感染，你若感染并发症，你就死了，因为你身体无抗体啊。你无抗体，你阁无免疫力，你阁无肝经，你家做解毒，拢无吼。所以你若即个若是伫感染着，你就爱倒落啊。啊，饮食上爱经过着环境，以具体的情形来调整营养的方案，哦，营养方案吼。若是即个环境，伊阁当家食饭，你着互伊较好消化，高营养的食物。我讲，伫个未补未食未吞是用啉的，啉咱营养素足好用的，迄支产品救足侪人的。在你需要花的时阵，你需要活的，就是爱有生命的真相。你生命的真相就是你爱有花，伊无花就无咩。但是这个花通常对来，对蔬菜、水果、希望我过十年来，但问题是你敢会食？你未食，所以医生讲哦，你爱互伊，若果家己会食的时阵，你爱互伊好消化，爱有高营养的食物。同时诶，哦，爱严格遵守医生的治疗的建议，哦，啊积极配合治疗。哦，想要来咱外观，想要无你也无多吼，来提高的患者生存的质量，到延长伊的生存的期间。老和尚讲的呀，你活若无快乐，无快乐，你活到长命百岁，啥物意义？是不是？对啊。啊，这拢咧受苦呢，你莫讲啊，这拢咧受苦呢。伊咧受苦，伊身体咧食罪呢，因为伊家己拢家己母的啊。啊，家个人嘛艰苦啊，厝人嘛艰苦啊。上个唔代就是你足无用，你是一个足好的人，但你足无用的，还咧趁钱，啊！但你煞未去顾你的身体，等你发现着艰苦，肝通常发现艰苦就拢会咱较袂记去啊！你会感觉做唔代无？做唔代的啊！
所以咱在一讲爱甲这肝哦，你就爱足艰难，你就去病院，肝大胃肠科验一个血，验一个尿，你就知你的肝机能的指数，你嘛当知吼，你的腰子的功能。你嘛当知你有高血压无？你有糖尿病？你有慢性病？你有三酸甘油脂伤过高？你脂酸肝？你有啥物患？有安那无？安尼无足简单，啊！着慢皮，啊！着慢皮，啊！着足简单来预防，注一下，哦，抽嘛抽一下血，放一下药，安尼就好。安尼来检查咱身体，啊！你唔一工过一工，一工拖一工，拖甲病变重，爱白叫无应该，讲袂听哦。咱来甲听歌，听这個《上官情侣》。

三军精锐哈，美丽朋友，好朋友哈，这个游客啊，啊要求平安符，啊朋友哈，而这个开台天后宫啊，出现了卡杯哦，卡杯不是卡地，而是卡环的，咱的神杯无等的，我吼等的，啊等的，诶这边哦，弯弯这边哦，卡的安尼，嘿，哦，出现卡杯哦。这个拥有400多年历史的哦，而这个平湖开台天后宫啊，啊平时香火就做旺盛的呀，哦，我那去平湖吧，拢会去遐拜拜吼，因为啊，到平湖这粒，我平湖本诶本岛马京就是安尼，徛到外头就安尼佚佗安尼尔吼安尼，啊变成马京市区哦，这个、重要的地标哦，个观光的景点，伫个今仔日吼，突然间传出着卡杯吼，而这个奇景啊。啊，竟然因为吼，即个来平湖观光佚佗，这小家庭来前往要祈求平安符啦。那么连续跋杯吼，拢跋无杯了后，经过庙方的人员甲提示吼，出现着这神迹啦，吼，或者外界啧啧称奇。经过了解，今仔日天后宫出现的这个卡杯是游客跋的啦，唔是在地人跋，是游客来佚佗的。啊，因只是要求一个平安顺利。因为因后生长哦身体无爽快，吼啊去前往病院急诊啦，所以今仔日来天后宫哦来求一个平安符，要保庇佚佗吼旅游爱平安。但是连跋三杯拢无出现阴杯呢，吼或者家长足紧张的啦吼，所以向这庙方的人员请教一下，因为民众前往庙时要祈求平安符，拢需要过路啦，吼，或者香火啊吼，会当传递吼。会去这声明保庇安尼，啊！但是游客都家伫这庙门天公路吼过路尔，一直无得到温存啊。所以因此庙方的人员甲提醒，你爱入来庙内底啊，爱进路爱过路啊，啊更加显示着你足虔诚的。迄想袂到入来庙内底进路过路了，第一杯咧就出现卡杯啊！哦，这新界食鸡块观音妈，哦，迄观音妈，好内底是观世音菩萨。好，这个看到的人哦，啧啧称奇。这个卡杯呐，在咱台湾民间的信用当中哈，这个信众向神明跋杯时阵，这个跋杯呐无平平吼，那神杯也是阴杯，对不对吼？而是一个月牙的形哦，月牙哦，月白哦，月牙形，而且嘎嘎吼，哦，安啊是种侧面隐隐稳稳啊，栽栽吼，安尼徛咧，徛伫个涂骹安尼，因为几率是足低啦。呢，先杯杯，你要变一个拍咧，啊，一个卡杯啊呢，无简单吼。啊，因为这几率足低低，这传统上头吼被视为神迹，啊，无着神明吼有重大代志要交代。哦，着像顶摆迄个故事无吼，大家在南疆诶吼跋杯，我未记金钟啊呢，迄是长着人起来暗记，啊，你迄金即、那个迄讲迄个先拍先杯迄故事是尾啊讲安那哈，我讲。尾啊，都互救起啊，救去病院啊，吼去互迄个船长啊，吼，用迄个个金积啊，迄个金积啊，我讲我你个厉害，你个记金积啊，哦，都是不是哦？嗯，所以这那第这几率是足低，卡杯几率足低吼。这传统上就是感觉这是神迹吼，神迹啊，无生命有重大代事要交代安尼啦，吼、哦、啊，那要去拜哦，去倒个甲看一下哈。通常会徛，会徛足久的吧？吼，我拢，哎，我拢会甲围起来，哦，徛足久的吼。好，听歌，听片哦，乱歌。

0: 来交换。
1: 咋你你讲？
2: 一番呢是你讲，是食大家讲。
1: 花无够会讲，
2: 啊无关系呢？
1: 会无关系？啊，咱花无够，你心中卖清呢？
2: 啊，我即摆是袂啊，有我咧食个 Q 蛋较袂
1: 啊。啊，无你 Q 食巴掌 Q 要进前安那？
2: 啊，即摆无食。无食煞，大家戆啊！
1: 哦，啊你即下无食，
2: 辛苦无力安尼。哦，
1: 啊你啥啦？无继续无甲食八珍圈咪？
2: 啊，即马食迄个吼，我即马是无力，唔是心脏无关咧，心脏。
1: 唔是啊，我知。啊，你之前食八珍圈咪是安那要食呀？
2: 啊，就是会喘呐。
1: 啊，即马袂喘，我无食就对吧？哈。
2: 诶，我食真久啊。
1: 作用的吼，作用的啦。
2: 是啊。
1: 作用。啊，你若像即马咧，拢会戆戆无关系，就食水你忘掉啊？
2: 啊，水你忘，你讲一早有死。五罐
1: ，
2: 五罐啊！顶个食偌久？迄五罐顶食偌久？
1: 嗯，啊，你若看一羹要啉两杯，啊，啉一杯啊！你若较戆，才开始啊，啉两杯。
2: 两杯早暗一杯一杯呢。
1: 哦，
2: 啊，我是要按怎啉安尼啊？啊，一早有人啉偌久？
1: 伊迄一罐900cc 啊，啊一杯60cc 安尼啊。
2: 好，一杯60cc。
1: 诶，啉甲你健康袂戆安尼啦，安尼久无？
2: 安尼唔生迄落。
1: 啉甲你袂戆，你只要啉一罐，我都袂戆啊啦。
2: 安尼，参感冒药水同款，遐大罐只。
1: 我咧唔是感冒药水咧，我咧900cc的感冒药水。
2: 哦，900cc啦。
1: 你咧食我咧产品食过啊？你个感冒药水？
2: 无啊，我是唔捌食这個，水米丸也唔捌。
1: 无你食啥物啊？
2: 啊，都我来讲 Q 片加银杏啊。
1: 巴掌 Q 咩啊？真牛掉啊啦！
2: 哎啦，
1: 我食拢袂歹啦。
2: 这水米丸也唔捌食啦，都即马我咧上班啊，即马退休。
1: 啊！
2: 大家
1: 拢会
2: 听
1: 下闲，
2: 我
1: 即马才
2: 有听
1: 到
2: 你的
1: 声
2: 音
1: 啊！就安尼哦，啊！你甲啉，你甲啉，你甲啉
2: 惯，
1: 你也
2: 别做多啊！我想大概要几组，我想大概要
1: 几组等下之后，
2: 我就是
1: 讲。你食了一罐，我两罐，你就感觉足快活呀啦！
2: 安尼咯，
1: 伊个补血足简单诶啊！啉袂着生啊，啉袂生血啊！
2: 我来新加坡两组。
1: 你要去对关岛啊？你
2: 伊个九千啊？
1: 哦啊，九千就有啊，遐徛铁岛啊！
2: 嘿，我拢伫九千买啦。
1: 好咯好，啊，足勇敢。
2: 哦、好
1: 不好？谢谢啊！好，拜拜。嘿，食较好就停下，无食。所以恁若秋天八珍圈，咪食得好，唔爱甲停。你食无一羹啊，食一顿，想要即一羹食两粒，安尼好不好？嘿，来啊，进广告。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14: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1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7: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朋友软瓜，朋友上水的名吼，美丽朋友。好，谢谢，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开通限量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阿成啊，暗时就真歹困啊，啊不时就一个哨声哨，我起来连困卡桥，啊那哨啊那号的声音啦。对啦，这时阵阿成啊吼。伊就安尼，下吹下吹，哦，对楼顶吹来楼卡，楼卡吹来门层卡，但是都拢无看啥物啊。后来呀、啊，渐渐嘛吼，即听到一个查某人吼，伫咧发艰苦。即一暗阿成伊决定啊吼，好，若互我吹到的话啦，吼，你伫咧发艰苦，哦。哎，就要认真，要甲找这声音的来源，有找到无？哎呦，阁有呢。本来是讲啥物拢无，但是当当阿成啊吼，行到这个客厅的时阵啊，看到窗啊门的外口啊，哦，有一个形影。迄、那个形影是一个查某人，穿一件旧旧吼，一个旧衫，头毛长长长，啊点点啊吼，啊徛伫个窗啊门外口，啊伊面向内底。好，阿神哦，迄几人怎啊赶起来？好，会喊呐，伊就喊一声足大声，伊讲上人啊，无甲应。迄、那个形影嘛无叮当，干那点点啊吼，啊徛伫遐啦。啊，这个时阵阿神哦，伊想要挖过去看，但是脚步亲像去人钉条的，半步都刷袂叮当啦。伊就大声喊：手机，是你吼！迄、那个形影吼，同款是无定无动了。突然间，迄、那个形影雄雄转消失去。正看倒看，拢无看影只。这个时阵，阿成规身躯的衫裤吼，拢湿糊糊呀啦。黑暗哦，伊端着踮伫客厅，坐到天光啊，规工都爱惊个皮皮出，都爱过灯光。伊就叫人来厝哦，装着监视器。客厅嘛装，楼梯门口拢装，房间嘛装，规间厝哦，装啊叮叮叮，每一个门门角角拢装监视器。因为伊在想，有啥物歹物啊，还是有啥物怪事啊？这监视器拢落下落来啊，是人是鬼啊，落来就知啊。但是哦，这个监视器伊所落到的哦，是啥物啊？隔两天下早起来，阿成检查监视器，伊就看到一个画面啊，规个人吼在怎戆呢？这个监视器的画面吼内底啊，三半暝三点外，一个人的身影吼，安尼拜来个楼顶，行到伊的房间的门口，点点啊吼，我伫遐，规间我无叮当。尾下咧，佮渐渐离开啦。但是，迄、那个人的形影吼无面，伊的头壳吼所在吼，啊，干那一片安尼模模糊糊，你看唔知啥物人，啥物嘛看无。阿成的手吼，一直紧的要敲电话吼，和这个李千金。但是李千金听到这吼，干那应一声，我叫你处理吼。你唔处理啦，莫讲我无甲你讲啦，伊就甲电话挂掉去啊。过当当吼，农历二月初二啊，就是正土地公伯的生日啦。而迄一天，哦啊天光的时阵哦，天气还阁正好哦，日头正炎炎哦，无人会想讲哦，甲暗暝哦，暗时啊，会发生着啥物的代志啦？你是日头正炎炎吼。啊！这阿成规工哦，去镇上啊，而且土地公伯啊，庙啊，拜拜。
啊，迄间是新起的庙，因为原本的庙都去哦，阿成啊拆掉呀，安尼啊，哦，啊，这个时阵怎啊来的人哦，都来肯钱嘛吼、哦，有钱的出钱嘛吼、哦，啊，伫另外一个所在，佮起一间新的吼、哦，而且土地公庙啊啦，阿成啊去拜，唔是忏悔呢，伊是去求平安啦、啊。求迄个形影，暗时迄个形影，卖过来得定啊啦！但是一头落雪山了后，天色吼，熊熊啊变暗起来，佫变乌云密布呢。吼、哦，这个西北风吼、哦，对天边啊直直安尼应过来。即阵的雷公四闹，卡甲轰轰叫哦。啊，你是好天干，暗时他呢？哟，规个山头啊，拢乌云密布啦，下晡五点。大雨熊熊全落落来呢，切切流呢。迄种雨哦，怎啊来较侪回家哦，拢唔捌看过。伫个二月初二安尼吼，迄规排落解雨哦，亲像用刀的呢。迄对天顶啊，直直安尼长落来呢，嚯、哦，足大降的，足大降的安尼啦。这个山沟哦，诶，这个水哦，就水涨起啊啦。迄石头吼、哦，对山顶安尼连来崩山啊！哟，这土山吼、哦、加着水吼、哦，变成一条一条吼、哦，而且土壤同款啦。啊，迄对山安尼流落来，那种亲像吼、哦，咧甲人叫出哦，起来哦，开始哦，要叮当哦，要叮当开始哦吼、哦。这个土石流对山顶一直冲来，夹打了夹砸了这土山乌毛土安尼哦，哦安尼啊石头啦、树啊啦。亲像一只大蛇同款吼，对阿成啊，迄栋豪华别墅啊，冲过去呢，轰一下就大声。这个别墅哦是钢铁起的呢，但是吼、哦，这个吼未谈面哦，这个烂土哦，啊加这个大粒石头骨啊，都亲像拼砌砌，压力都断去啊，好，规间厝哦，全来立落啊，那立落安尼啦。啊，阿成伫三楼吼、哦，下一房间啦。这个含门层挂伊个规个人哦，直接哦，甲跋落去哦，地基啦，迄、那个深水沟啊吼，和这个土啊，好规啊呆掉的呢，我呆落呢，人报警嘛。这个大雨一停，哦啊天变好天啊，啊搜救队哦，隔两天来，好规个山头拢变形去，白种嘛拢变烂土去啊啦，规个土水啦、家具啦、荷花三栋白种拢夷为平地。无路用去啊！这个搜救人员吼、哦，用怪手各用低头，安尼挖安尼挖，挖开三尺深哦，而且烂土。啊，就伫这个时阵哦，有人哦，挖啊挖就喊一声，叫人叫人哦，规队人拢围过来看，开始挖挖四周围的土，好、哦，看着足恐怖的吼、哦。哎，阿神哦，规个人下半身啊！去哦，一块重怀怀新刀啊，刀顶哦，地条条啦，刀顶就是放落来吼，诶，这个梁柱哦，诶，这个石头个规种卡落来，规种卡落来吼，啊，伊个卡拢碎去呢，袂顶袂动，好，迄面啊惊啊反色，目睭瞪啊大大绿啦，规个身躯哦拢乌索索，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啊，嘴一直念，蛮在念啥物。但是，予咱最近个惊就是吼，这个阿成，伊个面头前哦，无十公分的所在哦，伊面对着一身哦土地公哦，而且身上，迄阵土地公哪像半年前去哦踢落去哦水沟啊，伊身土地公，迄身上规身躯毛伫烂土内底啊，但是一对目睭嘞，是定定看着阿成，这个红色哦会落水，对这身上的目睭边哦，安尼流落来。亲像两抓吼，血的目屎啦，一直流，一直流，流过土地公伯下面啦，安尼滴滴滴滴落阿成的头壳顶啦。好，现场的气温大家看到会惊，无人敢出声啦。一个搜救人员吼，嘴往内哦倒退两步啦，摔一倒安尼啦，哦兵家仔。另外一个搜救人员看到一尊土地公伯啊，伊就认出来。爱、啊、就原本这间土地公伯的神啊，爱、啊、就去阿神站落去这个水沟下啦。阿神看到这个神像，佮流两抓吼，流血目屎，血目屎，雄雄大声喊起啊啊啊！一直休手机啊，手机，你莫来，你莫来，甲我偷坐啦，手机啊！
哟，伊就安一直画，一直画吼，画到这个嘴角吼，安尼目拢安尼流烂呢，画到规身躯哦，软格格去安尼啦，画到呢口吐白沫吼，画到满面啦。这个搜救人员看面吼，解救起来，但是伊的双脚已经冻伤啊，叫大地红盖倒顶地里啊吼，骨头拢碎去啊，尾啊规个人拢昏去啊啦。啊，迄身特地讲的身上呢，赶快伫个土内底啊。一对目睭向天看，赶快流落两抓吼，红色的目屎吼，安尼啦，目屎搞个咧流。阿神虽然互救出来吼，啊，紧送病院，但是伊的两只脚又跌伤久啊啦，规个神经歹去啊啦。这医生检查了后，讲神经已经歹去安尼，爱甲锯掉安尼，啊，无人会死去呢吼。开刀了后，阿神变成一个无脚的人啦。李千金的老爸知影阿神吼变安尼啦。伊就无够愿意承认这竞赛，马上叫律师来啦，强逼伊哦，爱伫这个离婚证书顶管签字啦。啊，这李千金呢，嘛唔捌过来看过阿成一面啦。办好离婚了后，伊甲阿成啊，就断绝间关系啦。阿成啥物拢无啊，无一把念头了啊，家母的啦，对唔对？晓啦，听人讲啥物分间拢是台北遐啦，本来好家家，经当嗯。有钱哈个金当当，无钱不个空空空。有钱第几子的，无钱第房子啊。伊就咱哪像都拢无多，啊无人要插伊啊。伊的白装废去啊，钱财嘛无去啊，对不对？身躯已经残废去啊，含一个朋友拢总无哦。有一天伊伫台北车头的边啊啦，啊一个吼拄到拄啊对南部来的这个阿伯桑吼，啊看到伊。啊，甲认出来呢？伊讲哦，嗯，啊，你敢是阿成啊？阿成抬头甲看了后巴桑，就是应该怎啊来吼、哦、隔壁阿桑。迄、那个阿桑看到伊安尼吼，吼、哦、真正唔甘。迄、那個、阿桑之前拢会摕一寡物件互手机食迄个啦吼。伊、哦、虽然看咧做唔甘，迄下变安尼，啊本来拢西面路的挂路咧，啊做青烟等于怎啊头呢？啊今麦无双脚，怎伫台北车头咧奔啊？但是伊个甲想起来哦，吼，伊对手机所做的一切，伊就袂感觉讲伊可怜啊，伊个感觉直接叫做因果的报应啦。阿桑讲哦，阿成，你知影无？迄恁手机要死去讲啊，迄手内底吼，赶快个订条条迄个吼，伊为你求来迄个平安符了。阿成听到这目睭瞪大泪啦，身躯嘛是个一直喘一直转啦。伊讲哦，迄天伊才知影啦，手机对伊的心意啦，是真心真意，是一世人无法度弥补的啦。即马要报，嘛已经伤过底啊啦。几啊年过了后，庄仔人的人因为感染着土地公伯的宝贝，啊，就重新来个捡钱吼，起一间土地公伯的庙，吼啊，比之前一间较大间，有拜殿呢，啊有这個金炉，啊，佮有庙公啊呢。吼、哦，香火阁那旺那旺旺起来安尼啦。迄间庙甲原本的迄间吼，诶庙合作共一个名，感觉叫做福安宫啦。庙口有一个凉亭，大家冇人来底下休困，来底下咧坐啦，来底下泡茶、开讲、破刀安尼啦吼，来下纳凉。但凉亭的这角头呢，有一个形影，规工拢趴伫遐，双脚空空空，规身躯吼破破烂烂，面啊乌乌乌飕飕吼。他门吹手背啊啦，都吹干一直念一直念，手机手机，我做怪啦，手机，我知影我唔对啊，我知影我唔对啊啦，手机。有人甲伊哦，互伊等等一个哦、喔，一两百块互伊啦，伊嘛袂晓扣啦，都规工捂伫啊，咧念讲手机手机手机安尼尔。庙公看到伊可怜，有当时啊吼，会家加带一碗饭啦吼，配一挂菜脯啊，互伊食啦。但是伊食饭时，嘴巴是一念念无停的啦，含饭粒啊念到碎碎顶啊，伊嘛搁咧念啦。啊，有够寒，有够寒吼，而且寒流又过来，即几工啊，庙口的香炉吼，香烟啊，啊直直直直安尼，足侪人来烧香嘛吼。但是迄、那个老乞食咧，全孤伫咧壁倒啦，身躯嘛是一直喘，一直喘啦。就亲像树顶的这个高树吼，风来一直吹，伊嘴一直念念无声。有一年的寒天，
哦，有人讲去这间土地公伯啊庙拜拜，啊，看到迄个老乞丐，伊甲阮趴伫遐，身躯哦揪甲做一揪，伊手内底吼，同款摕一个物件，红布袋啊，褪色去啊，古奥古臭啊吼，但是伊蓝条条。这个香客讲哦，啊伊点点惊我去，阿落去家看，伊嘴甲阮咧念手机。手机，我知影我唔对啊！手机，我知影我唔对啊啦！迄天啊吼，一阵冷风吹来，庙埕的落叶吼，啊，规涂骹，啊，这土地公伯啊内底吼，啊，香烟一阵一阵啊吼，啊，飘向这天顶，好香熏天庭，歹熏香心熏心明吼，啊，这个香家公看到吼，这阵土地公伯的身上老神在在，赶快把酒咪咪啊看到远远的所在。迄一年冬天，迄、那个老乞丐伊就死伫庙埕。庙公发现时阵，伊身躯已经冷去啊。这个老乞丐的手啊，甲阮摕着迄个红布袋啊。这个庙公甲这个红布袋啊吼，甲拍开甲看，看到内底啊是一个平安符啦，旧旧啊，褪色的。但是甲阮哦会当甲认出来，这就是这间原本土地公庙所求的平安符。庙公看到这个平安符，心内哦感触很多啦，哦，啊，所以讲伊将迄平安符挂伫庙内底壁倒啦，后来拜拜的人会当看到。有人问庙公，迄是啥物物件？庙公啊，应讲哦，这是一个可怜人哦，伊所留落来，这嘛是一个假事啦。这个平安符的背后，有人用爱歪歪扯扯一字哦，有写几句啊话呢？特地公伯啊，保庇阿行平安顺事。手机，原来手机求这平安符的时阵，伫后边有写这几个字啦。但是阿行从来都无看到，因为伊含看都无爱看，伊就甲淡掉啊。手机搁甲迄个平安符戴咧，戴五年啦，扣五年褪色去啊啦。大家这字哦，拢安尼模糊去啊，但是伊对阿成的心意咧，拢无改变啊。迄、那个平安符，即马赶快挂伫个哦，福安宫，而且壁倒啦，让每一个人来拜拜的人看会到。你若是去这间庙，你会当吼看到迄个平安符，看到迄个当初写迄几个字。你就想起到手机的故事啦。我相信这世间上的因果，土地公伯的算盘，将来伊就嘛算老高过任何一个人。因为伫台湾这片土地，神明甲咱住同款的世界，看同款的日头，啉同款的雨水啦，啊，同款的雨水啦，会记得同款的代志。手机的代志早就已经行完了啦，啊那阿成的罪嘞，阿未行完啦，无定永远都行未完吧。但是伫每一个寒流来的暗暝，伫每一个土地公伯的生日的时阵呐，咱拢会记哩这个故事，会记哩迄个叫做手机的查某人，会记哩伊的手内底。提安安的迄、那个平安符，会记哩伊对土地公伯啊讲过的话。土地公伯啊，保庇阮阿成平安顺事啦。这就是台湾人的心，台湾人的情，台湾人的土地公伯。你若来遮，会当着来咱这

0: 可怜的手机哈。好来，阿伯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你讲零果精啊？
1: 我去也买两罐啊，两罐四千。
0: 嘿嘿。
1: 啊，我等下就透过就听好哦，进了我再透过落去啉安尼。啊，灌两三罐落去，进两三缸，我呀就拢好呀，感冒就好呀。
0: 啊，无本来感冒拖足久呢。
1: 哦，我几礼拜啊，我都看未好啊，我进不去哦，医生看，进不看注射，我进不来。
0: 嘿。
1: 啊，就听恁安尼讲，啊，我就去买来啉。我呀，我就一开啉嘞，一开我这个做滚水安尼啉啊，都啊开车就放内底一罐啉好，啊，当然就更加早一罐有影有啦。
0: 真的哈，啊，够足好啉咩？
1: 好是有影，啉得真爱啉嘞，干恁变做迄个饮料拢不爱啉咪，真好真好。
0: 啊，真好，谢谢你，谢谢
1: 恁。有影人爱去买来啉，佮保养有影，即较有影好。
0: 真爱灵芝啊，一纯灵芝正灵芝啊。讲你去俄罗斯的灵果精安那好？
2: 我讲足好用啦，阮孙安尼感冒袂好啦，
0: 好
2: 啊。伊安尼带去看医生，看七抓啊，拢看袂好。
0: 嗯。
2: 然后我是讲好啊，无我就规日家己买灵果精试看卖。
0: 嗯。
2: 一个安尼食一礼拜尔，感冒拢好啊，呢啊拢无去流鼻安尼。
0: 哦，足好用
2: 诶。嘿，真正足好用呢。
0: 那卖流鼻，伊就好困。
2: 嘿，对啊，啊，无就一直感冒，啊，一直流鼻流就好啊。我看医生连续看七抓呢，就是看袂好啊，就伤脑筋呢。
0: 哦，有影有影，啊，灵果精真正做，互咱体内保能的加强起来，有影。
2: 对啊，啊，我甲用诶，灵果精诶粉安尼，互伊食，一天互伊食一包啊。
0: 嘿嘿，
2: 安尼食一礼拜就好安尼。
0: 好，啊，足好用诶，啊，搁足好食，足好食。
2: 嘿，真正足好用嘞！啊，阮孙
0: 怎
2: 啊
0: 拢
2: 家己家偷呢？
0: 嘿嘿，真
2: 正，家己
0: 摕
2: 来
0: 食
2: 呢？
0: 安尼哦，
2: 五岁囡仔俩，家己摕来食，做咧嘴巴呢啊！
3: 我迄卡就消炎好呀，我昨日食到真拢无天困啦。
0: 你讲你的卡本来安怎？
3: 肥像遐人特别生得落卡气安尼啊？
0: 灌水啊！
3: 嘿，灌水，你看足地医生诶，就对啦。啊，拢那药啊，药棒棒诶，消诶，啊，着搁无食药啊，着搁肥肥啊，都拢未好啦。
0: 嗯嗯嗯。
3: 啊，食真香啦！啊，肥肥力旺加香菇精头做诶，安尼配。
0: 嗯。
3: 啊，那好哩哩哩。
0: 有够好。
3: 嗯，有够好。啊，听诶，人有较正正肥肥诶吼，啊，会酸诶，食着好药啦。
0: 摊成牛尿。来，桂文。
4: 我跟你讲，
0: 好，你讲来，我听来。
4: 我做，阮家大伯个做。
0: 好，你也看恁囝。
4: 阮家伊咧做军人，军嘛是读护理呢。
0: 你做军人安尼哦？
4: 嘿。
0: 啊，我读护理安尼哦。
4: 嘿，伊就读护理。
0: 哦，愈内行的愈捌。
4: 阿姨吼。
0: 嘿。
4: 林祖云伊嘛是大伯个做。
0: 林国训买五组啦。
4: 嘿，因为伊迄个话，迄我就是吼，无路啊，啊咧做化疗。
0: 对。
4: 啊，因为吼，伊看我安尼咧食吼，伊讲，伊怪妈妈，人迄种食唔着呢，啊，食我你哪拢食得掉？啊，因为吼，伊讲我袂生啊，都袂痛啊。
0: 嘿。
4: 妈妈，你那是迄个食完吼，你同我讲，我就买互你食。
0: 哦，那这么还是有效的囝？
4: 哎，我囝真足有效。
0: 足有效吼。
4: 嗯。伊那讲中风拢买伊个支撑嘞。
0: 安尼哦，伊做军人，做职业军人呐、啊。
4: 对。
0: 啊，好个也做心呐、
4: 啊。嗯，啊，所以话。
0: 啊，所以我甲伊讲，你讲去化疗，但你后头摆起来扑了去买物件，扑了去买物件
4: 嘞。就。啊，我讲哪款呐？妈妈，你那是吼。
0: 嗯。
4: 食了，你就一定老讲，啊，你一定爱做着
0: 嘞。因为看你化疗，当然无像人讲化疗遮艰苦安尼啦。
4: 对。
0: 哦。灵果精拢对调嘞啦。
4: 啊，到迄落去，我都食水王。
0: 林国正会两个八十 Q 的米拢对调的啦。
4: 嗯。妈妈，你食这好呢？啊，互你食了啊，互你正爱同我讲，我就再买互你食。
0: 你看你偌好命。嘿，为妈妈，为妈妈辛苦变来用头面用头冠啦。
4: 我唔免啦。
0: 你免啦。
4: 我明正仔。
0: 国民那个是囡仔鼓励，讲那嚼那个讲要继续冠，你个看吼。
4: 对。
0: 哦，好命，桂文你好命啦，好命啦。
4: 我好命。
5: 福利民宿四组，林国正六组。Q 六座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5: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用者啦。
5: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卖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八珍 Q 没有改善？你安怎样？
5: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侪吼。
5: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有
0: 较
5: 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常常歹放安尼哦。
5: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上脑筋嘞，
0: 我闻呀。
5: 上诊所我就烦恼，要上诊所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讲，啊，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天烦恼不晒个对咩？
5: 都啊，就烦恼，没烦恼，
0: 没烦恼啊！ 这尊重的啊。
5: 嗯，林国金，林国文，我前78年，79年没有我妈妈家过去嘛。
0: 听妈妈的音，听是一直听听我当属电话接报的。
5: 对对对，我当的接报。
0: 嘿，去接报啦。哎，买产品顾妈妈就妈妈好命。
5: 哎，我顾家己顾家己。
0: 哎，啊，都值得的不？
5: 对，
0: 都值得的啦。
5: 很好，
0: 很好。啊，祝福你。
5: 好，
0: 阿爸，谢谢你哦，嘿。
5: 好好好。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2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现在卡电话等啊，24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有当时唔是一直食药啊，吼，爱静好困的，爱充电的，爱补充营养素的，这物件拢无得代替啊。药爱加食加食，你也袂生困啊；啊，药爱加食加食，你也袂生火啊；啊，药爱加食加食，你也袂生电啊。所以讲，一定无得一直食西药、食西药、食中药，你怎都无效。哦、所以你这三项物件，你就是爱关灯爱食，做大勇敢哦，啊健康，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0: 一寡神哦，较侪年那地吼，嘿，啊，就讲吼，讲我昨讲的嘿哦，我昨讲，啊，唔拢听两旁吼，哎，听两旁，听两点四点的吼，甲即马六点八点的，啊，伊早下会听六点八点重播吼，啊，那礼拜是八点到十点，吼，礼拜八点十点吼，讲我拢听两旁，我甲讲你听袂神哦，我听袂神哦，袂用，啊，我讲我讲的这是这种。这种应该的话啊啦，你该是不是应该人要约会，较无像遐光明正大喎，啊来咖啡厅啦，吼来散步行街路啊，手牵的安尼安尼，应该较无用暗来偷去的有无吼？安尼，应该都拢都满人薄嘛吼，啊应该自由恋爱较歹势啊，有无嘿吼？诶，这个是因两个有意爱，吼啊怕暗号，吼要谈着约会安尼啦。嘿，就是即个我讲，即时段捌听过吼。迄条甲棍哦，玉地甘蔗糕，嘿，啊，蔗叶啊，拍甲做核桃，夭寿哦，啥人甲阮偷吼，害阮一人煞轮一糕。啊，迄甘蔗都啊密密麻麻无有无吼，啊一糕一糕无有无。啊，你会记了老偏仔，你若看到即糕的蔗叶蔗叶啊吼，有拍一个角，就是我伫遮。啊，结果人硬偷去啊。啊！害因遮一人抡一跤啊！遮找无人啊！我那到底是伫对一个？好，安尼哦，应该解心事哦。像即马来，啊，伊妈约会谈对倒啊！好，安尼来，好，敲电话啊！伊妈谈对约会吼，来看一下电影有无？即马是恋爱的时啊代嘛？哦啊，应该无啊！吼，应该要约会拢歹势，拢惊人知有无？吼，系啊！啊，偷偷啊约会，啊，就讲来做一个核桃，我迄只叶啊，甲拍一个做核桃。你若看迄甘蔗遐有拍甲，啊，应该拢农业社会，我迄台糖的甘蔗较多加，对不对？嘿，啊，拢嘛，都安尼一搞一搞，规个蔗遐啊起来，吼，安嗡嗡嗡吼，对啦，啊，都约会愈暗愈刺激啊，约会啊无人的所在，愈暗愈刺激啊吼，对吧？讲甲棍哦，约地甘蔗搞吼，啊，蔗遐啊拍甲做核桃，夭寿哦，啥人甲阮偷，害阮一人轮一搞，安尼，阿哥，即个吼，吼，阿君要转吼，阿君，阮无爱，阮无爱留吼，啊，阮要留哟。伊阿君人啊，伊阿君啊吼，就是查甫嘛，我爱囡仔吼，哦，爱囡仔吼，要转吼，阿君唔，阮唔留吼，阮唔留吼。啊，即老君新婚用纸包，伊都要转严。啊，但是阮都希望伊卖走啊，但是啊，结果吼，咧老君的新婚用纸包。这个很重要，来过来个这句就对吼。等君去后吼，提来破吼。等君啊去转去了吼，提来看吼，提来看安尼啦吼。日日见君哦，伫阮家，迄就是伊送一个信物给伊啦。啊，伊个爱囡仔吼，要转去啊吼。啊，阮无爱留吼，无爱都甲留嘛。吼安尼啊，但是老君的身份用纸包，那是伊一个信号吼。啊，用纸甲包内底。啊，那等君吼转去了，我甲摕来甲开。啊，透过日日见君吼，吼伫阮兜，因伊看落那睹物思情啦，啊，见物思人啦，吼，咱像着一个信号互伊，一个物件互伊。伊若啊日日见君吼，伫阮兜着是拍开就会看到伊共款啦，有无？嘿，应该无做心事，有无？嘿啊，啊，这着是昨昏着讲，这有一丛红花红瓜桃，红瓜桃吼，一丛红花。哦，一丛好花啦，吼，红瓜桃啦，一生诶，一生的好福啦，吼，佛祖婆啦，吼，妈祖婆啦，阿妈做大兴啊，吼，姑娘拜，吼，阿要拜婚姻的较紧来，阿哥，你实在真厉害，小妹啊心思啊，你也知，吼，阿哥，你若有意爱，决定嫁哥做太太，吼，应该人讲的拢阿运呢，佫袂歹呢，哈哈，这是不是个吼？嘿啦，对啦，咱就是讲这对啦吼。好，谢谢，咱过来甲听一首歌，听这首哦，唔是哦，哦，我弟弟甲讲个一条话回来，我弟弟搭带两翁阿婆吼，啊，买营养素，咱雪梨旺啊，对啦，关恁叫我问神啊，食药啊，啥物话都袂惊，迄袂惊，迄个袂，迄就是咱回对对来，对三顿啊，吼，对咱所在水果希望五谷杂粮，吼，来摄取只营养素，来生花生肉。但是咱咱家口无好，也是咱家己乌白煮乌白食，吼、哦，阴鬼啊，明天明将安尼食，迄好食，但无营养，还佫伤咸、伤油脂，对不对？定食伤油脂、伤过咸嘛吼，吼、哦、啊过来就是安那， 凊彩食凊彩食，啊来街口买来就是黑白食。吼，啊所以你都未补未食，未吞是把你做化疗，吼、哦，营养营养病中病啊，要紧恢复起，你就是爱营养素呐，无别行呢。啊，无营养素会安那？无营养素，你着人戆戆神神两道。咱人的细胞，咱人是细胞贴的，咱毋是等类似呢？咱毋是体排身体共骗，后尾体排身体，你若讲用啊那牛的都影，用啊那牛的都影。你若讲体排身体无影，啊，咱人是肉贴的，咱都毋是等类似啊。白体啊，咱毋是白体啊呢？咱毋是体排身体，咱是细胞贴的，所以每只细胞也着营养素啊。哦，因为说的那个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酸、C 维、C 八、C 骨素这样哈。来，我给伊进一个广告哈。阿阿婆咧行路就知影哈，无恁咪惊输阿阿弟的。食久啊？
1: 我食几
0: 下
1: 年啊？一阵啊无甲食哦。嗯。啊，阮老的去运动。嗯。啊，那拢对伊对袂对唔吼？嘿。啊，迄个去灌一罐大酒的，然后拢灌大酒。
0: 嘿，啊，就咧啉嘛吼。
1: 哎呀，
0: 对，你嘛啊！你即马有咧，你嘛行路对人会着啊未？
1: 会啊，
0: 较袂安酸软啊疼啦。
1: 哎啦，一直行一直无啦。
0: 嘿啦，一行一无啦，迄个足好讲，迄个是一行，迄个食足好用的无啦。
1: 有啊。
0: 啊，免甜免酸，啊那个。
1: 哎，我食粉的。
0: 粉的啊，芳芳做食的。哎
1: 啦。
0: 啉一杯啊，好，较唔目镜。哎
1: 呀。
0: 迄只头侪吼。头侪，恁若是像安尼哦，还是即阵啊渐渐有影，感觉较袂行呢。哦，啊，行两步，脚人一酸的，像就想要坐咧安尼啦，好无？哎，都酸软，哎，要坐了，迄个脚肚硬咧软软啊，脚肚硬软软，行行倒转，吼，你就开始会无元气，啊，你无元气，你一直无用营养素甲听，你甲一直食甜的啦，吼，食啥啦，吼，爱补啥啦，咧爬啥，无在调，真正无在调，你着人身体差足济，人要少唱歌、少跳舞、着游览，你拢袂去啊，无爱脚都袂行，咧行到软软都袂行，要去对不对？嘿，咱这有食有补所朋友拢看话哦。
1: 你以前遐啊，拢甲我抽血做眼做麻药水，结果我一寡朋友啦，是大人看我血不面色，啊，搁我手摕我手把去看，讲我拢无血色。啊，这两三年拢饮料无讲介理想，啊，着我嘛拢有听你的，啊，搁着即站也好啊，顶工你讲也好啊，买餐餐买个，哎，我讲。一罐呢，啊，未一罐，我就会就都拢去稀释啊呢。酒瓶，人家讲哦，你酒瓶拢有粉红啊色的
0: 啊。哎，足简单，啉落啊，酒瓶若粉红色，伊就袂冷啊。你若是酒瓶白色色，你就无温度。哎，你就是无火啊，因为火是温度呀。所以火无够吼，脚尾手尾冷叽叽。火若无够吼，左囡仔因来你说又甲骨酸痛干呢。嘿，啊，咱人共款，营养无够，半杯就够，就一杯戆就先够。哦，公车车，这补充偌济有影。
1: 哎，对啊，对啊，对啊，真感谢有你安尼好啊呢，你是我大贵人。
0: 无影无影，啊，多你也袂好，加在你袂啊，嘿，好在你袂来，这阿爸听十几单，无咧搞我信嘞，无咧搞你信。
2: 讲医生无一定头壳戆安尼啦，啊，看医生啊，医生开药食无啊，我无啊买西药让你食啊，拢讲买六组咯，食了讲哇，医生讲哇，你安尼就足好啊，就免过来看医生安尼啦。
0: 哎，啊，都像我讲，你偌啉偌济水，你安吸收偌济。营养素生偌济花都有影
2: 啊！哎呀，我即马就是讲加买一寡互伊，才有精神。我加买一寡起来互伊啦。
0: 谢谢啊！你头话我不爱相信，虽然你听心机，但你不爱相信安尼哦。
2: 我头听我听你这几啊十年，我听无啥爱相信啦。我拢现在药加买，
0: 无啥。
2: 啊，都阮钱嘛有伫食，你讲啊，这就人生不稳倒囝。啊！伊就讲无你买食看卖啊！啊，我说啊，家己走起买两组啦，收两罐嘛。
0: 对对对。
2: 啊，食伊讲白食有较好呢，我、有较好就搁买啊，无免啦，拢讲买六组去。
0: 有较好啊！早起头啊是安那会戆，伊是安那吗？伊是安那欠血。
2: 伊身体虚啦，伊较早做囡仔就身体无介好啊，搞毛病啦，臭头膏药啦。
0: 臭头膏药对。
2: 看来看来看镜啊嘛，无等下过敏啦，等下安怎？等下鼻啊感冒啦，等下什么头壳戆啦啊，出头了了啦。
0: 啊，都底底无好啦。
2: 嘿啦，我就买雪里红的食。如果陈某讲也无食雪里红袂歹，你买看卖，讲叫我买红好啦，买就买，家己走镜。
0: 啊，结果家在位有好你顾起来哈。
2: 嘿啦，有啊，哎，今仔食啊，最好家己确定讲把迄食完了，我食。
0: 啊，医生嘛讲，啊，你免过来啊啦，哟，勇敢免过来，你看偌赞，对不对？祝大家哦。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商品送商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喽。咱的电影大哥 阿君一姐，还有安琪，咱所代言得力的优良产品，得力菱角精送菱角精，得力菱角粉送菱角粉，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霸道员 Q&B。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哦，买三品上三品，还有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三品上三品哦。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哈，买三品上三品上届会合卡电话的，那你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嘿啊，电话个都拨到的用。爱调整体质，囡仔个轻松快活，啊，无定爱蹭蹭蹭、抢抢抢，安尼做艰苦过日子，吼，谢谢啊。

0: 酒食较少咧，嘿，啊，你若是会当话去检查身体，吼，有人拢唔知家己身体到底有慢性病无慢性病，唔知影，去肝胆胃肠科抽血检查酒，安尼就知影，好不好？祝大勇家大健康啊，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高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0: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来，我是秀山。
1: 我是德富，
0: 还有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一杠，
0: 所以那个你服务咱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山你好，
0: 有啥物听啥物歌嘿？
2: 我听来去台东，
0: 好，大南白，
2: 谢谢，
0: 没好，再见，来你好，你好，对不起，你好，你好，
3: 啊，秀山，您晚安。啊，我见着王大姐啦。
0: 嘿，要听什
3: 么？我听啊，伊个，请你让我走。
0: 好，大蓝白，
3: 好不？
0: 大蓝白哈，好，大蓝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山。
0: 哎呀，王大姐。
4: 足久无甲你叫啊！
0: 你听，你卡咧足久无？
4: 啊。
0: 有啦，你拢有咧卡啦，那会无有啦？
4: 我无咧卡掉啦，我
0: 总。有啦，你有咧卡啦，来，你要听什么歌来？
4: 红白刷啊。
0: 红白刷呢？
4: 哎。
0: 二带蓝白。
4: 好。
0: 好，再见，拜拜。
4: 拜拜。
0: 谢谢，你好，你好。
5: 哎，秀爽你好。
0: 嘿，咱在注意。
5: 我宏源王太太。
0: 宏源的王太太哦。
5: 哎。
0: 要听什么歌？
5: 我要听《海角信号》。
0: 哎呦，这个大雾来得好啊你！
1: 好
5: 啊好啊好啊！
0: 哎呀，请大雾请
1: 啦！
0: 好，
1: 谢谢，
0: 感谢，
1: 感谢，感谢，感谢。
0: 来，你好，你好。
6: 哎，谢谢你。
0: 阿金妈姨哦，
1: 你好。
6: 嘿，我
0: 要听什么歌啊？
6: 我听《港口情歌》。
0: 港口情歌，你好，带两百。好。
6: 好啦，好你多赚钱啦，
0: 好你身体健康啦。好，再见。
6: 好啦，好啦，健康啦。
0: 好，拜拜。
6: 好啦，好啦，好。
0: 来，你好，你好。
7: 喂。秀山哈，你好，
0: 你好，
7: 我来听迄个大户笑一杯，一场游戏一场梦。
0: 您贵姓啊？咱贵姓？
7: 啊，我迄个台南老安南区。
0: 姓啥？
7: 萧太太。
0: 萧太太哦。
7: 对啊。
0: 你也在唔受卡我吗？
7: 嘿，对。
0: 啊，你个卡，我就给你写起来，你个卡。
7: 好哎呦，哦。
0: 好，等下来
7: 等，会等较少哈。
0: 嗯，好，再见，拜拜。
1: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嗯哎，啊，现在连转都挂电话啦。来哟，那你好朋友那边点歌的人会当有几位、几两位拢会当哈？啊，那个卡里边来，你好，你好。
8: 哎，秀倩。
0: 是。
8: 好阿姨。
0: 哎呀，破产了。
8: 我要听你唱一首那个大家都不会唱的那个。
0: 你是叶妈妈。
8: 哎，叶妈妈，
0: 叶妈，我拢该听准是扩嗓，
8: 黄阿姨扩嗓，
0: 对，哦，对，我今是，我拢该扩嗓了，对。
8: 我跟你讲哦，你那一首歌大家都不会唱，只有你会唱。
0: 哪一首歌啊？
8: 那个什么胖爹歌叫？
0: 啊？噔噔噔噔噔。什么歌啊？台语吗？
8: 不是，台语。
0: 台语哦。
8: 真，我不要讲名。
0: 你讲歌名不？我那我都吹啦。是台语歌吗？
8: 嘿，第一歌
0: 啊，歌名是什
8: 么？我咧，
0: 嗯，
8: 那个好像，茶花你在唱的，
0: 茶花你在唱的，熬一了这个歌，
8: 不啦，
0: 迄个黄昏小唱啊，是迄个叹时声，啊是迄个这个，无啦，你爱讲歌名，安尼我无都吹啦，今天你爱家己讲歌名，你要听什么歌？
8: 唐第一歌啦。
0: 什么胖地瓜？我唔知道什么瓜。
8: 哎呦，那首我不会讲。
0: 你要说你要讲歌名来咧，我随便来唱。
8: 很好听那个哈、
0: 哦。对啦，
8: 没有人会唱，只有你会唱。
0: 好呀，样唱人介济啊！你也讲歌名。
8: 台湾专道哈，无人会要唱。
0: 唔一样啦，专国唔是专道，咱是一个国家。
8: 专国嘿。
0: 伊妈妈讲唔对，咱是一个国家，咱是专国哈。嘿，咱这唔是道。嘿，来嘿。
8: 我想看咧吼，
0: 好啦好，想好再卡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9: 啊，你好，
0: 还是
9: 我呀，还
0: 是，
9: 啊，我你搞事情了，哎，
0: 黄豆，
9: 我是，我是可是看你不积极了，
0: 好，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0: 喂，是啥你好，
0: 嘿，
1: 你好，
0: 难得几位，
10: 下午好，
1: 晚上，
10: 下午好，
1: 你好啊，
0: 难得几位。
10: 啊、我台南姓王，
0: 每天什么歌？我小姐来嘿。
10: 那个古田妹妹。
0: 嗯，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关心停止，今晚拜拜了哈，谢谢你。哎呀，那是要点歌无讲歌名，我是无法吐啊！好，来谢谢这个来。
1: 来来个各位分享，咱有听讲过爱加运动、加啉水，但是咱卖想讲加运动、加啉水的，一切拢无变了哈。这有一个案例是安尼跟各位分享，我感觉这袂歹哈。就是讲，有一个58岁这个王姓哈，伊有一个巴肚痛啊，甲变青光哈，这个就很要注意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腹部哦，躲在顶管哦，安尼食咧哦啊，伊痛甲哎，然后伫这头壳边来边去，无法躲，那真的是很痛哈。原来哦，是结石，结石结石，迄种闷闷的痛，后来愈来愈痛，迄种无法躲，安怎讲？咁是有一支手哦，伫你的身体内底一直甲你黏呢，黏你的皮，黏你的肉，袂放安尼啦，大概是那种感觉哈。所以讲，赶紧去病，医生啊看到，赶紧手术，因为内底哦，哇，这个大家吼，竟然有这个6粒大的结石。1.5公分大颗的哦，开刀了马上出院了哈。但是为什么呢？因为伊假释，伊有问医生，医生啊，我有咧运动啉水呢，为什么我有遮侪粒的结石？医生讲有的是先天呢，哦，较高的结石，真的有些人是这个先天出生的就比较容易有结石哈。伊虽然讲大刚啉水运动，但是呢，啊，伊心灵代谢不是只有单单运动啉水哦，还有很多了哈。所以讲啊，贵。但是，唔是讲你运动、啉水、食营养，你的身体100%无问题，袂患病。我们还是要定期检查比较好哦。哎呀，这个是甜瓜家族哈，龟啊哈，但我这点什么西龟啦、哈密瓜、梅隆哈，这龟啊哈，就这个种甜瓜哈，甜瓜的水果很多人都喜欢，像我喜欢吃黄色西瓜，嗯，这个西龟哈，这梅隆有时阵加有时阵还好哈，就里面我这点种甜瓜家族的纤维质哈，水果的纤维质，维生素 C 啦、A 啦，拢是咱需要成分，也够加完手啦，够矿物质。质哈钾啦哈，还有很多的成分在里面。尤其你敢知为什么咱食这侪营养素？维他命 C 增加咱的抵抗力、抗氧化啊，还有美白哈，对不对？哎呀，个贝塔胡萝卜素、灯化维生素 A 对吧？就好哦。啊呀，当然这钾、元素啦、钙啦哈，拢对咱的这腱肌巴啦，哦，咱神经传达有一定的好处，那个包括咱的血压的调整。很重要，所以讲为什么点来跟我讲青菜水果就是这样子哈。比如讲那些哈密瓜哈，伊大概水果拢介甜哈，卖食伤多。所以讲那些来对哦，这哈密瓜哈，哎呦，伊有较多啥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尤其这类维生素 C 上管哦，哈密瓜哈，这梅隆。啊，那是讲哦，比如讲这种较香瓜哈，有介多种啊，有种。咱外口咧看到迄种，顶管有纹路的哈，一条一条的纹路，那就是那种网纹样，网纹状的这种香瓜哈。这种呢，伊是维生素 A 上管这种甜瓜哦，所以讲我甲各位分享，每一个这水果同品同种哈，但是无同这品种的哈。哎呦，他们每一个人的那个营养素就是不一样。咱加减食哦，都卖紧啊，不要挑食。所以刚刚讲青菜水果是小讲哈，每天换一点口味啊，大家讲讲无同的，会让补充到无同的营养素。哎，你刚才什么叫做白化症？我听过哈，就是所谓的白子啊，哎呀，这是遗传和隐性遗传所造成的啊，也几率差不多是2万人来对有一个人有这种状况啊，造成原因当然是因为这 X 染色体基因突变哈，变成讲伊要分配这个。黑色素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基因哈，这个哎呀，空空未记啊，他忘记要分配了，这个呢，他就不会比较少，甚至完全没有，变成跟我这个所谓的白化症。所以，我们白化症白子这个病症的朋友哈，也皮肤会较白，尤其也头毛冬的这种较黄色、金黄黄色了哈。啊，咱上烦的是啥？ 目睭，这种朋友伊的皮肤啊，甲目睭对光吼、阳光啊，对光线较敏感。为什么呢？因为欠缺的黑色素哈，对，它比较缺乏黑色素，所以说在这部分有时候会你想象不到的哈。比如说目睭也畏光，比较容易畏光啊。尤其细汉的时阵有小可会弱视啊，大汉了后吼，开始有年岁，变成讲较有高度近视。目睭较无好啦吼，较无好保养，比较容易有这种近视或散光、闪光哦，拢会哦。也佮有甚至讲有年岁了后，伊白内障会较早来，甚至讲有这种啊黄斑部病变，啊甚至讲有青光眼的机会拢较悬。所以讲有白化症哈，这种白纸的朋友多注意哈。你家己本身怎样？好，所以讲你出外伫外口的时阵，一定爱甲乌人的目镜，这个墨镜哈，要把它戴上来啊！一定要记得出门要保护眼睛哈。所以讲你有实在这种朋友，爱甲提起啊，出门在外一定要戴墨镜哦。
0: 来去台东。

0: 台东啊，那么这主持人是沈文成，是咱的书里面副先生店的，谢谢。阿弟哥你好，
1: 喂，小姐你好，
0: 是什么贵书？
1: 三品好不姐。
0: 哦，三品好不姐，来啊，来请讲来嘿。
1: 啊，我长期恁抹，拢落皮炎哦，拢抹了，皮肤拢改安尼，拢袂歹呢。
0: 吼、嗯、吼、哦哦，你是抹安怎呢？
1: 啊，拢皮皮皮病啊。
0: 吼，会痒哦。
1: 爱听吗？
0: 哦，啊，今麦买了好无？
1: 未歹啊。
0: 哦哦，好。
1: 你登记我有你咧无安尼？
0: 哦，安尼好，好，感谢哈、哎，感谢各位鼓励哦，哈。啊，你即个同学无？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嘿，喂，嘿。
2: 你好，
0: 嘿，
2: 不是哈，我要给你见证一下。
0: 我要讲鼓励哦，啊，讲重点来，三遍都不记得，请讲起来。
2: 我到皮痒哦，
0: 好好好。
2: 哎、我啊，身躯啊，寒人拢会痒。
0: 哦，冬季痒。
2: 爸、啊，我啊，我甲我连续我三天好啊。
0: 哦，皮肤特别痒啊。
2: 嘿
0: 嘿。哦，好棒哦，迄叫做冬季痒啊。安尼就爱跟恁同学分呢。好，大姐，谢谢。我是小丽花，你好喂，嘿。
3: 哎、欸，是啥哟？
0: 是来，请讲来，你好。
3: 我来做一个见证。
0: 哦，来，感谢公众电话来。
3: 哇。
0: 潘先生你好，嘿，来请讲。
3: 我在吃个果子嘞，
0: 好好好。
3: 啊，吃一股新鲜，我吃一罐就好呀。
0: 啊，阿克姐，安尼哦，安尼谢谢大哥呢。感恩啊，你保重哦哈。好，谢谢。来哟，那你香港干啦，生了湿疹嘛？对，冬季痒，湿漉漉的，如今干漉漉嘛，如今青漉漉嘛，如今嘞，记个不啊 ？No no， 皮痒，妈咪叫，哎，咱这是一种是850块就两升嘞，那些毛毛是个头那些哦哈，爱记呢，爱起来捞起来哈，哎，不完后的给咱
4: 倒些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有咱嘞，
4: 多准一杠，
0: 谢谢。好来，今晚个请到我来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继续来个各位分享起来，先外上先环保加重要啊，这个是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哎，让尽量做。垃圾分类啊，尽量做哈，尽量做啊。有时阵，我多讲这个100%哈，咱那几个人也可以做，我们尽量做。所以讲，第几类时阵啊，咱也当废物再利用，是不是？垃圾变黄金啊，这是咱一定要做代志。所以讲，环境部了，环境管理署哈啊，是不是有焚化炉？对不对啊？洗掉以后，也看有种乌乌的那个渣渣了哈，对不对啊？再用个再回收再利用，更有可能。哎，有哎，按这个三当前开始哦，有些计划哈啊，开始做滴的呢。哦，就是个这粒啊哈，滴这咱呢，我咱唔是用这种沥青柏油，对不对哦？就是用滴咱呢这塞起来这种螺钉管，用就是用滴加。哎呦，很棒哈！这种。可以再生再利用，替代什么？代替咱这刷旧啊，咱这有做这展呐哈。我们的每一般的道路有很多层哈，最容易代替那是咱这焚化炉也可以用渣，也当代替是咱天然刷旧去保温哈。啊，当然够其他再利用的保温哦，公共工程都希望能够多利用。所以讲，咱来甲各位提示一个重点。然后，不管伊来宾的工厂咧做啥，那我可能不是太了解。但是我们知道，全球、全台湾，甚至讲到学校啊，咱每一个家庭是咱这上重要的所在。你要甲你的囡仔、孙仔教好吼，那垃圾要分类，然后对不对？玻璃是坑玻璃，对不对？啊，这个、哎呦，这个、虽然讲是拽，但是已经用太久，无法多个回收啊啊。你过去嘛是客气修，无多个再利用，安尼变成一般的垃圾，要有一点基本的 sense 啊，甲各位分享哦。来分享心外相信啊，真的是有时候吼，我们要多去了解，为什么你无多减肥成功？除了荷尔蒙以外啊，这真的了哈。为什么要讲到荷尔蒙？感情衰问题，尤其女性朋友。哎，这一讲就很多共鸣哈，真的哈。女性朋友是不是有这感情刷问题的人？哎呀，长时间的有的人哈，愈来愈大哭。为什么？哎呀，数空气还大哭呢？为什么这荷尔蒙让我大哭？无食，无食会头壳戆无力， 神道道，对不对？有哈，所以讲咱若是讲有这甲状腺问题，就咱第一时间一定要马上去有医生来检查。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其实有很多的案例啦哈，比如说我们台湾有一位歌手哈，这个46岁这个天后级的纪晓君小姐。好，也有这个荷尔蒙诶，甲状腺问题，甚至讲我们的钢铁 V 啊 ，Vivian 啊，这一位这个国际巨星啊，我本人蛮喜欢他的，因为有甲状腺癌。哦，所以讲医生讲，这有基因的遗传的问题，有可能是后天啊，后天哈，哎，咱这里、个，哎呦，我遗传我这边哈，哎呀，这个、后天哈，压力啊，食食啊，生活习惯所造成甲状腺问题，荷尔蒙。哎呦，以前我这边蒙起来一点呢，静静呢，继续去补充了这个荷尔蒙甲状腺，啊，不是讲每一个甲状腺拢有掉癌啦哈，那那我哎呦，我这蒙起来顶顶的是有癌，不是有时阵是肿大，有时候肿的比较厉害哈。哎呀，这个很麻烦呢。是我甲各位提醒的是这甲状腺哈，甲状腺啊，这有做滴医生哈，拢会讲去这个来阵检查哈。哎呀，当然是爱先去照嘛，抽血嘛哈。啊，个你暗过来加拢做很多那种检查，对不对？啊，爱一盖两盖啊，发现讲良性的哦，良性的去就是好的哈，这种症哦是较多。啊，若万不是癌的时阵。当然啦、啊，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得癌啊？当然得阿里癌的人都会有这种想法，一定的哈。所以讲，这个有甲状腺问题的人该追啊，但是卖会还的，讲我会不会有癌症啊？我们要积极面对病症啊！每次可以讲吹平衡哈。有可能那个新闻是不是？但有这家族遗传。家族病史是不是我的这个压力较大啦，假设我们在吃的方面多注意，我是吃这是不是有点不正常，营养不良，应用性不良，而且我的康亏的时候才有辐射这个比较少齁，我本身有辐射症兆，这应该第一我也当确定了，除非你在特殊环境齁，一般环境是没有什么辐射 radiation 的问题齁，而且讲其他的问题说造成甲状腺出问题这也是有连带的关系，但是这个需要医生确定。通常是生活习惯跟环境这红酒槟榔化学的东西会加减啦齁，也还有咱生活习惯就是压力较大，睡眠不好，慢慢这荷尔蒙会开始改变，尤其开始有年会齁，开始甚至说停经，哎呦，这是一开始都不是很明显你感觉我最近也无。不吃啥，我个慢慢那个肥起来的心理代谢开始不好啊，尤其女性朋友开始到有些年龄展现45、50开始有感受到，哎呦，好像就是小运动好像都是力不从心做些代志拢感觉讲这么贵拢就忝，女性朋友给注意哈，甲状腺问题伫女性朋友伫即个比例较悬，比例比较高哈，尤其咱有新的妈妈，你更加注意家己的喉咙即个排一下。健康检查哈，那是讲刚收到，哎呦，我的颔棍啊，这渐渐无松快时阵，或许会有问题，但大部分都是好的，不要太担心哦。
0: 哎，谢谢，来这么先我道歉过哈，一场游戏一场梦，
4: 可以试试看。
0: 那么咱继续看0800
4: 469469，
0: 哎，刷卡我给你接电话听道歉过嘞，
4: 谢谢。

0: 谢谢，
1: 好听呢，一场游戏一场梦啊。主持人是王杰，
0: 王秋江，
1: 嗨，杜杰西，
0: 大副请哟。
1: 哎，那你肖太太说点没有？
0: 感谢你，
1: 好嘞，谢谢。一个你好，喂，你好，喂，来，你好，你好，
2: 喂，我被变静
1: 啊，没讲过嘞哦。
2: 哦，
1: 来啊！你要讲过来，你来上面有无？进来，请讲下，讲重点嘛，下来。
2: 嘿，我姓曾。
1: 下来，讲重点，下来，请讲。
2: 安南区的。
1: 我来，请讲啦，嘿嘿。
2: 嘿，我吼，食你的钙固醇吼。
1: 嗯。
2: 吼，怎规身躯痛到像叫车撞着呢？
1: 欢迎吗？
2: 对。
1: 哦哦哦。
2: 啊，骨变瘦，起来拢白有哦。
1: 嗯。
2: 啊，即卖白啊。
1: 我继续加价的袂安尼。
2: 对，我食到七罐以上啊。
1: 我这欢迎对啦，嘿啦。
2: 我食到七罐啊。
1: 好啊，继续看你哦。啊，今麦袂白白叫安尼。
2: 对。
1: 好，感谢你哈。
2: 没啦，啊，拄啊，迄个太太点去首歌，做喜，
1: 以上广告完毕。
2: 喜酒变地好日子啦。
1: 哦，好 ，OK， 来。好，你稍等一下，来电话麦过来，医生啊，接接，我靠，医生接接，医生广告完毕哈，来谢谢。来谢谢你，感恩我嘛是咧要讲，可能是迄种低地好日子啊吼。迄首歌是主唱人是七龙，应该是七龙就对了吼。来，那么呢，安尼我这个报叶妈妈，我再帮你报这首歌，迄种低地好日子哈。来，先甲咱讲一下，这天气啊，天气哦，甲咱人的心情大小有关系呢。请问，今年四季？

0: 心点大下上的是对一个季节，热天，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热天哈，为什么？因为热天有加一个流汗嘛，对不对？啊，所以当然啦，心点大下较好。啊，那寒天呢，大家吃烧汤啊。啊，但是呢，佫较袂流汗啊，因为大家拢惊流汗嘛吼。啊，寒天的凉凉的啉烧汤安尼啦，所以呢，相对如果有气无好，人佫袂当啉烧汤呢，顶多对你无好吼。所以当然呢，如果是那是有一种病，要去看医生挂心电代谢科，都是对种病有两种吼。一个是甲状腺增大，另外一个就是糖尿病咯吼。那么咱这糖尿病，我定咱直接讲。啊，但是因为什么？咱的专家讲的是因为伊的并发症较麻烦，啊，不只是并发症麻烦呢，伊的并发症甚至对你一世人，譬如讲西药剂啊，哦，所以当然咱就是哦，糖分的人呢，你有没像一早一大哥咧问我吼，伊本身的拢伊食啥呢？一早是要食三明治配豆奶，哈？啊，难怪啊，无怪血糖降袂落来，啊，无够强，只够食阿伯卡来，我是什么样子？伊讲哦，啊，人别人拢戒好，我来无戒好，原来伊拢食啥样子？食咪呀？哈？食咪？血糖够可能降落来，无可能顶到牙血糖吼。虽然免个食咪，只能用食饭尔啦吼，食半碗饭啊，配鸡巴配鱼啊，咪啦，糖分这种袂使食。来，请大夫来讲个这個。糖尿病哦，来谢谢。
1: 是咱这糖尿病病一定要给水吼，嗯，啊，这个糖尿病一定会造成全身躯器官的萎缩速度加紧，啊，有空嘴个袂麻哦。啊，来讲这个细胞组织器官萎缩速度会加紧，就是因为咱的细胞组织器官要存储起营养素，但是拢起着糖。啊，不怪啊，拢无糖食啊，夭死，对对吼。啊，那是为虾米这个空嘴拢袂好呢？哦，伤口不易愈合，这是糖尿病上常看得到的一种竞争之一啦吼。长时间血糖控制不好，佮引起血管硬化、佮脱掉、血路循环歹、免疫系统无好，造成空嘴较袂饱。啊，这好细胞拢有糖包起来，哦，啊，这糖佮这个菌佮拢足介意，那细菌好喜欢吃甜的吼，佮这个癌症的细胞就像喜欢吃甜，所以讲，你这个空嘴袂麻以外，佮会感染啊，佮会溃烂哦，这个、甚至讲有机会固镜头固卡哦，所以你卖干嘛讲这空嘴啊，这只能礼拜就好，这件代志那是。受伤伫糖尿病的患者顶端，就要更加爱注意，要多注意哦。一般一两礼拜会好诶，即个空嘴伫糖尿病患者有可能爱一两个月以上，拢无一定会完全好哦。这就很严重了哈。虽然糖尿病患者，家你建议出门在外一定要穿鞋啊，哦，爱穿袜啊，对你较好较安全。所以讲，有啥物会造成咱这糖尿病？当然，第一个讲的就是叫做大颗，因为你有听过一个名叫做糖胖症哦。大颗加糖尿病叫做糖胖症啊。糖胖症安怎？以后你传播上会高的这慢性病，你拢比糖尿病患者更加个得到机会，个比正常的糖尿病患者更加悬啊，因为你加了一个。糖胖症，因为你胖啊，你本身的抵抗力啦、代谢啦，啊，甚至讲三高，就本身就较悬啦。所以讲糖胖症的朋友，你一定要多注意，不管是你是大人是囡啊，哦，拢是小常来加注意。啊，咱讲减一公斤，就有机会咱减少着15%着糖尿病的机会。所以讲。啊，咱减肥是对每个人拢是真重要一个功课哦。现在不要忘记一定要多运动。
0: 是
1: 啊，所以包括睡眠歹、食无营养、无运动、无爱啉水，这拢会造成咱糖尿病。尤其但有的人吼都忘记一天天吃很多水果，那也会得糖尿病的哦。
0: 是的，哎呀，所以糖尿病不可怕，可怕啥？
1: 病发症，
0: 哎呀，就是安尼，所以大家注意哦，哈！啊，来，如果是有糖分，来挂什么科？
1: 心电代谢科。
0: 所以是心电代谢出问题。来，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啊，那迄个做遗传的糖尿病系，
0: 哦，迄种诶，弄诶比一般人加30至50，我叫人来听来，一线哦，嗨，谢谢。

0: 走，这是江阴州请回来的王大姐，前阵王大姐说电没有，谢谢。啊，先生你好，你好。
1: 是啥？
0: 还是嘿？
1: 我在这到一哎呀，关两关。
0: 哦，感谢三边的吴姐姐跟两关呐，感谢哈。
1: 到一关两关。
0: 好，安尼好，感谢啊。食了好无？
1: 金银财宝袂歹哦。
0: 三线金宝啦，不是伊个财金银财宝啦。哎呦，这个名够好听嘞。
1: 啊。
0: 我那无叫阮大号，这个名金银财宝。
1: 袂歹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1: 那都。
0: 嗨。
1: 那个。有那个糖尿病吼，拢降落啊！
0: 哦，啊，你有去检查呢？
1: 有啊，我去检查。
0: 哦，检查拢正常呢。
1: 拢正常，那个动静八十啦。
0: 哦哦哦哦。
1: 好一八十五啦。
0: 哦，安尼好。哦，安尼好啦，好。好，阿伯，你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三边都不记得，大哥你吃三鲜煎包的呢？
2: 啊，
0: 我去检查呢，今晚
2: 我有那个阿爷头呢。
0: 啊！你即马我够食，哎呀，得啦！啊！你即马去检查身体，讲血糖安那？
2: 血糖啊，悬啊！血糖爱130啊！
0: 哦，啊，即马有较好无？
2: 有较好啊！
0: 哦，即马啊，即马有较好检查有较好啊呢？
2: 嘿嘿
0: 哦，啊，即马剩偌济啊？
2: 剩头120啊！
0: 哦，安尼继续加油哦，哈！
2: 要改善啊！
0: 好，袂歹。安尼继续开，啊，食食少，来控制哦，哈！好，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喂，对不起，你好，
3: 喂。
0: 哎呦，
3: 还是哈，
0: 哎别哦别哦，
3: 就算我听到的哈，
0: 哎别，
3: 我被我跟你吃，过了关了啦哈，
0: 哦感谢，
3: 心情先过了哈，
0: 嗨，谢谢，
3: 好好了哈，
0: 啊，来三遍了，
3: 啊，我起码哈，别再讲了，还不够，别改叫三遍，
0: 好嘞，邓姐来，先给邓姐，邓姐我给你听哈，好，谢谢，等一下哦，好，谢谢，哎，我是爽，你好，你好，
4: 喂，舒华，
0: 喂，
4: 好，我还跟你。报告消息！
0: 报告消息了哦！来，要跟我们讲好消息呢。
4: 哎呦！
0: 哦，来哦，身边讲重点哈，来，请讲起来。
4: 我讲啦，
0: 好，
4: 我是吼，喜欢迄个糖分的吼，
0: 糖分哦，
4: 门迄个门前82啦。
0: 哦，好棒哦！
4: 对
0: 哦，你有去检查的对啦吼。
4: 哦，我有家己牛。
0: 啊，家己牛哦，哦，安尼标准呐，嘿嘿。
4: 啊，迄款高血压的吼，原来拢有降落来啦，拢话当时110几、120几挂，130几啦。
0: 标准哇，安尼改标准啦啦嘿，蛮欢乐嘿，安尼标准哦。好，阿妹你继续看你哦哈。好，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个人真上一个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的，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我你都没烦恼，咱真正这罐是几千股，给你过透透，咱真正有这样成分的，咱这当给你讲哦，吃一罐滴咧五罐呢，你有听到无？大家吃好那么感冒，就是因为咱几千股给你照顾着哦吼，啊，所以上个一个人饿了个心甜，但是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咱心甜，但是啦，无这个不干哈，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消化蛮好呢，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这里啊多多搞药，可可放药人会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改两顿哦。那么咱长期拢有咧感冒的，有台北山没有上了点数，伫咱这开下果水的捞起哈。食好再给咱倒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蛋的，
5: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谢爽
0: 啊！哎，是你好。
6: 啊，你好。
0: 系啊啦，系。
6: 我是要买迄个，都食糖尿病嘞。
0: 哎，这个医生哦，好，你等者哈，大嫂等者。来哟，天啦，不想说那个卡礼拜哟，那你肯定要困定嘞。0800
5: 469469，
0: 哎，嘛欢迎咱的好朋友，哎，开一个给咱鼓励哦，哈，来，咱即马先我倒唱一首《海角信号》，
5: 哎，试试看啊，
0: 哎，能不能继续个卡0800469469，
5: 哎，
0: 海角信号，听倒唱歌，刷卡我给接电话，谢谢。

0: 掌声鼓励，
1: 谢谢，
0: 嗨，感谢和，这主持人是七龙，那么对得起。
1: 大富球诶，
0: 那你王太太诶，一个是王太太，来红馆的王太太说店名
1: 哈，谢谢你哦，
0: 来谢谢。哎，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哎，先生。
0: 还是
2: 我昨晚生日，
0: 哦，你大哥，
2: 哎呀，我今个赶快呢，该过去了。
0: 我来生病又不见，感谢嘿。
2: 哎哎，嘿，迄个比较迄个较紧呢，
0: 他
2: 肠子迄个肠胃真不较紧，迄只哦，我火药水降低啊。
0: 安尼好啦，安尼当然好啊，大哥，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

0: 先生，你好，你好。
1: 先生，小姐好。
0: 好，请喊。
1: 我跟你鼓励一下。
0: 哦，别讲鼓励哦，来，讲重点来先。
1: 来去了。
0: 嗨。
1: 哎呀，等啦吼。
0: 好好好。
1: 啊，食迄落，你困啊，真啊，食啊好困哦。
0: 哦。较好困呢。
1: 较好困。
0: 哦，啊，你食偌久？
1: 我食一罐外去啊。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鼓励啦吼。我讲话人无较慢拢会紧呢。所以大家爱爱甲大家鼓励了啦，对，加油加油，好，好，大嫂感谢你哈，感谢你鼓励哦，好，谢谢。
2: 喂，小姐你好，
0: 老师你好，海西。
2: 哎，首先我要谢谢你。
0: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2: 因为你的那个药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0: 哦。
2: 对啊，
0: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生病的不是？
2: 三样都有。
0: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2: 我今晚也在困，也在家。
0: 哦，一旦困啊你，
2: 拢也在啊。
0: 好，拢也在哦。
2: 哎呀，
0: 啊，你有那个阿雅德纳的丢然后。
2: 哇，他的三圣金宝也有啊。
0: 哦，安尼哦，哦。
2: 他够盖过节，
0: 盖过节，哇，希望你健康哈。
2: 我明天有送货吗？
0: 有啊，你等一下，你电话不要过来，我先接接。嗨，哎，谢谢。我是小林，你好喂，嗨。
3: 哎，你姓啥叫？
0: 是，我姓啥？你好。
3: 我到底江南佬啦。
0: 好，阿伯你好，什么贵书？嘿。
3: 我顶日有去给你买这个困眠的。
0: 我来，那个。
3: 未歹哦。
0: 哦，你吃了那好。
3: 哎，吃了困有卡会困的啊？
0: 好困呢，哦，感谢阿伯你讲过了哦哈。
3: 我也冇也冇可以呢。
0: 哦，安尼哦，马吉娜方便一卡啦哈。好啦，感谢阿伯啦哈，嗨，谢谢。哪有啊？你有困不困眠不好吗？但你好病那是啦，怕困眠怕热病的人来加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杏粉末。啊，这个健康过敏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荷尔蒙，啊个银杏果加胖红呢，啊个花粉哦，花粉哦，花咱皮肤水呢，咱是消化嘛好呢，去帮助咱过敏哦，个蛋氨酸，那么这是天然的雄厚啥抗氧化剂哦，啊个软磷脂，这是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个啤酒酵母，这是天然的米大冰米群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你点啊，大妈紧讲紧讲啊。记得愈来愈歹呢，会记下来，咱来点毛西洋参粉末了吼，所以好难喝困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咖，三千钱不做就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啊那困眠不会让动诶，看把咱的莫寄望吼。一见呢啊，讲好的个人
4: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呢，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另外你好，
5: 你请我这困未起诶。
0: 哦，来接接线哦，哎，谢谢。来哟，咱讲我听讲过，咱人身骨三神，神，咱的心明观伫的心中，左三魂，右七魄，伫咱的脚脚边，咱的心明观伫胸腔膜吼。那么呢，过来一个是脑神甲睡眠有关系啊，你脑神经衰弱了，记忆就歹啦吼。啊，个一个啥，看出一旦看出的你身体好歹无，看眼神。这个人身体很好，看起来是炯炯有神啊！啊，那是这个人哦，身体不好啊，是在想啥？两眼无神，哇，这个是啥？那你讲眼神呐，哈！啊，那目睭嘛，介重要嘞。咱今嘛请大夫来讲了这目睭的问题了，谢谢你。
6: 是咱一般来讲哈，就是大眼睛、白眼睛、脑花、白内障、青光眼。较严重的是黄斑部病变、甲青光眼，也甲视网膜裂开，哈。啊，所以那是讲一般较简单的吼，就是无遮严重的是，比如讲大眼睛、白眼睛，啊，加这个近视跟老花吼。啊，大眼睛主要就是咱目睭有欠水、欠油，也有可能两个拢欠。啊，所以讲有的时阵你啊，讲大眼睛的人，你不时都目睭涩涩，较搞疲劳。啊，有时阵可以有小块的这个因为涩吼，迄目睭会打打，所以讲你更加较会忝、会爱困。啊，有人会痒吼，感觉讲目睭内底有物件啦吼。啊，目睭水滴落去较好，但是呢，无法度较维持较长的时间。哎呀，严重的时阵，无够水、无够油，个造成目睭红红、充血啊。所以讲，这感冒有足悬的机会会无较破去，很重要。赶紧哦，医生来检查啊，因为欠水、欠油拢有可能，甚至功能拢欠。 哎，有的人是本身有打湿症、干燥症哦，你就更加注意家己是不是有这种问题哦，应该都是会有的哈、哦。哎呀，咱你看哦，那是讲开腻目睭的人比较会眨眼睛的，哎，安尼伊的这个目睭，因为这外口的这温度、湿度也是讲吹风哈、哦。变成较袂影响到目睭哦，啊，有的人是先生较袂腻目睭哦，眼睛比较不会眨。哎呦，安尼有足悬的机会啊，到五年会了，较会有种大眼睛的情形。即一般来讲，咱腻目睭正常人是差不多几分钟十二盖到十五盖左右，哦、所以讲目前差不多相差差不多三秒四秒左右。但是呢，有的人吼、哦，佮较长啊，比较长的间隔时间，看我都变五秒啦，看你一个目睭变成讲一粒目睭的时间吼、哦，较长，啊个几分钟内底较少啊，所以讲靠大眼睛。所以咱一定要先这部分的问题要看医生，啊，白眼睛你也免去找医生啊，除非。你有足严重影响着生活品质，要不然医生嘛是会甲你讲，勿紧啦，和平共处，不用太担心。补充营养哦，什么 A 啦、C 啦、E 啊，吼，伊的医生拢安尼甲你讲。啊啦，即、這个高度近视是500度以上，高度近视甲白眼症，甲咱一般了解什么青光眼啦、白内障拢有直接的关系。高度近视的朋友，你愈管，你以后问题会愈早来，个会较严重哦。所以讲尽量卖近视的原因是安尼，因为一般来讲高度近视的人，虽然讲有怕雷射吼，但是伊伫差不多40岁以后开始目睭有问题，50岁以后。更加嘛，这里有足侪病会较早来，然后比如讲白内障来啊，啊、是讲青光眼有信号有竞争啊，哦，所以讲有目睭开刀过人，过多近视病，侬要加注意目睭病变哦。
0: 嗨，哎呀，所以你看到外面啊弯弯翘翘，安尼就是黄斑部病变，目睭客人哦，相跟个视网啊病变来注意哦。来，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我两个人先看到你，谢谢你。

0: 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还有信和药房在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9: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生就你，这是林珊周清明，来谢谢。来，丁哥你好。
1: 小姐你好。
0: 你好。
1: 谢谢你，我讲国语比较标
0: 准。没关系啊，没关系，你讲国语，我讲台语。
1: 谢谢啦，我现在的药品我有13种啊。
0: 哦，谢谢，
1: 我广告一下哈。
0: 好，来，三片我就来。
1: 那个艾雅德纳，我从年轻时候就很不好睡，最近尤其感冒就睡不好。后来买你那个艾雅德纳，已经吃10罐了。
0: 哦呦，好好，有没有进步啊？
1: 觉得很不错。还有那个盖锅子，还有那个
0: 三线肩膀。
1: 对，都吃得很不错，谢谢你，
0: 希望你健康哈。安妮，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大姐，好，谢谢，感恩你，谢谢。
2: 哎，小嫂小姐啊！
0: 哦，我受助我，
2: 我没有我受助。
0: 哎，阿桑，你有什么在处
2: 理？我给你过来一下哈。
0: 好，来，什么？讲起来嘿。
2: 你食个好困的哦。
0: 哦，哎呀，等下哈。
2: 嘿，你得讲哦，我去逛来接。哦哦。几好困啊？
0: 哎呦，差哦。嘿嘿嘿
2: 嘿。要十三罐嘞。
0: 哦，安尼哦，好，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2: 你有诶？嘿。我卡骨痒的哦。
0: 哦，迄个诺诺皮痒哈。
2: 我。有脚有嘞，啊去皮肤科提药啊，提3组拢抹不好。
0: 哦，
2: 啊，管你个，迄抹拢拢皮下个都用。
0: 好，好，啊，再甲咱倒
2: 小杯。6组啊呢。
0: 好，安尼好，我叔叔阿姨再甲咱倒小杯，感谢你，谢谢，谢谢你。
3: 嘿，
0: 住哪里？
3: 哎呀，得那哦。
0: 啊，生病不讲，生病不讲嘿。
3: 啊，
0: 你今晚要讲生病呢？来，
3: 我是讲吼，我食一食食，
0: 困一下就罢。后来你即马是讲食，阮就有增加成分，即艾雅德纳呢？
3: 哎对，艾雅德纳。
0: 即马加较好困呢。
3: 哦，就困一下就罢。
0: 哎呦，有较好，有较好。安尼继续看下个盖两顿啊。好，谢谢。来哟，你有这个问题无？哎呀，倒几波困几波，拢是困不起啊！爬起来，搁要困，搁困不起呢。梦天梦地，规暝拢在梦呢。那么，该食咱即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呢？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性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呢哦。咱来钓的有哦哈，来钓个有天然的荷尔蒙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啊，个有灰粉呢，或咱皮肤水呢，帮助消化个困眠个帮助，个有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个有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卵磷脂，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或咱人卡的疲劳叫做啤酒酵母。所以如果是你常常呢，哎呀，当头个阿达妈硬讲硬讲啊，记得是愈来愈无好，下街来对面个有西洋参粉末哟哈，所以或咱好困是食。哎呀，得啦！上好先来当个教，三前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咱只昆明呢，唔是大家边境为人，较境为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你好朋友莫急忙。哎，咱来有耐心继续个加油落去哈。啊，那么咱登机拢有感恩的犹太买商品上的点数，伫咱只开挂，所以留起来。假二则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即问题，咱来大春日讲。来，你好，你好。喂，嘿，
4: 哎，
0: 还是车工回来，嘿，
4: 哎，我请问你困眠要吃啥？
0: 哎，接电线哦，哎，等一下，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喂，
0: 嗨，我先生你好，
5: 你吃饭以后，
0: 嘿，
5: 那先叫问，暗时困眠是要吃什么？
0: 吃，等一下，来吃一个，吃一个。来，那么你即摆进了第二阶段了，要点歌人即摆当卡里白哦，咱两早点歌靠切歌哈。来，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0800469469。啊，要点歌人会当卡里白，来谢谢，我是爽，你好，你好，嘿，喂，你好，你好，嘿，
6: 夜空，
0: 啊，你什么人咧？夜空，
6: 嗯，
0: 你咧点歌呢？安尼无礼貌嘿，您贵姓啊？嘿，
6: 木易阳。
0: 哦，再见，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先生，你好，
0: 嘿，是嘿，你好，黄大姐，
6: 对，
0: 来，你好，
6: 我想改变，给奥，
0: 好，等你改变白哈，
6: 好，
0: 谢谢，好，拜拜，
6: 你好，我好，大家通通好，
0: 大家通通好，谢谢，
6: 再见，拜拜。
0: 哎，想无卡起嘛？讲啊，我什么名？啊，你姓啥呢？嘿，我要给你点歌。你夜空，这个这样，咱的好朋友，咱要靠人啊，好要点歌啊，好，这个打电话要有电话礼貌哈，不是我的教训呐、啊，我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小魔你卡起来嘛，阿搞讲你什么名哈，阿、啊、你要点什么歌， 我咧起来夜空，我咧多空咧。哦，对不起了哈，哎，我觉得这个平常的这礼貌很重要啦，礼貌更重要哈。来，今麦来呢，各位电话买单继续卡，唔去我要甲咱的那边讲哦。我今麦我看到真济一些报道，哎呀，真正今麦愈来不只是台湾呢，愈来愈济人有这种啥这个年纪大了，记忆不好的是阿兹海默氏症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呢，讲哦，真正是必须要的课上课，大家吼有做一寡这个帮助。帮助咱记忆好一寡这个方式方式的对啊，因为呢，咱的脑有几啦千亿个啥神经神经元的对啊，啊，咱受到外靠刺激的时阵呢，你呢外靠刺激，比如讲你咧学物件啦，你咧参加活动呢，那么咱这神经的网络啊，伊得活动起来，啊，咱的神经的神经元啊，愈活动愈好呢，当然咯。对咱人的记忆会如何无？一定会如何？那个美国芝加哥因的这认知健全中心呐，因的讲啊吼。那么呢，虽然讲咱人的智商是天生注定的，但是咱的特贵点的训练大脑，一旦扩展了咱人的记忆，啊，过来这个阿伯将来食了，较袂脑袋不灵光，讲有这个帮助大脑吼，会当咱记忆较好的就这个方式，比如讲吼，第一点活动就是运动，特贵的运动，咱的脑因为咱人脚咧运动咧走路，会当增加咱脑细胞的增加。来，你好，你好，
3: 秀爽呀哈，
0: 你好，
3: 我新人客啦哈，
0: 哦，
3: 我请教你咧哈，我来早去逛迄个做迄。
0: 你等一下，我叫来听好了，一线接听。安尼好，咱呢，甲你解释下，谢谢你。所以呢，咱特贵的运动会当有增加咱脑细胞的增加，咱的脑来对神经元呢也会连接，所以对咱的脑记忆也有帮助。哦，所以研究人员讲哦，讲有人做，那是做瑜伽呢，会当增加咱的脑的海马回体积，甲记忆会当扩充，促进咱的前额叶。那你头脑内底前额叶会当增加，那么对你后摆记忆有帮助。所以运动或者是做瑜伽。第二个呢是虾米？我接受的挑战，虾米挑战？恶心的物件，比如讲你过去想要读礼仪啊，还是讲你要学跳舞啊，吼，还是要学唱歌吼，这种对着唔捌学过物件，你去甲学呢，这叫做新的挑战。那么这个新的挑战呢，会当我咱人吼，这脑，咱的脑会当专注力会如何？而且咱的脑内底灰质器的体积吼，会增加，对你的脑会记忆有帮助。那么这是人的哈肯萨克大学医疗中心嘛，咧提供咧，讲建议吃老了呢，你要去做，你过去唔捌做，你有兴趣的代志。譬如讲，你可能就是爱学画图啦，吼，这嘛是拢有兴趣的代志，会当刺激到。那么呢，就譬如讲去学行棋啦，学跳舞啦，吼，这些都可以的。所以讲第二点，建议好朋友呢，年纪大长辈呢，去学新的物件。然后过来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咱常讲的，讲叫做啥？上好培养的什么呢？放空。放空啊，是冥想哦，就是和家己呢，会当哦，这个放轻松的对吧？比如讲收听啊，一听音乐十分钟啦，吼，拢什么事情都是拢卖去啊想，但是你就是放空自己。那么讲这当和咱人的专注力也当提高啊，吼，安尼哦，你那是讲有人做这种的方式呢，三个月，人家加州大学哦，用就。心智跟大脑中心研究用三个月呢，叫人用这种方式哦吼，结果呢，真正帮助介大，就是记忆会愈来，甲认知能力会愈来愈好吼，而且可以让纾解压力，哇，太棒了！好，所以你点来做吼。那么第四项是啥？活动，增加你的社交的朋友啊。第五项是啥物呢？嘿，你当参加一关的，比如讲机智游戏啊。脑力激荡，这个都可以增加你的什么呢？ 反应，伊个反应力的对啊哈。那么这五点呢，你那是有做来讲，对你的帮助将来，那年纪呢坐回了，年纪坐回呢，咱较袂容易老人痴呆，记忆嘛会愈来愈好，所以当然啦，对你有帮助，咱得爱做哈。我都听讲过，去学新的物件，去运动，去参加社团哈，认识一些新朋友啊，接受的挑战，这个对你拢有帮助，较袂老人痴呆哟。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的好朋友，咱要跟咱朋友帮。嘉林贝，咱那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我甲唱，真久无唱，爱闪闪，来听我唱歌嘞哦，谢谢。

0: 空不是，而是爱散散。夜空带来给你播上哈。那继续关注请神秘人希巴里，米佐拉希巴里的呢。来，谢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让个卡里买呀，咱这大龙个叫啥？辉哥。嘿，当然啦，火锅因为煮火锅较简单嘛，迄、那个所有的料，迄全部料弄个落落落，安尼就可以了呵呵。这个我就会煮了啊，的高汤啦吼，也是去买一个汤底，然后个煮煮个滚，然后哎爱酱料弄个坑坑了，安尼就是火锅。Sukiyaki， 你用个 Sukiyaki 的是呢，但是。咱这火锅哦，有盖一些加工的制品的料，譬如讲鱼饺啦、鱼丸，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金马贡啦，还有真侪拢是啥加工的，不是真正金马贡，现在金马贡的贵啊啦吼。所以呢，那么吃不要紧，偶尔吃没有关系哦吼。但是如果是那是慢性病人呢，尤其是你有糖尿病，那么而且你够高血压汤啊，袂使啉个八，尤其是尿酸高的人。因为呢，咱尿酸哦，就是普林过高嘛。我来简单讲，就是吃上好啦，蛋白质过多啊，蛋白质。咱的蛋白质的副产品就是什么？普林。所以你啊，蛋白质吃了过多，按蛋白质有什么物件？肉，比如讲红肉，就是猪肉甲牛肉。啊，再来牛肉，这红肉上个就是所谓的高蛋白，虽然是低卡路里，但是是高蛋白哦，哈。那么再来就是豆类的物件，哇，你吃了过多怎么办呢？必须要靠咱的肝给你代谢，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哦，哈。啊，那过滤不出去呢，当然产生一个副产品叫啥？普林。那么到时你得像咱爹讲，叫做半月 keeper， 半月白了，半月臭味么？哎呀！啊，那个是尿酸管，尿酸那管男性超过的七，男女性超过的六，当然咯、哦。你得看用滴的啥？哎呦，听风啊，啊，到时听到发疯啊，听个袂惊咯啦，听个袂当穿鞋啊，听个唔免上班呐、啊，我咧听个做风的叫做帝王病安尼啦吼。所以尿酸管的引起的尿酸的结晶，引起的听风以外，尿酸管的人，你去食超声管的低血啊，是讲我食普林克管的，迄种伊的超声克。管的白莲啊啦、肠啊啦，啊是有嚼回去的豆腐啦。那么你到时比别人较用的啥，有去急救膀胱甲尿的急救哦。尿酸管嘛，因记得我听讲叫做腰肌型的高血，所以干嘛买嘛五点到七点？哎呦，那安尼，干那点点拢头壳戆，这个时间会拢个欠管呢。啊，放药个气泡呢，那么你得爱注意啊，你有可能就是有尿酸管。那如果那是你本身个有啥物？不只是尿酸管呀，你个尿酸管个有啥引起的心脏的问题，叫尿酸管的心肌梗塞，那么就要注意了哈。所以，咱尿酸管呢，不是男性看的呢，拍摄。咱女性嘛，也有吼，一个是呢，咱女性朋友的人吼，这种咱台湾人做食海产哦，海产的包括呢蛤蟆、金嘛、鹅啊啦、虾啊啦吼，这种物件呢，海产就是普林较贵的物件，包括咱的菇类，菇哦吼，那我做食菇。这个菇类的物件，普林足管呢，所以菇吼的唔好伤过食，啊，佮包括了虾米？这个是什么？就是咱点讲的高汤啊，火锅的汤啊，拉面的汤啊，吼、哦，迄汤头上好的就对啦。啊，那汤头呢，上好该啉落去呢，我普林的管啊，啊，普林啊管呢，当然咯、哦，到时你也啥，哎呦，天王的过来啊吼，虽然有生管的人，今晚不仅咱台湾国际人500几万人，呵呵这么的多哈、哦，啊，慢性尤其白人国际人200几万人。也就是讲哦，目前200几万人腰子无好萎缩的人呢，差不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呢。那你本来慢性腰子病拢是腰子病，慢性腰子病有5级吧？啊，一般拢是到第四级才会知影。哇，你已经到第四级知影时阵，你得爱注意啊，唔好乱食药啊，唔好乱食偏方，嘛未使乱食啥补品的物件，你袂当食哦。虽然都是爱强吃哦吼，虽然你那边啦，尤其无好，你的肾气球过，你无大概60的人，千万都唔忙个乱食一寡偏方，啊个来乱食补品哦。啊，我尤其到时要西药去就麻烦了。哪里的你好？
1: 好，
0: 哎，安娜。

0: 母亲嘞，阿你请动啊，请动啊，阿你熬起高了哈。
1: 好啊。
0: 你来暂时吗？
1: 系啊。
0: 好，阿你今麦讲起来，我较好呢，身体较好。
1: 啊，较袂热，腰酸较袂热。
0: 哦，你稳定有腰酸足管吗？
1: 龙头听风诶。
0: 啊，佮听风哦。
1: 对，拢会热个听。
0: 我今麦较好呢。哦，阿你爱注意食食咯哈。好，阿熬起高哈。阿姨，谢谢，谢谢。阿弟哥你好。
2: 啊，你好。
0: 欢喜。
2: 我要给你加油做见证。
0: 哎，谢谢，来三遍了不及嘞，来唱共和来，谢谢你。
2: 你们的三认真保真的真的太好了。
0: 哦，啊，安那好，假料安那好。
2: 哎，我有记哈，差不多结少五十单啊。
0: 结少五十单？
2: 今年呐，我不是拢病，拢发烧啊。
0: 哎呦。
2: 啊、不是有诶无诶啊，啊，不过假恁诶高进单我哈，拢无好法啦。
0: 啊。
2: 所以讲有有记结少人啊。
0: 嘿。
2: 不是在上班，不是在发烧人，真正真好。
0: 哎、欸，发烧，肾功能也发烧的掉了哈。
2: 哎、欸，发烧啊，有句、哦、有句话要一定的烧呀，
0: 跟
2: 就一定的烧呀。
0: 对对对对对。
2: 我吃一年多了，现在都很多可以没有再复发了。
0: 哦，不过去上班也拢无安面呐，
2: 拢唔捌啦，
0: 唔捌啦，哇，
2: 真的，以前那固醇吃太多了，
0: 哎呦，
2: 抗生素吃太多了啦，
0: 哎、
2: 所以哈、真的是很好。
0: 谢谢谢谢，
2: 有这种毛病人真正应该爱好用。
0: 哎、欸，大姐，感谢你的鼓励，好，谢谢。呵呵，刚起来，阿哥该弄等了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呀。
0: 海西，嘿，
3: 嘿，你好。
0: 啊，你好。嗯，
3: 我今天你好。
0: 嗯，
3: 去看报告啊，哈、
0: 哦。
3: 我本来有第二期慢性肾脏病了哈。
0: 哦，第二期的哦。
3: 嘿。
0: 哦，
3: 啊，我假。
0: 哎，三片的免卖光，嘿，
3: 这里的三片吼，已经零起呀，
0: 吼，零起呀，哦，已经
3: 起呀啦，
0: 进步拢无起啊，就掉啊啦，吼，
3: 嘿嘿，
0: 哇，啊、
3: 甚至
0: 嘿，
3: 甚至是有过利率的44.65啊，吼，
0: 吼吼吼，
3: 你那里90.65，
0: 那差你这，来哦，三片的不接哦，三片我不接，我
3: 做工，
0: 你真的差有够多啦。哦哦，不过你真欢喜的，
3: 糖化血色素
0: 哈，
3: 有点七呀哈，
0: 嘿嘿，
3: 啊，进来看了是欢喜，存7.0，
0: 哦，差这哦，本来9.7，今嘛存七哦，哦，
3: 对呀、啊，
0: 好棒哦，
3: 啊、所以讲大家好朋友吼，
0: 三线金箔，
3: 秀出来三片，
0: 三线金箔然后，哎，大姐哇，真的好棒好棒啊，我嘛替你欢喜呢。好，继续看嘞，看嘞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秀才、啊，
0: 喂喂。
4: 哇，
0: 哦，系什么贵叔嘿？
4: 哎呦，秀才你又真好用嘞。
0: 哇、哦，你又好，谢谢、欸、谢谢嘿。
4: 我这头啊，出来出石头吼。
0: 嘿。
4: 哦，我你又啊借来吼。
0: 哦。
4: 啊！都未要攞金钱啦，
0: 都未咧，
4: 就足紧咧咧。
0: 哦，安尼好，
4: 好，真好用咧。
0: 好好好，好，感谢你拢讲过咧哈。
4: 啊，你讲，
0: 好大，哎，这个蒋大哥嘛哈，好，感恩你哦，谢谢你，谢谢，谢谢你。雪弟好，你好。
5: 喂，秀爽啊。
0: 哎，雪弟好。
5: 我姓陈。
0: 雪弟好，系啥贵叔嘿？
5: 我要甲你讲，我迄落，我无来，我要治好
0: 吼。三秒就下来，
5: 拢好去啊！啊，我正要甲伊抹迄落落落皮样哦，我一头发上甲吼，拢腰到几巴几巴。
0: 好安尼哦，
5: 啊，拢抹好去啊！
0: 哦，安尼好，好好好。
5: 啊，你
0: 好，安尼大嫂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一人正上一人饿了。我都讲过，咱这罐三千钱买，你真爱关灯来吃。因为呢，咱这罐真正是有规身躯给你顾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那么咱真正有这样成分呢，吃一罐低的五罐的成分呢，看门吃个瓶瓶罐罐，看门吃个重复掉安尼吼。上个一人饿了个心点胆小，咱这罐有够好，所以咱心点胆小啦，无这个报过来哟、哦。哎、欸，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咱的好朋友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该药呢，也可以食咱这款三型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都有在购买的台北商品有上的点数，底咱再开下挂，所以要留起来哦。然后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多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喂喂，一下
0: 啊，
6: 那里肾丝球过滤率有低于60的话，
0: 哦，等下来，一下就接哦，来，等一下，谢谢。奶奶你好，哎，我是小李贺，
7: 哎，小姐，我请问你好，
0: 台北嘿，
7: 迄、那个甚至就过滤率哦，
0: 嘿，
7: 剩32%安尼。
0: 啊，安那哈尼低，来接招，先接招，哇，大哥这样太低了，等一下，谢谢。来哟，咱那好朋友，唔知要食对一款的产品啦，听了无详细，然后当卡里吧吼。啊，我要来改唱这个台语歌、老歌。大家来听故事哦，来听我唱歌，来这个先听我唱歌哈。大家来听故事，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做一个贫惰的人。咱台湾现在目前要找头路呢，那讲真的吼，服务业真的蛮好找的吼。中国一边我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讲哦，因现在来那是找头路，你敢知台票差不多偌济呢？不到一万，哈？啊，那呢？伊是变生活？无啦，无你就卖大，对不对？因呢，来小丹弟你好。喂喂，拿住耳机。
1: 喂，
0: 啊，接接来，一线接接来，拿住耳机啊，我无多听好来，谢谢你。所以呢，咱真正是人吼，唔茫定定贫惰，尤其是少年人吼，要希望讲哦，迄个钱多事少，离家近啦，钱多啦，代志少啦，佮离厝佮近啦，哎呦，地位下得比人较好啊。即马嘛，就个几人是啥，在家里工作的，伫厝工作的吼，有迄个工作室啊，比如讲网红啊吼，即马让我即个这个伫厝内对面家己呢，直接就这个做网络的影片的对吧？但是呢，阿马就真济人哦，贫惰叮当，头家来了个嫌的不爱啊，不爱多啊，来干脆回家吃阿娘干爸，这个就是啥贫惰，这种就是爸爸妈妈。想派去，那你爸爸妈妈，你唔要改领导囡仔想派，比如讲领导囡仔啦，囡大概闯祸啊，比如讲哦，这个爱开个爱享受啊，食一粒小头路，一个月才四五万，啊，结果呢，也要啉，也要搬，也要去一直找查某，啊，那边老够开，得去刷卡借钱，啊，那刷爆了呢，哇！起码这些嘞无信用啊，得个假阿母啊，讲我无信用嘞，要怎么办呢？这阿母啊，太行销。你来看，一拜过一拜，这种老阿拜啥，一定有这老母想派去，阿拜怎变撩脸呢？伊叫撩妹仔，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大舅边阿公阿妈，你忙咧做甲要死的吼，唔敢借，唔敢开，唔敢用嘞。人恁囝比你较巧呢，未去借，未去开，未去用嘞，家里的土地拢家你卖掉，家里厝嘛家你卖掉呢。唔通安尼啦！啊，做事大人也要做事啊，结果拢一个人都唔敢开。啊，较侪都要捧我恁囝，无唔对是你的囝啦，你也甲听无唔对，但是你听了过头啊，先人讲天性呢，总变成什么呢？迄歹人是你呢，你甲恁囝想歹去的呢，这个是不对的。一将来总变成哦，免惊无钱，阿来无钱，等下阿母阿特的有啊，阿母得去卖厝卖厝卖餐来，互你用安尼，这个就是不对的吼、哦，这叫做先囝压走了吼、哦。所以呢，咱过了是对的，阿公阿妈过去拢尽责，所以咱今毛真正年纪大的长辈哦，为人做个翘骨啦，为人变成卡头变 O 型腿啦，你若去机会去装卡甲看，迄真正阿妈级别吼，真正欧巴桑级别。这卡拢变 O 型腿，为什么？打当地当啊，当像阮大手就是拢打往来啊，莫往来啊，大家拢嘛卡拢变，做这拢变 O 型腿，迄底啥做了过头啦。虽然人吼忙想做，做不要紧，莫做过头。啊，我拢讲过运动嘛，感官，咱人要有适当的运动，咱的腱肌肉较袂软落去，啊，这筋络才袂起瓦来，而且。咱呐有咧运动，都叫我讲过啊，有咧运动哦。咱人较袂提早老人痴呆呢，真的比较好呢。但是劳动甲运动是无相容，是不一样的。唔劳动过头，骨力就食力，你到时你骨头就出问题哦吼。但是咱平常时保养嘛介重要呢。比如讲咱常讲的，咱洗澡开始，你得爱补充钙质，啊个补充的关节软骨来胶原蛋白。除了是补充以外，当然运动。爱配合的运动嘛，戒掉哦，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哦，吼！啊，你来频段和运动的频段，啊，拢坐咧看电视，看几工的呢？咱即马电视24点钟拢有啊，迄新闻哦，报个再报个再报安尼啦。当然你们变成了随时转那个栏，随转电视呢，啊，都接不通去看。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养成一个习惯，要运动，运动的习惯。以外，啊，当然尽量来当哦，运动，这个爱运动了对啦。运动嘛有分呢，比如讲你年纪的坐话，你都无适合去爬山，像这落雨天哦，有咧落雨时更加袂使去爬山，因为迄种会造成了什么点灾？哦，跌，伊咧跌落去，跌到山口的危险嘛哦吼，所以。跟人建议，咱超过40岁以上，你就开始啊养成啥保养的习惯， 补充钙质啦，佮包括软骨啦，咱拄只有讲个以外呢，当然腱子肉嘛介重要。咱若无咧运动，腱子肉一定会软。啊，腱子肉若软落去了，佮加上你无运动，来即声你咧走路，你就容易跌倒啊。所以你有感觉无？你若咧走路，脚拢动动酷酷啊，动歪歪。也袂悬呢，不过你拢定定跌倒，可是你的脚拢袂美咧。尤其是拄着寒天的时阵呢，咱这天气呐愈冷啊，咱的运动神经会愈无好，会愈反应会愈慢。所以你更加爱安那爱运动，爱补充钙质咯。因为我讲过呢，咱的腱子嘛，不是干那需要的蛋白质呢。咱的腱子嘛，需要的蛋白质，佮需要的啥？钙质。所以咱钙质来补充，过来就是软骨来补充以外，啊，咱的骨性才有够哦吼。所以补充钙质，你感觉苦啊，苦袂了，背啊，背袂起来。啊，佮有生的骨刺哦，手佮也袂关，佮五十斤，爱量查补充钙质咯。哎，你好，你好。
1: 哎，请就坐哩。
0: 哎嘿呀，
1: 嘿吼，
0: 嘿呀，
1: 嘿，还动脉骨头的哩。
0: 骨头哟，哎，等一下，太。

0: 谢谢给奥，这是刚会所请来的黄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阿弟哥你好，
1: 就爽呀，
0: 还是你好。
1: 哎、欸，恁昨日一张有卡电话来
0: 哦，谢谢，给你问好呢，嘿，
1: 食了真好啦。
0: 哦，安尼呢，我、哦、来哦，啊，你食了产品好不食？食了哪好呢？
1: 我头的脚头迄个爬楼梯足疼呀。
0: 哦。
1: 啊，食介个过一食了，即马都卡袂啊。
0: 哎呦，有改有进步啦哈。
1: 哎呀、啊，啊个腰足酸的呀、啊。
0: 嘿。
1: 啊，吃吃嘞，即马腰嘛较袂酸啊！
0: 哇，好棒哦！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大嫂，感谢你啊，谢谢，也保重哦，谢谢。
2: 你好，
0: 阿西，
2: 啊，你做见证？
0: 哎呦，来，
2: 啊，我家家先，我老太太。
0: 哦，啊，你好，吃了哪好？
2: 吃，我吃带果子啦。
0: 哦，啊，吃了哪好呢？
2: 吃了，较袂遐疼。
0: 卡卡袂听，
2: 我食八罐啦呢。
0: 哎呦，好好，马紧马紧，咱继续甲看嘞看嘞哈。好，好，阿哥干两桶，好，谢谢。小弟哥你好，喂，你好，
3: 你好，啊，那个秀爽哈、
0: 哦，很犀利呵。
3: 哎，你好，我是林小姐啦哈、
0: 哦。我马上林，你好嘿。
3: 甲你一些产品见证一下哈、
0: 哦。哦，要讲过了，来生，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3: 哎，好、
0: 哦。哈，
3: 我有食一罐啦哈。
0: 食对一种，盖过一种。
3: 对对对对，啊，因为我最近吼，
0: 嗯，
3: 以前较早我都爱看一种护健嘛，
0: 嗯，
3: 啊，看出久的嘛，都无好嘛，啊，食恁以后食恁的盖过一，对，哎，啊，做有效的。
0: 食盖过一对一种面较好，你也看。
3: 对对对，
0: 两骨咯，安尼好啊，安尼大姐你要继续看你哦，哎，别先放掉哈、啊，好，谢谢，来。骨头的问题无，当然咯、哦。安尼，咱年纪侪，你定从个气象台观察到听，对唔对啊？所以咱要补充钙质，加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咯。咱要补充钙质，加咱的钙过质吼。那么咱进来对骨头需要钙质，加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伫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行嘛，免食个两种，免食个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我咱吸收钙质好 D 三，我咱间接把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咱这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的矿物质嘛是上钙高咯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哦。那袂记哦，咱登记当我的干母的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提咱这客家话说的老客哈，食好看嘞看嘞，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就算呀，
0: 那就会记，那就关起来嘿。
4: 小蛋嘞，小蛋嘞。
0: 好来，什么贵书嘿？那就先关起来嘿，谢谢。
4: 就算啦。
0: 我的西兰啦嘿。
4: 哎、欸，我你讲我吼，有只骨弯起啦，吼、啊拢啊只拢会
0: 酸。哎麻呗。
4: 啊，
0: 哎麻卡哎麻。
4: 啊卡嘿哦。
0: 嘿，安尼你等一下，二线这边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小姐你好。
0: 我你好，
5: 我叫妈妈。
0: 哎、
5: 欸，你脚有吼？哎、欸，要退还，你要伊个小块，伊个免怪怪，免食你啊。
0: 三片，等者等者来，大家三线接起来。哎、欸，好，谢谢。来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秀爽个卡拉尼瓦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徛甲咱敬礼，想徛徛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当然听我节目不是大家拢听的哈，嘛是为了听下袂害啦吼。那么我拢感觉讲哦，咱随缘就好啊。啊，咱听一下，就甲咱锁定。啊，若听袂下转台，我嘛袂怪伊啊，因为啊，咱袂当甲人勉强嘛，对唔对？听一下，而且哥哦，会当我的建议啊。如果是我对恁的建议，你会当甲记起来。哇，我的建议绝对是有帮助的，我的建议绝对是好代志的。啊，那么我讲的拢是正确的话吼，啊，我嘛袂甲恁讲唔好代志，所以呢，恁会当安心啊听我的节目。 我的节目是健康阿哥、啊、来，哎、欸，这个多元化的，哎、欸，不是我儿子，我家己啊哈，我是朝这个方向了哈，我要走的方向的、就是，哎、欸，这个健康的节目，阿、啊、哥多元化的，哎，当我恁听的真侪不一样的生活常识，因为大户会讲哈，阿、啊、哥来个以生命活得快乐，哎、欸，希望你们能快乐，阿、啊、我可安慰老大人，希望你们都为自己想，替家己想。对家己较好诶，安尼知影无？好嘞，谢谢，祝你们健康快乐，刷卡代理，谢谢。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0: 7月29日哈，古历是丙午年六月十六啊。那么咱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国山口袋油加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一开始想说个头条新闻哈，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哈民法遗产继承的特留份。大家呢是听有就听有，听无的话哈，我慢慢讲给你听。到现在为止，实行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一个世纪是几年？几百年嘛。几世纪以来哈，立法院哦，昨天三读修正通过民法第1223条，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的规定。以后哦。你若是翁仙往生者，如果立有遗嘱安排自己的身后遗产，他的兄弟姐妹将不再可以主张法律强制保障的特留份。法务部表示支持修法的方向，而且尽速推动遗产的酌给制度，以及增订继承人特别贡献的配套修法，以完善现在的继承法制。也就是说，我的继承人第一个就是配偶梅子、哦、我举个例子你们就知道了。梅子以外，第二个就是儿子王者，第三个就是我父母亲啊、哦，父母亲，但是父母亲都已经往生了，就没有再往上追溯了。第四个啊、如果说亡者他还有下一代，就是我直系的，那个时候他可能也有份。不过呢，我的旁系的，像我的兄弟姐妹，当然包括同父异母的都算，他们就会有特别的特留份。特留份的是说我没有遗嘱的话，他们就可以来跟梅子跟王者主张说，哎，特留份拿来，因为是大哥的遗产。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法齁，在100年以来啊，这个不是保障亲情，这个是制造纷争。因为你辛辛苦苦累积一世人的财产，你的应有权的决定最后要留给谁是我自己的意愿，是我赚的嘛。假设齁、哦、我现在齁、哦、我妹妹不理我了嘛，那个同父异母的她不理我了。但是只要我今天一死了，她就会马上来找我的家人说特留份拿来齁、哦、卡不客气的就是拿来。卡客气的就是说欸大嫂请节哀，大哥已经死了啊，恭喜都要铺以为到最后还是那一句话哦，我来主张我的特留份。所以这个法哦，会造成了很多的家庭到最后兄弟姐妹啊不开心，甚至于告上法院。这件事情让立法院啊就全部把这个特留份给删除了哦，从公布以后6个月会实行。包括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是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共同提修正的动议。你看看三个党难得意见一致，因为这个法我认为也是不需要。为什么呢？不是拿我家做举例而已，你们的家都一样。兄弟姐妹在新业时尊呵呵嗨嗨也就算了，如果都已经互相背叛、互相屏蔽、互相离开了啊，到了死掉的时候会回来拿钱，尤其我的钱又那么多，嘿嘿嘿嘿嘿嘿嘿，那他不是很爽吗？所以呀、啊，我就跟大家再举一个例子：4年多以前，我的姐姐死掉啊，你不是说一鸣，你把这个财产分给了兄弟姐妹，你不是也拿了特留份吗？哦，错，1000个错，我们那个拿的是应继份，应继份是应该继承的份，因为应继份的规定就是维持住哦，这个没有被修法哦，也就是说哦，兄弟姐妹 在我姐姐死后，我的法定继承人第一个他的配偶嘛，但是他的配偶姓钟的这个在台中乌日开中医诊所的这个小医生啊，曾经因为家暴跟外遇导致我姐姐跟他的前夫钟姓的钟医师离婚了，所以他就不是配偶关系，他们也没有子女，所以也没有子女的话呢，就变成往上推我爸爸。我爸爸继承了我姐姐的遗产，再来八天以后，我爸爸又死了，我才又用这个法令让我爸爸继承姐姐的遗产，把它分为四份，再来给我们四个孩子。一除以四，安呢？那个叫做应继份。大家拢听有吼，有什么不明白的？这个是重点中重点，所以一定可以发问哈。你们可以打电话来，或者聊一聊说民间的故事。这个特留份会让你们兄弟姐妹有什么样子的不堪，以及晚上睡不着的噩梦？小时候大家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到了长大的时候为了钱在翻脸，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光明的事情，而是人性、哦、这个是人性。既然这种人性我们没有办法去阻止的话，只能由民法来修正遗产继承，改为尊重遗嘱的自由，我个人非常的认同，也希望我们听有听有啦、哦、所以立法院昨天删除了手足，也就是兄弟姐妹的特留份，而应继份有维持哦。我是照我姐姐的应继份，到了爸爸，爸爸过了八天又死掉了，才给我们兄弟姐妹的，是这样子来的。但是因为如此，我个人必须要去缴完我爸爸以前生前所留的所有债务，而不能抛弃继承，否则连那个房子也没有办法了。各位，当年我分财产的时候是一除以四，但是爸爸的债务是我一个人全部付掉，这样子我妹妹还离开我，那个同父异母的那一个，你看看他心里面有一万个委屈，觉得他的小哥我的弟弟会直接把火烧到他那边，筑起了防火墙。这个就是兄弟姐妹的人性啊，我们有多要好。前一夜我还在跟他讲电话，后一夜他说走就走，那么特留份要留着干什么呢？所以我也郑重宣布，我王腾茂、哦、本名，如果我死了，这个可以当遗嘱哦。我在这里公开说，我的特留份也不会给手足了。六个月以后施行，我应该还可以活六个月吧。每一个人都要参考，不是讲我的例子而已、哦、每一个人都可以参考。你不要让亲情为了要保障而变成制造纷争，这样是不理智的、哦、这是今天的头条新闻，我希望对大家非常的有帮助跟参考的价值啊。0800883355，有人在 call in 了、哦、来先接一下。你好，请讲。
1: 一鸣先生早。
0: 你好。
1: 你刚才讲的那个说特留份啊，
0: 是是，
1: 我请问你一下、哦、
0: 好，
1: 像我是独居，我有一点财产，啊、我的弟弟上次我回去呀、啊，他就跟我讲说，他问我说，姐姐，你没有子女，以后我们兄弟还可以跟你的，就像你说的特留份，我说你们没有照顾我，为什么要给你们？他问我这个问题，那我回答这样是对不对？
0: 我可以先问几个问题吗？第一个，你没有子女，但是你有配偶吗？
1: 不是，你听我讲，我有一个养女，她抛弃我，已经从来没有联络。
0: 那你要在法律上跟她断绝关系，法律上。
1: 啊，我有，
0: 不然她会回来哦。他在你 over， 他在你死掉的时候，他会回来拿钱。所以在法律上，你要跟他断绝关系，去法院申请。
1: 问题是说，我有去法院嘛？我有去法院找那个，去法院要说要跟他断绝关系，但是他说要两个人来才可以。
0: 你就找两个人呢、啊？第二个，你有没有配偶啊？
1: 我没有配偶，我就是、我因为我那个
0: 没有
1: 配偶，我老公走了，
0: 是
1: 我老公走了，
0: 那就真的，你的爸爸妈妈还在不在？
1: 不在了，
0: 哦，都不在了。好，那现在就是真的，你的兄弟姐妹可以回来主张特留份。
1: 我问还有一个问题，因为他们没有照顾我，照顾过我，也没有从来没有来探视过我。我因为我残障嘛，独居嘛，然后只有一个我五个兄弟嘛，只有一个老三，老三在照顾我，还有他的小孩子在照顾我。因为我住台中，他们在大甲，我一通电话有什么事，他们马上来。我生病也是我那个老三的嫂，我三嫂嫂嫂来照顾我啊。
0: 好，我教你哈，你希望给老三的话，你只要立遗嘱去法院。立遗嘱哦，就是我某某某身份证几号出生年月日几号，我的遗嘱是我这一个小小的财产，第一个主张给我的手足的第三房叫什么名字，身份证写出来，其他的手足，其他的手足哦，其他的兄弟姐妹哦，完全我不给他们这样子啊，你只要再活六个月啊，因为他现在公布以后六个月会实行，那么法务部六月二号有预告这个修正案了，所以这六月二号以后的半年后哈，你只要活到那个时候，那个就会实行，实行特留份不可以的。好，你说
1: 啊，因为我有的财，我的像我的房地产，我的房子已经过给我侄子了。哦啊、
0: 过了就没有，就不是你了，
1: 就对，不是我的。但是我去法院有登记呀、啊，我们都去法院有登记。
0: 是，
1: 我、还有那个钱呐、啊，额外的钱，我就是用我那个嫂嫂的名义记的，记在他的名下。然后保险那个不也不算叫保险，储蓄。储蓄险
0: 是
1: 谁？受益人是谁？我哥哥给照顾我的那个三个
0: 啊哈，
1: 老
0: 三
1: 哥哥
0: 啊哈，
1: 嘿啊，这样他们有可以追溯吗？
0: 保险没有问题呀、啊，保险你的受益人就是受益人领走。
1: 嘿，啊，如果现金
0: 你
1: 的话呢？
0: 你不是你的名字啊，你不是说是你的别人的名字吗？那也不是你的财产，因为是别人的名字。
1: 哎、啊，兄弟会追吗？
0: 不会啊，啊，又不是你的名呢，嘿、嗯，不是你的名，因是被六虾米，
1: 因为我是记在我嫂嫂的名下，
0: 对，那就是你嫂嫂的财产。
1: 对他，我有讲好了说，说我老了我要养老，你们要负责帮我付这条钱，
0: 是，
1: 因为我每个月还有收入嘛，
0: 是。
1: 那我跟他讲说，我如果老了，你们要帮我。要付我养老院的钱，就用那笔钱，或是用我每个月的薪水去付。
0: 好，现在很清楚了，是你的名字的才是你的财产，不是你的名字的你不用担心，包括你的不动产给你侄子，包括你的动产给你嫂嫂，那都不用烦恼，因为你死的时候那不是你的钱。至于最后的你要给三哥的，你可以再去说一次，说你主张应继份，应继份就是应该继承的份，给你的三哥，你可以去讲一下啊，还要同时去跟法院同时哦，说特留份，我主张不留给其他的兄弟姐妹，他们就不能主张了，那你就可以安心的说，你都甘愿了啦。哦，你什么人照顾你，什么人不照顾你，你知嘛？你都甘愿啦。安尼你知吼，佫无清楚去。
1: 那我女儿不能回来拿吼。
0: 你要去跟他断离关系。你们在法院上面是母女吗？在法律上是母女吗？对，要断绝关系。请法官先判，有空就去走一趟法院吧，因为很近嘛，
1: 找不到人啊。
0: 没关系啊，你就更好啊。你说我找不到人。那么我想要跟他断离母女关系，由法官来帮你判，他就
1: 跑了。
0: 他跑了归跑了，你只要一死了，他就会闻得到、哦。我跟你讲，这些人很精的。
1: 哦，这样。因为 我跑了三次的法院呢、
0: 啊，
1: 他说你要跟我女儿一起去，我说我找不到人啊。
0: 哦，他要两个人哈、哦。
1: 嗯，他要两个人啊，因为。 他对我又不是很好，从来不闻不问，比我那些侄子还糟糕啊。我生病他也从来不出现的啊。
0: 我帮你问一问，我待会空中跟你讲好不好？因为这个我也没遇到过，说这样子的话要怎么办？
1: 对呀、
0: 啊，嘿呀、啊，
1: 我还有一个困扰就是在这里啊。
0: 好，我知道
1: 了。因为他也不是对我女婿，也不是对我很好啊。
0: 嗯哼，哦，你的女婿还有女婿嘞？
1: 有啊，有他有结婚了，就是给他养到他结婚，然后帮他坐月子坐完，他就不理我了啊。
0: 嗯哼，
1: 就帮他弄。电话也把我封锁了，我也找不到他啊。
0: 你的养女不跟你联络，在你死以后有没有法律的不动产的继承权？那要去法院，法院主张你们两个人要必须一起去解除母女关系才可以，但是找不到女儿了，应该怎么办？是这个问题嘛，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对呀、啊，真的是伤脑筋。因为我不是律师啦，哈、
1: 就是，
0: 所以我应该怎么讲呢？好，我试着这样子用我知道的东西说，如果你的收养关系没有终止啊，即使你的养女很多年都没有联络，也没有养你，但是在法律上她还是你的养女。所以他依然享有法定继承权，包括不动产哦。
1: 嗯，
0: 所以哦，你这个状况哦，真的找不到对方，并不代表你一定不能进行呢。你可以向法院说明失联的情形，法院就应该会采取，例如说用公事送达的程序。什么叫公事送达？就是公共告示送达。他会在法院门口公告，这个的程序符合要件了以后，你就可以继续进行了。所以你还是要去法院说，你要说明对方跟你失联的情形。另外哦，如果是双方已经没有办法协议终止收养，比如说你女儿不愿意，因为她要等利息啊，他会不愿意终止收养啊，而有法律终止收养的事由哈，你可以循法律的程序，不一定永远要两个人一起到场签字哦。
1: 嗯，
0: 那这个成不成立要由法院的个案认定。
1: 嗯，
0: 你失联多久了呢？失联多久了？
1: 6年多了，
0: 六年多很久了，所以法院是已经正式驳回你的请求了吗？
1: 嗯，
0: 驳回了吗？
1: 对啊，他就说要两个人来啊。
0: 你只是讲嘛，对不对？你只是讲，你就给他立案，就给他告，让法官立案。他不是他讲一讲，他有时候也是便宜行事。
1: 嗯，
0: 你现在懂了哈？我刚才讲说，法院可以在。依你的个案采取公事送达的程序，要符合程序要件就可以进行，你就会被公告你跟他断绝母女关系，好不好？
1: 好，我有去问过律师啊，
0: 嗯哼，
1: 啊，律师就跟我讲说啊，他成年了，跟这样没关系啦，他没有关系，有我来有断绝没断绝都没关系，就跟律师就回答我这样。
0: 他所谓的没关系，不晓得是你跟他没有法律的关系，还是讲还无要紧，我唔知啊律师的讲法。但是我今麦跟你讲，因为咱已经占大概20分钟啊，我必须要说话了哈。你不用，我再跟你说，最后你要听到，对你才有帮助。去法院说明你失联六年的情形。
1: 好，
0: 让他依你的个案采取公事送达的程序写。记不清楚写下来公事送达的程序，如果以后再不清楚，你去法院之前你打给我，我再教你一遍。但是你有个清醒的头脑，你才能够保障自己啦，好不好？
1: 对呀、啊，
0: 哈，
1: 对呀、啊，
0: 谢谢你，加油，
1: 好，谢谢你啊、
0: 加油哈，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朋友们，这个真的很重要哈，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为自己的权益打打电话。哦啊、三聘呢、啊、下个礼拜是父亲节、哦要谢谢爸爸的，请你打个电话买一罐健康的食品送给他吧，真的父亲节 最好的，不要再买领带刮胡刀了，不要再买皮鞋，它有八双了，它又不是章鱼，有八双皮鞋干嘛？打电话了，买个健康食品送给你。

这条兄妹哈，就有点心有戚戚焉哈，送给所有哈、这个特留份的兄弟姐妹们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哈，拍摄26分才开始啊，进入广告时间。不过没关系，我们老听友很多都知道哈，你若要买哈嘛，唔免靠广告才会搞我买。简单讲，后礼拜就是父亲节，好，这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上盖好哦，就是讲咱呢不是有问题的，不是有致癌物的苦茶油，你可以按100个心来吃。好、哦，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阁有一个礼盒提袋。老爸传一份啊，丈人传一份啊，这大官传一份啊，啊干爹个传一份啊。啊，不，你的恩师，你有好的老师，哦，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立马个传一份啊。这烤地油哈，能管1580块，这是第一。但食了就好诶，你要炒菜煮食拌饭拌面线，这日常都用得到，尤其现在外面的毒油很多，哦，甚至于有抗议，有到总统府前面去做这个抗议的这一些社会案件，我都觉得说，哦，我们人啊，要吃好油，不要哦，为了食安问题哦，衍生成政治问题。不过那是政治人物的事，我只管你们的民生。我只在乎你们的健康，朋友们，这烤地油我自己也有在吃，我跟你说不错、哦、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冷鸭是台湾云林古坑小农自己做的，没有所谓在别人的制程上面有可能在压榨的部分会有可能有苯平比，那么我们的没有这个问题，而且冷压在80度以下，你可以很安心的在吃第一道的冷压，最棒的哦，这高山烤地油，好、哦，一边给你推荐介绍的，你若有需要，给卡电话礼拜，下个礼拜。你看今天是9号咯，也就是说剩下9天就是父亲节了嘛，8月8号就是父亲节了嘛齁。所以呢你若是爱的我爱赶紧给他叫啊，因为对不对父亲节那个统一宅急便送礼的大月就容易塞车啊。啊你若要买你现在先给他买起来好不好 ,0800883355, 另外我给各位来介绍咱们买有爸爸的鱼眼窝油，咱吃了两类一斤一千的名，日本进口鱼眼窝油是日本吼、哦，这海底所来吼抓、哦、起来鱼啊，马上在渔船上面急速低温萃取冷冻，抽取它的DHA、EPA 跟 Omega 3，还有我们再加了 PS 脑磷脂，一番炸，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再制，真的非常的好。对的，咱的漱口也清楚，预防痴呆。爸爸老了哈，父亲节你要预防他的痴呆，而且人讲天中一月，人中两眼，溜溜秋秋就是吃这对灵魂鸡汤，卖好一看了会忙会不会生会下，卖好一看了未清楚，你就是吃这鱼眼窝油，看了加足金的，有需要你甲卡电。为例吧，哈，谢谢哦，一罐1500块买给爸爸，买给自己，0800883355，0800883355，买买保护体康，买买泰素蜂蛹蛋白给爸爸，打电话，以上广告，0800883355。

来进广告，好朋友，咱这听蔡姓娟招杯顶了哈，啊，甲爸爸买一个泰素丰容蛋白。泰素丰容蛋白就是长肌肉，简单讲，长肌肉很重要，不是长什么，不是长脂肪，不是长肥肉肉，嘿嘿嘿，哦，啊，当然啦，你最近已经开始拢去吃父亲节大餐了哈，其实。吃父亲节大餐会很容易变胖，对不对？泰素丰容蛋白爱吃哦，因为你吃饱了，爱去散步，爱去运动，爱去把你的热量消耗掉。有的时候吼，站不起来啊，吼，坐咧站不起来啦，无啊多啦，啊，屈会累，爬不起来啦，这就是你肌肉无力啦，肌肉无力连爬楼梯你都感觉无力啦。所以要安怎？简单讲就是咱丰容蛋白来提登去吃，第一。18种的氨基酸让你长肌肉，肌肉有力量。第二个，齁，变结实。最后就是说我们晚上好睡觉一点点，给就好睡的齁。那哪有需要的话，你给他打电话，尤其父亲节，人家说，哦，这个爸爸齁，已经是个老爸爸了，没有问题啊，但是你可不可以让他变年轻的爸爸？什么叫做年轻的爸爸？简单讲就是说，你又恢复到自己爸爸好年轻的那个时候，像哥哥一样。早上啊，你的弟弟会叫你起床，你会搭帐篷，你知道吗？很厉害哦。哦，人有的时候搭帐篷起床不是为了想坏坏，而是想要你自己的身体变年轻了，你回到以前的感觉了，这个很厉害，哦，因为你有18种氨基酸，说穿了，哦，也就是说他用高科技做成的这个很棒的天然的食品，让你整个人营养得到补充，蛋白质足够，你就会回到年轻的时候，妈妈吃了以后会变得很年轻，皮肤会变很好，皮肤摸起来很油很油的，哦啊，好睡好安眠啊，长肌肉大家都需要的。这父亲节的礼物一盒1800块，再是两粒，暗时两粒，60粒，正需要交代卡电话。另外，咱的保护体康也可以买给爸爸哦。一罐加两个月只要开1500块，一个月只要开750块。一起刚起粒的综合维他命60粒装可以吃2个月。一刚加一粒精神给就好诶哈，有综合维他命，还包括了锌、钙、铁，通通都在里面。17种的营养素，营养不均衡的人一点爱加啦哈，何况是父亲节，你说是不是嘞？另外，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烤的油哈最民生了，民生的就是说，你用喝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用你的好油苦茶油，王一鸣卖的没有问题的苦茶油来带走你身上已经吃进去的不好的坏油。用好油带走坏油又是一种代谢的概念，你要代谢加上多喝水，好，咱的烤地油来，谢谢吴书耀，0800-883355，烤地油1580块，是两罐哦，0800-883355，来听红线前王中平的歌声，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最近这温度愈来愈高吼，伫咧外口你流汗，等到房间内底、厝内底又过这冷气吼，直直咧吹吼，你要注意哦，这冷气病会上升。什么叫冷气病？就是吹冷气会得病，比如说啦吼，头晕、疲倦。哦、腰酸背痛、肩颈酸痛、干眼症、哦、还有呼吸道不舒服，这些东西冷气病就是怎样，因为室内室外的温差过大了，冷气又直直吹了，水分又补充 不足了，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的负担哦。所以你现在、哦、每年的四五月天气早早变热了，大家就开始用冷气，尤其七八月高温更明显，所以冷气病就是我们的人体啊，反反复复的在高温跟低温的环境之下切换，所以自律神经调节就失去平衡、哦、加上空气干燥啊，身体就不舒服。所以夏季的温度呢，体感超过40度，一旦呢进入设定20几度的冷气房，一时间之内温差超过10度以上，会更多收缩。好、哦，跟冬天冷空气刺激血管的原理很相近，所以一般来讲，好、哦、这个健康的民众听友或许感到不舒服，但是对着迄过迄阿伯啦，哦，心肺更疾病的啦，阿、啊、无就是吼、哦、老大人啦、啊，这血压的波动就会增加心血管的事件的风险，所以建议冷气的温度不要过低。哦，室内外的温差最好控制到5度到7度以内，让身体有时间适应。啊，你若长时间伫咧户外高温环境做工的劳工，吼、哦，诶，你若全身流汗以后进入那个低温的冷气房啊，也很容易因为体温快速下降啊而受寒哦，你要注意感冒哦。所以除了温差，吼、哦，大量流汗也是会被忽略。哦、因为高温的环境，人体不但会流失水分，也会流失钠跟钾这一种电解质嘛。所以如果你若是吹冷气却没有及时的来补充水分跟电解质、啊、你就会血压下降、头晕、疲倦、站起来的时候眼前发黑等等、哦、所以冷气病我跟你说的就是干燥啦。哦啊，冷气运转就是会降低室内的湿度嘛。啊，冷风长时间是固定吹向身体嘛，所以你若是不但吼、哦，容易让皮肤干燥，也会加速你的眼睛的泪液蒸发嘛。啊，够即卖人拢手机啊啦、电脑啦吼、哦，啊直直看啦，这容易影响你的眨眼的次数哦。啊，冷气够直直吹，你就容易诱发干眼症，所以那个眼科的。生意啊，永远那么好吼，还价永远那么多吼、哦，所以今天上班族伫咧办公室规工诶，迄目睭就打下呗，甚至会有异物感，造成视力模糊，迄都是吼、哦、用三七个垂帘起来嘛，吼、哦，所以啊，我要建议大家要保养眼睛嘛，吼、哦，过来冷气的出风口直接吹向人体啊，可以搭配循环扇，让那个空气吼、哦、比较均匀的流动，必要的时阵增加吼。哦加湿器而不是除湿器、哦、或在室内摆放这个盆栽，让那个环境的湿度可以调节。所以四点要跟大家讲，第一点，室内的温度、室外的温度温差控制到5到7度，不要把冷气的温度降到过低。第二点，大量流汗之后先擦干你的汗，擦好汗，擦了再入去冷气房，而且适时补充水分跟电解质。第三，避免冷风直接吹向你的阿妈棍还有眼睛、哦、利用这个循环扇电风啊，让这个冷气机啊均匀分布你的冷气啦。最后，长时间待在冷气房，应该要来适度增加空气交换的湿度，所以你可以啊，减少使用三 C 电话、电脑的时间，好、哦，手机的时间，来降低干眼症以及皮肤干燥的风险，好不好？听得懂哦？所以冷气病会让你的温差过大，造成你不舒服哦。0800883355，啊，你若是要保护家己的目睭，你卡一通啊电话给我，好不好？哦，咱给你
做一个服务一个，给我有机会服务你一下，毕竟嘛，父亲节真的要到了。咱来听梦里的梦，黄西田樱桃姐妹的歌声，0800883355。

来信公国后边又啊，下个礼拜就是父亲节了，过过不到十天，剩九天哈。今天是29号了啊，8月8号就是父亲节了。哦，咱可肯所有的好朋友买一罐啊，鱼眼窝油。我拄只你讲吼，冷气吹来吹去，咱的底下的雷看未清楚，加上这个越来越干的状况吼，你食鱼眼窝油都能够改善。吼、哦，这鱼眼窝油就是讲吼，未好你规个人啊，看了未清啊，我就。整个人不会在那里干了、啊，在那里痒了、啊，很重要哈。吃掉动物好，而且心情会变好一点哈。主要它有 EPA、DHA、Omega 3跟 PS 脑磷脂。你脑磷脂下去的话哈，预防痴呆，心情也会变好，很重要哦哈。有需要打电话，我们帮你服务到府上0800883355哈。父亲节到了，买一罐啊鱼眼窝油，友好恁老爸一个。过来，咱呢这。靠得油、哦、我也语重心长的讲，你一定可以相信得过我吧、哦、我的没有含任何的、哦、致癌物，你放心好了，放120个心，所以你可以让自己吃到最安心的最棒高品质的苦茶油，买一瓶送一瓶，能管1580块，能管1580块，有礼盒提袋，今天叫明天到，再来哦，存九天不到十天就是父亲节了，所以简单讲那个宅急便会塞车，宅急便会塞车，现在赶快买好不好，要买去送礼的哦，赶快打电话，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剩再工作两天又要周休二日了呢。啊，这个礼拜你们就会跟爸爸来吃那个父亲节的，你给管家扣的油好一点嘛，好不好？来0800883355，一雄胜公狗哦，爱情与宿醉，林慧萍的歌声，0800883355。

0: 嘿，林志玲吼，我较早嘛就爱讲伊耶，啊，当时开他的玩笑啦，想讲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吼，想把自己王一鸣的名字跟林志玲画上等号。梅子没有再跟我一起做了以后，我也比较收敛了这一种玩笑哦。不过今天是真的有他的新闻，因为他前年在台铁平溪的支线上放天灯哦，最近竟然有人去给检举了，说他违法放天灯，所以传讯没有到案以后已经移交铁路局来裁罚。铁路局没有证实是否开罚了，但是如果说表示如果有违法，最重可以裁处50,000元，最重哦吼。咱先给电台做一下工商服务，继续回来咱的台湾答嘴鼓。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是谁的兴趣？我一直希望女儿们能学习一项才艺，像是钢琴和画画。我自己对画画没有兴趣，倒是先生在我孕期常给女儿画画，不知是胎教还是遗传。女儿拿画笔颇有架势，对颜色的调和也非常的要领。但身为妈妈的我，心里一直有个钢琴梦，自己因为家庭条件的关系未能如愿。如今无家有女初长成，让她学习钢琴的大好机会来喽！在钢琴和画画之间，我选了后者。但我们家向来民主，我问女儿：“你要不要试着弹钢琴？”弹钢琴的人好像公主哦。
3: 我觉得画画也很棒啊，我喜欢画画。
2: 我改口说，我觉得这两个才艺都很棒，你要不要去试读看看再决定呢？女儿半信半疑答应了，殊不知我擅自帮她报名了整年的钢琴课程，搬了一台钢琴回家，而且没有报名画画。一个月之后，
3: 妈妈，我钢琴已经学了一个月了，我还是想要画画。
2: 我为此几乎和他吵翻。多少人想学钢琴，没办法，你怎么能够不惜福？女儿最后不甘愿的妥协了，也在我生日的时候弹了生日快乐歌送我。就在我感动眼泪即将夺眶而出时，女儿却说：“
3: 妈妈，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哦。”
2: 然后她拿出一张卡片，卡片里全是女儿亲手画的图。我这才懂了，原来弹生日快乐歌不是礼物，一笔一画精心绘制的才是她的心血。我决定帮女儿报名画画班，虽然童年的梦想后继无人，此后家中钢琴声少了，但是却多了许多欢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要点歌打电话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00哦。今天礼拜三过完了齁，四五完了，就是父亲节的前一个礼拜周休二日了齁，很多人要带爸爸去吃饭的可以先订一下餐厅齁。那卫福部今年九月会推出一个健康币哦，我这些可以兑换齁，矿泉水、鸡胸肉、茶叶蛋，比较健康的超商的食物为主啊。目前四大超商都有意加入了，仍然在洽谈当中了齁。这个健康币的概念呢，来自于新加坡，都是说它的灵感是当地的政府结合智慧穿戴奖励 APP 哦，只要累积步数就能换点数啊，这个很好。来，你好，请讲。
1: 喂，叔叔在干点歌。
0: 哎，来哦，哦，王小妹哦，好久不见哦。
1: 啊，不见不见，我们是聊宝贝。
0: 宝贝好，江惠的哈。
1: 哎，
0: 好 ，OK OK， 交给我，拜拜拜拜，好来。好，朋友们要点歌打电话了哦。我、哦、啊说那个新加坡啊，他们的 APP 啊，很多的民众在等红灯就原地踏步哦。就是为了想要得到好处嘛哈、哦。来，你好 ，Hello， 请说。
2: 哎，你好。
0: 你好，来。
2: 我
0: 要等着
2: 什么？红阿婆哟，是红又唱一条。
0: 红阿婆，我
2: 红阿婆。
0: 嗯，点一首啊，盖一首啊，因为这礼拜已经点三盖啊。不要一直打同一首歌好不好，换哪一首？
2: 冬电
0: 热，冬电没问题，谢谢拍谁哈，给你该挂拍谁哈，拜拜。好来 ,0800883355 哈，所以依照卫福部的计划，健康币啊都是18岁以上的大人，只要从事健康检查，譬如说血液尿液的检验，一生一次的肝炎的筛检，或者公费的癌症检查，比如说乳癌、子宫颈癌、大肠癌、口腔癌、肺癌、胃癌，或者疫苗接种，就是流感的疫苗、新冠的疫苗等等，吼，啊，不就是成人的肺炎的链球菌的疫苗，或者生活形态的评估，说上台上网啦，自我的自评的睡眠跟运动的生活习惯等等的健康行为，就可以换取一定的币值，到时候有做就有币，什么币？哈，健康币不是新台币，譬如说你打一剂疫苗就可以得到100点，那么完成大肠癌的筛检就可以拿到200点，安内艺术第一个阶段就可以用健康食品，包括矿泉水、鸡胸肉、茶叶蛋、我讲过啊，所以健康币真的非常好哦，九月要上路喽，九月我们大家都去拿一点点来吃吧。来，有没有人要点歌的？0800883355，要听大声的麻烦你甲敲电话。好，等你们的点歌的时候，我再讲一下哈。新冠疫情已经升温了，大家要注意。你好，请讲哦。喂，
3: 你好，依林，你好，
0: 来，请说。嘿，
3: 好，虽然无情，亦有情。
0: 好，谢谢，好，谢谢，好，拜拜。0800883355，你好。
3: 你念文书卡在。
0: 你好，请讲。
3: 请你报一首《千年等一回》。
0: 好，千年等一回，谢谢，拜。
3: 谢谢，
0: 好，
3: 拜拜。
0: 来，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00。新冠的疫情升温了哈，门诊、急诊、就医的人数已经连续7个礼拜都上升了哦，要注意哦。上个礼拜新冠急诊就突破了万人大关。几万人的大关，这个真的非常的可怕哦。另外新增42例本土重症的病例哦，2例本土死亡的病例哦，所以该打疫苗的去打一打吧。你好，请讲。
4: 一平你好。
0: 你好，请讲。
4: 我迄个点一首啊，今夜8:30。
0: 啊，今夜8:30啊，有这个歌、哦。好啊，谢谢你。好。
4: 好，谢谢。
0: 拜拜。
4: 谢谢，
0: 拜拜。好。一首一首来安排吧，点歌到此。台北的天空来自于王芷蕾的歌声，苏耀兰的三片，下个礼拜就是父亲节了，我们给爸爸买一个健康的食品，给一边鼓励一个。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

好，来进广告，好朋友们，咱的鱼圆窝油再加买一罐啦吼。对着咱两类看的金、看的铅、看的棉，父亲节买给爸爸最好的礼物，1500块而已吼，不要舍不得花，真的，爸爸对我们的爱啊，几百万、几千万，而且那个是无价的，不要用价格来当价值。所以你们也对自己的爸爸1500块给他花一下。你若家己是爸爸的吼，慰劳自己一下吧。父亲节快到了，买一瓶鱼眼窝油送给自己。第一点，咱两类看的金，看了就清楚的。第二点，咱的思考不会痴呆，反应不会变慢，预防痴呆很重要。有 PS 脑磷脂在多加，巴郎梅鱼眼窝油并没有这一个东西，我们是真的有那么好的成分。第三点，咱的碰普白裹起来，好、哦，不要这个冷气房一下出去很热，又进到冷气房，一冷一热之间，我们的碰普会缩起来，真的哈、哦，水管。通不过水，那个水管就爆销了。哦，最后让枯萎蕊背起来，先枯凹弯的所在给就好诶。谢谢你哦，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咱的烤地油，高山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父亲节最好的礼物有礼盒提袋，能管1580块，我们没有含任何的不好的成分，你可以放心食用。咱的烤地油要清点买晒哩，还是讲要来炒菜煮家这半。崩盘米线做凉拌，通通都很好用哦。烤地油内行的对家来，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要播杯问一下恁家的狗跟猫的代志无吼？其实哦，零扑杀啊的修法已经上路十周年了，好快哦。所以人跟狗跟野生的动物哦，都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了。譬如说一年过去，动物的收容所里面的人道安乐死的处理率，对百分之一升到3%。那么收容所的空间的周转仍然是杯水车薪、哦、那么由流浪犬攻击野生动物、哦、咬人、啊、追车啦、啊、这事故、哦、越来越多，所以要求恢复这种12页的提案、啊、又卷土重来了，正反方的对立更加的激烈。各位啊，零扑杀不等于零安乐哦。所以当年动保法修正的时候有排除条款说，兽医师啊如果提报人道处理就会面临被人家踏伐的压力、哦、所以全国动物收容所执行人道安乐只有1%，其他的县市都挂零了，因为怕红妹。那去年的公共政策的网络参考的平台要求全面禁止喂食，恢复安乐死的提案也纷纷的都出来了。所以我们把它追踪这个新闻哦，说动物收容所里面人道安乐死的处理率啊，我不是说1%升到3%吗？那么一直哈、哦，以流浪犬来看哈、哦，全台湾有9个县市可以收容量已经达到90%了，都、就是讲监狱都塞满了狗啦，哦，全部都关了，快满了啦。所以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也在出现这个恢复12页的提议。什么叫12页？就是抓进来12个晚上，如果没有人认养，没有人领回，没有人要把它留着，那就安乐死。这个又恢复提案了、哦、你们也可以参与讨论啊，说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因为国内的流浪犬流浪猫管理不好，会攻击野生动物哦，会咬人，会追车哦。你不要说哦，那我们要人道啊，对啊。所以以前那个隋唐啊，他就是在提倡什么12页，还拍成电影，有没有？大家就觉得他是一个天使嘛。现在有人把这个天使的12页的这个东西再拿来说要恢复了，因为受不了了哦。用流浪犬来说一个数字给大家听，你们比较有感觉啦。就是去年有4个人死亡，因为它肇事的比例很高。四个人死，2554个人受伤。到今年4月底截止，一样有4个人死亡，977个人受伤。这就是野生狗攻击人的事件，而且他们也会去攻击野生动物哦，包括穿山甲、台湾山羌跟白鼻心也被流浪狗攻击呀、啊哦。所以这些都是很稀有的动物，被他们吃掉了、咬死了，怎么办？哦、所以哦，这一种犬跟猫，管理失灵。连交通连生态都要拉警报呢、哦、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哦，那隋唐讲的一定是对的、哦、这个12页要持续下去，我个人还真的认为说，如果这个数字你们听了有感，流浪犬会攻击人，甚至4个人死亡，截至4月底有2554个人受伤，那倒不如让这一些狗安乐死吧。因为我们的那个地也有限啊，这个关起来笼子也有限啊，你现在已经到了90%以上的那个笼子啦，剩10%连米你抓回来都关进去，连米都关进去、哦、应该是这样子啦、哦、就是要注意一下收容比较有成效的应该是收容、哦、的地方啊，对重病或高风险的极端个案啊，执行安乐死的数量、哦、只有微微的增加了，但是对整个流浪犬的问题的改善、哦、真的是杯水车薪、啊哦、所以大家觉得怎么样？要拖吗？还是
要解决哈，这是社会的病啊。反正你若跟你公公诶啊，我哪个比较一语成谶的？今天你骑机车被狗追、被狗咬，你就会赞成十二夜的事情了，对不对？冬恋来自于陈芬兰的歌声，听友的点播。再过九天就是父亲节，朋友们，父亲节的礼物准备好了没有？你老苏咬诶喂，还有你帮自己的健康加把劲儿。哦，跟自己的健康加加油，需要三片卡电话：0800-88-33-55 0800-88-33-55

东恋陈芬兰的歌声，0800883355，我来建立几段广告时间。咱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在碗盘餐具可以清除残渣油脂除臭、哦、消毒消菌，而且形成保护膜，让那个餐具光亮如新。当然我们这个在厨房里面嘛，一样可以消毒除菌，去除酸臭、哦、生草、哦、防腐，而且防滋生霉菌，去除油渍，保持整个、哦、这个浴缸、欸、不是浴缸啦，那个琉璃台啦、哦、还有这个、欸、排油烟机瓦斯炉啊，都可以光亮如新。那我刚才有讲到浴缸就是在浴室啊，浴室马桶一样可以去除污垢除臭除菌啊，水管里面不会有蚊虫滋生啊，而且还有包括卫、哦、生健康，你用1:5的来稀释，直接喷洗啊，那个卫浴马桶齁、哦、啊了齁、哦、过了10分钟你再用那个刷子洗一洗，用那个莲蓬头清一清就可以了。我还不用刷子的，我都直接齁、哦、喷一喷，反正齁、哦、不伤浴手，我都用莲蓬头啊，架丘莲蓬头，左手我就用手直接去齁、哦、摸我的马桶，你会感觉到那个闷得很

这个跳蚤啦、细菌呢，都可以把它洗得干净，而且毛发很蓬松、柔软又干净亮，哦，又很家里啊，任何的这个木质的啊、石材的啦、沙发的啦、地毯的啦，还有说你家里有什么首饰啦、五金的啦，洗被 CCI 啦，拢总颜色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一桶5000CC ，1300元，买两桶。搁上一趟，吼、哦，买两趟，搁上一趟。啊，那咱的烤地油买一罐，就随上一罐，吼、哦，安尼1580元，0800-333-55，雨水无情，你有情，以上算广告，卡电话哦。0800-88。

0: 大声对着玛利亚伊哩讲：“我即马是要去录香手，要替宋先生报仇。”所以玛利亚头只点一个放伊走。大外甥即马行出去房间，雄雄之间听到走廊有脚步声，一条乌影迅速离开。大外甥讲：“啥人？”哦，录起哩的时阵，乌影确实无去呀。那么大外甥啊，只好回去玛利亚的房间讲：“玛利亚，楼顶间要有大把人哦。”“无啊，是安怎哟？无把人啊！啊，你迄位对远远所在来的朋友，你住倒一间房嘞？”“伊去我的房间啦。”“啊，安怎哟？有锁匙无啦？”“有啊，但是伊应该困啊呢。你去弄门弄看卖啊嘞啦。”蹦蹦蹦！玛利亚看无人应门，就讲：“子敬姐，子敬姐。”这个时阵，同款无人回应。大外甥感觉代志愈来愈唔对，赶紧去提锁匙来。这玛利亚要你丢毒讲，但是那是人的房间，即卖你大呢，叫你提来，你无听到哟。大外甥较恶啊，看到玛利亚呢，甲话，玛利亚才知影讲代志可能足严重诶，所以赶紧去提锁匙交予大外甥。两个人一日去房屋内，只要看到讲桌顶摆着一个皮箱，迄个时阵查某会出门，真少有人用皮箱诶。大外甥看到皮箱敢若无锁，手甲扳开，拍开一看，内底有两支短枪。这大外甥又搁甲皮箱盖起来，歪头向了玛利亚讲：“这姑娘爱特别注意，爱特别留意。玛利亚，你敢知影伊是啥物身份？”玛利亚讲：“我嘛真久无见面啊，不过我刚才听伊讲过，伊敢那哦加入猫咪青年团呢。”大外甥则想起来讲：“这皮箱也有一本书，马上甲书摕出来，又搁拍开啊，内底的册摕起来，狠狠的讲：伊。”可定是共产党哦！雄雄之间，册中飘落迄个一张纸条啊！大外甥眼明手快，连忙捡起来看，面顶竟然写着“中华共进会”。大外甥想讲啊，原来甲应贵新因是一伙的啦！大外甥阁知影跟周子敬是应贵新的同党了后，马上告辞了玛利亚，就要离开。人才走到大门口，顾家堂拄啊好嘛，入来开车到这个所在，看到大外甥，伊就讲：“赶紧上车，咱即马有电话啊！”我那里讲过，大家都会敲电话。欸，你好，请讲哦。喂 ，Hello。
1: 我买两罐那个红绒蛋白。
0: 来，我算卡哈。

想帮熊本吼祈祷一下，因为日本呢熊本县规模 7.1 的强震吼，有人死啦啊。当然有人伤啦，上百人伤啦，即卖唔知超过千个无吼。因为这是伫，但去过日本东知影讲，伫熊本的加岛町的大型购物中心呐、啊，叫做永旺梦乐城熊本。即个震后发生爆炸造成吼，伊的建物坍塌啦。啊，日本的媒体伫讲研判很多人罹难，很多人受困吼啊。希望这个帮日本加加油。如果说他们这一些包括哦，空拍都可以看到熊本县的八代市一座桥梁哦，其中的一段已经坍塌了，没入水中了。所以强震以后，民众都逃到户外，甚至于日本有一些制止的工业哦，八代厂有一座烟囱哦断裂倒塌，很多名员工失联了呢。所以日本的建户昨天晚上召开紧急会议，他们的首相高市早苗啊慰问灾民，而且表示已经投入3600名的自卫队前往救灾区去搜救。哦，高市早苗说由于灾情非常的严重啊，中央政府已经正式成立由他担任本部长的非常灾害对策本部，跟地方政府跟自卫队的密切合作。这是日本的建户从2024年能登半岛地震以来再度设置非常灾害的对策本部啊，所以他们包括机场都关闭哦，检查跑道有没有受损以后，晚上已经恢复开放了，但是影响到那个地路上的陆路交通啊，所有的列车服务哦，包括九州新干线都已经暂停营运了哈，他们的交通也非常多受到了这个影响，而且余震不断了，余震不断，30万人都撤离了，还有一度来发海啸的警报齁，对熊本市齁，希望他们能够赶快把这个灾害降低啊，重新重建，我们为日本来祈祷。来听今夜八点半齁，我先感谢一下齁，桃园芦竹的黄大哥，南投竹山的陈大姐，拢甲咱买一个买三罐，一个买一组，谢谢你，0800883。

好，谢谢公国姐的哈。好朋友，下个礼拜就是父亲节了，咱这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美国进口的维他命，综合的维他命，包括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B1、B2、B6、B12， 还有叶酸，还有包括了维他命 C， 它会让你吃的营养的东西比较容易吸收。维他命 D3， 它会让你的钙质增加补充的比较更顺利一点。维他命 E、维他命 K， 好，综合的维他命还包括了锌、钙、铁17种的营养素，一天吃一粒，吼，精神加足好，加足有力的，吼，好朋友，咱一天吃一粒，一罐60粒装，会使吃两个月，吼，你拄啊8月8号已经吃到10月，天气也慢慢凉了，真的很好哦，吼，非常好的一个东西，我要让大家来好好的孝顺你的父亲一下，一罐1500块，你讲哦，这王一鸣，吼，介绍给我的美国综合维他命 GMP 多少有呛诶。包括就讲伊个 FDA 啊验证合格，你可以安心食用，对你的身体、精神都很好。只要早餐以后吃一颗，一天吃一粒，我袂叫你吃两粒，我替你欠钱吼。来，有需要你甲敲电话，咱甲你送到互相，谢谢你们哦。0800-883355，0800-883355，我感谢桃园卢竹黄大哥做文两罐的泰素丰容蛋白跟一罐鱼眼窝油，我感谢南投竹山陈大姐甲咱做文一组烤地油，烤地油你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两罐1580吼，都是明天会到，今天叫明天到，打电话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咱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来，这是李翊君的诺言，0800-883355。

0: 我知道你们这个礼拜有人受伤了，我也不想说瞒着不讲，因为不讲呢，大家还以为说我为什么不讲？股票大家都受伤了，对不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不谈股票，来谈到你一个人夜深人静躺在床上，那一些都已经改变不了的事情，你后悔、愤怒、难过。当时王一鸣在讲，你不听，叫你不要融资，你不听，叫你怎么样，不要去借钱来玩股票，你不听。可是现在你知道，明明代志已经过去呀。南韩很多人自杀哦，折磨又有什么用呢？并不是别人带给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抓着不放。五位郎因为害怕失去提心吊胆，因为有些人得不到整天郁郁寡欢，因为有些人、一些关系、吵架失败痛苦没有变少，反而越来越深。你有发现吗？我们一直活在自己制造的牢笼里面。今天一边跟大家说远离痛苦，三句话就让你走出来，跟自己和解，开始真正轻松过生活、你若听我讲，你就会比较停止你的内耗，包括股票输钱的人。第一句话，痛苦的根源是害怕失去跟执着得不到。那我当下痛苦并不是来源于事情的本身，而是我们内心的执着，太害怕失去，包括身边的人、关系、金钱、地位会不见了，所以整天提心吊胆，活在的焦虑里面。另外一种痛苦就是我们太在意那些得不到的，比如说我不爱你了、比如说得不到一个机会，你懊恼，你明明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你能够掌控的，却放不下，跟自己过不去。但是你想一下，这是不是很荒唐？这件事情过就已经定了嘛，你偏偏要一次一次把它翻出来，在脸上撒盐，在伤口撒盐。有的人明明摔一跤骨头断了，你还要每天拿锤子砸一砸，看看是不是更痛。这是不是说，这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紧抓着就能够让对方回心转意，让那命运重新看见机会，越抓越痛，越执着，越被反噬啊！我就知道电话讲到这里就会来了，所以要来接一下。你好 ，Hello， 你请讲哦。
1: 喂，嘿，我这新地仔吼。
0: 嘿，仔，什么代志？你请讲哦，什么交代？
1: 您今麦迄个鱼眼欧油是一罐同款个1500吗？
0: 对对，1500块嘿，是。
1: 啊，我要爱6罐。
0: 6罐好，谢谢，明仔甲你送，好不好？算广告。
1: 明仔送啊，后日就到吼。
0: 不，明仔就到啊。明仔。
1: 哦，
0: 啊，你新店你买贵嘛？对吧？吼。
1: 我买足济贵
0: 啊。好啊，谢谢你，啊，6罐就明仔送哦，吼，9000块。
1: 好。
0: 是吧？是9000嘛？对吧？
1: 哎呀，
0: 对啦哈！
1: 我这边问看你，我这边
0: 数学不好，
1: 有起价无？
0: 无啦，无起价，嘿。
1: 因为我足久无听到你的节目啦，因为我人拢过阮人入病，过两个月我拢无离厝。
0: 啊好啊，啊你家己爱保养哦吼，唔
1: 疼。系啊，我就是，大家拢讲我家己爱顾好嘛。
0: 对，一天食两粒，再是一粒，暗时一粒食饭后。
1: 一羹加一羹加就两粒，
0: 安尼卖晒，啊！你暗时都唔免食，好不好？
1: 嘿，暗时我都无食，
0: 啊！
1: 我个食迄个，
0: 嗨，
1: 迄个护什么体康？
0: 保护体康。
1: 嘿，
0: 一羹加一粒就好啊。
1: 嘿，我一粒一粒咩？
0: 嗨，谢谢你哦。
1: 啊，我今麦甲你订6罐，就是人听我讲，食的目睭好，讲伊也要爱3罐。
0: 安尼吼，好啊，啊，拢送去你遐，你才分给伊，好不？
1: 吼，系啊，
0: 好啊，啊，谢谢你哦。
1: 喂，
0: 好，再见哈。
1: 好，拜拜，
0: 拜拜，来一雄胜公狗哈。那个继续聊一下啦。我刚才聊到哪里？聊到真正伤害你的，并不是结果，真正伤害你的是你死死不放的那一双手哦，好，你活在焦虑当中，执着得不到，让你困在牢笼里面。只有当你承认失去，我就是失去啊，我股票就是输啊，你才会变得轻松。 痛苦不会从天而降，它往往是你自己反复制造出来的一种幻觉。所以第一句话大家要记在心里面，痛苦的根源是害怕失去跟执着得不到。第二句话，沉溺痛苦不会让事情好转。你用想看卖，你顶一届为着一件代志难过，哭了很久，压抑了很久，那一段经历给你带来什么结果吗？是不是除了更痛苦，你没有改变？因为痛苦本身没有让事情好转过，它只是让你平白无故的受罪。我们总以为自己沉浸在痛苦里面，就表示自己很认真、很在乎，好像痛苦是一种责任，是一种证明。但是属实上，你因为难过而事情改变了吗？你因为郁郁寡欢，别人更在乎你了吗？没有，一点帮助都没有，只会让你失去解决的问题的能力。你会越陷越深，好像掉进了泥沼，你会越陷越深，沉下去。你要怎么办？我要跟你讲，你会带来更多的压抑，更多的绝望，所以你会到一个死圈圈里面，越痛苦越无力。南韩的股票就是很多人自杀，就是因为没有听我的节目。人生的残酷啊，不会到这个咱即马咱台湾呐，截至我们现在啦，你讲哈，残疾的人有8500多，残疾的人哦。大概50几个就有一个人残疾啊！你拿乌俄双方死亡，全球范围战争冲突，被迫失去的1亿多人啊，1亿多人，有人生来就瘫痪，有人生来就失明，有人生来就被亲人抛弃，有的人相爱不能在一起，有的人为了生存不能够跟自己喜欢的人永远在一起，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死了姐姐，但是至少你还活着，不是吗？有的事情你较安怎痛苦，都是属于昨天的。翻篇才是你唯一的选择，翻页才是最好的安排。你要学会去接受你现在的痛苦，不是你自以为是的执着。你要明白这个啊。第三句话，节目快结束了。你想要的从来不是痛苦啊，你想要痛苦干什么？道理你明白，但是你做不到啊。即故为的背后有真相，你痛苦不是你从来想要的，力量才是你能够控管自己的，不是被情绪拖着走的。你讨厌自己就让自己痛苦，却无能为力，你不是知道要如何挣脱吗？你要清楚哦，痛苦不是你应该的宿命，痛苦只是你该醒一醒。这个礼拜的股票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人生课题。打击来的时候笑一笑，不公平的时候你撑得住，你被刁难的时候你能够被清醒，力量来的时候你不是痛苦，而是你其实厌倦痛苦，你不要这样子生活下去。你要的是自由，是清醒，而不要再被痛苦控制了。那怎么做得到呢？三步，第一步，放下执念，承认它毫无价值。第二步，专注自己。第三，选择力量。哪怕一点点的力量你都要去练习它，痛苦不会真的消失，但是它没办法控制你了。一亲像一阵风吹走啊，一滴风来对你徛咧徛好稳，你就是自己生命的强者。所以这三句话要落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礼拜包括现在的股票都还在跌，但是学习觉察是开始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的开始。一边跟你讲到这，咱的节目嘛，过一段路嘛，感谢你的收听。我希望能够给一些股票套牢的人一点点帮助，心理学能够帮助你。咱的节目结束，安尼呐，刷卡继续利用咱的三片父亲节哦，0800883355，明天见，拜拜。
2: 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0: 这么严重啊？
11: 嗯，
1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7月30日礼拜四，我们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加34度，热啦哈。古历是6月17日，今日不适合立处安乡祭祖。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关系到呢，上新的一个民法的修正哦，这影响当然也非常之大了哈。啊，就是讲咱的民法来对规定啊，啊，一个人王姓，王姓有财产呢。啊，所以这民法的遗产的继承来对，咱有一个特留份，啊，这特留份就是我特别呢，要留给什么人去一份，哈，叫特留份。哦，啊，这特留份的规定，一直到今嘛来讲，本来这个规定啊，啊，将近尾啊，一个世纪啊，但是立法院长3套通过啊，啊，要来做一寡修改，民法第。啊，1223条，要三读的，就是讲兄弟姊妹方面啊，这种啊特别留给伊的几分几分的规定。啊，未来呢，确实讲往生者，我本身呢有写我遗嘱，我安排呢我的财产啊，要有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什么人安尼先好。按安尼是会当排除啊，伊的兄弟姊妹呢？啊，就是讲伊的手足兄弟姊妹，就袂当阁主张哦。本来法律有强制保障，应该归分给我安尼是哈。啊，即马法务部啊表示讲，支持这个修法的方向，而且法务部速速来推动，就是将遗产啊，以及个敢若讲祖籍的制度，包括要增加一个叫做继承人特别贡献的啊，这种配套。啊，因为冇真侪社会事件啊，比如某名人啊，伊家呢归下了哦，拢什么人咧个照顾？哎，感觉真感恩啊！我食老啊，拢伊咧甲照顾啊，所以呢，我呢，我侪钱要给伊啊，甚至我财产拢给伊哦、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贡献的继承人，特别贡献的配套安尼是哈啊，就是讲要将现代人这种生活模式。跟过去无同啊嘛，因为即摆真侪人未结婚呐，啊无囡啊，好 啊，所以伊财产呢，伊什么款的想法，安怎呢来分配就对。啊，即摆咱的民法第1223条呢，啊，就是讲本身囡啊，啊，爱特别留予伊的是应继承分的二分之一，啊，爸爸妈妈呢，爸爸妈妈的特留分呢，嘛是二分之一。啊，太太呢，还是翁婿呢，啊嘛是离婚之一哈。兄弟姊妹也特留份，是应继分的1/3啊，类似阿公阿嬷啦，啊嘛是1/3安尼是哈。我啦，所以过去啊，定定有一挂关系啊，啊，就是兄弟姊妹啊，我嘛应该分偌济分偌济安尼是哈。尤其啊，即、這个敢若曹希平啦、黄大炜啦，迄、那个案件，迄个案件咱两面讲。哦，厝内兄弟姊妹啊，啊，老爸老母无人要顾啊，拢我咧担，我咧顾啊。哦，啊，然后呢，啊，然后财产，我想讲要留什么人啊？啊，兄弟姊妹主张讲，啊，然后就，好、哦，啊，这就等于讲，就一挂纠纷甲官司的发生安尼是啦。好啦，所以今嘛呢，法务部，哦，那个车你就预告，啊、哦，民法的修正的草案，就是要删除。兄弟姊妹这个特留份的一个规定，而且慢慢修订即马的一关的规定，包括讲呢，咱即马所讲的继承人的特别贡献的规定，特别贡献哦，适用的啊是什么什么什么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一当是立法院长咧处理了咱民法的修正案的时候，在亚东提出就是再修正的动议。就是三度兄弟姊妹，他都咱讲的特留份啦。哦，啊，包括这三个洞，嘛进入公式，进入公式啊，做这方面的一些修改哈。而且为公布6个月后就开始用。啊，法务部的看法是安尼啦。法务部就是讲，这是回应社会期待，嘛放宽咱对啊，以遗嘱
哦，遗嘱一个人，你不是说吃老啊，再来写遗嘱呢？其实一个人你现在的什么时间，哦，成年啊，你都可以啊，读得很清楚的时候呢，啊，写你的遗嘱啊，是啊。哦，不过这边呢，是三独兄弟姊妹特留份。哦，所以，哦，所以说比过成人啊，未来他在世的时候，所先写下来的遗嘱，排除了兄弟姊妹来继承者。好，哦，安尼是呢，啊，哦，你都无迄个特留份安尼是哈，但是呢，本来应该照现行的啊，就是个规定的继承，啊，伊可能呢，比过成人无特别写什么戏嘛，啊，安那呢是照本来的。啊，迄，那个啊，制度落去分配安尼先哈，哦，所以嘛，立法委员咧表示啊，用这边的手法是删除迄个强制保留和兄弟姊妹迄份哦，唔是讲呢啊，法定继承的身份，伊嘛是继承人的身份，无唔对，但是删除强制保留这份，无强制保留就丢了哈，因为一旦呢啊，被继承人往生者就丢了，然后遗嘱者。啊，你就尊重着往生者安排，安尼才对，是不是？因为真多啊，纠纷拢是往生者希望将我的财产留好呢，我要甲照顾，啊，是伊背叛我，啊，是特殊原因呐，特别贡献呢，啊，我要留好伊，但是啊，煞无法度安尼先做得到哈。好啦，所以这呢，咱下面会讲一寡。这案例和大家来做些了解，那么来提醒，卡叔讲了安尼修改了，哦，你所写迄个遗嘱啊，迄就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啊。所以一般来讲，你只要十六岁以上，十六岁以上，像咱一般人啊，十六岁以上哈，啊，你有行为能力正常嘛哈，你就会当预立遗嘱。啊，一般人较袂想到迄啦。拢是靠年纪啊，啊，甚至惊讲家己啊，哎呀，中风啊，啊是讲啊，淡薄失智啊，才赶紧呢啊，想要来讲有一个交代，啊是讲有一个什么款的想法，啊，迄阵啊才要处理哈，当然无需要介迄个时阵啊呢，但是话又讲倒转来，每一个年纪啊，就讲无同的一个阶段，迄想法就无同啦，敢袂？你还未结婚，一个想法；你结婚后，一个想法；你有囡仔了，有一个想法；你有孙仔了，你想法阁无同吧？啊，你咪永远点么一直改？我这买三星这状况哈，过来咱来讲，哇，早上听到这新闻，嚯，真紧张啊！日本的熊本啊，日本呢，即马跟咱上有关系，唔是东京呢，唔是奥萨卡呢，啊，是熊本呐、啊，因为咱台积电的呀。哦啊，熊本呢，熊本这个所在。是会地动的，其实日本呢，拢会地动哈。啊，熊本这所在哦，大地动呢，啊，不是一边呢哈。好啦，熊本礼拜下晡呢，发生了呢7.1的大地动。啊，有人死亡无？起码怎样有？嘛，还佫有人呢，还袂救出来。啊，受伤的超过100人以上。哦，你这个加岛町，这是大型的啊 shopping mall， 哦，永旺梦。梦乐城啊，这个 shopping mall 买物件的所在哈，地动了呢，造成淡薄崩，所以日本的媒体写哈，真侪人可能受困，也是罹难，所以即马赶紧救嘛。啊，确实呢，偌侪人死伤，马步啊都100%知影。啊，这地动的所在咧，熊本县，哦，咧熊本呢是地方接，哎，因为伊浅浅啊尔。深度差不多10公里通啊，啊，所以一准嘛，一准哈，所以这点东西，像这个雨城市啊，冰川町，这是来到7级啵。啊，咱台积电呢是咧熊本门掉，咱是咧啊菊阳町，哦，所以伊的准度是无甲7级，但是冇5级安尼先哈。这个冇共同社报道，有一个人因为厝啦倒嘛。啊，灾区两间病院，上来病院的人数呢，上少有50个人以上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 ，NHK 报道就是讲，这个、日本熊本地震了，差不多40分钟后，他对咱讲的这个shopping mall， 就是大型的买物件购物中心，
发生爆炸。哦，即马了解是爆炸，是咧拄啊即间建筑物的中啊迄个部分啊，所以造成二楼哇，即淡薄啊崩嘛。啊，有人呢可能受困了遐。目前来讲，有相当的员工，即马是联络袂到的，而且赶紧来救嘛。啊，现场相片拢出来，影片嘛出来，相场的外壁崩落真多，哦，啊，迄钢骨咧，嘛看到钢骨。啊，厝顶的部分是崩落来，嘛看到一挂所在一爆炸嘛，敢若破空，啊，受损是严重的。啊，一挂镜头看的，啊，包括倒位咧庆烟呐，啊，有迄个桥梁。哦，迄桥梁呢，敢若咱过去咱看这個、啊，咱九里一路，哦，九里呢有一挂所在路安的断呐，啊，像桥梁断呐，啊，是路安凸起來，类似迄个感觉。哦，啊，这个商场呢真大，这個、商场呢差不多12万平方公尺，讲内底就是像咱台湾这种，内底有超市啦、餐厅啦、卖衫啦、电影戏院啦，伊啊甚至温泉设备啊，伊敢若停车场才会当停5000台汽车。安尼是吼，所以日本政府当然啊，马上哦，你首相的厝内官邸呢，就开会，紧急开会。哦，首相高市呢，啊，慰问呢灾民，嘛表示讲呢，啊，赶紧呢派到3600名因自卫队的人，拼到灾区呢，啊来只救人。啊，这地震呢，当然嘛算相当的严重安尼是啦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咱台湾的清安3.0，少年人买厝当然是好代志，对不对啊？结婚啊，买厝啊，生囝啊，啊，这是咱台湾即马呢，其实是上界重要代志之一啦，是哈。好啦，这个青年清安3.08月初开始，个几天啊，马上就开始哈。啊，所以即马就是讲有一挂规定啊，咧做一挂探讨啦。其中呢，就是讲你得好严，好严安尼拍摄啊，你得无这资格来贷这条钱，哦，所以你个人的收入啊，袂当超过200万。啊，针对呢这厝，哦，这厝呢台北的厝，跟咱台中的厝、彰化的厝，迄介绍当然无同啦。哦，所以针对厝价来讲，伊冒一个总量的限制，啊，分做3级，哦，台北上贵，哦，新北市。新北市加同新竹，哦，这算2级的。啊，刷了其他啊，像咱中南部这分3级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财政部呢嘛定出了一个成交的总价加银行的杠杆，也这无同。哦，咱一间厝，你认定我这间厝呢？我买2000万啊，譬如你讲，啊，但银行的杠杆讲，你这间厝什么2000万？你这间厝1500万，1500万，我嗨呀！安尼到底是2000万还是1500万？哈，就看呢，以什么人较悬啊来做一个认定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呢，确实讲哈，这个针对少年人，伊结婚嘛，啊，结婚有相当的优待，哦，但是确实讲呢，结婚了，啊了，哈，你安那达，咱讲的是确实讲啦，发生啦，确实发生哈，是往生者呢，哦，安尼等于婚姻的关系就消灭嘛。感谢你是，但是确实讲你个娶到囡仔，安尼以外呢，你会当继续啊，这款的一个贷款，哦，所以即马呢规定的已经较幼啦。啊，你啊，咱啊结结婚的呢，对不对？哎，咱两个囡仔结婚啦，因为这会当贷款呐，买厝加真俗啊，好安尼是。那这种的情形，假结婚不但来将你本来贷款的个要倒转来，补贴的利息嘛要倒转来。哦，啊！你重新你这间厝，好，重新的包括呢，贷款几成啦，利息偌济啦，啊，拢总呢爱定来，也变安尼先好。所以财政部呢，国库署长讲这啊，一寡呢，敢那 Q&A， 哦，卡数呢，安怎是安怎处理，安怎安怎处理哈？讲这标准呢，拢已经给咱这大银行啊。啊，你要执行上，你有一个标准呢，给你做参考。哦，所以咱讲呢，这简单整理一下啦，哈。咱总结来讲，这个厝，你当袂当买豪宅来贷这个钱，所以你来台北市，这厝呢袂当超过3500万呢。新北市甲新竹县市袂当超过2500万呢。其他的所在像咱家，
啊，就是袂当超过2000万，袂当超过2000万哈。新制度规定，这间厝的建价甲买卖总价呢，啊，以啊什么较悬来做一个认定，多一个鉴定较悬，以这来认定安尼先好。好啦，啊，所以这呢，确实讲买一间台北市的厝，买卖总价3400万。但是银行鉴价讲这是3600万，安尼是也当借袂？好、哦、啊、哦，这就是一个问题咯。这个时候呢，借钱的人就无法度申请清安3.0哦。因为银行这边呢，你这较悬啊，3600啊，不是3400啊，伊较悬的迄个做标准就对。好、哦，过来个人的所得200万以下。啊，这排查呢？啊，排查边了，以国税局你各类的所得的资料的清单为主。啊，我那是摆摊贩呢，啊，是我家己一个平的自营商呢，我都无这个清单资料呢。安尼，你能提供你啊资金的一个流程，啊，是营业的资料，安尼是。好、啊，过来就是讲啊，本身你是少年人，啊，你结婚。哦，这贷款上最1000万嘛。哦，新婚家庭，哦，新婚家庭说囡仔，出了囡仔，哦，1500万嘛。一般少年的清安是1000万呐，啊，结婚呢是1200万呐，结婚够囡仔是1500万，啊、哦，来大家知影这数字安尼就好哈、哦。啊，利息啊，3年偌济，啊，宽限期呢就是5年，但是利息的补贴比3年，然后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安尼是就对哈。我有真侪这方面的规定，确实讲啊，确实讲你呐有这个，跟他讲，符合这资格，你就去了解一下。啊，了解这内底有一个规定啊，你也知影哈、啊，就是讲这个政策出来了，你袂当买来出租就对了。那、啊、我分租敢袂用的，袂用的。好、哦、啊，我厝顶吼，搁搭起，啊，干那厝顶搭起出租会用诶，袂用诶。啊，我这个厝未来，做社会主体用诶吧，因为即摆政府嘛是鼓励大家用社会主体安尼来出租，可以吗？不可以。简单来讲，你只要要出租，拢总不可以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啉起，较这片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啊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零果精，啊，食什么挑十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
0: 对，
1: 我拢袂穿正好些，零果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零果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都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零果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5: 亮啊！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哎、欸，阿亮啊、哦。
0: 嗨。
5: 啊、哦，做番酒呢？
0: 拍摄来对坐。哈来加工来。
5: 啊，这边给你提一个年糕精呢。
0: 要年糕精好啊。
5: 哎、
0: 欸。你遐是这个。
5: 到了。
0: 啊好。
5: 诶、
0: 欸，哦，你好，我有电话哈。
5: 诶、
0: 欸，啊，是已经有注文啊，是即马要搁注文呢？
5: 即个注文，即个注文。
0: 啊，要零果精是不是？
5: 哎、欸、呀，零果精。
0: 哦，大组是不是？
5: 大组诶。
0: 哦，要几组？一组。
5: 要几组哈、
0: 啊？嘿。
5: 啊，即马要摕，会使放偌久？
0: 零果精会当放两年。
5: 放两年哦。
0: 嘿。
5: 啊无，啊两四组安尼偌济？
0: 四组一组四千，四组一万六千块，好吗？
5: 好啊，好啊。
0: 好，今下明仔载寄后，你就收到啊，吼。
5: 明仔载寄后就收到。
0: 对，拢总一万六千块，三顿食，一顿食一包哦，吼。
5: 诶、欸，啊这食，顶架头你听，因家医生甲讲的迄、那个。
0: 是关节的退化吗？
5: 唔是咧，医生甲讲。
0: 啊，是骨质的流失。
5: 讲做个嘛，无一定会好啦，有诶做一年嘛未好啦。
0: 哦，是神经啊骨头的问题，就。
5: 都伫即个下做。
0: 啊，倒位倒位。
5: 盆溪骨咧。
0: 啊，盆溪骨咧神经痛啦。
5: 神经痛。
0: 啊，三椒加咧食啦。
5: 三椒加咧食。
0: 啊喏。
5: 啊，敢有效？
0: 三椒咧食，啊，你去做活动吼，袂当袂叮当哦，愈袂叮当愈害哦吼。
5: 那有在运动
0: 诶。嘿，安尼好。安尼用诶，你食三椒吼，伊个神经咧走会搁较顺，较袂安尼咧慢慢咧掉筋。
5: 好，
0: 明仔载寄后你收到哈。零果粉四组一万六千块哈。
5: 好，
0: 好，谢谢你，拜拜，再见。
5: 拜拜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6: 我甲你食诶。
0: 是。
6: 诶，当当做啥？
0: 哎，食安怎？哎、
6: 像豆油的呀、啊。
0: 哈、啊，像豆油哦，迄叫做雪利旺。
6: 哦，又来了，嘿，我甲你食三罐呀啦。
0: 是。
6: 啊，迄个零果精嘛，甲你食三盒呀。
0: 是。
6: 你刚才我咧跋跋的，手骨安尼断。
0: 即嘛，医生安怎甲你处理？
6: 啊，伊都甲手术术的安尼。
0: 嘿。
6: 啊，就好啊。啊，今十天啊，吼、
0: 哦，
6: 啊，伊就刷棒棒嘞，啊，我就转来啊。
0: 去买三椒钙好来食，过、啊、你的骨头。
6: 我到今麦都唔敢要食啥。
0: 三椒钙好，三椒钙好，吼、
6: 哦。哦，三椒钙好，啊，搁啥？
0: 你今麦呢？因为拄拄啊，你拔到骨头呢，今麦手术转来，吼、
6: 哦。嗯。
0: 你会记的，零果精先卖食，吼、
6: 哦。哦、
0: 你爱食是三椒钙好甲雪利旺，赶紧互伊恢复，安尼知影吗？
6: 雪利旺
0: 加三椒，三椒，哎，对对对，吼。
6: 哦，这两项就好，安尼吼。
0: 这两项就好啊，这两项就好。
6: 哦，哎、哦，我都想讲，咱唔想要安那呢？
0: 哎，啊，拢爱三顿食哦，吼，三椒一顿两粒，三顿拢爱两粒，两粒，两粒，吼。
6: 系啊，我都听你。咁样未歹，啊，都直直家己食，直直家己食安尼啊。
0: 是。
6: 食了， 我那迄敢袂热？
0: 食了袂热，会袂惊寒。
6: 哦，我冇甲你换大桌了。
0: 谢谢你。
6: 换到吃也袂食到遐呢。
0: 啊，你好，谢谢谢谢。啊，三椒，你即卖买三椒大桌诶。
6: 哎。
0: 三椒大桌诶，即卖上要紧。
6: 哦吼。
0: 三顿食。
6: 三椒上要紧吼。
0: 对对对哈。
6: 好
0: 你就是无食三椒钙好啦，脚无力，腰骨无力，才会跋倒啦。
6: 系啦系啦，我脚脚无力就掉啦。
0: 啊，你要食三椒钙好，脚才有力啦、啊。
6: 哦，啊，我欠一个仔啦。
0: 好咯好咯，去去买来食。
6: 欠一个仔啦，啊，都爱食偌久啊？
0: 三椒钙好哩，你即摆先吃持续吃一两个月啊，吼。
6: 嘿嘿。
0: 哦，咱的腰骨和咱的脚有力，你才较袂跋倒啊。
6: 好好
0: 好，啊！再个敲电话我哈，
6: 对，三椒，
0: 你叫伊三椒，甲你提特别做诶，特别做是大做诶，大做是三千块哈，来对有230粒咧，敲电话伊咪甲你送来啊哈，
6: 好，
0: 好，谢谢我接电话啊哈，好，拜拜，再见，
6: 好好好好好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哎、欸，阿娘啊，帅哥你好！
0: 哎、欸，你好，
7: 我要来请教你哦。
0: 是，
7: 我这喙齿花拢会紧散去，是安那？
0: 那是萎缩啦，食老拢开萎缩啦。尤其啊，咱阿公啊，钙质补充无够吼，一定加严重啦。遐爱食三椒钙好，
7: 三椒钙好啦。
0: 对，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
7: 哦，好好啊，我再来执行。
0: 好，谢谢，拜拜。
7: 要有那犹太啦，
0: 吼。有大组的3000块嘞，都有230粒的哦，哈。
7: 230粒咯。
0: 三顿加一顿爱加2粒，哈。
7: 哦。
0: 好，谢谢，拜拜。
7: 哎、欸，那最近我拢直直叫的了。
0: 哦，你即马三顿加意外困境哈，提一粒个叫开个抹的起花，好唔好？
7: 哦，抹起花呢？
0: 哎呀，唔免落嘴啊，抹的起花做你去困，哈。
7: 对哦，
0: 嘿，啊，困前吼，吹水水落落的嘛，吼，摕一粒又开，啊，将内面的三椒盖好，挂咧天外。
7: 我是拢暗时啊，食饱拢有洗喙齿啦。
0: 哦，洗刷了就个抹咧，哦，洗刷了再来抹哈。
7: 哦，
0: 好，拜拜，再见。
7: 拜拜，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哈、哦。先提醒的是新冠病毒啊，即马念头人数一直在增加啊。来看医生的门急诊的患者呢，连续七礼拜是在增加。顶礼拜呢，这个、门急诊啊，人数呢突破了一万人啊。啊，另外增加有42例是。本土的重症，两例是本土的往生的病例。虽然疾病管制署的署长哈罗一军哈罗署长表示讲呢，这波呢新冠疫情伊的高峰大约在8月16日，到时呢一礼拜啊，可能来看医生的人数会超过51,000人安尼是，然后爱到9月下旬。啊，才会下降啊，所以这个就不要开玩笑咯。哈、哦，顶礼拜有两名往生的病例，其中一个是70多岁一个奥利桑啊，伊本身呢有糖尿病，有慢性病啦哈、哦，所以身体啊抵抗力就较歹嘛哈、哦。啊，去年10月又注到新冠疫苗呢，但是无注第二剂，结果咧7月中旬呢，伊就发烧啊，啊发烧看医生。医生个检查嘛，啊，确诊感染的，就是啊，咱以前讲的武汉肺炎啦，哈、啊，啊，新冠病毒啦，啊，赶紧就食药啊，食药啊，了后呢，结果2天后，哦，人未清楚啊，后来呢，未喘气，心脏未跳啊，赶紧急救，无效，哦，往生的原因，大家也知影，咱常常咧讲嘛，从胃外面来病毒也好啊，细菌也好。第一的所在就是你的细胞嘛，哦，所以细胞要用啊，啊，无外面来真强，啊，你就输伊啊嘛，哈、哦，所以呢，伊这啊后来是病毒感染，就是武汉病毒啦，哈、哦，然后夹到伊细胞两边，细胞发炎嘛，后来机能呢衰竭，呼吸衰竭，救无回来，啊，这是老大人，另外就是一个囡仔。哦，上细汉的当真的啦，上细汉的囡仔7个月娘娘，一个查某囡仔伊小 baby。哦，啊，本身的这囡仔这细汉是会当做啊哦，会当做疫苗，但是无去做啦。哦，啊，家属的发觉就讲，哎呀，这小 baby 吼、哦，这幼囡仔那规身骨小腾腾，啊，上病啊，佫发生干那慢咪，啊，目睭掉起来，啊，真危险，嘴唇呢翻乌。咩啊？确诊，哎呦，新冠病毒，赶紧的哈，做治疗啦，哈啊，加好病房治疗啦。即嘛是好加载，退发修复啊，退休啊，啊意识较清楚啊，安尼是吼。所以这拢是咱希望讲大家要注意啦。啊，因为这边来，啊这边来呢，比咱底下迄个高峰期啊，提早早一礼拜，哦、啊，所以嘛是建议讲要接种疫苗啦。啊，大家知影，知影严重性啊！哦，即摆来注意哦，人数真正增加，所以署长咧讲啊，哟，真侪人来住啊。7月20至7月26日，哦，住了第一剂啊，第二剂吼、哦，吼、哦，住7000几剂，比前一礼拜足足呢增加3倍的人数安尼是无？啊，大家知影个，哎呀，赶紧住啊！你好，我来讲到健康方面呢，咱来讲一种钱。叫做健康币，健康的钱啊！哦，健康币要让你更加健康的，这是咱卫生福利部，你今年的9月要来推动的，叫做健康币，新台币、新台票的票啦，健康票安尼先哈。好啦，署长，国民健康署的署长，伊是安尼讲的，伊讲头一阶段呢，会当兑换的项目啊，比如你会当换矿泉水啦，会当换这鸡胸肉啦，会当换茶叶蛋呐。啊，哎，这个点数拢会当换只哦，啊，这样就咧超商来换用掉。啊，目前呢，咱呢大件的超商优异咧要参加，啊，起码阿你讲阿你讲，好，啊，未来呢，就增加呢，包括讲你提咱的健康币这点数，你会当去参加健身房，啊，是运动中心，啊，是病院检查项目，好、哦，拢会得用这个点数的对哈。好啦，这个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呢，伊咧2025年的10月提出的这个感觉，啊，叫做
健康币这个概念，其实这是为新加坡才来的。新加坡才，因为当地政府就是结合着咱即马大家知影吼，啊，拢有迄种啊，手机啊啦，啥物啊，有只 app 嘛，啊 app， 啊，即会当啊啦，增加你啊，啊，一日敢那讲啊，健康的，譬如讲你走路，哦，走路走几步，咱即马手机啊内面弄迄个 app， 会当讲你今日走几步有无？哦，就阿亮啊，你跑步，我定咧跑步，我手机啊就测量我今日我走几步嘛，啊，比如7000步、8000步，哦，哎，你就是达到伊设定的，啊，啊就你就是有一个奖咯，就是互你啊，这个健康币互你一个点数，啊，点数你会当兑换物件哦，安尼是，所以呢，当流行的时候呢，包括讲这个人咧等红灯。等红灯，咱徛遐等红灯，敢毋是呢？无，伊嘛咧行路，原地嘛行路。为什么呢？我加行一步，加行无，加行三步安尼是。哦，我诶手机啊内底迄个记录吼，哇，真侪步啊！啊，我就会当呢，有只点数，我来兑换，我要滴物件呢。啊、哦，所以呢，即马规个就是健康币呢，适用的对象，18岁以上的台湾人。哦，只要呢，譬如讲，你来做健康检查。还是你做呢公费的癌症的一个检查，还是你来做疫苗，好，譬如讲咱讲的新冠疫苗，还是大人的这个肺炎链球菌，好，你只要做这项代志，这项代志对你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啊，你有来做，你有来做，好，啊，你就会当啦，摕到这个健康币，啊，健康币点数偌多的时候呢？啊，你就一当呢，啊，有什么好康的就对，好，比如咱来兑换物件，咱来去超商啦，啊，换一个啊矿泉水，换一个啊鸡胸肉，换一个啊茶叶蛋，这食了嘛，对咱营养有补充的嘛。啊，未来呢，就安尼做哦。哦，啊，买单换鸡胸肉，鸡胸肉主要是安怎呢？就是讲老大人吼，袂生吧，肌少症啊。好，啊，你当呢补充这鸡胸肉安尼是好。好啦，这应该是真紧。好，真紧来推出，到时咱再讲较详细了哈。好啊，所以健康的两件代志，新冠这个病毒，请大家注意啊。健康币呢，现在开始的时候，咱再告大家呀啊，讲较详细哈。另外，咱来讲的是呀，咱讲抓狗，哦，抓狗呢，我给你安装什么？给你安装在你的车的，好，你去到多我拢知影啦，等等啊那些，这都是新北市。啊！你查一条，就是你非法跟安装这个 GPS， 知道你去多去多去多安尼先好。啊，发觉就讲啊，国华征信社广告嘛，讲真多啊。啊，一个所在拢用的广告啊，啊，替你俩搞起哦。啊，即马伊个经理叫做赵彦豪，看下再来。你前已经将因几个啊起诉。啊，结果千里来对炸的时候呢，这国华包括一个另外一间啊关系企业叫做一统征信啊，拢呢知影讲呢，你非法敢安装啊这 GPS， 好 啊， 啊，然后呢，嘛敢有收集到呢特定的一挂政治人物，啊是一挂呢财经人员，啊甚至老些的政府人员的一挂资讯。安尼影响到咱国家安全的问题哦，啊，甚至不排除有国外的人，就是外国人，啊是，唔是台湾人啊，哈，境外人士的概念。所以昨日指挥到呢，刑事大队、调查局等等，搜查这两间的真信息，约谈的啊，会当讲是征信教父之称的哦。本身呢嘛是这个征信社的创办人。赵维军，哦，也外号叫做征信教父，教父级的，你个想看嘛？好，但你这袂当安尼做吧？是不是？啊，根据了解，就是讲这个案起因，就是咧办一件，就是非法堆装的啦，甲你地啊，要甲你录音啊，哦，等等安尼先哈。就是讲有一位陈女士，伊就怀疑因按外面有查某嘛。啊，去年十月，因就来找这个。国华，啊，国华一家就是讲好，啊，我替你查这资料嘛，啊，14万安装这 GPS， 然后我个地14天，
安尼是吼，哦啊，所以就叫下面的人呢，以车跟人，手就是提尾巴，包括手机啊、甲地嘛。好、哦，啊，你讲迄年的十一月初三的半暝，嘛叫因真心下，因真心下嘛走外口哟。哦，一个姓余的查甫人来到呢，对方姓侯啦。哦，来住在地下室的停车场。啊，你就侯先生呢，两台奥特曼安装了两粒。GPS 的定位器，然后要怎样一去到安心。好，但是这侯先生呢，跟他地格条，地格条哦，一直来叫奥多麦扛位车行呢，你给他检查一下，这检查了，哎呦，不对，那我这些物件啊，所以这代志啊，才经过会变安心。好，即马了解一下呢，不急功做这代志，娘娘呢？哦，以前这套给真信息啊。哦，啊，用什么款的一个钱来买到什么款人的资料？因为伊也知影对方嘛。哦，对方什么名啦、啊、婚姻状况安怎啦、公司地址啦、什么资料啦，伊咪套计啊啊，用钱来买这资料安尼先好。所以安装这 GPS 实际上，哦，实际上呢，以前人讲啊，俩狗捉奸在床哦，好，啊，你那对。啊弄门入去，哦，我就录影啦，哦，啊，要安怎拍官司啦，等等安尼先。其实呢，有一寡呢，律师咧讲，伊讲其实即马唔免布置出遮尼严重啦，哈。实际上呐，行法院，你只要有一寡镜头，哦，伊咧外面呢，够小三，因只要有手牵手啦、小金啦、拥抱啦，啊是讲。等于是更时间啦，吼，入去啊，这个饭店啦，什么嘢哈？这都已经证据非常充分啦。好、哦，唔免讲亲像以前啊，弄入去房间啊，爱录到影啦，啊，唔免咧，不甲这挺多安尼先哈。其实重点呢，可能唔是干那掠狗的重点啦，就是你利用这套，可能说做代志哦。哦，所以呢，你探讨的资料还是偷窃资料呢，甚至影响到咱的国家安全。你地人是什么人？哦，是什么官员吗？还是什么民意代表吗？还是什么系吗？啊，利用这個会来跟你威胁的呗。因为一寡呢，就是这种的官司，外头呢，国家本来是要查红色呢，哦，外面呢有小三呢，这外头国家红色讲，恁某叫我查你哦。啊，即马我有你的相片哦，啊，你提偌侪钱来哦，无这代志啊，我特别跟恁某讲哦。好、哦、啊，这是干那感情的代志哦。确实讲这款的代志呢，是讲我今麦有什么秘密？哦，啊来威胁到咱的官员呢，来威胁到咱的一挂民意代表呢，安尼是国家嘛受到影响呢。

0: 得力灵高精，得力血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大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做菜吃啊的呀。
2: 雪力旺跟灵高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高精要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4: 香菇精，啊放位地里往安滴食，不是家里用红味串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5: 三椒加脆起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里往加足好困嘞。
1: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八八节呢，就是有一年一度得力铁三角，特别灾就是大灾啦，哈啊，大灾就是两阿加半阿啊，这方面呢，这个算犹太吧，哈、啊。灵高精、雪力旺、三椒啊，一日加八个底啊，咱一年就一遍安尼哈。啊，瓦骨呢，瓦骨是就重阳，啊，所以有真侪药房无瓦骨，啊，无瓦骨你就单重阳。哦，啊，有的药房有，我、哦、你赶紧甲买嘛。哦，那无呢，北京问看卖哈。阿亮啊，甲你倒问啦。哦，啊，那无咱等重阳挖骨出来呀，啊，咱再来买安尼先。啊，今嘛咧，食不完啊呢，挖骨啊，先买一罐来食吧。啊，啊，重阳啊，咱要买大组的挖骨再来买吧。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好啦，时间的关系呢，和电台刚上等下，咱来讲到这个毒品的代志啦，哈。像咱早嘛讲啊，即马连国小学生都咧食电子烟咧食毒啊，国小呢，好啊，即马咧食毒开车，啊开车呢，马西边开车，哦出代志啊，啊弄死人啊，啊即马咧咱立法院啊，有做一个修正，就像这种诶。啊，要吊销啦，车要给你没收啦，要给你罚钱啦，啊，即马拢是，当然加罚较重啦，哦，啊，我要你个考啊啦，吼，啊，即、這个新的规定呢，咱下面呢再给大家报告哈，过来就是讲，即马两个美国之间呐，啊，咧海警方面啊有相当的一个配合，这本来是无可能看到的相片呢，结果是美国 AIT 所公布的，咧台湾海警。等下叫啊！咱台湾船加美国船啊，迄、那个相片啊，公布出来呢，啊，全世界看啊，当然有后边一个意义嘛，哈、啊。咱两面讲，待会见。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7: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毒品哈，针对啊，吃毒、开车，啊是要甲你啊，要来讲检测，啊，你拒绝毒测，即马修正，你欢迎三大统计。就是要防止啊毒驾哈，涨三大统计，增加就是讲你毒驾、加多开车嘛哈，啊是你拒绝毒测，一律吊销你的驾照。而且你开的这台车，这台车是咪你的，无重要，就这台车啊，拢总要没收。哎，别人的车呢也同款，哦，你加多，你讲弄着人，可能重伤。可能安心哦，啊！但是驾照方面，就你这世人拢无要和你搁考驾照，安尼是哈。好啦，啊，这个修法了呢，江波嘛调升了，你啊，食毒开车要甲你罚。头一边呢，毒驾，我多摆甲你罚12万，汽车甲你罚15万。第二边呢，毒驾比前一边搁增加9万，三次以上每一边。啊，佮增加9万，罚款没有上限，一直加去，一直加去。好、哦，过来就是讲当场呢，迄台车、迄台奥多麦呢，当然就准啊压起来，啊吊销你的驾驶执照安尼是好。好啦，独驾拒测啊，我袂，啊你袂甲要甲快筛我袂，啊袂好，头一边拒测呢，甲你罚罚27万，第二边呢45万。第三遍以上，按照头一遍的金额，各加18万，一直累积，啊，一累积，哦，就是讲你这个啊累犯嘛，增加你啊累犯的成本。啊，你毒驾，还是讲啊你拒检测嘛，哈、啊，迄、那个车辆，啊，没收，没入，没入，哈、啊，汽车奥多麦所有人甲驾驶人呢，唔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呢。嘛，同款没收，哦，就是咱头先所讲的，这台车是你的，不是你的，同款车嘛是给你押的。好、哦，过来，要强化的港车，哦，伊吃毒咧开车呢，啊，你嘛坐在车顶，啊，你有社会责任。初心统计条文增加，就是讲吃毒的开车咧车顶，你的车顶确实讲有满18以上，同款坐在车顶的。一买比罚，罚1000块以上，15000块以下。好、啊，安尼是吼，所以这金额呢，等于讲，比过去啊，啊，当然加较重啦哈、啊。但是当然冇人批评啊。重点呢，你食毒啊，你罚单甲无罚单，对你来讲，本地的毒品呐、啊，啊，唔是你罚偌济哈，当然冇这声音啦哈、啊。不过起码是讲，大家到烦恼的学校来对学生囡啊。啊！你食电子烟啊！你食毒啦、啊，那是，所以这也是真头壳疼。所以咱即马教育团体是咧讲啊，你政府吼、哦，针对这方面的防治，你也走咧学校的头前吧。啊，家长团体是安尼讲吼，用咱教育部爱加强什么？加强这方面的教学，就是互读书囡仔知影。啊，这个物件，你身体安怎？你后面的必安怎？啊，你安怎拒绝？就是爱教育，真正爱教育。好、哦，你一边讲、两边讲、三边讲呢，这读书囡仔、台湾的囡仔拢翘翘啦。但是你就是爱一直甲提醒，这真要紧。好、哦，当然咱呢，全国教育产业理事长哈，以前咧讲，用电子烟呐，啊，用毒品，嘛是爱为源头呢来加强呢处理。伊讲啊，我嘛不定听学生甲我讲啊。讲啊，电子烟迄加热雾化器吼，你网站顶面就会当买得到呢。
啊，真的吗？伊讲嘿啊，学生甲讲的哦。迄拍卖网站顶面都买会到，那怎么可能买得到？伊当然无可甲你甲你写讲这是电子烟的加热器啊，对不对？因为各种的暗示。啊，卡说讲一个学生就会当甲老师讲呢，这都伊买会到时，你看，因买到是不是真简单呢？哦，所以希望讲啊，包括咱的教育部、卫生福利部，还是行政单位啊。哦，爱拢先啊，有一个开会，有一个研究，要安怎呢？应该教育的教育，应该宣传的宣传，应该防治的防治啊！包括讲啊，即马学校内底要做快筛，哦，咱嘴软就当快筛啊！啊，你讲安尼袂用的哦，即、這个学校你要做这個，你有虾米款的啊？法律的虾米款的法源根据啊？你就赶紧修法嘛！哦，你敢若样假讲啦？啊，袂倒伊无方便，倒伊袂动呢？哦，你应该将问题处理完才对吧？过来，咱来讲的，就是咱也知影吼，中国的海警船啊，即卖嘛常常咧咱台湾的东部遮呢，讲伊咧什么咧巡查啦，啊，执法巡查。啊，美国这方面嘛真注意这代志啊，因为即卖台湾是一点点啊代志都袂当出掉的啊，包括呢中国那边的啊，一寡呢。这个网站网络哦，所讲到的，包括呢，美国也是国际一挂网络的新闻，大家拢会当看到哈。啊，就是讲，即马台湾袂当出一点点啊问题，台湾啊出一点点啊问题，全世界拢会停工啊。哦，大家拢会先停落来啊。啊，你看这偌大条的代志，所以包括中国这边，看到中国一挂的网站的一挂分析。哦，就是讲啊，咱当然咱一定要统一台湾啦。但是咱嘛在思考着，咱若要统一台湾，若要出手的时阵，哦，几件代志咱来思考，来思考啊。头一件代志，乌水沟，就是台湾海峡啦。战争当中啊，迄个抢滩、迄登陆啊，哦，迄是非常困难的，是不是啊？哦啊，所以呢，这乌水沟对中国大陆就是一个真大的挑战。第二个，因思考的，中国兵敢有影有影会当战争？中国军队敢有影会当战争？吃钱吃也凶，哦，甚至啊发现呢，中国做的炮弹内面不是炸药呢，是甲你安怎呢？落水的内面呢？哦，所以伊这军队啊，真正是会战争未战争，真歹讲哦。哦，这也是因家己内部呢，可能要好好去检讨的哦。当然，上要紧的啊，就是讲爱思考。假使讲真正要对台湾出手的时候，全世界呢绝对无可能放外国。以前有可能，即马呢绝对无可能，因为台积电的晶片全世界拢需要。一旦台积电呢停工变久啦，哦，三工五工一礼拜，全世界呢这所有经济哦。哦，所有的生产哦，啊，可能拢要先化停呢。啊，所以到时呢，人会甲制裁嘛，制裁你中国嘛，袂甲你做生意嘛，袂甲你虾米嘛吼。啊，你中国是爱靠外销咧赚钱，因为中国啊资源无遐多。你讲像俄罗斯会当卖油，会当卖加速呢，会当赚遮个钱啊。伊朗嘛同款呐，你中国无同，你中国是爱甲买遮侪油的呢，对不对？你爱讲买。一千多万的汤油入来呢，哦，所以你需要呢买资源，啊，人来买卖你呢，啊，佮你制裁呢，啊，钱来佮你倒起来呢，啊，中国的经济怎么这歹呢？好，当然这是网络顶面啊，有一挂这方面的分析就对了哈。但依咱台湾来讲，因为对面咱身躯边呢落了手，哦，所以呢，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伊咧啊菲律宾的时候。伊嘛表示，伊讲，阮美国无同意中国的种海警船啊，咧台湾附近呢，点么咧乱乱扫，点么咧巡逻啦。结果呢，啊，这个 AIT 就是美国咧台湾的协会，啊，咧礼拜一讲呢，哎，咧脸书顶面啊，有只相片呢，相片顶面甲看，哎，这只船咱呢，哎，这只船呢，哎，美国的呢，啊，所以美国的海岸。海岸有一个防卫队，因的军舰，
哦，跟咱台湾的海顺干，哦，一肩并肩呢，点样咧？顺路呢？啊，其实呢，咱所讲的哈，啊，多方面的一个配合啦。哦，啊，真多啊，啊，包括讲啊，救灾啦，海上资源的一个保育啦，啊，是迄个招数的啦，掠招数、掠毒品啦、啊，啊，非法捕鱼啊，哦，等等啊，那些哈，啊，就是讲呢，针对这方面，那是多方面。诶，合作，当然咱嘛咧学习呢，伊嘛咧甲咱教呢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呢，当讲过去，咱甲美国之间有只共同啊，共同的一寡这方面的机密，这是无可能呢，互咱看到这种相片啊呢是哈。结果呢，即卖呢一打出来，啊，打出来表示做法无同啊嘛哈。咱的海巡，其实咱的海巡呢，就是咱台湾的第二海军呐。会当安尼讲。啊，无海巡，海巡顶面，迄阵啊咧，蔡总统、蔡英文，啊，伊执政了后呢，哦，新的咱的海巡的军舰顶面呢，有反舰飞弹呢，安平级迄款的军舰啊，啊，所以这那是安怎的时候，伊就变作是军舰会当战争的呢，哈、啊，过来就是咱亚洲这边。今天有一个分析啦，而且这个分析是什么？是美国的纽约时报分析的。他说啊，现在历史齁，历史性的一个转变，尤其是亚洲这个所在。因为亚洲这个国家呢，开始怎样呢？互相之间啊，做这方面的结合。尤其你看日本，日本现在跟澳洲、跟菲律宾，甚至跟印度，都这种防卫的一个结合呢。甚至日本跟韩国是较袂下，大家知影。但即马日本呢，跟韩国咧讨论呢，要深化来合作呢。包括过去讲迄种啊装备啊，防卫的装备啊，袂当出口啊，袂当什么，即马会当啊。嘛有一挂国家要甲日本买武器啊，是不是？啊，澳洲呢？澳洲即马呢，嘛甲斐济签署的共同防御啊。简单来讲，澳洲这国家结合起来。结合起来，为什么结合起来呢？因为现在美国呢真无用，甚至真正有代志的时候呢，伊敢有法度分身来跨到亚洲这边，所以亚洲这边呢一定要自己啊相当的一个啊，一个跟他讲结合呢要出来，所以这种海巡的配合，麦当讲是咱台湾跟美国第二海军的一个合作吧，敢是好？过来讲的是啊，防空演习。2022年，咱有一个城市啊，论性防空演习，为后礼拜五呢开始分区举行，佮配合着咱的汉光42号演习，公布来进行安尼是哈。所以咱台湾的这個全民防卫动员署，礼拜一讲有说明，由咱今年是扩大全台湾368乡镇市区，拢要落实来严整。演习这期间，包括银行，也是你的股票，旅馆、药局、商场，拢总爱停止营业，包括活动划停。啊，你若违反者，甲你罚嘛。啊，过来北部甲中部呢，演习的时候呢，你的网络、行动网络会降速。也告诉安尼来演练就对了哈，所以这啊当然啊，到时啊都要大家拢来配合哈。不过确实讲哈，像我坐飞轮机啦、坐船啦、坐火车啦、坐高铁啦哈，这本身你那是咧等要坐车哦，对你都无受管制。但你若落飞轮机啦、落船啦、落车哈，啊你都要配合外面交通的管制，安尼先。啊，即卖咧做这方面较全面性诶。啊，全面性的哈演习哈，未来种演习啊，会较安怎讲，较定睛啦，嘛较会敢若讲切合未来确实讲哈，那安怎时候呢，嘛真正呢较切合迄个情境来做演习。无过去啊，过去敢若拢敢若卖讲做假啦，就敢若做一个样安尼是念念哈。过来咱来讲的是代替坐火车，咱昨昏在咧讲啊高铁一直较宜兰的代志。啊，讲到张景生反对啦，你哩扩扩哈。不然今麦来讲的是代替火车票，火车票起价涨价，
真紧呢，满一年啊呢。所以的黑车票收入有增加无？用增加三成啊？啊哦，安尼就收入较侪就对哈。但是载运量呢？载运量是减少的，因为你起价嘛，所以你感觉你的收入较侪啊。哦，整体的收入啦哈。但是我真正会当服务偌侪啊？台湾人坐黑车呢？迄人数是减少哟。那以去年七月，甲今年五月，哦，啊，甲咱顶年度同期比起来，流失了82万人次哦，减少0.37%。所以工会是咧讲，伊讲是毋是咱来调整一寡咱的班次的调度，互咱增加呢，滴答咧，啊，减少呢停迄、那个小站。安尼是哈，安尼是等于讲，无其实坐火车上大的麻烦就是伊时间较长嘛，时间较久安尼是哈。啊，当然你坐高铁，高铁较近啊。啊，高铁个新车要入来，啊嘛要增加班次，所以高铁即马个要找驾驶，个要增加45名驾驶安尼是哈。这即马有人咧讨论呢，台湾这条高铁呢无够用。这声音无够用，哎呀，敢那当初时讲啊，咱台湾一条高速公路无够用，还有第二条，有人讲要去到伊，到伊个所在做第二条，阿尾啊嘛是有第二条高速公路，所以你讲高铁，那有可能台湾个所在做第二个高铁呢？那也无可能，那真正需要时呢，嘛突然呢有第二条高铁出来，那也无可能呢。

好啦，咱播一点啊时间啊来讲这个股市哈。哦，这股市啊落价呢是哈。啊，前一段时间哇起价呢是啊，这就是股市，有时起有时落啊。伊要起价遐尼紧，起价遐尼悬，当然伊就可能呢哦落价遐尼紧，落价遐尼追，敢是呢？哦，海波浪嘛，海波浪哈。啊，但伊咧起的时候呢，哎呦，愈来愈贵。哈、啊，你买诶，哈、啊、买好，哈、啊、无哈，哎、啊，你落来啊呢，啊落来你又个唔敢买，好、啊、看是安尼，啊啊，所以过去咧，啊敢讲我迄句话哈、啊，有时起，有时落，啊当然这边落呢，跟 AI 有关系，但这边大起嘛，跟 AI 有关系，敢是呢？大起是因为大家针对 AI 呢，哦，真看好，不得了，啊，以后这赚大钱，但是即嘛为什么落呢？哎呀，干哪呢？无阿都赚遐多呢？干有遐好？哦，就在淡薄这方面的质疑啦。吼、哦，当然甲最近呢，这個、回答是个动作有关系。哈、哦，阿落去了。啊，即嘛 AI 都已经啊泡沫啊吗？停起啊吗？啊、哦，即嘛 AI 一旦发挥的非常之大。啊、哦，啊，生理呢？你甲看，哎呀，股票落价呢是啊，这公司是拢无赚钱呀、啊？你甲看呢，真正哎呦！咱台湾这工厂，包括碳价呢，啊出口呢，哦遐尼好呢，哦，这不真奇怪吗？是不是哈、哦？其实呢，无什么当奇怪啊。好啦，啊，就看你家己啊是什么款的心态哈、哦。尤其啊，这段时间开始有人安怎呢？有人借钱来算的嘛，融资来算的嘛，系啊，系啊，卡掉的啊、哦，啊，所以呢，这就是股市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上骨吼，去炖一个多少脾气吼，三椒钙哇，骨多少三椒啊，这万不打骨都袂平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4: 也用贵州吼，三椒介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
2: 活骨。今摆拢无行几点钟？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个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来，这问你哦。
0: 哦。
5: 你啊，你对啦。脚的麻都吃啥款的啊？
0: 脚麻、手麻，爱吃苓果精啊。
5: 哦，两高顶哦。
0: 但是呢，腰骨不伤着，腰骨无力，脚无力吼，脚骨会麻到脚底哦。迄、哦、个就神经呢，迄都爱加着三椒斗阵食哦。
5: 啊，三椒今麦啥物咧特价？
0: 有啦，连高顶三椒拢有特价吼。
5: 哦。
0: 拢买两盒，佮加半盒哦吼。
5: 哦，连高顶加三椒。
0: 两行斗阵食，三顿食。
5: 哦。
0: 苓果精一顿一包，三椒一顿两粒哦，哈。
5: 哦，啊，恁搞顿最后咧卖啊？
0: 草顿哦，顺安药房、福安药房、万寿堂药房拢总有。
5: 哦，啊，那只那只店拢两斤还是斤咯？
0: 来，三椒是1500块，大枣是3000块。
5: 哦，
0: 苓果精一盒2000块，大枣、油菜枣是4000块。
5: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
5: 哦，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喂，你好。
0: 嗨。
6: 我这要叫三椒，叫伊两枣。
0: 好，三椒两枣。
6: 哎，安尼就好啊。
0: 等于我有哈，控六哈。你朋友对吗？
6: 对啊。
0: 啊，大名阁好啊，一个
6: 林老。
0: 好，我才有资料吧。
6: 哎啦，有啊。
0: 有哈，好，甲你三椒两枣。明仔载
6: 去见。我雪莉旺是新年发光啊。
0: 啊，雪莉旺新年发。
6: 新年发，你还唔是有吗？
0: 有哦，有哦，有哦。
6: 有啊。
0: 对。
6: 都买好啊。
0: 啊好，三椒大枣两枣啦哈。6000块，好，甲你寄过去哈。
6: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
6: 好，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7: 我叫你家叫林国精。
0: 好，来，你请讲来。
7: 林国精，嗨。唔是有大枣的，你讲大枣的。
0: 有大枣的林国精。

0: 啊，做有哈、啊？要几组？
1: 两诶、欸，一组两四千八米。
0: 对，一组四千对。
1: 啊，一组啊，要一组啦。啊啊，四千加加半加半万呀。
0: 啊，内底加三十包，你内底丢。
1: 好好好，安尼、哦、我甲你叫叫一组啦嘿，四千。
0: 好，你的电话我有哈。啊，以前捌甲你送过嘛吼。
1: 冇啦，我前食足久个
0: 好，啊，你啥物大名，甲我讲一下好
1: 来。啊，我姓张，是张个张。
0: 哦，钟先生哈，好，安尼我只要查电脑，明仔再给你送哈。
1: 哦，好，好，
0: 好，谢谢，拜拜，拜拜。
1: 好，拜拜，好，拜拜。
2: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3: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看我多强呢？咱们不干事，那去做菜吃啊的呀？
4: 雪梨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呛懵嘛，嘴巴都醉了。
5: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3: 雪梨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6: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7: 香菇精，他放位是你往哪里加？加啥？加你两味串啊，加两味，加都味。
8: 三椒加脆气甜啊，足好，而且免加油啊，困未起哈，饮雪梨碗加足好困嘞。
9: 三椒加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无论未苦呢。
3: 啊，有诶老气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火，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2: 大家拢在食，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10: 好啦，咱八八节，就是咱特别做的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每两盒加半盒一个大包装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当然，即马咧美国甲伊朗的问题啊，是影响全世界上主要因素啊。因为俄罗斯甲乌克兰咧已经战四五年啊，这个影响啊，影响呢啊，不如一开始啊，遐大一个影响。啊，即马美国总统川普伊咧啊，二七有接受访问。伊讲伊决定呢，暂时停止来控制到伊朗呢，就是讲，各谈判呢，这边的机会啦。但是卡斯讲，外交的努力的失败，安尼有可能下令呢，国家大规模军事的这行动安尼先，因为伊朗哈甲美国二七、二八、二九，因为连续三天呢无互相你甲我拍，我甲你拍呢。甚至伊朗这边嘛，针对啊，像科威特啦，一挂波斯湾遐国家呢，伊朗遐嘛话停哦，嘛规个停落来哦。所以川普表示讲呢，阮即马甲伊朗呢咧进行非常亲密的谈判。当然，这种话伊讲真侪遍啦。伊讲确实讲啦，讲袂成者，阮会非常强烈的种军事的行动。然后记者就问那安尼你愿意啊？和这个外交的努力多久的时间来做决定啊？用未介久呢，未介久啊，无就是安怎呢？真紧，阮就出手啊，或者是讲完全没戏啊，就是讲不通安尼先啦哈。所以呢 ，BBC 的一个报道哈，川普后来的伊的飞行机空军一号顶面又搁讲一遍。我们跟伊朗呢，今晚呢在展开一个真友善呢非常友好的谈判。所以，但是伊个讲呢对方想要见面，唯一的原因是因为阮一直呢，真凶甲因搏，非常猛烈的打击他们。阮甲因呢真友好的谈判，原因是因为阮一直甲拍，所以这听起来，但敢那都怪怪嘛。所以伊讲啊，代志真有可能有进展哦。确实有进展，嘛真好。那无呢？阮就个回头做阮本来咧做诶代志，安尼先啦吼。所以这呢，真正吼，咱嘛听未出来，伊到底要甲咱讲虾米嘿？伊朗诶外交部是安尼讲，伊讲阮伊朗甲美国呢，有交换一寡消息无毋对啦，但是啊，阮无认为迄叫做谈判啦。这区域来对官员的讲美国嘛无真正参与谈判呢。顶多是阿曼这个国家呢，持续甲美国通报一寡因这边的一个状况安尼先啦。好啦，所以伊朗的外交官用伊朗的领导人呢，希望呢重点来哈，这伊朗目前呢心内咧想什么，这都是重点咯。伊讲阮的领导人希望你再给美国，再给美国要选举啊！其中选举，伊讲希望你选举前，美国选举前，阮就甲美国会当达成全面性的和平的协议，因为伊朗认为，得到呢选举，那民主国家呢选举上要紧，选赢你才有迄个权嘛。算数啊，你就规组拢，就摆卡嘛，伊讲对着选举的接近呢，川普伊面对着真大压力嘛，所以伊要让步，安尼先啦哈。好啦，这《华尔街日报》有个一条报道伊讲伊朗甲阿曼顶礼拜呢有持续两个国家呢安尼咧见面咧参详啦哈，参详安怎呢？因希望一旦有一项的安排，和这个船只一旦安全出入呢，荷莫兹海峡，这个海峡的通路，伊朗希望讲呢，这船只爱可以通过啦，爱通过你唔是不用通过吗？其实呢，伊朗要和船只通过，要甲你收钱啊，但是美国封掉呀。啊，不是所以伊朗是你船只通过一只，比如$200,000啊，伊咧伊朗欠钱啊，来当我这修理上好啊，所以呢，即马呢，伊朗就招到阿曼，
这海检嘛，我过这边，你过那边，哦，船只要通过，咱要安怎安怎安尼先。哦啊、所以呢，还在参详，要安怎让船只安全通过霍姆兹海峡？啊、哦，安尼是在美国呢解读海上封锁啊。哦，所以这呢可能啊，必须要一个相当的协议出来安尼是呢哈。好啦，伊朗呢希望讲船只经过这海峡，哦，是属于来到阮伊朗这条路线，我阮这边就对了哈。啊，美国呢是咧这个月靠我月说迄个船。一开始呢，叫这些船只呢，是沿着阿曼这边的海岸来通过海峡，因为海峡呢，不是讲一条啊，尔嘛，海峡嘛相当的跨度啊，是行你挖你这边，还是行挖阮这边啊？那是啊，伊人呢希望通过我这边，然后我要收钱嘛。啊，美国就讲来，恁卖行一边，你行这边，行阿曼这边。哦，啊，这边呢，啊，美国可能会当甲你安怎保护啦，还是安怎安尼先吼？好啦，啊，所以呢，伊朗就找阿曼嘛，吼、哦，你过这边，我过这边，你过一边啊，然后呢，看他们安怎呢，啊，来瞧这个代志，是不是啊？吼、哦，所以根据报道呢，阿曼甲美国呢是属于较同款的态度。安怎讲呢？阿曼呢无希望讲特价船，我强制要甲你收钱啊，甲他土匪同款嘛。你要经过我家来钱来，依然是安尼。但阿曼呢，卡无认为讲安尼收钱合理啦。所以阿曼呢，就阿曼的官员呐提议啦，哈，无安尼先，是不是讲啊？咱这区域国家，包括呢，你是做航运呢，包括你是做呢运送石油的油轮呢，有无？哦，这呢无恁安尼，咱大家资源呢提供了一笔钱，提供资金。哦，啊，然后呢，啊，这呢，看安怎，或者船只是出入的，卖讲特价船，咱咧讲收钱安尼先啦。但是这总是要一个办法出来啊。哦，你啊，由这区域来对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拢需要船只出入吧。哦，像咧沙特阿拉伯，我油要送出去，我要赚钱啊。哦，啊，是毋咱安尼先，咱这四周的国家，啊，你咧做航运的啦，你咧卖油的啦，啥物，咱提供一笔钱，提供资金。啊，看安怎来处理目前这代志，安尼是哈。不过伊人呢，伊人甲阿曼即马都直来讲咯。哦，看要安怎来处理这几项的代志，是不是哈？但是伊人呢，除了讲钱的代志以外，伊还佫一个坚持，就是海峡的控制权。哦，阿哥咧也收来，啊，当然钱伊嘛要收啦。啊，因为伊人呢真欠钱哈、啊，本来伊人就是。一个三家国家啦，讲实在哈，啊，当然啦，这个有权的是过了真快乐噶，啊，真享受啊，啊，老百姓是较困难哈。好啦，啊，即马美国，咱话头讲选举啦哈，选举咱定定讲台湾的选举要看民调，啊，即马民调什么关系？什么关系啊？啊，美国嘛是非常重视民调的国家，啊，针对啊伊朗这场战争，美国人的支持度是什么款？目前齁，敢若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讲啊，甲伊朗的这场战争，因为时间真紧呢，哦，感觉上敢若才前几年，其实呢五个月啊呢，啊这五个月后呢，美国人针对这场战争一开始嘛真支持呢，即马呢哦支持都真低，哦啊敢若三分之一的人支持。结果咧，访问当中呢，有七成被访问的美国人表示什么呢？就是讲这场战争吼，总统嘛无讲清楚，伊这场战争伊到底伊目标是什么？哦，你这场战争安尼咧开呀、啊？啊，你到底目标是什么？哈、哦，啊，这个数字是真无理想的。像讲啊，咧2003年的时阵，一直到2011年，迄阵啊，伊拉克战争。好、哦，伊拉克战争咧初期啊，有七成美国人是支持的哦。哦，啊，当讲后来呢，美国呢真正真落水阿富汗战争啦哈。2001年甲2021年呢，迄、那个阿富汗战争的初期啊，美国国内支持度有个高成呢。啊，即卖呢对川普针对这战争的支持度呢是遮尼啊低。啊，过来一个大烦恼，就是炮弹是不是有够？美国政府自己说的，
用这场战争呢，已经开偌侪钱啊呢？375亿的美金啊，可能不止啦。但是 BBC 的报道就是讲，美国政府表示开这侪钱，主要拢用喺度用咧炮弹、弹药。啊，即马讲要谈判，是不是跟咧惊炮弹无够有关系？啊，美国的伊朗这边呢，使用两种非常关键的一个炮弹，包括呢长程地面攻击系统跟空袭嘛。哦，飞真远跟空袭，包括呢用咧度用咧对方甲拍转来，我要甲你拦截。啊，拦截伊朗攻击的，咱需要防空飞弹呐、啊，或这方面物件。这嘛是咱讲呢，上界袂好的所在啦。哦，伊朗用的是无人机，俗，几万块美金就一只呢。这嘛听讲更加俗，啊，你一只飞弹要偌济？哦，贵三三。哦，啊，一个来呢，遐侪只无人机，啊，你要用偌济飞弹？啊，这嘛是俄罗斯所遇到同款的代志啊。同款的问题，所以这大国家吼，上麻烦的是过去咱感觉讲，吼，伊真敢开钱做迄个飞弹够厉害，但即马咧战争的模式改变了嘛，来拢几万块一架无人机，哦，就敢那拄到啥物呢？以前讲啊，哦，一架塞啦，一架好啦，是不是啊？咱都要用强真强的啊，该输赢。即马来是啥物？是胖。压压杯，迄芳，啊！你要安怎去处理芳？那芳要甲你顶吼，你就是走。无遐侪只，你要处理，啊！即马就是安尼。所以包括美国也好，包括俄罗斯也好，即马就迄个无人机啊，敢那芳修同款的，甲你顶甲你啊，馒头包问题啊，就是安尼先啦吼。所以即马呢，国际局势呢，伊朗这边是不是啊？就会当好好啊讲呢，因为美国呢这边要选举啊啦，啊炮弹无够啦，吼等等安尼先。其实大家知影你问题咧多，知影你要选举啊，知影你无炮弹，伊更加无可能让步啊嘛。哦，所以呢目前的状况又会阁削落来吗？哦啊，即嘛安尼先确实讲真无稳定的时阵，咱讲到倒来，咱头先所讲的股票安尼起起落落，起起落落，吼、欸规个国际社会是无稳定的，安尼国际股市有可能稳定吗？当然都无可能。哦，啊人内行的，哦咧起落当中，伊就会当赚到大钱啊。像川普，像伊家族啊，哦，拢赚大钱啊。啊，因为消息啦，啊咱无消息啦，所以你唔当跌咧乌皮中，无到时你会了解啊。

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得力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0: 以往感觉好足白啦。
1: 雪莉旺卡尾拢会啉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2: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3: 雪莉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看出来啊。
4: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6: 雪莉旺今仔哦，我头毛结足暗暝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0: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8: 啊，听众咧讲啊，雪莉旺呢，大组诶，啊，会当呢，食偌久啊？呢是哈，咱雪莉旺呢，内面有碎块熬啊，啊，一顿呢，对熬啊，半熬就好，差不多是30cc，哈，啊，咱就三顿，啊，来啉雪莉旺，所以雪莉旺呢，一罐，哈、啊，一罐呢，差不多啉10缸、11缸，哦，哎、啊，这大组内面有5罐啊。哦，所以雪莉旺大组呢，你会当啉差不多呢50缸以上，啊，一年365缸嘛。哦，哎，一个组，一组会当50缸嘛，啊，所以咱雪莉旺呢5735嘛，是不是哈、啊？所以一般来讲呢，雪莉旺拢会一个人要啉几年，拢会是啊，注文7组安尼先，哦，7组桶啦，啊，甲零果精差不多。哦，林果精呢嘛是几年的，嘛是差不多7组桶安尼是哈。啊，那是3周呢，3周也几年的，啊，就是10组哈、啊。以上广告，谢谢。哦，这部时间也够赞嘛！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良啊介绍的产品，林果精、雪莉旺、瓦骨、NONO、维他干，或者是三秋钙护哈，无清楚、无了解呢，拢卡电话来，0800-090-8688，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感谢收听，拜拜。
9: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好，来，这么重播遇到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王冠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健喝酱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来，阿咧，这么开始吼，咱也是过来讲这个健康的话题。其实我今天准备真侪健康的话题啦，哈，啊，所以听一寡健康真好啦，咱对身体也较了解啦，哈。啊，咱今天这个这么开始要先来讲这健康的话题，就是讲咱台湾的医疗制度实在是真完善嘛，真便利啦，都全世界。无诶，而且根本吼，敢那台湾有安尼就对啦吼。好啊，所以讲哦，看一个病，看一个好啊，不离个是一两百块诶代志嘛，对不对哈？所以有人感觉讲破病吼，比咧要这个肠啊吼，要一个隔离才搁较少哈。啊，那有病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好像也很正常了哈。啊，但是哈，即马就是有出现一种叫做多重就医啦，啊个多重用药啦。多重用药是什么意思哈？多重用药的是你当时脑吃五种以上的药啊，得叫做多重用药。啊，现在多重用药啊，得当不当对不爽快啊，得要去病院啊，看这个医生嘛，那看医生嘛，那看医生。啊，所以每一个医生，嘛那看这个医生嘛，那看医生，这得叫做多重就医。你有过来医生，啊，每一个医生伊拢会开一个药给你。哦，阿你食五种以上的药，这个多重用药啊，阿你恁听有嘛哈？听有是，啊，所以讲，有一挂老人家，这种情形比较较时常出现伫老人家的身上啦。好，有一个叫陈俊吉医师哈，陈俊吉医师哈，伊在讲吼，有迄老人家一个月干那健保卡哈，安尼，一个用的安尼，上无用五百以上，恁有健保卡一个月用五百以上的无啊？啊？今天听阿公节目，即阿爸母啊，那有哈，你这可能也符合的，即多重就医、噶多重用药的资格哦哈。因为这种情形哈，那陈医师在讲是伫咱台湾的占比是加悬呐，并不低的意思，加悬的意思就对了哈。啊，你讲这种情形哦，可能较担忧的是啥？担忧的就是讲，你无一个固定的医师。啊，你无一个固定的医师，无法度去整合你的病情。比如讲，伊分享了哈，日前伊的门诊来一名初进的中介，就是这个老人家的对啦。因为急诊抽血，伊是来急诊的，啊，抽血发现着讲伊的这个药剂功能是异常的，好、哦、异常的。那这个陈俊吉医师搁查看到这个病人的病历了，发现这个患者每一天服用超过十五种的药啊。而且有十几项哦，十几项的迄个健康的问题，所以相较之下啦，伊这慢性腰椎病轻微恶化颠倒，毋是上界迫切，就是意思啦。伊是头第一百来个门诊挂号看腰椎的，啊，所以伊个看伊的病咧，这陈医师看伊的病咧，伊一天爱食超过十五种以上的药啊。表示这个物理上有足侪慢性病啊嘛，好，就是很多十多项的健康问题，所以迄个药啊，加迄个药，加迄一样药啊，加一讲加一药啊，啊，我问你咧，啊，药剂袂歹去嘛，嘛得歹去，所以伊讲这个药剂轻微恶化，唔是上重要的，啊，等于讲如果你那是卖食遐侪药啊，你药剂负担特别遐那重啊嘛，好，所以药剂问题唔是歹解决，歹解决是你一讲要食遐侪药啊，好，但是我有一个朋友嘛是安尼讲啊。伊主本是心脏的问题啊，啊，结果呢，心脏的医生开心脏药好食啊，啊，然后甲讲伊这那是如果算讲那是病情无进步的，对，有可能就是到尾啊爱动刀嘛吼，啊，唔知安怎，伊即马目睭，佫无看无啥有，然后佫挂眼科，佫挂眼科。啊，同一间病院啦，吼、哦！啊，挂眼科，啊，眼科医师甲讲吼，啊，你这目睭安尼爱开刀，爱讲啊，唔过我有食心，我迄个心脏医师讲，那我这个心脏无进步吼、哦，就是我那爱开刀。啊，即马伊就是讲，啊，那安尼时阵爱暂停什么药啊？啊，变成。你即马问题，你目睭无，你要食药也袂使。啊，即马你为着要食这药，煞影响到你心脏开刀的问题。啊，所以伊在讲啊，一个医生讲一个医生讲一项啦。啊，我到底要听什么人的呀、
啊，本地就是啊，每一大病院一颗一颗遐做着，啊，当然嘛各自为政。啊，你看到一颗，当然针对你迄个部分开药你吃啊，伊还去管教你其他的病情，对不对？啊，你其他病情你找你迄个医生讲啊，哦，就是很麻烦的啦，很麻烦的啦。所以讲哈，病长讲有当啊，一个即个陈医师医术讲，你多重就医，多重用药，你无一个专门的医生来甲你整合病情，都有可能会出现的三个和尚没水喝，什么意思？就是讲你哈，伊才有一句话真趣味嘞哈。伊讲你医生看愈侪，即个陈医师讲，你医生看愈侪，身体一定会愈歹，啊死一定会愈紧。伊讲医生看的越多，身体就越差，死的就越快呀，是不是？所以讲你爱有一个整合啦，爱有固定一个医生给你整合，所以伊建议就是民众固定需求单一主治医师进行的这个核心的管理，片片分散的就医带来一挂这个医疗安全的这个隐忧，吼啊，所以讲看病哪里不舒服一定要看病啊，然后你一定要有一个整合你这个病情的医师，吼，整合这个病情医师，安尼较袂。卡别像我这个朋友赶快讲，本来要吃迄药，本来吃迄药，阿爸那来要冲阿回，迄药一停，阿些药无吃，哎暖有味，安尼就对啦，就是有点类似这样啦。哎呀，所以我老想讲哦，卡白白迄个回吼，啊有人身体的过来就好，啊有人身体的安尼日日老老，啊我这朋友嘛是看我差不多回啊呢，哎呀，也是差不多啊，哎，差不多几回啦，嘿啦，啊你看，啊回的迄个。身体拢日日落落啊，即个去病院，像迄袂像咧惊走卡共款啊。啊，有的是久久去一趟医院，啊，得要挂得一科，你无去病院，病院是陌生的所在嘛吼。你得逛医院，得逛医院，得想要走卡，得有当下你去到病院，根本得因为咱病院边啊，大门口拢有一个服务台，啊，拢有一挂志工嘛，你也唔捌拢敢问嘛，对不对？伊是入去，伊就像伊惊走卡，伊才需要志工。啊，那像咱这种罕得见病院的，入去但是要挂倒一科，啊，倒一科要对倒行，啊，要去买对客药啊，甚至买对照 X 光。我讲你啦，你个惊无落来的啦，真的啊，像做民工同款呢，真正像民工呢，你无问这个志工啊这要抽血倒一，要惊对倒去，吼啊要照 X 光是要对。你得去甲问，伊较会甲你报呢。无你真正，真正坐无落来呢，是不是呢？啊，差就差呢。所以你甲病院挂甲变成是恁，像恁到照看，那不是件好事哎，这不是好事啊。所以讲，啊，这身体吼，你若平时咧讲，那有当时讲讲头烧耳热啦，啊，有当时食大细顿个拢免不了啦，对不对？是安尼啦吼。啊，唔过。就亲像我迄落顶礼拜，当今日拜六我有讲，我有讲吼，咱也有听阿姑娘节目，我讲一句话，唔知咱乡亲都比较记无，底底足重要啦。这个东西我看文清老师，因为文清老师虽然进步，看我做会做节目，但是阮伫办公室，阮以为是做做会嘛，对不对吼？所以我在这去探讨的这个问题，就是身体的这个底底呀，底子要好啦。好啊，你若底怕了有好，你食大细顿。你咧好啊，较紧啊！哦，简单讲，像文心老师，我讲嘛，等两边他的碰到面还在讲嘛。就算你是得癌症好了，好、哦，你即马目前你脑咧化疗，你从啊，你身体本身底底脑较好个啦，你接受这一挂化疗这疗程，你靠本事通对抗。那无做袂，那无迄疗程，你没有办法熬过去的，这就是底底啦。对不对？不是讲哦，你讲你若身体底底怕好，你特别怕病，没有这种说法。只是你身体若有一个底底底的，你怕病，你靠我多抵挡啊，甚至就是讲你恢复的速度会比人较紧。哦，亲像讲哦，我迄落顶礼拜五我有请假嘛，哈哦，对，上个礼拜我请假，我无甲恁讲我迄、那个骨盆无哈，迄个筋发炎的对啦，好、哦、筋发炎啊，然后。咱从从今做关心我的健康，做关心我的健康嘛，吼，做关心我的身体嘛。然后这一两天又有人问我，阿公啊你迄个身体有较好无啦？啊，我讲有哦，好足多啊嘞，嘿，好足多啊。你看我上个礼拜五嘛，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三呐，哈，今天礼拜三，对不对？今天礼拜三，啊，几工的代志呢？迄个胃哈，底底无好，真要搁咧艰苦嘞，真要搁咧疼嘞，你敢知影？啊，所以，即两间人无，阿君阿、啊、你有较好无？我讲，
啊，就好足多呀。啊，就今仔日的完全都无感觉啊。今天呐、啊，今天完全都没有感觉，所以我今仔日我不爱食药啊。有迄、那个迄、那個、发炎咧疼吼，你必须就是爱食迄个消炎的甲止疼的啦。无多迄个是急性发炎，好、啊，你必须就是爱喝西药啊。啊，唔只讲，你若底底怕无好的人，你进缓食，要搁底下比油饼盖的啦，好较快，对不对？你像我今仔日完全拢袂疼呢，我今天完全都不会痛，昨天还叫咪咪痛，什么咪咪痛啊？啊，都微微一疼，长远长那个微微一疼。啊，今仔日都完全拢袂疼，所以他就是一天一天会在一天，咱的身体一天会修复嘛，所以他一定会一天一天好过一天的啦，一天好过一天的啦，所以今仔我完全拢袂疼，这嘛是爹地呀。啊，你爹地怕不好，你可能生病，你都没完没了啊。咱人讲就是安尼嘛，对不对哈？好啦，所以讲顾健康最重要啦。今仔我伫即个要来公司诶路顶吼，多听安琪啊诶重播节目，伊咧讲到即个健康甲咱其他生活基本的需要的对啊吼。有人可能较爱较重算啦，较重食啦，啊伊讲伊较袂伊包包买袂落去啦吼。啊，就是每一个人伊中诶兴趣诶物件是无相像啦。那包包我都敢买啊。那包包我是足敢买，是我哥还好，有事我得个事，无事我淡出，我个翘卡拎吹球，迄个背我的手机啊，玩玩游戏。第二就是咧，啊包包我该敢买咧，我就爱包包，就女人就是哦，像男人一样嘛，不，女人爱包包，男人就爱车嘛，对不对？是呀。啊，唔过吼，我感觉目前爱物件是无少讲。啊！我今嘛要讲诶，对安吉讲诶，即话我甲延伸落来，也就是讲，如果好，如果你这个月你敢那有一个，就是讲你这个月有一个5万的扩大，5万的扩大会当互你去买有诶无诶，就是拄啊咱生活当中拍牌，拢卡巴会过诶情形之下，你也阁有存一个5万呐，哈，存一个5万。会扩大，会当互你去买有诶无诶？来，请问你一个，你这个5万要起来改投资健康呢？就是讲要来改买个人身体用起来诶物件来食，还是要甲你这个5万起去买包包，还是要甲你这个5万起去出国旅行旅游？你讲5万会使啊？你伫当哪5万的做好算诶嘛？对不对？我即卖要问你，如果来有一个5万的扩大，好。这五百扩大，像即马咱迄个八八节咧做奖赏促销，或咧做优惠，你会甲即个5万起来买咱的这个产品顾身体，还是你会起这个5万要赶紧来出国佚佗？来，我问你呢，我讲安尼就是要恁怎讲吼？健康是第一啦，健康是第一，嘛是唯一啦。是不是？佚佗是三不五时拢总会使，拢会当去，时间咱会当超切的嘛，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哦，咱的情商，阿公来讲，我的情商是有时有准的哦，唔是365天咧，甲你送哦，好，所以讲情商有时有准，所以我那是我会组这5万起来学产品。因为我把身体顾好用，我赚钱都有本事，下人的钱就会倒，对吧？我把身体顾好用，我今仔我迄个另抓要来倒一个佚佗，我惊无呢，对不对？是不是惊无机会呢？是不是？我把身体家顾好用，我就食会落去呢。你唔能总在出一支嘴食，啊食就是我咱身体。就爱好好人，你才会感觉有胃口呢。你若是迄个倒欠欠的，人讲迄个要死排两道米的，迄个对不对？我问你，你搁煮较芳伫伊面头前，伊也吐口袂落呢。像我真一朋友，就是伊会得胃癌呢，真也够有胃口食物件嘛？对不对啊？是不是？所以我跟你讲吼，健康是第一啦，健康是唯一啦。先把身体顾好用吼，卡去讲啦，其他。什么事情都好讲啦，身体啦够用，
其他什么事情都好讲啊。您讲阿公公安尼有道理无啊？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视频，而且公布帮他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嘞。好，来来来听萧煌奇所演唱的这首歌《阿麦威》。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哇，谢阿君的哦，阿丽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哈。您即马活力民宿食食了后，有感觉起足好棒的无？有吼、哦，好棒啊！你常想讲吼，这回我是不是闪着药？啊，是不是医生有开迄消炎的止疼我吃？啊，伊个伊个药袋啊，吼药袋啊，拢有甲你写甲足清楚。吼、哦，伊是咧治疗三位三位三位嘛，吼、哦、啊，然后一定个甲伊标注副作用，有吧？好，一点就给它标注副作用。我这我拢会看哦，好，这我拢会看。它那个副作用哈，就是啥？那不是老，无就是便秘。啊，所以每种体质无同，有可能有的人吃这种药落去，伊会落到要死的。啊，有可能有种体质是吃，伊会放不出来。我有看这副作用哦，有哦。哦，三零八啊，我看第一放不出来，我就惊啦。对，哎我。我就懂，我就觉得每天除了这个吃哈，在我的观念就对了，大刚读到这个吃就是爱放啊。咱人一定爱吃爱放，你有吃无放，你人一定艰苦，就这么一回事而已。这就是讲咱先，咱吃了了后，哦，经过分解代谢出来，就是叫做粪扫啊。身体袂使藏粪扫啊，就参像咱厝内。你粪扫呐，放咧两三天，就咱厝内就一个味啊，无得翻炒啊，身体有同款无？是不是一样的意思？所以除了食，就是放这回事而已啊，无你甲我讲要创啊？无要安怎？哈，那一只未放是艰苦，未一只未放，唔是伫遐带未出来，你艰苦，有可能恁身体，你身体会生歹物啊呢？你来了解这个问题才好啦。所以我就是讲讲，哎，副作用啦，唔是老，就是。便秘，我就听到伊个放不出来，我就惊，你知道？我逐工拢爱放的啦，啊，所以讲，佮来这个放不出来，我就讲，哎呦，夭寿啊！放不出来哦，都爱等，因为每只人拢放不出来，会经验过嘛，啊，收着我去给无配啊。所以平常时啊，吼，我活力民宿是用食一包尔，我活力民宿拢食一包尔，因为我是保养的嘛，所以我拢要困进前食一包活力民宿啊，啊，哥哥我得去困啊。听着看着迄个便秘副作用哦，你敢知我即几工活力秘书是叫啥东西嘞？我咪食一包俩嘞，我是透早起床看包，我就是活力秘书先甲哥哥个嘞，哎，啊，然后去到迄个半中午的时阵吼，差不多伫个那两三点啊，迄阵咱也无食物件嘛，还咪算看包的时间，我得搁加加一包落去嘞。啊，你若讲阿君，啊，你唔是咧食迄种迄消炎的迄，啊，你活力秘书食了，唔是甲杀掉去嘛？我讲其实你若咧食类似即种药啊，唔是讲活力秘书特别的食得无路用哦，是你爱啃啲药啊，间隔差不多一两点钟，因为你食活力秘书食了，你无甲一点钟，你搁食西药，西药拢抗生素拢杀菌的效果嘛吼，所以你即摆活力秘书食了，你无甲一点钟，你西药搁沾落去，当然是会甲迄好菌甲它杀死啊。变成食无意义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咱食物件拢有一个观念，也就是讲，咱活力民宿呐，食了了，像我两三点啊，佮食一包落去时，我是不是到尾暗啊？到这個五六点的时阵，佮食暗顿，已经经过两三点钟去了嘛。好啊，然后我食饭饱再食药啊，咁完全拢袂冲突着。好啊，等我药食了的时阵，我要佮去困的时阵，差不多暗时咱要困，差不多我困拢差不多伫个十一点啊十二点左右啦，吼。啊！你看，看咱伫迄个暗顿食迄个药，又搁烂偌久啊！啊，我得去活力秘书甲食落去，乖乖个睡觉安尼。所以我即几工是活力秘书做早起工食哦，因为我主本想食一包做保养，所以我叫三顿食，叫三顿食。主本烦恼迄未放个情形，无发生伫我身上，无发生啥。但是你有感觉较歹放，有影真正有较歹放。啊好，你家在，我叫三顿食，我放有出，我无像迄阵，无像咱平常时安尼骨溜啦吼。啊，有感觉会较大，啊，但是嘛好家在，佮放会出来。上爱起码我无迄个放袂出来情形，就差好就差就差安尼尔尔。所以咱身体吼，饲好困真正是差足足的哦。好啊，所以你若安尼歹食、歹困、歹放的人就对啦，来。你就是活力民宿爱甲阮准时甲对，因为咱人就是有，你讲爱讲，阿妈

过，是不是？啊，你等下过好心情嘛，愉快呢。因为这制造血清素、多巴胺这物件，快乐元素的使得咱这心情愉快啊。啊嘛，较袂影响到咱阿丹嘛，啊较袂退化，啊较袂恐孤立啊。哦，我过节等下甲过好，身体影响遮大，加讲诶。所以我们在甲你讲哦，活力民宿唔是讲哦，咱胃肠歹的人啊，是讲。胃肠歹的人，还是讲得安怎太太来食？唔是，是平常时啊，你得爱有正好困的习惯。我讲，咱人拢唔通等个艰苦的时阵才想讲后、哦、要安怎安怎。是咱这物件，那食了对咱身体什么就有好处，咱以后特别带着什么病，你得先预防起来，先食开肯，食开炖啊。所以活力民宿哈，起码都要咧优惠，赶紧的，三个月半当一当，看你。手头哈，就是你的经济够多，会当囤偌济，你也囤偌济。因为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这种活动的方式，我一年做一摆呢。我一年做一摆呢。平常时啊，你讲，哎呀，啊，我来吃活力民宿呢，你们简单诶哈，我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哈，哎个活动敢办一个，不是你话休得来办呢？要办一个活动，拢是拢啊经过筹划的嘞，真正的啦。啊，所以一年我才办一摆呢，哈，一年我才做一摆呢，所以你呐。你还是领导的人，拢有这个拍榜的情形。你的活力民宿爱加买挂，规家口拢来个吃，拢来个调，好唔好？来活力民宿哈，咱一盒是偌济啊？一盒是2800块60包啦。啊，这回咱也买特别做诶，哦，雄霸天下诶，精神就是迄、那个活力民宿特别做的是一克啊105包，等于是2盒半的分嘛，一克啊105包，安尼5600啦。等于你搁加30包出来，还是阮送你的啦。哎，30包都1400块底下呢，对不对？所以你看，话一订拢是半单一单，你搞我订就是安尼啊。因为我一年才做一摆呢。啊，你买愈侪，你就送愈侪，就赚愈侪啊。你长期要吃要顾的人是愈会好的呀，是不是？好，所以来，你的算盘有没有？有没有一路炸的哈？你算盘炸无啊？有吼，后在你好啊，甲计算一下哈，唔通会晓点，会晓点，即个会晓算，未晓点哦，点咪可能换汉字哈，较聪明的别别俩点，唔通甲输人嘞，甲谈，甲炖，后来活力民宿活力民宿，来迄个夜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开店面老的老机啊啦，王公不爱飘头，爱看有大无，即要关掉去，多少想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想在这里面客气，讲的明白。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甲卡两遍掉啦，0800-279-279，0800-279-279。基本的乡亲呢，比如下当到这个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乡亲都不要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子，来张亚文说 ，Angel 歌曲《过站的古情》。

我看卖十四组，升五千六。啊，我刷吼，好来，我想看五千六百乘以十四组，七万八千四。好来，安尼我要来，伊落歹势哈，因为吼我刷卡，拄只刷卡有一个大疑难的阿姐，来我进广告吼。来搞我订十四组的活力民宿，医生要爱九组，叫天医生啊加九组过，好啊五组拄啊，伊意思讲五组就是咱活动要结束的时阵，卡个个去五组，因为为人工课吼，人爱做，那我你那做大事业的人该无用呀，那工课无用，你到第一遍记哩，好别记啊总。每记讲哎，结束什么时候啊？所以伊也先卡来还付哦，安尼的拢我得个处理啊，非常的 OK。所以我来想讲，伊十四组、九组、搁一个五组、十四组、十四组，那依然即马活力民宿吼，伫咧赠送嘛吼，伫咧赠送，一250包5600哦，5600，安尼伊拢总十四组是开78400尔呢。啊，唔过这十四组是食一顿饭的啦，这一定是一顿饭的。你看，伊卡改一个78400。如果今仔日你若是无甲这个胃肠顾好，万不一来来生歹面的时阵，吼，啊来来食刀啊牌的时阵，迄唔是痛的问题，痛是足痛到已经足唔得啦，做人做甲要死啊，啊叹甲要死啊，个个来咧食这个刀啊牌，我当想着吼，咱会感觉唔情愿的，真正会唔愿的哦。不是安尼，吼，讲甲你刀啊，甲你撩撩的，有诶无诶，你后续，干那迄当中诶手术费你也歹得算，吼，然后你个后续要安那搞，这个钱也是歹得算。安尼今天我的意思，来，啊，今嘛我个我要个个咱乡亲的，比如讲，这个阿姐足聪明诶，伊安尼一年当开78400。七万八千是十四组，按拢总十四组，一组的定义是赚，一组伊的定义是赚1400安尼，因为咱一组是送30包的嘛吼，1400嘛，我搁算一下，1400，伊拢总买十四组，即个阿姐拄啊赚19600，好，19600你来搁扣掉，伊拄食迄个78400啊，安尼落来，伊实际开下58000啦，58800呢。真正五万八千八，所以我即摆要送人家就讲，聪明人伊要安怎开钱？爱要开伫对，靠意义 CP 值要怎样提升？哦 ，CP 值要安怎来开 CP 值才管？这就是看出一个人伊读较到底啊呢，哦，读较到底啊呢。啊，这真正这真正，我觉得他是很聪明的人，知道家己身体够好，伫这当中我还可以赚到多少钱。哎、欸，真的，无人遮好康的呀啦，真的啦，啊，一年才一摆呢，吼，你搁较好康，我嘛是强调一句诶，一年才一摆呢，啊，所以你若无这个时阵，我拄啊有咧送你无碰，你也是无机会，你还是让机会悄悄溜走而已，对不对？哈，好，安尼清楚啊，吼，今日买啊，今日顿啊，你若讲啊，我都无方便出门啊，是讲吼，要办到离阮遮都足远诶，无紧啊，你着电话卡来，大名电话住址，老详细，我着叫专车专人给送到府上。电话记得清楚，来空白空空2799 0800 279 279，空白空空279 279，空白空空279 279，谢谢阿里阿多，我都只跟我讲活力民宿有了哈，那你嘛是圣功哥，好了，以上广告，谢谢高姐，所以大家莫避免切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即马吼来讲到这买手机啊啦，其实哦，手机是带互咱现代人真侪足便利、足方便的，啊嘛真正足侪乐趣的啦。但是你嘛袂使讲哦，手机啊压咧吼，盯着就不放啦，安尼是唔好的啦，吼、哦，唔通一干干唔得，手机啊去调调啦吼，啊甚至就是安那食饭啊，搁咧配手机啊啦，咱。伊个今仔日要讲到手机啊，对咱现代人是便利，但是对咱现代人的危害伫对吼。来，人手一机是日常了，老老少少拢离不开手机。所以咱今日听这篇的分析哈，这是中医吼，中医甲咱分析出来的吼，啊，甲咱分享诶一篇真好诶健康报道。手机的危害，对中医的角度来甲分析，你的身体。是如何被透支的？现代人会当唔食早顿，但袂使无看手机啊！你每一工透早，目睭铁金，第一件代志就是望手机啊！食饭的时阵，就是看手机啊，配手机啊！去便所久的嘛是配手机啊！暗时倒咧眠床要困啊，你也是个爱最后看一下你的手机。手机变成是你上亲的人，比你老婆来我亲啊！真正是安尼。所以说手机啊，早的唔只是工具，是长在现代人身上的新器官。你用那个足好个了哦。但是你有想过无？这个新器官正无形当中一点一滴透支你的身体。所以这篇咱对中医角度要来跟大家分析，到迄个手机到底是安怎把你的身体掏空的哈？来，第一点是什么？久视伤血，就是咱物件吼看久用目睭嘛，咱用目睭咧看物件，看久是伤血。你的肝是咧化喙大，所以中医有一部经典叫《黄帝内经》嘛，对不对？《黄帝内经》内底有一句话叫做“久视伤血”，久视，夜视就是视力的视啦。长长久久的久了，伤的是胸了哈，血的是那个血，久视伤血。这个血主要的是在讲肝血，因为肝开窍于眼，有这句哈，肝华在眼，哈，肝开窍于眼，肝华在眼，就是咱的睁眼啦。哦，所以因为这个肝开窍于眼，目睭的健康完全是靠肝血来给滋养。所以你若这个手机一直看荧幕盯了那么久，咱的肝血也消耗也会很久。就是讲，你看这荧幕看多久，肝血它就消耗多久啦。所以真侪人买手机啊，哦啊，迄个目睭打红，是你的模糊的时候已经模糊啊，甚至就是吼，你有青的红的会流目油。这其实就是咱的肝血被过度消耗的一个红灯信号，肝血若不足。个会连带影响到你身体其他的部位，什么部位呢？来，有一句话叫肝主筋，肝若无好，人筋络嘛袂当解好，哈、哦。肝主筋，其主者咱讲肝开窍于眼，肝华在腰，所以肝主筋，肝华在腰，迄肩胛，肩胛就是筋的延伸啦。咱肝血若无够，顺肩胛就会变足斜啦。甚至家己会断去啦，肝火若不足呢，对女性朋友来讲足伤的啦。你的月经就会变少啦，啊色会乌的啦，就是咱的经血不会是漂亮的啦。好，所以咱经血会变少，颜色会变暗啦。更加严重的是肝火不足，会生虚火啦。什么叫做生虚火？生虚火的意思哈。就是咱人的压杂啊，较容易受气，像迄个炸弹同款，安尼即块点下就崩起来对。所以人讲，即个肝嘛主情绪呢。哦，即真正中医理论，即拢有伊的道理的。肝嘛得主情绪呢，所以讲你的肝火那是无够先虚火，你会变那人吼，都是安尼会压杂崩咯，袂堪即讲。啊！来，你要给点着，点着你，就插着你倒一页吼，摸一个，插着你倒一条，倒一条筋啊，是讲，迄个对摸未顺吼，啊，就崩啊。所以你动作讲是家己脾气无好吗？也不是，
其实就是肝火比这个银幕啊慢慢的抽干了啦。好，这是第一点啦齁。那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熬夜背手机啊。你这当时已经看几天的啊。好，手机看几天啊。暗时要睡倒来又不敢手机放下。又不敢手机放边啊。游玩啊是倒了要睡啊是又背手机啊。背到你睡去为止就对了齁。所以你看你背手机啊滑那个短音短影音啊追剧啦啊逛购物平台啦。你愈看就愈有精神啦。所以一个不小心呢背咧背咧举头甲看靠腰透早一两点啊。啊背手机啊看咧看咧再点透早一两点有足侪人就是安尼。所以一个不小心滑着滑着凌晨一两点了齁。所以暗时啊十一点到透早三点这咱从永清的比如怎样齁。因为咱在我当中呢，我来跟咱乡亲的比如迄个，即个圣公分享嘛，哈。所以暗下十一点到透早三点，即四点钟的床下，就是咱肝经甲胆胆经甲肝经咧运作的时间呐。这时间呢，这时间咱全身躯的气血诶回归肝脏，因为咱倒的嘛，血卧于肝嘛，哦，所以咱倒的时候，全身躯的血会转来咱的肝，转来咱的肝要从哈进行着排毒甲修复。问题是你不睡肝他就没法做工作，肝如果不做工作都要怎么摆出去，好，这样你想就知道嘛，肝如果不做工作都要怎么摆出去。最严重的就是这个肝心动员，心就是一个字，肝肾同源，肝火就是靠神经来生化，那这个肝火如果没够时间一个久就会向下耗用咱的啥精气啦，就是咱的肾精啦。于是乎咧，你会发现讲，长期熬夜背手机的人，唔那目睭歹，腰开始酸，迄个脚头乌开始疼，记者愈来愈歹，头毛愈落愈多。你当作只是无困好呢？唔是啦，其实是你的肝腰子的精血。要打伊啊，互你饿啊，就要打伊啊啦。哦，这是第二点哦，哈。咱即马过来讲第三点嘛，哦，哈。第三点就是迄、那个，你背手机啊，那是咱坐咧，你一定是低头；那是坐咧，你根基姿势不良。所以当你低头驼背，就是咧，脱掉掉咱的阳气通道啦。你要看咱头挺挺啊腰啊腰是发是弯着腰，你的脖子是向前伸的，对不对？啊，肩胛头是内缩的，是内缩的，所以整个咱的这个腰脊骨，伊的弯安的，跟那盖成一只虾啊同款呐，吼，一只虾啊同款。所以讲对这个中医的角度来个看哈。咱的后边看这片正中有一个督脉，就是咱讲任督二脉，有一个督脉是阳脉之海啊，阳脉之海啦，主管着咱规身躯的阳气啦。两边面的膀胱经呐、啊，是咱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啦。你长期吼低头驼背，这两条重要的经络就会变硬啊，甚至塌啦。所以阳气会上不来啊，阳气上不来的时候，这时候呢，咱人就会惊寒，精神就会歹啊，就会头晕目暗啦，甚至排毒袂顺畅啦，体内代谢就是在热，这粪扫伊就会积啦，好，它就会堆积嘛，啊，体内这粪扫毛病就慢慢找上门了嘛，所以其实你家己嘛感受会到。当你若背手机一段时间了后，你搁站起来，你感觉哎呦，阿妈关节加足硬，腰酸背痛，甚至吼头昏眼花无，吼，敢那目睭足酸涩足疲劳无，有，吼，这唔是坐伤久的原因，是你的经络受阻，你的阳气运行不顺了，好，这是第三点。再来，咱过来讲第四点哈，第四点，你若是背手机啊，久来。人的心浮气躁，你的心的躁气。中医咧讲哦，咱五脏各有所脏啊，啊，就是心中神、肝中魂、气中魄、脾中意、心
中几几几几哈，所以这基本观念，咱拿去 Google 一下，网络去 Google 一下，其实都是查得到的。其中神是最重要的，伊主导咱人的精神、思维甲专注力。可是当当你背手机啊，一直背的时候，咱大脑比安尼，迄个一折又一折。哦，你那呢？背嘞，背嘞，背嘞！好，那种短影音啊，碎片化的那个资讯爆炸，背嘞，背嘞，背嘞！哦，这个短影音真好笑，啊，是迄个新闻，好咱真受气。迄个直播又搁咧画什么倒数下单，有的没的，对不对？哈，那背背，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体内的神呐，会和手机啊搞得四分五裂，根本的无法度啊，人讲聚起来，无法度克服智慧啦，时间一个久。会安怎样？咱的心会会妄心啦，心会妄心吼，咱得焦躁不安啦，得压杂啦，静袂落来啦。你愈想要专心做一件正经代志的时阵，你就愈坐袂掉啦。暗时倒来的时阵，他较来个亲像放电影同款，一幕一幕的，甚至你要困的时阵，佮梦佮梦到你隐隐背着啥货都对吼，人会失眠，人会多梦啊。所以请问，你长期去用身体要好一堆去？对不对？所以讲吼，来最后补充一点啦，你长期呐低头玩手机啦，对行告行是全面被透支啊。所以你叫你完全戒掉手机，讲阿拢卖看手机，敢有可能？还是无可能？中医嘛讲无必要啦，无一定就是讲一定要离开手机啊。关键是安那个用安尼念念啦。所以有几个小建议啦，能做到你就做啦哈。中医的小建议第一条得定时休困啦，看。咱咧看手机啊，差不多30分钟，上好站起来活动一下5分钟，好，咱目睭甲这经络会当休息一下。好，来第二个建议就是，坚决不要把手机带上床，就是要困啊，要困进前个半点钟，好，咱目睭甲大脑休困一下，兼看几集啊短语音，啊，换一夜好眠。哦，这个比较划算啦哈。第三个建议就是平时啊，食一寡养肝火的食物或者是保健品，帮咱的肝火补充养分呐。第四个建议就是加做一寡伸展后背的动作啦，比如讲咱扩胸、伸懒腰，哦，抬头看一下天顶嘞，抬头看看天空。我就很喜欢抬头看天空啊！我刚刚抬头看天空，我的放空啊！我放空，我什么受气啊？是我烦恼的，还是压着的？我就忘掉了。我就是很喜欢看着天空发呆啊！你唔知迄种的感觉，你真正看着天空发呆，你讲天地如此之宽，咱不离个天地一个小米粒而已，小米粒而已。所以这些什么鸟事啊？哈！咱为啥会当像听见那看到个放掉，心情放个快看就好啊嘛？哦，干嘛为了一点鸟事呢？底下规工脑筋拍个球诶，是不是哈？好了，看看天空啦。中医的意思嘛，是讲你扩胸啦、伸懒腰啦、抬头看看天空啦，把咱的督脉甲膀胱经吼，给舒展开来，和咱的勇气。重心搁在顺畅运行起来，安尼就对哈。所以唔谈单个咱身体真正放下，你才知后悔。手机内底世界，何你搁较安怎偌精彩，嘛比袂上一个你的气血充足、精神精力旺盛的家己嘛，对不对哈？所以你得偶尔放下手机，抬头看看窗外的天空，你的身体会感谢你今仔日。愿意改变啦，二看咱用起来袂大做分享啊，那。哎呦，阿伯进工商啊咧，好来，阿咱时间的关系，要交予电台工商啊。第一工商服务东西，咱乡亲了，比如那是有产品的问题要做询问，即回讲啊，咱的雄霸天下要送我爸爸健康礼物，安怎送？要安怎寄？还是要安怎寄？你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拢会等卡电话来，刷卡来给你接听。0800-279-279，0800-279-279进工商。

0: 到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哎，谢谢，感谢好听的日本歌曲，尤其为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0: 好，来财产继承篇的新法，张三读通过，唔知恁有注意到这个新闻无？哈，好来，今日吼，咱这篇来讲到一张白纸黑字的遗嘱，过去吼竟然是挡不住几啊十档无联络的亲戚来抢钱，然后这个标题是这样哈，所以我们讲到这个财产分配哈。遗产跟遗产都一样，我们讲到这个遗产的分配，咱台湾最常上演的哈，不是这个人要出去啊，哦，有情有义，我一定爱来解散，不是安尼。等到你看到拢是迄个家属伫个灵堂头前为着钱哈跳破面呢，尤其今麦社会不婚不生的单身族愈来愈多。家庭的形态早就无，坎坷早就拢无相像啊！就是讲啊，以前都是一家子都绑在一起哈，现在的那个家庭形态也不太一样了哈。所以讲真正兄弟姊妹啊，伫新人分家了后，足侪拢是像陌生熟悉的陌生人咁款啦哈。是真熟悉兄弟姊妹真熟悉，但是为什么讲熟悉的陌生人啊？分家了后拢无啥哩小交叉吧？啊，无咧小吹啊，就对了哈。平时即个逢年过节，讲一句歹听，凡是连赖的讯息都拢未见甲你发的嘛。哦，不过啊，你新年快乐，无买个赖节贴图，连那个贴图都不发的嘛，对不对哈？是，所以生病住院嘛，就是讲你生病你住院，敢无来甲你看者嘛无嘛，对不对？赖的不挪赖，个生病住院来给你看，是不是哈？反正就是大家都各过各，就是讲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虽然贵虽然的，哎对了哈，像也无欠像的对了。但伫过去的民法的制度之下，就是这层的血缘关系未断啊。好，这一层血缘关系简直就是一张免费的长期提款卡。安怎讲呢？你该想象一下哈，一个真特别什么，没想过咱一个真实的场景啦哈。你单身无金啊，哈，无娶也无嫁嘛哈。但是你事业有成，你真正有钱的呢。你像那曹希平哈，最近无多是不是迄、那个新闻报？好，曹希平嘛无娶啊，啊，即马死了后。听说是已经有立遗嘱啊，要把钱留给他们孩子，到底有没有咱也不知道，反正兄弟姐妹也会来分一杯羹啊。啊，像之前还有一个什么音乐人啊，叫做什么大伟啊，
1: 黄大伟，
0: 黄大伟啊，那也是没错啦，也留一堆钱啊。啊，现在来也听说女朋友也要来分啊，有的没有类似像这种的对吧。啊，所以我们比较常看到的现在就是怎样，就是无娶无嫁，足侪你单身没有小孩，吼啊，老爸老母嘛已经往生去啊，啊你打拼一世人，欠几啊千万，诶，这积蓄，甚至你阁买厝对无？但是你晚年的时候，食老，你破病倒买病床的时阵，你身躯边甲你照顾是啥？就是你的伴啦，吼，就是你的伴，因为无娶无嫁嘛，甲你照顾可能是男朋友、女朋友来伴，或者是你身躯边的好朋友，伫咧甲你把屎把尿照顾你，就是这样。啊，你也感激袂动的，你也感激。啊，你心怀感激，你会特别好要找律师立下遗嘱，好指明讲要甲所有财产留好，才真正陪伴你走完人生最后一路的人嘛，对不对？结果一个死，目睭一个开，几啊十档拢无见面的兄弟姊妹啊，汹汹吼，全部拢伫咧告别式献身啊！献身是要创啊？来要甲你哭的嘛？唔是啦！开嘴第一句话哈，开嘴第一句话啥？就是拿着法条，我心我头甲你讲指定，就是我心我头甲你指定的迄个继承人要讨钱，啥要讨钱？因为阮是兄弟姊妹，阮有资格行来要这个所谓的特留分这个部分的对了哈。好，那为什么这无付出的亲情？敢这么嚣张呢？因为较早民法第一千两百二十三条，就像一张发给他们的免死金牌，明文规定兄弟姊妹的特留份，应继份是三分之一，好三分之一。哦，讲一句较文言文的听较话，就算讲你有白纸黑字写明这笔钱，你一剩五年都无要好因呐。法律也是强制把你的遗产一块 挖一块出来，互你的父亲，就是互你的兄弟姊妹啦，就是一定要分一块出来互因，安尼就对了啦。虽然讲你在这里唔正唔关，就是讲兄弟姊妹要看你，为兄弟姊妹根本啊，就哎呦比陌生人还陌生的啦，真的哈。我也无要互伊，但是伊在你的兄弟姊妹，好啊，所以讲。因就有资格，伫你死了后，过去民法就啥呢？死了后，因就是要来分你的迄个特留分去得的对啦。哦，所以讲，这种不讲理的制度，炸的已经引发了无数社会的争议嘛，哈。所以最近呐、啊，台湾过来为过来为这个知名艺人呐、啊，熊熊出开了，被许下无照顾，加上跳出来被整再散的这个风波，就是闹得沸沸扬扬。所以才终于吼，这条堪称化石等级的法规摊在阳光下了。好，所以讲得第三天哦，就在昨天7月28号哈，立法院院会终于在朝野毫无异议的高度共识之下哈，三读通过修正民法的第1223条。修这条法啦，好，这条就是让无数人去个吐血，兄弟姊妹特留份的规定，就直接彻底被删除掉啊。啊，我意思就是，兄弟姊妹无分啊，是，就是安尼讲。恁个听我讲完呐，好，恁个听我讲完哈。也就是讲，对即马开始，只要恁哪无子女、父母，哈，拢无伫人世间啊，在世进前，你只要哪立好遗嘱，清楚交代，讲你的财产，哈，要全部交予第三人。这第三人就是毋是兄弟姊妹啊，哈，就是讲你是单身，无后生查某囝，老爸老母也无伫人世间啊！好，你在世进前啊，你个一老一族，比如讲，我的男朋友有甲我照顾啊，我死后我即只钱要互我男朋友，啊是讲我有一个捌字的好朋友，吼啊，都拢伊咧甲我顾，啊是啥？我感谢伊，我交代即遗嘱你吼，交代要甲即个钱交互即第三人的时候，兄弟姊妹啊，你绝对袂使去跳出来讲，我有特留份哦，不行的，你无资格行来分啊啦。这就是意味着你终于会当把你辛苦赚来的钱，安心留予陪伴你的这个伴侣，还是照顾你的朋友，甚至你要全部哦捐予流浪动物基金会，啊，要捐予德捷弱势团体都 OK， 这拢袂当跳出来讲话啊。遐想要来蹭遗产的亲情啦，以后伫法律顶面一审五年都揢袂到啦，哦，连各项法院的资格都拢无啦，不离格哦。不离格这个前提之下，是你爱有立好遗嘱哦。如果你那是无立遗嘱，总要熊熊抓去，安尼你的兄弟姊妹啊，赶快是会来分掉你这份哦。因为法律还是还够有这个特留份哈，这个这些三分之一的这租给的对啦，好，应继分的这三分之一租给，但是你有立好遗嘱。没有上的就上，因每当讲啊，我是兄弟姊妹，我要去争取特留分这部分，你无资格啊。但是你向出，你完全无立遗嘱的，因是也可以当分啊，因的是会当分啊。你的应继分成三分之一，他们还是有资格啦。安尼听有嘛哈？所以如果你在世进前啥拢无交代，两手一摊，突然都扑起来下台一鞠躬啊，不好意思哈，按照咱现行的法规继承的顺序，你的兄弟姊妹还是一样可以合法继承你的全部遗产。所以这个年头，血缘早不是亲情的保证了哈。过来，一旦无联络的迄个兄弟姊妹啊，有时阵哦，公开比诈骗集团佫较高算计的你的存款了哈。啊，你的钱你赚的，你当然等家己决定。好啊，所以话的时阵，你爱哄小人；惊的时阵，唔通袂记你哄亲戚啦。是人家这么说，活着的时候你要防小人，走的时候别忘了防亲戚啦哈。会记趁早甲遗嘱孝和本地的辛苦打拼一世人，最好变成陌生家属的年终奖金呐。你若感觉无差啦，出来出来，互兄弟姊妹分得无差，你就免得吵吵这啦。啊，你若讲我得，含兄弟姊妹，但是已经全完收人，甚至是完全无咧小交叉小联络的吼。啊，你我谈的袂见分哦，因为你得赶紧个一立好遗嘱，就是这样啦，好不好？新换了哈，昨天就三读通过了哈。OK， 好，谢谢，感谢。来做收听节目是咪咪，而且公布完头连续，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接下来过来听歌哈，安排的继续嘞，这是单驴叔演唱的歌会，您。 伊这首歌嘛，可能起码就不这些，这个新的立法吼，还蛮贴切的哈。这首歌名叫做《领导的代志》啊，二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闹连线，大家来去回我谢君呢，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你的健康不是领导的代志，是阿君上该关心的代志。哦，所以讲你那一路身体对叮当，阿君阿、啊、我最爱食你这些产品来调较好，你也当卡来问啦。好，你也当卡来问啦。啊，咱即马呢，即、這个霸气十足哈，爸爸节的赠送，就是有四支产品的优惠。好、哦，菱果精、雪莉王、QMB 活力美素，你一定是要跟阿门讲关押个真心，关押个真心无哈？哈、哦，来，搁甲恁复一遍，菱果精、雪莉王、QMB 活力美素，这四支有优惠哈，这四支有优惠。零五精，咱买四罐，佮送你一罐，安尼一箱就是五罐，或者4000块尔啦。嘿，一罐你赚的呀，迄一罐1000块你赚起啦。好，啊来，雪莉我嘛是同款，一箱嘛是五罐，4000块。好，同款是赚一罐1000块的啦。哦，这个家庭好诶。好，啊恁 QMB 咧 ，QMB 买两罐，佮送你半罐九十粒啦。安尼。5600啦，迄、那个九十粒送你啦，或者九十粒1400嘞，嘿，啊，所以是咪太清晰哈？来，啊，活力民宿嘞，活力民宿，咱就是买两盒送半盒，但是这回伊这买两盒送半盒是甲你增做一大盒，150包，150包，所以这是两盒半个，啊，所以5600。也等于你就是去赚一个30包1400块底下啦，安尼主导不主导啊？主导就赶快去拿啦，谢谢啦，感谢哦，咱拄只台中啊秀文姐啦，迄、那个卡德咧无方便的吼，伊嘛是硬拄啊吐去药房吼，讲去甲咱摸一撮活力民宿回来啊，活力民宿 QMB 林国清甲。咱的这个雪莉旺，就是咧做经商啊。其实我知影，咱的迄个谢秀文姐哈，秀文姐伊跟咱林国精的爱用者，伊就是长期拢食林国精哦。啊，所以咱今日听阿君节目足济，拢是阿君咧介绍六条，拢有只爱听讲，拢有只爱听讲。只不离个就是讲，什么时阵好来碰什么会开合。所以这时阵霸气十足，咧上这几这四支产品，你得对这四支产品先加黑。刚才年底的时阵，好关一个。进行有参加，咱才过来看看客观也进行。好啊，所以这段时间咱就一罐一罐灌，到年底时阵，迄个进行甲灌也咱才大客。我拢是安尼分期，我拢是安尼分期付款的，就是安尼分，就是我要分期付款，看什么时候我要什么东西订多一点，我开合啦，是呀。啊，所以我也不是干那是，我也不是主持人介，干那咧介绍产品咧，我嘛是消费者咧，我身体我家己我要顾家咧咧，对不对哈？所以来，赶紧的哈，咱的霸气十足哦，这回干咱的身体调霸气起来哈，来，凭阿爸福气进来和我送哈，来霸气十足哦，林国精、雪莉旺、家庭号的 QMB 活力民宿特别。做赶紧来个摸黑，啊！那是这方法无清楚，才卡来问。啊！唔知咱经销有帮伫对新朋友，带红听到伊想要来参加着，唔知咱经销有帮伫对，你嘛卡来问。你若无方便有帮行动不便的，都还是未拄好，你就卡电话来，我叫专车转来给三个互相，就这么简单。来，电话空白空空，27990800-279-279，空白空空，2799以上广告。现在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桂春，哦好，来，迄、那个一双加接。好，来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阿里阿多。来，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到这个歌曲，谢怡君所演唱的歌曲《万桂圆》。

0: 咧穿穿走美丽的时阵咧，尔，食咱即马诶 QM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碰不安搭吼，未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1: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未穿啦。
0: 嗯，未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无会对人去迄、那个日本佚佗好，佮佮凭空一清空台嘞，哦吼，叫啥命啊？那穿平平，像安达好势，对人去日本佚佗啊，八十几岁呢，嘿呀、啊，好，你若会惊会走吼，拢输在你啦，咱别你袂掉啦，迄跟几岁无关系啦。重点吼，就是你身体爱做主织啦，碰布啊吼爱用啦。你只要你行路咧爬，你的碰布啊拢咧耗电嘞，恁敢知来？咱重新来，比如恁敢知这个问题？只要你有在走，有在爬，咱的碰布啊，这个发电机啊，伊就是咱讲叫做用电呐。咱的碰布啊，得用电啊嘞。啊，你爬愈悬，做愈忝，还是行愈远，你的碰布啊，电得用愈凶呢。恁知道这道理无啊？所以你若做伤过头，还是爬伤悬，还是行伤远，会喘袂啊，会啊。碰布啊，不是来讲啊吗？电用较凶啊！啊，你介无仪，有当你无用嘛袂使啊，对不对？嘿啊！啊，都电用伊都用伊啊，咱个冲尔嘛！这重点就是有个人怎样冲，有唔怎样冲啊！所以人食碰不好，当用个八十岁啊，人约个八天啊，我免个八十岁啦，五十岁就啊做就穿平平啊，我差你呢，对不对？我怎样冲，咱逐工咧当就是碰不好，就是咧用电啊！好啊，所以。有的人用戏都不知道要怎冲，啊！不过老爱听咱节目的相亲，比如用戏得怎冲，啊，就是用戏的用戏冲你啊嘛，用啥冲啊 ？QMB 啊，得食 QMB 啊。好、哦，所以你啊讲，人讲七老八老，怪海带条要去做石头，当然不是讲一定会做啊，会个什么什么哦，去做什么事业，还是讲做什么石头做活动，不是？人这是一个形容词啦。好、哦，怪海带条给咱做石头，就讲你爱怕喷啊。好，等我食老要金光强强棍，走路过拍喷，啊，就是这个道理啦。Q 外食啦，进行个吹啦，安尼就丢啊啦。灵高精，听咱的精气神呐，咱的神呐在，好，咱的神呐在。你看伊迄面光面色气色是无相像的。好，神呐在，咱也较袂孬啦，较袂细心，较袂下气啦。神呐在，咱较袂生歹命啦。好，雪梨湾咱就是会红素，就是咱的这个会爱红爱白啦。你嘛无，你那血红素无够，哦啊，咱会无够红无够白，你面是白死杀的啦。迄一个面白死杀的人，你看会惊袂啊？哈，一个面白死杀的人，咱去叫啥？叫做虚弱啊！你看一个人爱面啥白死杀？啊，无来讲白面书生对不对？迄白面书生就是要出来的啦。这个人啊，面相咧白死杀就对啦。你来看，伊来聊啊，讲诶，伊就会喘啦。啊，你啊看有咧生病的人，啊是有咧开刀的人，迄、那个手术室杀出来，迄面有死白无？先来死白，哎，底下人老遐侪会，哎、啊，你就会知影咧，对无？面就死白，啊，这叫做美容，啊，所以美容爱调。嘛，不是讲调袂倒转来，医生反而讲啊，你得多休息哦，哈，你加休困哦，啊，迄落营养加食寡，是不是？来跟你讲，啊，所以咱血力旺，二价铁上好吸收诶，哈，二价铁上好吸收，免经过消化直接吸收，所以要甲咱的营养、甲咱气血、甲咱体力紧食出来，就这关上紧的呀。血力旺说了旺哦，哈。啊，拄只活力民宿讲歹食歹放的，迄个介艰苦啊，对不对？迄放未出来，哦，呾底甲像要拔断脑筋的嘛，足侪人安尼啊，底未出来啊，像要拔断脑筋啊，啊艰苦啊，用手握啊，有无啊？嘿啊，啊用手握，啊迄个工程遐大哦，啊你一半摆啊阁会使，啊定定安尼敢对？啊你讲我定做遐软便剂嘛，咪头路呢？迄食到尾，你等下就卖做工课啊呢？啊真正呢？哦，所以咱起困呐，以菌治菌呐，好，以菌呐，用困制困呐，用困来对付困呐，以菌治菌，这就是咱的许庭元医师诶，迄个，这就是咱这最近好，就是近期的一个预防医学足大足个代志发现呐，以菌治菌，所以咱甲胃肠搞好健康起来。好食好困好办快乐日子就是你的四大条哦，林国晶。

用买四罐送一罐，就是叫做家庭号的，安尼4000块尔哈，五罐哦。好，买四罐送一罐，什么五罐？五罐4000块尔，你赚一罐1000块呀，这个家庭号呀，一箱五罐4000块，雪莉我嘛一箱五罐4000块。好，安尼迄个 QMB 买两罐送半罐，安尼5600尔。好，安尼的这个活力民宿一阿八五，一阿八五包，两阿半的量，5600尔。嗯，啊，所以来，然后买定讲买学个较健康的乡亲了，比如赶紧去药房甲甲药，赶紧药房甲化声。哎，药房讲欠话，有啦，但一半嘛，他唔敢讲，大家药房拢未欠话啦吼。是讲来特特欠话的情形吼，你得甲先甲好，好啊，因一定会叫回药房欠话会叫回嘛，啊，所以讲。他等一两天啊，因得个叫你来客啊，好先甲话声都无唔对啊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63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英雄公格是的，感谢什么呢？紫色来拉米，哎，拉奇萨奇萨奇，拉米拉，哎，应该是应该用拉奇的啦，拉奇萨奇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迄世间真是真正有足无聊的人吼，了。咱讲学生啊，拢较单纯，嘛无也无一个字啊嘞吼。啊，其实吼，我拢感觉啊，伫迄个校园呐，就是咱咧读册用校园，校园吼，就是一个小社会啊。你伫个校园这小社会，你如果处得不好，你进入这个大的社会的时候吼，可能你会真辛苦啦。可能你也真辛苦，所以有当下跟咱公公读册吼，啊囡仔上高一哦，讲册读了好是好嘞，成绩好得，啊得上高一啊公公读册，啊出社会了，互欺负见是足多嘞，真正。好啊，我来讲，伫囡仔只单，咱感觉讲就是读册囡仔第个单纯，啊无想着讲要修哦，因为这校园就是社会一个缩影。既然讲有这种人啊，真正，这我看得上册，你敢知啊？真正。来来来讲哦。这个新闻听话买领清寒补助的大学生啊，每一天买一杯平价咖啡，竟然有同班同学小连耍甲队哦跟踪，收证37天了哦，甲实名检举啦。对来了，对来对来，所以咱做是因为讲校园的社会是上单纯的所在嘛哈，啊，所以讲来故事的主角就是一位领清寒助学金的女大生，伊。有一个，咱看是做素常、平常、甲袂当个平常的习惯呐。啊，就是伊透早拢会，透早8点的时阵，拢会去一间超商吼，去一间超商买啥？买迄个咖啡啦。哦，伊都用手机啊购买一杯台币，一杯咖啡差不多35块，共还杯咖啡35块，足俗的，好唔好？嘿呀！所以这个微小的日常竟然成为忧心人眼中的滔天大罪啦。同班有一位同学啦，偷偷甲偷，人讲偷偷盯上他，你偷偷爱着你哦，就偷偷盯上他。这个同学每一天都准时8点，伊就蹲点，就是伫这个领迄个清寒助学金，这个做囡仔会去买一间超商，8点伊就。可能8点进前啊啦，哦，是讲8点就出现，即个昨天来出现底下买咖啡嘛，伊可能进前在底下等啊啦，秘伫个条啊边也好，秘伫个啥物啊，好滴，秘伫无人会发现的所在，伊总啊吼用手机啊讲偷翕记录，就是讲啊，这个人逐天8点落在买咖啡，安尼即个动作吼，足足连续跟踪37天，逐天诶，吼。又过来了买咖啡啊！逐天都来吃买咖啡，伊安尼有在头个对37天哦，个头对在37天哦，啊，佮改录影哦，收证哦，这个收证。所以37天，这个唔只见吼，都摕到这份跟监记录证据，直接向学校的这个生辅组，个学校的生辅组。实名检举，讲伊无影闪，安尼意思就对了哈。检举理由听起来，吼，未想伊是正义使者，很正气名人哦。伊讲安怎？伊讲吼，一个每一天拢会当啉现磨咖啡的人，消费水准根本就不符合清寒学生的标准嘛。所以伊讲伊闪，伊讲伊清寒假，伊这就是霸占真正需要帮助的名义啦。哦，是正义使者嘞，对不对？所以讲，这昨天啊，早起去红检举了后吼，哦，真正当场崩溃大哭啊，哭到要死啊！伊讲，我虽然亲人是亲人，敢讲我一杯咖啡都啉未起吗？我连啉一杯咖啡的资格嘛无吗？真正是哦，就你也听下嘞，这亲人学生的哭诉啊，你也干嘛有够过分呢？当一出三是三，真正啊，阵只清淡啊，真正连啉一杯咖啡都袂使哩咯，啉一杯35块咖啡都无算清淡咯。啊，唔得意思，你就是爱欠债论清，好，你就是爱食迄个人剩落来的，咁是安尼？你连食便当你嘛袂使哦。那知你讲这嘛，食便当偌济，100几块啊嘛。好，你连食只便当100几块嘛袂使食哦。对搞对啊，我意思啊，你安尼像你个35块的咖啡袂啉食，安尼便当一个100几块的呢，你也袂使食哦。你今日当食白馒头呢？哦，白馒头，白馒头只有偌济啊？
1: 二十块三十。
0: 二十块三十，好， 来来吃便当，你当然吃馒头了，你也包包都没价钱哦。哦，这个很过分呢，真的很过分呢。啊，你看吧，这样子哈、哦，一搞出来的时候，大因为用心讲，大众对清寒的一个认知哈、哦，其实用心讲，一般的都是苛刻的。认为讲啊，你是清寒呐、啊，你必须就是爱穿个衣衫褴褛啊，就是你衫也袂当穿新的，你扣人鞋啊，哦，应该是安尼嘛。啊，你三顿袂使食便当呢，你该当食馒头尔呢，哈，一天一杯35块咖啡，你袂使啉啦，你该当啉白滚水尔啦，白开水你加减啊啉啦，啉咖啡食遐好安尼啦，所以。你来讲讲，那你那这样子的话，嗯，一个月，这刚啥子国货咖啡，一个月大概要花1050嘛，1050嘛，啊，那一年当啊算了，差不多12600块嘛，所以一年一万两千六百块，对一般人来讲嘛是零头呢，唔过对弱势生来讲。这嘛是一笔开销呢，所以很多人无定来讲，既然省，你都要甲钱省来买菜啊、食饭啊。但是咱想讲，你得出，因得出苦嘞，慢慢讲讲出苦嘞。因的生活得出苦涩吧，对吧？因的生活出苦涩吧，啊，你唔一点点啊，这种哎快乐小确幸，恁得个剥夺哦，你们就都这样剥夺他哦。嘿，透早你的想看嘛，一杯咖啡啉了，你精神就好无？我较早嘛有啉咖啡的习惯嘞，我即马改啊。嘿，杯咖啡啉了，真正千年外好嘞，对不对？啊，伊个。早上同样是人，早上庞大压力，读书也有压力啊，一杯咖啡下去是不是让你面对一整天的挑战，这样也是也不行吗？啊，闪得爱被剥夺有生之年的乐趣哦，好，闪得爱在这乐趣的方面得爱被判无期徒刑哦，这些干对塞林伯啊，就想要扒落去，不知影安怎讲，你卡赢哈。他天天去给我陪恁他赢哈！你有知道安尼？足足37天共对共对共对，逐工拢固定共一个所在，安尼共对安尼共收证。你37天啦，用来好好读册哈！啊，唔是迄落成绩足好啊吗？你逐工伫遐7早8早就伫遐咧共固定，伫遐人蹲啊，伫遐咧共对，你共偷对，你较唔用迄个时间啊？无你去做义工嘛好啊！啊，透早7早8早，你若真正有心要做伊呐，你6点起来，趁车搁少的时阵，去共扫马路。我下早我来讲讲些时阵哦，但是我用早早落来，我看到一个少年家啊无，你看看应该我小学生囡仔尔呢，还穿着一个迄种，迄嘛算制服吧吼，伊举起扫帚，但边啊，我那路边啊无扫粪扫，伊粪扫呢？啊，你有那时间你还要做遐代志啦？你共对遐要创啊回啦？够无聊啊！真正，哎，世间真正有这种人吼，啊，你想，啊，伫学校都有这种人啊，啊，社会无这种人较多假啊，对不对？专门咧讲，咧讲迄个，人较早讲个检举达人，我讲迄叫做笨蛇啦，是不是叫做达人？对不对？即马无咱讲检举达人啦，拢讲魔人啦，迄笨蛇咧讲检举，人要创啥物事啊？吼，拢人的代志啦。但是我是歹规矩，有诶无诶啦。吼，你讲食粉乌白蛋啦，食槟榔乌白皮啦，吼。这都是歹规矩，对不对？你慢慢跳过伊，就甲断啦。慢慢就跳过伊啦。啊，这不是吃槟榔我白皮，也不该皮掉啊啦。啊，现在有什么讲啦吼？咱吃槟，咱有在歹习惯的人吼，规矩较好个啦，规矩较好个啦。当然，咱拢是对的人，拢更加对不对吼？啊，但是吼，吃槟榔无人甲你管呐，你得吼买乌白皮啊，得皮啊吼。家己揢咧，配喺你嘅迄个杯内底就对啦，莫硬配出来外口啦，对无？啊，食薰嘛同款啦，吼，食薰你着车内吼，你着是该放一个水杯嘛吼，啊，食食个薰头甲弹落去，啊，莫硬弹外口啊，啊，着袂好一寡吼，一寡迄个食八九银行，迄个头吸着啊嘛，是不是安尼讲？嘿啊，啊，无歹习惯那个代志啦，擦床要互鸡仔痛伊啦，对不对啦吼？对对，啊，你倒我也未使，爱讲翕，吼，当然，哎，有阵时恁来讲奇怪，啊，我该用用，该收着钱罚单，嗯哎，啊，你都讲违规左转，啊，哎呦，哎呦，翕着， 你嘛足度啊。所以嘿也无啥话，但是你用一点你的速度，啊社会就是这无聊，逐项啥物啥物货要甲你偷袭啊？你连整车无，伊嘛甲你偷袭啊？哎呦，对哦，我就作孽啦。好啦好啦，人拢有做唔对代志的时阵啦吼，啊是讲吼，就但是啊，咱讲哎呀无啥话，啊讲恐吓着，啊就爱来爱来交迄个罚金，唔知希望是足歹啊。对这种人，咱真正是足受气的，是无唔对啦。这种人拢足个人玩的，伊都感觉是正义使者，其实是足个人玩的啦。好，来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平平且广播嘛，太有意思啊！大家来一回，我是过来车站呢啊，吼啊，这迄、那个咱迄个啥啊？又迄个秀娇啊啦，吼，又秀个妖娇，秀娇来讲哦，你点的歌我拢甲你播完啦，吼哈！来车站，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好，谢谢，感谢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了。节目要来什么？什么要做询问，还是讲要询问咱经销业帮要来摸咱的这个家庭和特别专哈？来，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的电话24点钟弄个蛋个卡哈，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天台 V 的领先得力公司干分干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只好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各处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今天呢，大家最最最关注的新闻呢消息是日本熊本昨天的大地震
0: 哈。嗯，对，哇，这真的看到吓一跳。嗯，尤其今嘛暑假期间，
1: 对，
0: 咱台湾太济人伫日本了，所以第一时间哦，就在熊本的台湾的，不管去工作的，还是讲去旅游的，第一时间就发出讲，哇，因拄到这大地震，有的都在十几楼、十几楼，然后底下嗨咧嗨咧嗨咧，阿毛就嘴吼，台积电的相关的眷属什么，他们已经住在熊本了嘛，也分享了他们住家附近大地震的这当下的状况，真的有点可怕，
1: 真的很可怕。其实基本呢，这地震呢也规模是7.1，但是因为极浅层，就是7.1，其实这几年当中也都有些地方都有这样的规模的地震，但是这地震以造成的这个损害来看它的地震的时候，它的这个就是说它的深度啦，所以这边已经是极浅层的地震。2016年熊本地震刚刚好满10年，刚刚好满10年。上一次熊本大地震2016年，大概我们有些人都还有印象，
0: 对啊，
1: 没有想到呢，10年之后呢，熊本再度呢遇上这个强烈的地震的侵袭。那么强震发生大概1点钟过了后呢，这加岛町的一个叫做永旺梦乐城熊。本这个所在就是熊本的永旺梦乐城，这个
0: 就是一永梦啦，
1: 对，就是发生激烈的这个爆炸，爆炸竟然是爆炸，熊场的二楼的部分呢，全呢坍塌，疑似还有大量的员工跟民众受困，那根据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的画面拍下来，那个爆炸的瞬间看到这建筑物突然啪。爆出那个爆炸的时阵一定是砰安尼砰起来所以有足侪迄阵啊，伫路的开车人的行车记录器刚好都有拍到远远的地方就是这一个这个永旺梦乐城爆炸白烟头啊，一开始是规个安尼白蒙蒙的白烟大量的白烟噴出来安尼那伴随的是猛烈的这个爆炸的那个风

来爆炸了呢吼，这外墙规个就咱碎片吼，弄碎片四散飞啊飞溅吼。那么警方、消防、甲自卫队呢，都马上赶到现场哦，进行这个搜救搜寻哈。在到目前为止知道的只是两个人死亡，四个人受伤，但是应该受伤的还不知道哈。详细目前来讲哈，目前到现在昨天到现在哈，这两死哈。这个一命为啦，两死一命为啊，还有多人受伤哈。因为现在日本也是暑假，所以说在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有一些地方这个像这个叫做永旺梦乐城这个地方，当时也有很多家长带着小孩在那个地方。

0: 论哦，不管大大小小，只要稍微有一点规模的乡镇城市啦，尤其那个比较小的乡镇哦，那个可能平常这类这城镇里面哦，可能一两万人，还是讲几千人的乡镇，他们比较没有娱乐设施的话哦，这个南投的讲永旺
1: 永旺梦乐城，
0: 永旺梦乐城，你不能讲伊勇伊勇梦路伊勇梦路哈。绝对会有一家这个，就像这个伊勇梦路，伊勇梦路就是像我们台高雄的，比如说梦时代啦，然后台北的美丽华这样子哦，吃喝玩乐哦，然后
1: shopping
0: 购物，然后全家适合去的地方。所以当地发生这个爆炸的时阵哦，我相信又是暑假嘛，很多的包括那个可能家庭客哦，都遭受到所谓的不小的伤害。
1: 而且哦，惊吓程度哦，真的是爆表
0: 哈，没有错。
1: 其实哦，某咱台湾哦，刚好就是发生的时候，咱台湾的妈妈也是带着小孩哦，啊，就碰到这种地震哦，爆炸的经验。伊讲哦，那个第一时间呢，他赶快赶紧呐，唰的转往楼上跑哈，因为爆的地方是二楼嘛，二楼啊，所以也讲爆的地方不晓得是一楼二楼啦，但是后来是讲二楼的时候再转的塌下来，整个就塌下来哈，好啊，后也讲是哈，他当然是很惊慌啦哦，但是也讲他当时看到那个卖场的店员小姐哈，很镇定。虽然他们也是害怕，但是他们很镇定，还会底下告诉客人说啊怎么要怎么样怎么样齁，甚至协助呢这个客人呢齁，在这里做这个掩护的齁动作齁。而且一共哦，好剧烈的摇晃过了之后呢，很快哦，好，因为店员小姐马上啊，有的就拿水，有的就拿毯子给你哦，就这样子，枕头还有枕头啊呢，哦，就是让你可以靠在一边休息，而且安暖哦，或者是在外面哈，好，外面那个地方哦，可以哦，有一个就是枕头啦、毯子啦、水啦，好像然后马上就很快的速度就拿出来啊分发给迄一挂这类、個、
0: 我刚刚这里不老是特伦贵这物件，因为咱大概讲记忆犹新哦，就是过去三一大地震的时候，你知道哈，日本呢到东京迪士尼哈，他们的哈那因为地震的关系，一堆上万名的游客困在东京迪士尼没办法回家。阿一刚东京迪士尼所有的这个店员哈，就把所有商品店里面能够保暖的，因为发生的时候三月嘛，初春的时候还很冷嘛，把店里面所有可以保暖的，然后呢，饼干，然后水，全部的哈，无条件的发放给所有园区里面的游客啊！我的干妈见米家最后拍成这个纪录片嘛，我就很震惊，我就跟问我们日本老师说：哇，这个东京迪士尼的这个员工怎么反应这么快？就在那条，那个为什么？其实问老师说，其实这个不是指反应快，因为。这个所谓的日本的服务业，如果进入了这个服务这公司之前会受训嘛？他们的第一的宗旨就是，如果发生任何像，尤其日本天灾意外，尤其是地震这样，公司把所有的资源，第一线所有资源的调度，本来要卖钱的东西，糖果、饼干、水哈，这些东西全部要拿无偿的、免费的，要去帮助所有被困住的，不管是游客。阿西公狼 K 全舰直接开到最大，因为本来可能你俩讲一般人观光讲啊，那台湾发生同样的东西，我们都会想嘛，这些店里物件爱钱咩喏，我来欧北吼外口的人家哪个讨给我剩下咩啦，不算我账，算我账，责怪我怎么办？阿西给我隔边喏，但是你不能讲是条件，客人来的话，客人的安全、客人保障、客人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公司所有的商品哦，都可以无偿的去帮助客人，所以他们员工才会这么做嘛。你看啊，还有其实因为我所谓的相关的地震的对策法，包括日本是不是很多贩卖机？贩卖机如果在整个大地震哦，断水断电啊，而且跟物资缺乏，其实你不能这个自动贩卖机，他们有一个系统可以切做什么无料，
1: 大家上去啊提，
0: 过去你啊落钱， 那落钱啊啊，起码变成吼你吃嘞吼，那那个贩卖机如果还有饮料或者是食品的话，它就会掉出来，都不用钱，
1: 自行取用
0: 啊。但是日本人也不会说哇一个人不给他带哈七十罐，这个就是国民的素质嘛啊，他们会让这个灾民有这个饮料喝，有东西吃，还有。便利商店也是，
1: 嗯，
0: 这都是因为受训，平常受训才会有到这种危难的状况里面，不慌不忙嘛。你像头先讲，现在去那个小姐店员，
1: 嗯，
0: 一点不会慌啊，该可以出来最后狼，该可以出来这个毯子啊，现在不用嘛，或者是说那个饼干哈，就是帮助协助狼可以灾民安顿，第一宗旨。
1: 哎，毕竟哈，日本还是一个地震频繁的所在，而且日本的地震也经常规模都不小哈，啊，我听。一位咱啊，也是台湾的哦，一个网红啊哈。伊其实伊阵啊，伊讲地震发生的时阵，伊都啊伫咧啊熊本机场被坐飞机被登来啊，伫一楼哈，他在机场的一楼啊，在咧上厕所，刚要擦屁股的时候，突然就是伊咧哦，就是伊家己咧行咧咧平安的哦，哦吓死了哈哦，伊讲哦，去厕所里面然后叽叽叫哦哦，不管伫洗手台咧洗手，还是啊个伫厕所里面的那个哦，厕所间里面的都很多哦，都发出那种哦惊叫声、尖叫哦，一共好恐怖哦。后来就飞机就没有飞了嘛哦，所以讲啊就被困在这个熊本的机场。啊，一共哦啊，有些人啊就住外面哈啊，有旅馆有住的，还可以住得到。啊，一共哦他也找不到哈啊，因为本来就是被飞回来嘛哈啊，但是后来有碰到很好的这个台湾人哦，一样是台湾。人我都改报讲啊，队伍呀还有房间可以啊，可以出租啊那样。所以后来他还可以去住到那个啊旅馆还是饭店里面啊，但是根据这边的经验，伊讲哦非常大，伊感觉非常大。好，咱台湾如果讲到地震，大家最深刻的都是921大地震嘛，921的那个规模，会使讲我相信是现在还在世的人哈哦印象深刻最深刻的大地震哈921。那这一位台湾的网红，伊讲伊的感觉啦，伊的感觉这边熊本这个地震。比921还要严重，而且伊讲我是伫机场的一楼哦，就是一楼的摇甲遮尼严重，那唔免讲楼顶的那个有诶个住较悬楼诶，要摇甲啥物程度？伊讲一楼就觉得摇晃到那种很可怕，吼，他可怕的程度，伊讲吼更超过921台湾的921地震。毛就咱台湾诶，这个女孩子哈，因为前一阵子我在看到这位女孩子她拍片，哈，伊的是哈移居到日本，哈，伊去日本哈移居到日本，而且是伫个山顶，哈，伫个山上，哈，不记得她在日本的哪里啊，山上，但是也有这一次，基本的这地当当然好，主要讲是熊本，但是其实附近的所在，好，南宫包括日本，包括韩国的有些地方，好日像韩国的济州啦、釜山啦都有。都有感觉到日本有些地方也是啊，其他的地方也是有感，像福冈也是有摇晃哈，这摇晃的程度也不小哈。好嘞，所以讲哦，这一位台湾女孩子呢，伊都要去啊移居到日本啊，家己一个人哦哈，哎，算蛮年轻，才30出头岁啊，啊，家己一个人啊，买一间那个日本那个很传统的迄个老式建筑，就是有诶木头屋诶啊榻榻米诶有无？哦，哎，门是。那个钉那个吼隔闸门一种的吼啊，家己一个人住在山顶哦啊，因为他有拍片分享，所以之前我大概有稍微瞄到了吼哦，我讲啊，就好大，家己一个噪音啊，爱住的啊，伊这附近的这唔是像咱国内安尼吼住户那么密集没有，因为他山上吼也是要远远也好，先挖一个古里叫五个连挖一间厝，而且住在那边一个都今嘛住在山顶，很多都是老。老一辈的人呐，哈，阿姨，家你姐年轻的女孩子，而且迄日本的古厝吼，就是安尼一弄安尼弄等的，弄等热等的哈。那昨天他地震的时候哈，他主震发生的时阵他没有拍啦，可能后来有余震的时阵他才拍哈。哦，也嘛是安尼惊到面青顺顺呐，哦啊，但是我看一间厝足厉害呢，迄日本的较早迄古早厝哦，起个木头屋啊。 一种传统的日本的那个好那个房型一种的房型的吼，就是吼跟那庙安尼吼，好，他伫咧摇的时阵吼，听得出来拢隆隆隆隆有那个在摇晃的隆隆隆声音，但是我刚刚已经处根本拢完全无叮当，就厉害拢无叮当，就没有看，因为他有拍嘛，那但是他拍的时候不是那个最强的主阵呐，可能后来的余阵的时阵才拍的吼。我感觉已经处是完全拢无咧叮当，但是有听到咧摇的隆隆隆隆的声。但是你看一间厝并没有摇晃，所以讲你不能较早起的厝真正有用，吼，因为拢用木头的吼，真用呢。好的，经过这个地震之后呢，这个女孩子伊就想着讲，哦，伊较贵呀，吼，有一个邻居，一个阿嬷九十几岁，九十几岁阿嬷，伊家己一个人独居，吼，伊讲啊，吼，我伊讲我来我过来甲看卖呀，看这个阿嬷吼，好独居的阿嬷，她 OK 嘛，还好嘛，吼，大家互相邻居大家关心呐，吼，哦，阿姨就行路过啊，行路过吼，啊，走到那个阿嬷因家远远的所在，就看到迄个九十几岁阿嬷徛伫因家的门口，远远看到的时候，那个阿嬷就笑问他：“你还好吧？”哦，伊都还未开嘴问阿嬷，阿嬷看起来吼，敢那足定情的安尼吼，唔是讲定情啦，都无安尼哭哭肿啊，是讲九十几岁嘛未哭哭肿啊吼，哦，但是他已经站在门口，然后一看到那个台湾女孩子，伊就改讲。哦，问伊讲啊，你有要紧无？你还好，类似安尼吼。所以日本人吼对这种地震呢啊这个经验呢吼，当然是相当有经验呐。但是每一次地震的时候，还是会让人家觉得好恐惧害怕。嗯，
0: 基本吼，这熊本地震吼，第一时间之前吼，熊本机场吼就是关场嘛。
1: 嗯，
0: 那现在台湾吼，因为台积电在熊本有投资的关系吼，但台的熊就是台湾到熊本的这个班机其实很多，
1: 嗯，
0: 北中南都有，几乎每一天都，尤其各种大港都有所谓的定期航班来飞熊本。我就张去对两个人 Becky 啊 ，Becky 的调点嘛，啊，等来是回要从熊本回来就更多人卡到，
1: 嗯，
0: 所以熊本都变成啥？你哪无法都对熊本离开啊？各位等来，你要找去哪里？
1: 福冈
0: 嘛，嗯，因为熊本是南九州，
1: 嗯，
0: 福冈是北九州，
1: 嗯，
0: 而且比较专。要特别的一个点就是说，熊本的市长 Kumamoto 的市长，
1: 嗯，
0: 昨天其实在发生地震的时候，他人在台湾做这个所谓的参访的这个
1: 高雄，在高雄
0: 在做一个参访的行程，哇，第一时间你怎样说，哇，对当啊，你就想要赶哦当天的班机回去，结果哇，差嘛，熊本的回机场关场，所以他就变成什么？他要先坐飞机飞回福冈之后呢，
1: 嗯，
0: 因为一起起定嘛，要赶快回去坐镇嘛，
1: 嗯，
0: 福冈到熊本哦，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都是同样在九州，
1: 嗯，
0: 其实差不多就是台北到高雄的距离，再远一点点，好像超过500公里。
1: 嗯，
0: 一个在新干线嘛停了嘛，熊本连新干线的都停了嘛，
1: 嗯，
0: 所以的在直升机哈，然后从这个福冈啊飞回到熊本啊，赶快去坐镇哈这个指挥中心。
1: 嗯，
0: 所以哈这个是一个插曲啦。
1: 嗯，
0: 因为来去特去讲来做参访，就好啊，发生地震第一时间的噗的跟登机啊。
1: 不过今天哈，我们看到呢，啊，咱台湾哦，这个啊飞熊本的这个班机已经啊，这个已经啊有飞了哦，哈，好，今天都有飞了哈。那这边呢，哈，在这里啊，这个熊本的这个地震呢，啊，目前说这当然也损害有车有房屋倒塌啊，也有桥折，
0: 嗯，
1: 好，没有完全断的时装呢。起来，安尼吼，啊就安尼嘛，无法度啊吼。好，来这桥吼，有桥，然后也有那个山崩山塌吼，山崩来塌下来吼，甚至呢吼，这里很快吼，在日本很快，马上就测到呢地表位移吼。啊，这个位移程度最高的地方，竟然到84公分，好，84公分，地表位移哦，就刚才说那921大地震的时候，嘛是同款呐， 哦，这整个哦，这个哦，这个土地呢，山上，而且哎，等讲，有人讲，哎，本来开你家，迄个山是伫安尼，伫你的垂，你也这样面对面，啊，或九二一地震了，变成讲啪，为边啊偏起啊安尼哈，所以这一次测到的目前呐，哈，目前测到，好，这个熊本地震呢，最高的位移达到84公分哈。

0: 最近的这个股市哦，美股呢，吼，美股的昨天哦，这个费城半导体呢，吼，跌，吼，那亚股呢，今天亚洲股，亚股今天早上展开，吼。跌反弹但是受到 SK 海力士的第二季跟 SK 海力士的获利暴增557%，所以股价涨超过4%。南韩综合指数呢开高走高，这南韩竟然是涨了3%但是咱的台股呢来看看我们的台股，台股呢今天在联电、华邦电、南亚科等等这电子股开盘下跌，指数开。开盘就跌了100多点哈，好100多点，是以41491.48点开出哈。但是呢，鸿海啦、瑞昱啦、友达啦、英业达啦、伟创啦、人保、丁丁这些电子股逆阳哈。好，所以还加上金融跟传产也是往上走阳这种的情况之下，所以指数呢由黑翻红，涨了95点，回到41698点。好，但是在记忆体还有矽晶圆等一片惨绿的情况之下，指数又翻黑，刚才在说三文乱，跌到跌超过900点，所以41000点已经失守了。
1: 一点我就在忙工，为什么跌？那其实就我换一个问题问你，涨的时候你也没问为什么会涨，
0: 为什么涨
1: 啊？对啊，
0: 会啊，我都会问啊。我说为什么涨？
1: 啊，就是没有理由嘛，就是
0: 跌也没有理由。
1: 当然啦，其实哈，你不要不要，我连这个这好像听的是废话嘛，但是其实是不是废话？不是废话，因为连巴菲特股神巴菲特，然后敢蒙说，那股市的高点是这样子问我，股市。这高点是什么时候？他说他也不要问我，他也不知道，连股神都不知道。然后他可以说啊，为什么大方向为什么会会涨会跌？他可以看总经，但是你说这个股票会起会落这个公司安怎，这连巴菲特他当然会做功课，但是他高点多少，低点多少，会跌多少，其实同样的理，同样的事情，我们换个方向讲，其实就对了嘛。那么你看一个多月之前，大家涨到47000、48000的时候。快要48000的时候，但是其实有变得那么糟糕嘛？就状况变那么糟糕也没有嘛。他反正伊拉公高奇既然被博爱去尊他就找个理由嘛。我们小帮手他就是讲了一句话啦，他说最近为什么会跌呢？很简单哈，就是估值回调去杠杆。什么叫做估值呢？这间公司本身的这个所谓的价值就是估值嘛，然后之前就可能被炒太高的话啊回调，然后去杠杆，去杠杆的什么叫去杠杆？借人借钱来买这间公司的本梦比的这个就是杠杆嘛，被去掉的话，好，那一句话就是。差不多韭菜要割完的啦，韭菜割完。所以我不知道呢，我在刚好很多人有踩到国巨的这个腰斩的这个股票嘛。国巨在上个月六月底的时候还差1100多块，1100多块，1200块，但是今天可以再看它又跌停了嘛。国巨的话差不多剩下500块，快要500块不到了哈，快要500块不到了，因为今天它已经跌停了，今天没办法再跌嘛，可能明天开的话可能会再跌到不到500块，所以我就看啊，怎么一只股票这样子一个月1000多块跌到那个一不见了1000多块的那个第四位数不见，结果我们朋友分享过这个有一个我今天在报股票，我是说这个是很夸张，他说有一个公司啊，我不要讲那个公司嘛，在2025年的一月就是去年的1月份是34.6块一股啦，在2026年的4月，因为说一年多之后它的股价到3000块，今年四月份一3000块啊，股年一月份一卡34块啊，它现在是1300，我不要讲哪只股票，不然大家都讲那边不股票，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还是你想被这买股票，被这股票真的要去好好的去投资做研究，看市场怎么样，不然的话 很容易就被去杠杆，去杠杆就被割韭菜。
0: 哎，
1: Fancy，那还回到黄金现在要卖，黄金跌高点跌三成了，对不对？所以啊，就要研究嘛，什么都是要研究，不做功课哦，认知不够，你就会被市场上当做其他资本的养分跟肥料。
0: 好，看给咱公格了广告之后，咱来讲到这日本有一位演员，他最近有一部片呐，韩剧很红，爆红，这非常红啊。所以讲这个戏杀青之后呢，这个男主角呢，他竟然买了
1: 买什么？
0: 黄金嘞，好，买就你咧讲黄金，我都想到啊哈。他买的那个黄金有一点像锁片啊，那的对啦哈。
1: 送给剧组嘛，
0: 来送给工作人员，总共300个，买了300个哈，送给300个工作人员哈。
1: 表示讲这部韩剧的收视哈跟反应是很好的，相当好哦，300个人弄
0: 300个人哈，每个人一片哈，啊就是这样，哎对，黄金锁片哈。好了，
1: 到底是哪一部哦韩剧呢？啊又是哪一个主角呢？这么大方
0: 哎啊，这个锁片是一片多少嘞？哦，这个更关心。总有，但有听众都要传简讯来吼，阿姨吼，哎，我那是采取危机入市，没办法吼，危机入市哦，哎哦，入手台积电吼，那也使吼，大家拢在台积电在谈在谈哦，哦啊，所以讲我都利用啊，利用，一共他今天哈，今天刚刚就买入了台积电哈，哦不隔
1: 买一张。
0: 没有500股，
1: 500股很厉害了，买被爸爸拿嘞，100万嘞。
0: 今嘛我这样，台积电2000，
1: 不要拿了，不要就算2000块好了，假设2000块，
0: 2200吧，差不多2200多，
1: 500股110万呢，而且零股的话会又会比现股整张的还要贵啊，成本会比较高一点。
0: 以后500股啊，哦啊看情况，我要再减500股啊那样，再哦再入手500股啊，这样到
1: 底丢掉掉掉。台积电问你啦，台积电掉下来其实。
2: 咱进攻个，
0: 咱这个听众足够身体哦，顾家吼，伊家己身体顾家足好，啊，甲因阿母的身体嘛顾家足好诶吼，长期拢咧食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吼，真正食甲足好诶，食甲水个少年，啊，家己个会努力、会拍拼、会趁钱、会养理财、会养投资吼，好，啊，所以讲吼，这难怪哦，伊咧买产品哦，我们拢买吼，拢是安尼哦，啊，大出手诶，买甲咱迄指定药房吼，甲指定药房老板拢变成好朋友
1: 啊，对啊。對
0: 指定药房的老板呢，看到一来哦 ，VIP 来呀、啊，吼、，VIP 来呀、啊，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根本呐、啊，吼、哦，有当时啊，这药房啊，那都啊有人给别去买咱的产品的时阵、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就知啦，这个阮这个 VIP， 你看食咖呢啦，吼、哦，当然人的人今仔日这个情形吼、哦，不是讲完全是跟他客家咱的产品，但是我知道咱这位听众真的，他一年吼、哦，真的在哦假咱的产品吼、哦，在这一方面的投资呢，他一点都不手软。好，一共真的，我知道你们的产品真的好。好、哦、啊，姨妈妈，他妈妈

0: 放都不知道，但是你若有个投资嘞，有咧搞，你家己有咧要义哈，那这样一定是当然是比较好放心的啦。
1: 对啊，咱人生下半场的身心灵嘛，身的身心得健康，你心态不健康，你心情奈何？啊，灵魂怎么会哈感到自由？没有嘛，所以心态是上。
0: 什么灵魂怎么会？
1: 灵魂怎么会感到？
0: 哦，灵魂啊！我听，我灵魂、啊，
1: 身心灵啊！哈、哦，身心灵、
0: 啊。我俩这个灵魂，灵魂怎么会感到自由？
1: 灵魂怎么感到自由？这样，身心灵啊，健康、健康的心态是上基本的。所以咱这些听众朋友，反正都是平常时要喝喝够的心态、哦、然后他才会说啊，然后财富也不错、然后再去赚取更多的财富。心态健康是基本的。啊，你老公健康不是第一啦，健康是。唯一
0: 哎、欸，对对，得力钙粉哦最重要哈，咱身体一定要补钙。好、嗯，你最近礼拜啊、嗯，你开始你个干嘛呢？吼，这酸痛啊，你开始你干嘛讲？常常会生病哦，有没有？哦，常常在感冒，常常在生病。其实这东西你身体哈，觉得衰退的一个象征啊。慢慢当然年纪大一点的啦，吼，加减不是加毛病啊毛病啊，你不是加减加毛病啊毛病，你是当年一身骨拢毛病。哦，这种的情形哦，啊，你讲啊，趁钱对你有什么意义哈？啊，所以讲吼，一定要先顾好身体，
1: 好、
0: 啊，这是第一哈，好、啊、也是唯一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加酸哦，钙油哈，很重要。咱的钙粉哦，和你的喙齿也好，和你的筋络骨头也好，和你的体能也好，免疫力也好，抵抗力也好，什么都好。你有吃钙粉，你身体大行都好，各方面都好。好、哦，这爱吃的人才有法度去体验的。啊，那无。你那听的人，有的人讲，哎，讲过的，吃一个钙了，这厉害哈！好来，我好，你吃了你就知，哈，吃了你就知啊，什么都不用啊，只是好一概的哦，否定，否定，否定啊！人讲这啊，免啦，人讲这你嘛免啦，这拢免啦，免啦哈！啊，死搞呢哈！一身躯的病痛，你再看人个比你较无钱的人，今麦勇健健，活得逍遥自在啊！你比人钱较济，啊，你的人得给用笑的啊，讲啊，这侪钱，身体都唔敢顾啊！
1: 吃钙补钙哈，
0: 系啊。唔敢搞啊，唔敢开钱伫这方面啦、啊。
1: 食钙补钙就是对咱身体定期定额啦、你逐工食，逐工食，你咧骨本咧囤咧，囤咧。我讲有食甲无食人，真正时间一久等，比较得出来，就跟投资一样嘛。哦、我永远都要等到最低点再来捡股票，早就错失很多机会。但是人家慢慢来 Q 定期定额，一个月买一张，一个月买一张，时间一久等，
0: 一个月买一张。
1: 没有，我不是说台积电，我说像那种 ETF 啊，0050啊。你小资主你的 QQQ、你的公公啊丢去丢啊各位 QQ 像穷砍机赶快高点的时候你也买到贵，但是低点的时候你又买到，比如平均一摊平的话哦，请问健身教练，我说哇最近股票跌很多，我说哇我也还没差，因为东西啊他就自动每个月这样子扣一笔固定的钱定期定额，所以他就很低的点扣上来，他可能两万多点的时候他就开始扣啦、那现在好像4万7、4万8跌到快不到4万一闹差
0: 闹差的赔等啊，
1: 妈妈可能嘛贪嘛
0: 翻，对啊翻倍已经翻倍涨啊，
1: 少赚十几趴、心态嘛是赶快啊、你买单刚一根身体完全崩坏的时候、才我大量来补钙、平常下、定期定额看股本，
0: 对股本、所以定期定额的投资、先投资你的股本，投资你自己的身体、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最重要的、得力酸哦钙粉跟得力钙油男女老幼通通好，
1: 以上广告。

0: 好来哦，咱都要讲了哈。韩剧最近有一部已经结束了，叫做很蛮受欢迎的。咱之前讲的《铁拳教育》哈，阿金妈哈，哦，《铁拳教育》之后，其实还有一片叫做啊《金特务》啊，《金特务》就是的这个
1: 回归啊，
0: 好回归哈啊，也已经结束了哈，已经结束了。但是如果你那是有这个 Netflix， 你现在都还可以看哈。好来啊，那个其中呢，这一部。这一部韩剧呢，这个上演了后呢，它的收视率很高，最高来到最高点来到23%多哦，等于差不多
1: 加四人，
0: 四个人在看电视的节，
1: 四分之一的人，
0: 四个人来对头一个在看，
1: 四分之一的人在看这部剧，
0: 那个收视率是很高了哈，哦，20%
1: 哦，放在现在这种媒体很多元的时代哦，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收视率啊，
0: 这当中呢，演那个金特务的那个男主角哦，就是韩星苏志燮哈。我看完伊的金特务了，我今麦搁咧看伊演的白寸。我有时候你就会看了，就说哦，其实我个人过去的，我那有看过苏志燮他的片呐，哦，也看过几片啊。我感觉伊的人红看起来都是安尼温和善良迄种样子啊，长得也帅帅的哈，所以我会喜欢看他的片。我最近又追他另外一部以前的片哈，啊，因为这一部《金特务》呢，很轰动，很红，收视率也很高，所以听讲戏杀青了哦。这个苏志燮呢，哈，这第一男主角都掉了，伊的家己哈，哦，家己掏钱哈，买了金锁片送给这一出戏的。所有的工作人员总共300个，
1: 对啊，
0: 所以你就知道，你讲拍一出戏，你看工作人员咧几啊百人，几啊百人吧，咱咧看的看迄几个咧演，啊，以为几啊底下咧翕安尼，
1: 团队的合作，
0: 对，
1: 对啊，对啊，
0: 300人
1: 才能呈现这么收视这么好的这个剧，
0: 金锁片呐，一人一片啊，好啊，我今天就个了解讲啊，他送的金锁片到底多少？一片一公克。好，啊，我得个查，今麦金麦一公克是偌济钱哈？来，因为金麦给吼，起起落落嘛哈，这现起码要4000呐哈，好，一公克爱4000呐，伊啊4000啊4000哈，这然后算个算贼头的，应该不止4000块，啊这个算贼头4000啊，乘以300个人，其实就差不多100多万，他大概掏了120-130万呐哈，哎，好买这个金锁片送给这一部戏的300个工作人员，我。想的够一个吼，好莱坞明星有没有？哦，拍戏了，诶，送物件，家己自掏腰包送物件，吼，工作人员吼，好，因为我扑给一定马上会想到，你就知道是谁啊，吼，好莱坞啊。那个
1: 基努
0: 啊，基努里维啊，哈，基努里维，以前跟他好像是哪一部片啊，也是很红的
1: 《骇客任务》啊，
0: 哎呀，《骇客任务》哈，啊，拍完之后，他就买那个工作人员，可能是介伊有较贴近的啦，也不是全部啦。
1: 他的替身呐，
0: 哎，那替身，
1: 替身
0: 那个啦，
1: 几个就是所谓的武打嘛，大家讲《骇客任务》来对很多那种动作特效，
0: 对，
1: 都需要大量的这种替身呐，哦，还是讲所谓的武术人员呐，还抓心扣，
0: 对对对对对，
1: 打了满身伤哦。
0: 好，所以基努里维他就哈一个人送他们一部，重击，那个重击不便宜了，重击嘞，上重击，哦，那个大概收到这一份礼都哦，好，金努里维好人，好人，好人哦。

0: 金有立威吼，也是一个吼奇特人物啦吼。你看伊啊，伊对伊家己工作上这伙伴呢，真的是很慷慨的吼啊啊！但是呢，你要看伊平时，人拢讲常常看到金有立威穿个破破烂烂啊，喙手吼啊流个乌鸡鸡啊鞋啊，迄几双鞋啊穿个开口笑，呵呵真的，所以讲伊是怪人吼啊这样子啊，伫街啊咯啊，有时候也有人都会看到他就在路边吃东西。啊、吃的很平常的东西、啊、穿的破破烂烂，那个俨然就是一个流浪汉啊！你看起来，你也就是无注意看，去街友仔细一看，嘿，金有立威呢！哎呦，好来，跟一般的明星都不一样哈。嗯一直到前两年，这两年哈，他终于哈，他有没有正式结婚？好像有了哈，
1: 有他有结婚，娶一个人，艺人哈，艺术家啦，
0: 对，艺术家对哦。啊，一准的就讲哦，基努里威，你这么大牌，这么帅，你怎么娶一个像阿妈嘞？
1: 可是他
0: 其实哦，
1: 基努里威，
0: 他不是那种哎，对
1: 了，我说。金鹿女人娶她的时候，她自己也是大叔了啊，没有，他们没有外表，没有
0: 看。这几年金鹿女为一根，
1: 对啊，他们结婚的时候，他没有说金鹿女特别看起来嫩，他我觉得觉得反而差不多啦。
0: 不是啦，记得一记得大家都会想讲啊，但是大家还知道他是金鹿女为嘛哦啊，那当然金鹿女为这几年伊都是拢安尼好给给好给给吼啊，也已经没有年轻的时候那股英俊的你也看不到啦，因为伊拢好哇翠秋他。他们安尼好给给，所以你也再也看不到他英俊的脸孔了哈。啊，但是一介老婆哈，其实一般人啊，乍看哦，看到他们两个，因为他这个太太是满头白发啊，所以我就这样的干嘛讲哦，好老哦，哦，基努里维，你好莱坞大明星啊，一般哈，这个男明星要娶多嫩多漂亮都有，哎，怎么会娶一个满头白发的？但是其实你噶注意看哈，他这个。
1: 他老婆，我就不会觉得老啊。
0: 就是白头发啦，五郎诶，
1: 而且依他老婆那个年纪，我觉得还维持的还不错啊。欧美女，
0: 对，
1: 贵沙咋回去咋回的崩坏、啊。
0: 所以大家就是把这个基努里维都是看得太，而且大家也认为讲、啊，明星这么有名的明星哦，那个这个时阵结婚啊，都买穿比家己较少年呢，对不吼？啊，就是安尼啊，好啊。但是其实他这个太太，你仔细看，他气质蛮好的哈，啊，加上其实长相也还不错啦哈，即使大概乍看他满头的白发哈啊也不是说啊也穿个呢就可以了，所以有就这样
1: 的。可是基努里维跟年轻辣妹的那个形象，
0: 处不在一块。
1: 不是啦，不要说处不处的一块，他的形象跟年轻辣妹也搭不太齐。他从你来也不是，好像不是喜欢那种金发的啊啊，然后像拉拉队那种感觉。一很年轻的时候，演过一部小活佛啊，他就有点，他进入你的气质就是跟一般的好莱坞明星就不太一样，频率就是很
0: 所以
1: 很特别、啊、
0: 所以他
1: 即便他演那个那时候演捍卫战警那种打架他好像有他一丝的那种忧郁的气息在里面啊！你说配一个金发蓝碧眼睛无脑拉的，好像他们两个也没有什么不太会有火花。
0: 可能他会基努里维会他的另一半要比较在心灵灵魂层面的互相的，好这三观来对，可能这一关是最重要的哈，应该是安内娜哎也会喜欢基努里维，大概也就是要这种哈，所以他们的哈心灵的交流。这一部分可能是比较重要了哈，
1: 不会啦，我觉得他太太就
0: 是不会啊，是不会的，是因
1: 就有点像那个乔治克隆林的他太太也不是那种很年轻辣妹啊。
0: 乔治克隆尼的老婆是
1: 一个律师嘛？
0: 对啊，
1: 就是对啊，对啊，
0: 是比他年轻很多啊。
1: 但是不是那种
0: 吉喜伊尼，他是个律师，
1: 看起来
0: 比较严肃哈。
1: 对啊，对啊。
0: 但是也都是打扮的很
1: 啊。你说那个汤姆汉克是他太太，也不是那种小很多。所以好莱坞的男明星也不是除了那什么那个叫什么名字，里奥纳多是特例之外，如果过了40岁之后还去找那些这太年轻的。好像结果都不是
0: 幼稚，
1: 没有，就是交女朋友不会结婚的，
0: 还在玩嘛？只有里奥纳多还在玩，好嘞，吼。

0: 那进攻梗
1: 来了，只好来分享哈，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改问赞哦。
2: 我有家人的改问哦，今年81岁啊，有要去回乡啦，啊，拢爱定定跋倒倒向下去哦，啊，读到一岁啦，困天真好去啊，哎，拢无嘛，读到有一岁啦，啊，讲去困困天空起，这是真消气个呢。
3: 诶，妈妈，伊个迄个7月15迄天是田里拔刀，啊，伊个肋骨长三种花红，种买迄大组个啦。
1: 嗯，
3: 食个多，你着一直食，一直食。啊，食到去张机回诊吼。张机个迄个胸腔外科医生讲，阿妈，你是安怎？你迄骨内恢复啊紧着？啊，我佮个我个妈妈讲，啊，你甲我瞧，都快出去多偌济啊？
1: 嗯
3: 啊，我意思讲，伊即马安尼拢恢复个，医生嘛在讲你恢复了拢就好。
1: 连医生拢赞叹得对啦，阿妈，你是啊做啥物代志？
4: 那遮紧，
1: 阿奶恢复遮紧。
4: 哟，哎，肋骨断去的呢，吼。
1: 哎，用这个哈，用来一句话来讲，是医学奇迹啦 ，miracle， 这是奇迹啦。
4: 连医生都迄落学了，讲阿妈，伊的年纪安尼恢复了，比少年的更加紧哈。
1: 哦，
4: 啊，因查某囝
1: 专业的，
4: 因查某囝讲哈。你安尼骨头摔断几啊？记你即马都已经搁甲骑车出去啊！
1: 骑车出去，家己去回诊，
4: 家己去看医生。
1: 啊，搁予医生啧啧称奇的称赞。
4: 哦，开始母啊，你要甲顶落去啊！我那有啥问题？我去过医生，搁甲学了嘞，讲我那恢复甲遮好。啊，搁头前迄个阿姊哦，头前迄个，伊毋是伊讲伊是跋倒嘛，
1: 跋倒啊，
4: 他个一雷嘛，啊骨头拢无安怎，他个一雷
1: 才回收。
4: 哦，你哥咧捡回收，80几岁啊，80几岁啊。跋倒踏到一蕊这大蕊，盖阮食食，困醒天光，讲迄蕊拢无去啊！
1: 对啊，
4: 那么伤厉害。迄个啊，这个年纪的人吼，一蕊啊，有当时啊，咩几个月啊，搁底下，搁一个一蕊底下，伊讲天光了都，迄蕊都无去
1: 啊！对啊，
4: 太神奇了！咱的得力酸哦，盖阮哦，真正你免考虑其他的啦，就是你若要食钙补钙吼，一定大家拢爱食钙补钙吼，阿弟会给你一定买得力酸哦，盖阮安尼就好啊，剩的免加讲的吼。吼，你若讲啊无用到啊，安尼嘛算你无福气啦吼。来，要食钙，要补钙很重要，第一重要。哦，咱身体健康第一重要的哈，这类关锁就是爱补钙、加钙，一定爱酸得力珊瑚钙粉，不是优先选择，不是第一选择，是唯一选择。
1: 定期定额哈，导出你的骨本，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米勒领先。

0: 金甲歌词啦，哈，
1: 这条歌哈，1980、90年代阵啊，台湾迄阵啊，股市的融景的时阵，白冰冰先唱的歌，你看放在2026年的今天一点都不违和。小管家，你不是讲这个银行朋友讲吼，最近因足侪吼，这个同业啦，还是讲因客户吼，拢起这个人寿的保单吼，前一阵子都去解除那个保单，保单一单5%、8%，哇，一天一支涨停板的哦，
0: 5%、8%，你也是猛赚啊，未歹啊，
1: 无啦，伊个迄阵啊，嘛，迄阵啊，大起的时阵，
0: 对啊，
1: 一单砍5%、8%，
0: 瞧不起了啊，今嘛心大大心大，
1: 我一天哦，都安尼吼，10%对不？
0: 哎，我那银行的朋友是安尼啦，伊讲最近伊带人客去迄个人寿去解除保单啦，吼，解约保单的对啦，较早拢啊买保险的安尼吼，买保单去解约，伊讲吼。欸，较早去解保单的时阵吼，伊讲哦，拢足侪人诶啦，哦，搭便去吼，安尼吼，抽纸抽油荷包啊，摆了拢爱等足久诶。但是呢，吼，吼，尤其是股市咧好诶时阵吼，你去人寿要解保单吼，真正爱排队。啊，即马吼拢较无人啊，即马去讲唔免等啦吼，拢即款啦都，哦，都叫到你诶号码啊吼。我是安怎？吼，我听见啊朋友咧讲我，为什么？为什么？伊讲。啊，因为进前股市好的时阵，足侪人拢去甲迄个保单吼，去甲解约啊，无要紧，甘愿了钱嘛，无要紧啦。哦，甲保单解约了，去投资股票啊，哦，去落入个股市啊，吼，现金加股市安尼。啊，今嘛，吼，就是后来这一阵子，这股票有较下跌回，好，这个回魂来
1: 吼，回档，
0: 回档回魂。伊讲哦，今嘛去人寿，你也看无人啊，去解保单的无啊。我讲可能嘛改了去啊，该改嘛改了去啊。啊，那阿无改的人，大概就是人无一定，大家拢伫吼，拢是伫阿咧小股票啊，吼不一定嘛，吼，哦，所以足趣味的吼，这都是安尼，股票咧跌的时阵。保单拢改用，吼，都解掉保单来投资好这个股市哈。好，不过安怎的当然啦，有的人嘛，干嘛讲成功做迄个有融资啊，吼，对哦，哎呀，啊，咱
1: 咱至少你现金哦，现金是还好啦，现金你卖借钱开杠杆融资，还较危险。哦，哎，我一个朋友哦，在我头买咧投。
0: 哎，没啊，但是伊那干嘛？我赔掉，我得我熬啊，我个无免本的啊。
1: 所以这就风险意识嘛。我们写朋友咧，伊哦，我头唔讲国巨嘛，国巨高点你是准，伊讲伊买两张啦。然后呢，最近回档很超过50%嘛。我讲哇，安利你搞有没有所谓的认，就是认赔啦，认赔杀出。他说有啦，其中一张认赔了。嗯，好，我说哇，安利接下来怎么办？用 marking。嗯，哦，各个银行借的对啊，
0: 各借哦，啊借有会当借
1: 啊，对啊，我就无问咩啦，借借会当个借啊，这，就这个就是融资嘛，
0: 哎呀，所以股票吼起起落落吼，这个好咧大波的时阵吼，有人套住了吼，就有
1: 对啊，
0: 网络上不是网络上有一挂有投资的股民，不是等下流行一句话吗？哦，即个跟讲啊，伊个股票今仔个博啊，一个停到时阵，他们就会互相在网络说，什么什么股市，什么公园见，
1: 哦，
0: 对吧？啊，什么意思？
1: 没有啦，你好的时阵吼，买入国巨啦，哈，
0: 买入对，今嘛在大象诶，国巨
1: 无所畏惧，
0: 买入国巨无所畏惧，哎，
1: 我都无得惊嘛，
0: 无得惊，
1: 那是一个
0: 融资嘛，救急嘛，来投资国巨啊，
1: 一个月前嘛，买入。国巨无所谓去啊，一个月后就买入国巨，公园相聚，
0: 公园相聚，
1: 大家去困公，
0: 无钱啊，去困公园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啊，那个削落去，不是讲买入国巨，个削落去，不是讲来生再聚啊。
1: 没有
0: 啦，哦，那个不要讲了哈。哦，不
1: 要，那种给我买。
0: 好，啊来哈，所以讲哈，啊投资哈，嘿，有赚有赔啊，股市有起有落，有时起，有时落，我看还是来听这条好了，有时起，有时落。好不好？
1: 这个叫什么呀？
0: 爱病啊，阿别个病嘛，好
1: 够用啦，无啦，因为即马
0: 哎，啥物够用？为什么够用？
1: 因为无钱啊，回到工
0: 回乡啊，你啊，
1: 回乡
0: 啊，
1: 回乡的话，回乡的话，
0: 要安尼嘛，
1: 卖个病，现在叫
0: 卖个回乡嘛，啊，回乡是当冲啊，吼，
1: 先休息一阵子嘛，
0: 本本分分啊，你吼。

哎呀，较早咧好开的时阵，你拢无讲哦，哎呀，哦，什么哦，像啊是故乡较有人情味，啊是阿娘煮的较有较有气味。好的时阵啊，拢无咧想到啊，即马都安尼啊吼，歌词规个拢落落泪啊吼，嘿嘿，哦，身躯边无啊，毛毛啊，再想着讲，哎、欸、啊，过故乡还是个避风港。阿母你煮的哦，你煮的饭吼，哦，足好食，我靠拢无存啊，你找不到阿母你煮的滋味，即马都无钱啊，倒来食阿母啊。阿母会安怎吗？袂啊，阿母还是很开心，阿母就是安尼，天下父母心。

0: 股票好的时阵，拢未感觉故乡好，对不？
1: 哎呀，阿母讲，哎呀，你莫安尼讲，你莫安尼，啊，你别讲啊，啊，你老人啊，你唔捌啦，哦，这都无大无较大嘞，无迄个要安怎赚钱？
0: 其实都对啦，但是就是要平衡啦，啊，不想保收你就无法度赚点吼，台湾咧经济咧好时阵，但是你慢慢感觉家己吼，因为股票其实大家感觉我少年股神呐，哦，买啥的。买什么就赢什么，啊！你变这连头家讲啊，吓一吓的啦！哈，头家你交代上面，不要跟我讲这个啦。嗯，我一秒钟几十万上下，现在对这个哈工作啦，还是讲对回乡啊，哈回故乡这样代志，那干嘛？金鹤，金鹤，先歇困者。
1: 哦，你配时阵讲我少年股神巴菲特哈，
0: 对的，多巴胺满点，都自己觉得所向无敌。
1: 金马哥，好
0: 休息一下。
1: 金马少年股神巴比特 ，Barbecue 啦。
2: 大手牵小手，橡皮擦妈妈。大女儿初学写字的时候，因为握笔方式太与众不同，我时常会纠正她。只是往往纠正的当下会记得改正，但下次写字又再犯。我不厌其烦地反复纠正，宝贝，笔不是这样拿的。终于，女儿的握笔姿势逐渐迈向正轨，但我却发现她变得越来越不爱写字。以往问她要不要写字呀，她总会说：“
3: 今天要写什么字啊？”
2: 现在却拒绝我说：“
3: 不要，我不要写字。”
2: 原来是因为当女儿握笔姿势终于渐趋标准的时候，我却发现她写的字太丑了。我想都没想，直接拿橡皮擦擦掉。一开始女儿没有意见，直到最近我再度拿起橡皮擦时，竟然看到女儿含着泪水说：“
3: 妈妈，那是我好不容易写完的耶，被你擦掉我又要重写，这样我永远都写不完。”
2: 女儿把笔一丢，不愿再写。我看见了，气得走出书房不理她。半小时之后重新回去，发现女儿练习本上每个字都整整齐齐，却也像一种无声的抗议。我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怒气好幼稚，我有什么资格擦掉她的字呢？如果今天是我，辛苦努力的成果被否定，一定也是倍感委屈吧。我决定向女儿道歉。姐姐，妈妈不该擦掉你的字，那一笔一画都是你辛辛苦苦的付出，妈妈觉得你尽力完成了。不管你字写得怎么样，我都不会再擦掉它。女儿委屈的脸绽放出笑容。
3: 妈妈，那我把没写完的字把它写完哦。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爱吃番麦人家手。
1: 哦，好多人都举手哈、嗯。
0: 你讲爱吃？嗯、
1: 我蛮喜欢吃玉米啊，嗯、但是嗯，要看要看是什么情况、哦、我不喜欢啃玉米哦，哪空诶，有诶玉米诶，讲散装
0: 好啊，玉米粒也种。
1: 诶、欸，啊你丢个 K K K。
0: 诶、欸，我反而
1: 我吃不多啦。
0: 我等到爱食整迄落啃玉米贵水啊，那人讲哦，还没剩水诶嘛吼，哦贵啊，就是一根一根的吼、哦，我喜欢吃那样的呢。啊，水煮也好啊，烤过的也可以哈，哦，烘番麦也可以哈。哎、欸，听众朋友，啊，你食番麦，譬如讲你食几支，你食几支的番麦哈，你会从你的吃法成食番麦时阵，你的食法是安怎食的？会从哪里先下口？哦，
1: 那是整只的话，一定
0: 整只的话，整只
1: 是哦，整只哦，从头嘛，哎、欸。从头慢慢吃到尾巴，由头对对，讲诶要像什么盐水玉米，
0: 对
1: 啊，像烤玉米，一定是从头、欸，不太会从下面开始吃吧？
0: 头就是较粗一边嘛，
1: 哈，不，较油一边啦，
0: 较油一边是头哦、喔，
1: 我不知道
0: 到底哪一边算头、啊。
1: 我觉得比较细的那边啊，我说由细吃到粗啦。
0: 哦，
1: 哎、欸，我认为的头是细的地方，
0: 较细的就是剩尾巴，啊、不是嘛？头拢较粗、啊。
1: 没有，跟我从细的地方开始吃，不管它叫头还是尾，好不好？从、欸、细吃到最后啦。
0: 啊，然后你吃
1: 啊，你就烤玉米一等，它一定是粗的在下面嘛，上面比较细。
0: 哦，对了对了
1: 对啊，那我就从上面吃到下面这样子。
0: 哦，从比较细的那一部分尾端啊，往上一直啃，一直啃，哪里都丢啊？啊，几连几连哪里吗？一圈一圈的这样。
1: 对。對對對對對對對就把一圈吃完，不会说咬一面再吃一面，不，
0: 哦，不会咬一面再吃一面，
1: 不会啊，那我干嘛就抬割哎？
0: 好了，这四种吃番麦哈，四种啃玉米的哈，这种啊的模式哈，条件比如你看你是属于对几种哎，你吃番麦的时阵你是哪一种吃法？那这个可以看出一个人哈哎几个特性哦，好嘞，一种就是为上面开始吃诶，一种是为下面开始吃诶，但是咱今嘛上面下面有一点搞不清楚，
1: 由细吃到粗啦。
0: 哦，上面是粗的吃上面，
1: 我没关系的，看伊按哪定义啦。
0: 啊，对的，讲啊，一个是为上面开始吃，一个是为下面开始吃啊。哦，一个是为中间呐、啊，嘛有人有啊，我看外国人，我就看到网络看有诶外国人食玉米是伊。哎呀，伊底下一支番麦啊，唔知要哪食啊，结果伊是胃中，他就从中间这样啊，个夹一连啊呢，啊从中间再往两边慢慢啃哈。哈，还有一种是一排一排的吃，有啊，我当中一排啊呢，一排啊呢，整排吃完再吃一排一排，啊是一次两排也不一定，反正伊都是一排啊呢夹。啊，有人是从中间啃开始啃，啊有人是从下面开始吃，有人是从上面开始吃。啊，但是上下是边，应该头是伫迄个较粗迄边是头啦，较油迄边是尾啦，吼，应该是这样吼。好，啊，拄啊扑过来讲，伊胃较油诶，较细的那一部分，那就是尾巴。
1: 尾巴
0: 好，你就从尾巴开始吃。我自己个人也是。我在吃番麦的时候也是这样，从下面一直啃上来这样子哈。听众朋友，那你呢？你是从中间吃，还是一排一排吃，还是由上而且由下开始吃？啊，这个会看出一个人不一样的哈个性特性哦。咱先来讲一排一排吃的人哈，一排一排吃，有确实有人是安尼吃的哈。来一排一排吃的人，他就是很有原则的人。你有感觉一排吃的人，伊拢敢那规规矩矩的，我系感觉我有注意到这点哈。啊，伊伫伊家己重视的代志顶头呢哈，会特别讲究，甚至呢哈带点完美主义，但是对不重要的小事呢，反而。可以非常随性啊，这样的反差让人家有时候会摸不透哦。但其实这就是你自己的一套标准哦。哦，这就是安尼，家己重视的代志他会很讲究，但是他不重视的事情的时候，他小事他自己不重视的事情，他又很随性这样哦。好嘞，哦，这就是吃番麦时阵一排一排吃的人。伊就是安尼吼，来你好，好对啊，断线吼，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
0: 哎 ，Hello， 来你好，
1: 嘿，你好，
2: 小姐啊，
0: 嘿，
2: 我手机要给你开啦，
0: 嘿，
2: 啊，你还袂安尼安尼加，中对中安尼加做好食的啊。
0: 哦，你拢为中安尼搞，嗯，好，
2: 啊、
0: 好，好，好，咱今仔就来看食饭味的方式，哦，怎么吃法，就是看出你这个人的一寡这特性哈。啊，咱有听众哈，听台北的听众，伊讲伊是由下由上往下一圈圈安尼吃，由上往下
1: 的，从细吃到粗的啦，就是由上，
0: 啊、到底上下是变哪顶啦？
1: 就细跟粗啦，不要分上跟下啦。
0: 哦、对啊，啊
1: 你
0: 啊，所以
1: 你你一般的烤玉米，一般的烤玉米，它一定是粗的在下面嘛，所以由上往下就是从细的吃到粗的啦。
0: 烤玉米是因为有一个签嘛，有一个包啊，但是
1: 对一般人呐、啊，一般人的概念来讲说，
0: 听众朋友，
1: 细的地方就是上啦，
0: 细的地方是上哦。啊，但是
1: 我们就这样子定义就好了啦，不用再去纠结。
0: 细到
1: 细的就是上啊，现在细到粗就是
0: 由上往下，
1: 嗯，
0: 由上往下，所以它是细的吃到粗的。
1: 一般人的80%的认定应该都是这样子。
0: 哎，对了，对了，好啦，我也是从细的吃到
1: 粗
0: 的
1: 啦，啊、
0: 粗
1: 就是上吃到粗。
0: 讲、啊、上下诶，有当时还唔知呀。好，来你好，嘿，
2: 你好，
0: 哎，
2: 你那讲得准。我懂了，有吃玉米由上往下。
0: 嗯，
2: 啊，我本身就是安尼人啦。你看我准，谢谢。
0: 我当时在讲由上往下啦，都还没讲到的由上往下，你就讲这准。咱都讲的是一排一排吃的人啦。听众在听话拢安尼嘻嘻哈哈。好，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嘿。
3: 我拢爱歪头啊，遐啊一排一排吃起哩，吃起哩，吃起哩。
0: 啊。啊哈，好。
3: 哎呀，啊，一届个加两排，啊，就加再加一哩，啊，尾啊加到尾啊，啊，就过尾头加过去哩，安尼。
0: 好，好，谢谢。嗯，好，谢谢。
3: 啊，侬安尼侬足清气诶。
0: 好，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4: 喂喂，你迄个我食饭未是安怎食了？
0: 嗯。
4: 我拢用迄个咱个烤啊吼，
0: 嗯，
4: 迄面顶个烤安尼薄薄烤一个。啊就熱熱熱，啊，就硬硬硬，哎，你迄个纤维，你外口迄个壳都未夹起来，安尼啦。
0: 哈，等于你个烤皮就对啦。
4: 嘿，皮你薄薄的，安尼个烤起来。
0: 哦，啊，你就夹内底，你干哪？
4: 硬硬硬。
0: 安尼你硬的时阵，你个皮就未夹到皮啊啦。我知影。
4: 皮未起来。
0: 嘿，对对对，我知。
4: 夹到内底啊。
0: 哦哦。
4: 我拢安尼食法。
0: 哦。
4: 安尼囡仔食嘛真好啊。
0: 啊，够有人安尼食法咯，吼，
4: 无
0: 食皮就对啦。好，谢谢。用迄个烤刀甲烤一下。好，为表皮那一层稍微刮一下啊！你今麦咧加落是，唔是都足侪内底米吼，内底玉米粒就会直接就阿皮顶皮不会咬，好那一层皮就不会吃到那一层皮吼哦，各有这种假换吼。好来，咱都啊第一个讲的就是吼，一摆一摆加，吼一摆一摆加的人。好来，再来我们是说，第二种为中间开始加，为中央开始加，吼中间开始吃。一食饭未安尼食的人吼，那就是好奇心吼，充满好奇心，对新鲜的事物接受度高吼。只要是伊感觉兴趣的代志，伊就愿意投入时间去学习吼啊。但是不喜欢替自己设限吼啊嘛，因为安尼他的能量能够，他常常能够吼累积不同的领域的这个经验，吼生活充满了新鲜感吼。就是所以为中央食饭未是。为中开始啃的人，他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人，新鲜的事物都愿意投入学习。好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细的那一头是尾，粗的那一头是头，好，这听众朋友来讲的，然后翻呗，所以头尾是安尼定的啦，应该是这样没有错啦，

0: 来，那我们来说，由上面开始吃哈，由上面开始吃的是胃桃，嗯，哈，都卡粗迄个，迄对上面哈，好，这样的人他是行动派，好，行动派，想到什么就付诸行动，不喜欢花太多时间底下咧哈，丢毒科炉哈，啊，不得新的调整的时阵啊，比起反复分析，他更相信先做再说，好，再调整哈，因此呢，常常让人感觉讲，这种的人他是果断有执行力的印象，不过有时阵买因为速度伤紧，忽略了一些小细节。好，好来，这就是吃饭呗，从上面开始往下啃的哈。好来，的胃头迄个较粗一边，啊，那是胃下面就是较有一边往上头啊呢。好，这样吃的人呢，好来哈，这种人呢，破开来伊嘛是安呢，我也是这样子吃的哈。好来，伊讲那这种人不喜欢墨守成规。好，卡布爱公啊，就是这种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好，总是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代际，也乐于走出自己的路。比起跟着别人的脚步，他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好，所以呢，因此常常会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那个想法。好，好来。这安尼听众朋友，你家己属于对一种哈，
1: 大家分析看看是不是这个心理测验有没有准的、
0: 啊？有没有准？嗯。

0: 来这点钟有开放可以。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The evening promises a warm desire. An espresso sits upon the tree. 嗨，你好，小坤伯格。
0: Hello。
1: Hello。
2: 小坤啊，
0: 请说。
2: 伊个行完未？我隔壁有哩行。伊那动叉的吼，一定拢微头动。
0: 对啦。
2: 伊未微尾动。
0: 知啦，对啦，哎、欸，好，因为头较粗嘛，哎呀、啊，所以一定是胃炎嘛。啊，咱提掉的时阵，因为有包掉的嘛，哈。对啦，就是较粗的是头啦，较油的是胃啦，啊，就这样子啦，哈。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我一个朋友啦吼，伊进前伊要出国去佚佗八天，啊伊就吼，伊就甲因老公，家里只有老公啦，孩子都做外出了吼。伊甲因老公，伊讲因翁爱食肉，所以就甲因老公卤一卡肉，啊，佮有卤卵，啊有鸡肉、猪肉，拢有得卤卤做一卡，安尼就对啦吼。哦，甲卤起来安尼，哦，啊佮有卤卵安尼，啊伊就甲因老公讲吼，啊你迄落吼，我出来八天吼，啊你来饭你家只家己煮啦吼，吼你只饭家己煮。吼、哦，而且都讲卤好了，各拢甲分一包一包哦，吼、哦，啊一包一包一个一顿分一顿分，安尼家己吼用好，安尼甲放咧冰箱吼，吼、哦，这冷冻的对啦。伊讲啊，你若要食的时阵吼，啊你是家己煮饭吼、哦，电锅倒去当用咧煮饭，啊一包一包甲摕出来，吼、哦，啊家己去家己啊迄落、那個哦、微波热一下。啊你若感觉讲要食青菜，伊是知影因翁袂啥爱去食青菜啦，因翁无啥爱食青，伊就讲啊你若要爱青菜，你就家己因到底菜。菜市啊边尔啦，伊讲买个青菜也可以啊，你个烫一下就好啊，用烫的就好啊，改肉烫啊，你改水嘞，啊你唔是嘛是足方便的啊。好、哦，结果呢，我听你讲话哦，就是结果，甲准备甲用甲呢好细溜溜，回来甲讲，伊讲吼，我回来一直食肉，一直食肉，食到即马，食到今仔都我食完，我讲是安怎？是安怎？你回来，你都唔是足爱食肉的人，我知影伊爱食鱼，无爱食肉的人，是安怎？回来出国回来，那啃肉啃几下顿，伊讲因翁啊，拢无甲食，连一分连一顿都无甲食呢，一餐都没有。他都被他弄到好好到这么方便，恁翁拢无食，一包都无食，一顿都无食，无拢无拢无，啊无伊食啥？伊讲，阮家因家隔壁拄啊差不多顶个月才来才迄落开一间迄落炸鸡。炸鸡，所以伊讲因翁逐工拢食炸鸡，隔壁尔，拄啊伫因家隔壁尔。啊娘！我讲你人咧，逐工食炸鸡啊，三顿安尼食炸鸡啊，食啊侪工。伊讲我哪有伊个法度？伊就是爱食迄啊，伊拢爱食迄咸咸胖胖的啊，甜的啊，哈、啊！我安尼家己卤肉卤干咧，啊，搁一顿一顿安尼，甲分一包一包，拢分个好势好势啊！伊讲第一啦，他就喜欢那种现炸的啦，吼啊！第二就是他连家己去煮饭，他都懒得煮啦。好、哦，都简单讲，伊讲我知影伊个性，就是懒得煮啦，还要去热哦。你个肉甲卤好，按一包一包，你还要去热，他也懒得去热，好、哦、去改，好、哦、用我烧安尼，好、哦，所以隔壁咧卖炸鸡，唔是卖炸食炸鸡较紧
1: 啊。对啊，人家煎啊真香啊，个面这个直接开起。
0: 门口尔，伫门口尔，我知影，都伫门口尔啊，所以讲哦。啊娘，所以回来伊看了，伊对拢无动哦，所以伊就家己一直啃，一直啃，一直啃啊，逐天拢食。伊讲我已经食几啊空嘛，啊他，伊讲我不爱吃肉啊，但是无免嘛吼，也不要浪费啊吼。所以我讲吼，你以后你唔免安尼啊啦，你安尼食功夫安尼，佮要出去就佮母家呢啊，结果吼，
1: 但是有人叫伊安尼做吗？
0: 没有。
1: 啊，对，所以是不是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是这样子呢，
0: 因为
1: 他觉得这样才有被需求的感觉啊。人家
0: 你要花那么多时间啊，搁底下那个用干呢？
1: 对啊，对啊，
0: 一顿一顿，一包一包，
1: 这个叫自我感动啊。
0: 啊，伊就是不爱好人安。 乌白食啦。伊讲因翁其实这几年身体检查，
1: 伊安尼因翁特别乌白食嘛。哎呦，我你对啊，你就是跟咱观音呐嘞。
0: 因翁更加简单嘞，伊其实因到遐是规抓拢是食的吼，
1: 对啊，
0: 连去买别的都懒得去买。啊，就是因家隔壁吼，
1: 对啊，
0: 炸鸡啊，个因翁本来都爱食肉，
1: 甲大人当作囡仔，你结果无你的，不要你的预期，那
0: 徒劳无功，给
1: 没有啦，因为他就把一个成人当作小孩子嘛，嗯，你们是观音呐，对吧？因翁有卡有手，对不？有钱，吼，要食啥你个管也掉，啊，伊身体嘛家己的，所以啊，我觉得这个叫做自我感动啦，
0: 因翁这几年。渐渐出来都不太好哈、嗯，身体家己给你讲不对啊，
1: 转念嘛，
0: 啊身体哪出问题？
1: 那么转念呐、啊，因当身体不太好，医善得医也啊，对不？
0: 无医善呐、
1: 啊，因当
0: 无，哎、欸，所以讲，
1: 无啦，无这个呢，无卖个搞得好啊，这我家提前个变嘛，对不？有为你好啊，你拢卖个抵卖
0: 哈，啊你卖个搞嘞，你卖个搞，你要怎样？啊，他就在你家里，在你面前呐、啊，嗯，啊你说啊，无上用搞金像村嘛是一样，因为他自己有在做生意，有赚钱、嗯，老公是比较没有钱的、
1: 哎。我觉得那个都是自我感动了，没有。
0: 所以伊嘛惊伊讲啊，你那安暖的时阵，责任不是拢我，哎呀、啊。因为他
1: 好好宽宽的登娘家得贺啊！夫妻之间有遗弃罪嘛？我们查一下法律嘛。如果没有的话，我让我们去那离家出走，嗯，得贺啊！啊哇，对不对？这个自我感动哦，我就觉得。
0: 来你好，嘿，
3: 小姑娘扑起来好，你敢知我咩一支有几百？
0: 唔知
1: 有几百咧？你
0: 唔知咧？
1: 真正唔知咧？
3: 八、八、十、十二、十四、十六、十八。
1: 哦、固定的就对了啦，哈、哦。
3: 上最白一个是十八，
1: 哦，
3: 上少白一个是六百，
1: 六百，
0: 哦，六百，
3: 有无规格？我十六嘛，去买讲，
0: 啊，有六百年吗？
3: 要、哦、有六百，
0: 是哦，哦，
3: 我有见过，
0: 哦，伊、啊、可能六百
3: 是弄那个算款有几百，
0: 六百迄可能米足大咧啊，袂，
3: 真的。那小想安尼啊，伊一棍哦，
0: 那我设计
3: 一棍呀，
0: 嗯，好好，
3: 哦，我个接回个算哦，多接着六。
0: 好，谢谢。Guided by the solitary light. Hello， 你好，嘿、hey. ，
1: 你好。
2: 小君，那个扑克，你好。嗯。你其实哦，因太太安尼是要为伊的身体好啦。啊，但是查甫有诶吼，笨大主啊，伊爱食伊家的啊，即使伊知影伊的身体无好。伊查甫较袂顾家己的身体，咱查某较会顾身体。
0: 嗯嗯嗯。
2: 因为查甫吼，敢那做身较铁气呀。
0: 嗯。
2: 我爱食就好，我无咧管我的身体啊、嗯。我感觉足侪人安尼。
0: 嗯嗯。好。
2: 所以吼，嗯，我较知影，阮老公吼，因为伊拢会到时啊上班食外口。
0: 嗯。
2: 我拢会尽量暗时啊，拢会尽量煮。
0: 嗯嗯。
2: 啊，较会顾身体啊，但是我感觉查甫真正都袂晓顾身体。
0: 嗯嗯。嗯，好喝。
2: 我吃这個，我安利的，我不管，我都爱吃就好了。嗯嗯、啊，但是辛苦的吼，后半时太太。
0: 对啊，好，好谢谢。嗯，
1: 南靖公哥哈，得力公司甘温甘油、维他甘舒鹏啊，够护理元素广告。
0: 好来，刚刚咱十一点咧刚上服务的时阵，有一个听众卡电话哈，打电话来，伊讲吼。伊是咧洗身呢，伊一礼拜二四六三工咧洗身。最近呢，医生改伊啊，这个啊，医生讲哦，改做检测的时阵讲，哦，你的钙质那个吼，哦，钙质足有够的呢。伊讲奇怪啊，我开伊好像洗肾的人，是不是医生会开那个钙片给你？哦，要让你补钙，吼，安尼补钙。伊讲啊，你食迄个钙片，你那会补加那钙质吼，诶，肌少，意思讲它的钙质指数吼，啊，算是比较好，比较高的对啦，吼，比较高，较有够安尼吼。伊讲伊无甲医生讲，伊其实伊有咧食咱的酸哦钙粉吼。洗肾可不可以吃钙？洗肾当然要吃钙，不是可不可以吃，是要吃钙。因洗肾的人会造成钙质的流失，所以为什么洗肾了有？吼，这我嘛是拄听拄只迄个听众讲，我才知影讲医生拢会开钙片吼，因当去食吼。哦，代表说你洗肾的时候你的钙可能会一直减少，也是要补钙，但是他说他都在吃我们的酸乌钙粉，所以 讲，哦，连医生都讲，哎、欸，啊，迄、那个钙片安尼食，你那迄落吼，所以讲哦，真正的吼，得力选哦钙粉，所以讲咱有足侪钙，比如讲合成钙、化学钙吼，有足侪钙，它其实呢，名义上是讲补钙，但是。不好吸收，无好吸收，啊，无好吸收，有人就讲，啊，可能爱加一个低水力啦，吼，安尼才较会吸收吼。食咱的得力酸乳钙粉，你唔免加低水力，拜托的，因为得力酸乳钙粉就是好吸收，所以有足侪人讲食酸乳钙粉，迄、那个钙咧补，就感觉足有感觉的。那为什么？就是因为安尼，咱是珊瑚钙，珊瑚钙最大优点，吼，伊就是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好来，所以这就是酸乌钙优点。所以你食钙，你一定爱买这罐，一定要指明得力珊瑚钙粉，它是100%的，100%纯天然、纯天然酸乌钙。好吸收，不会造成囤积结石。珊瑚钙里面它有70多种的这矿物质，其中各有几项的是会当哦，咱安神定魄哈，也让你好睡眠的镁，好镁哈，有没有金镁？镁那个镁哈，所以我拢讲暗时你哪讲啊？你咧调困眠、调内分泌，你得爱食护理元素有没有？但是你要睡觉之前，你个食一时啊，酸乌钙粉一时啊，尖尖哈啊！你睡觉之前，你唔好过去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唔是爱困药啊，伊是调你内分泌，所以你白天较三顿的时间食，要困进前，搁食一时啊，酸乌钙粉很有感哈。来，谢谢得力珊瑚钙粉。
1: 得美丽的丽，得力酸乌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谢谢。

0: 我刚看网络上有人说那个柯文哲的老婆那个啥什么奇啊，陈佩琪哦、喔，奇葩、欸，他真的是奇葩。最近有人讲伊的卖厝嘛，哦，卖房子，哦，哦，好像卖一卖，总共拿有几千万安尼得掉啊。啊，都有人甲讲啊，你也卖厝哈，啊，意思的讲啊，意思讲。最近不是柯文哲他的钱呐、啊，是吧？伊的公啊，有什么保证金啊，上面哈，对，好之前的伊的保释出去啊，那个保证金呐、啊，啊，各有几挂件，好像最近又有一些什么判赔这个赔偿金那啥哈，伊讲。所以有人甲问讲啊你，你干嘛卖房子吼？意思讲你卖厝是要创啊？哦，你钱要紧迄落啊？那出脱啊是啥？那都对啊，没有讲到这样啦。哦，伊就讲啊，我卖厝无，你要我不卖房子，你要叫我去卖淫吗？哎呦，好笑哦！哦，伊讲我不卖房子，要不然你叫我去卖淫吗？哦，好了，真是奇葩啦！
1: 他可以回去工作，他不是医生吗？
0: 退休了，退休啊！
1: 不不，退休一然需要紧也当可以，他有医生执照，他不是还可以再回去执业吗？对对，哎，就是逞口舌之快啊！

0: 好来，咱台湾的这个消防队特种搜救队已经整装待命哈啊。看，今嘛就是讲看啊，日本这个7.1 的大地震哦，就看日本方面如果有需求，只要日本一边鼓工哦，好，那麻烦你们了哈。
1: 嗯，对啊，
0: 从准备好，准备好。
1: 对啊，
0: 但是看日本那边有需要不？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嘿，无需要，咱唔免家己安尼吼，让安让日本那边
1: 因。因为你过去的话，还是要接受他们当地的指挥嘛。
0: 对
1: 啊，可能呢在地那公司的救援量能是够的话，他就不用那那边。免去讲捣乱人家的原来的救援
0: 啊，对啊，所以因公吼随时吼，只要日本那一方面开有开口的话，马上就可以出发哈，务必哈，这个啊，这个就是第一时间哈，可以啊，这个啊，这个到日本熊本
1: 哈，对啊对啊，这咱岛就有经验的哈，
0: 啊对啊，日本其实伊嘛就有经验的啦，吼，日本嘛台湾就有经验的哈，
1: 而且依他们自己国内的地震能够救援的量能，其实是。应该是够的，
0: 对啊，
1: 专要专攻去钓，嗯嗯，
0: 哎呀呀，啊，这次
1: 而且高市来专全日本的这个救援队拉去，其实应该是
0: 对啦，而且当然了，日本他们的经验呐，啊，跟救援能力
1: 这成熟度
0: 这没讲啊，啊，这当然就是展现咱台
1: 日当然
0: 友好嘛，哎呀，对吧？哈，对，
1: 而且看到这次算的是浅层地震蛮严重，但是好像都是建筑物的破损，还是供一些道路的一个崩坏，哦啊，我觉得可能。
0: 比较严重，好像有一个新的，就是刚才有几根造者抓青乌蚁，迄个啊，这啥烟囱倒落来，好像有一些人可能被埋在底下。
1: 哎，
0: 对对对，啊，但还有一点大家很关心啊，熊本不是有我们台积电在那边？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两座哈，无能者台积电熊本厂哈，啊，现在也评估工啊，是不是有受到这一次的地震的影响啊？呢哈，好哈，就是哦，咱台湾的是安呢。哦啊，目前为止，日本方面并没有提出哈这个要求，
1: 对啊，对啊，
0: 哦，所以我们也是就 stand by 啊那啦哈。

0: 好。
1: 喂，
0: 嗨，你好，
1: 家眷们好。
0: 嗯，
1: 不连续刚才当喊声哈，我是他刚这位
2: 讲。代码一场一的。

行宫影响到的哈，还是以日本国内的港牛为主呀。啊，对这台积电在全球的这营业额，尤其现在最热的 AI 来说，其实熊本还不是重点啊。反而台积电现在重点是高雄、台南、新竹哦这几个就所谓的超级先进制程的地方。嗯，那所以我们转头过来，我们自己国内如果遇到这种震灾的量能呢，反而才是比较重要的哈，会影响到整个世界 AI 哈，其实还是在台湾的。

0: 近的这个印度的总理莫迪哈，哦，一出来喊话讲话，讲干呢，吼，铿锵有力哈，哦，
1: 发生什么代志？
0: 发生什么代志？伊要呼吁哈，伊要呼吁印度人呐、啊，好、嗯，呼吁印度人讲要做一个哈。我要让我们印度呢，每个人都是一个讲究卫生的人呐、
2: 啊。哎呦，哎，这个是很严肃的议题呢。
0: 是很严肃，大概对印度的印象是安那？
2: 用这个哈，
0: 嗯，
2: 用一句话来形容啊，讲人讲哈，卫生哈，卫生的问题哈，有分什么轻度，
0: 嗯，
2: 中度，
0: 嗯，
2: 重度，
0: 嗯，
2: 然后最上面那一层叫做硬度，食安卫生哈，轻度、中度、重度，然后最后那一级大魔王才是硬度。哦，因为那忙了就是印度这个他们街头料理，我干嘛讲？这是真正好，这是真正要给人吃的物件吗？哎、欸，有一寡就是啥，尤其是奶昔啦，尤其是他们饮夏天的冷饮，那冰杠吼，伊用种足大的冰杠，伊先该唰唰唰唰唰唰，但是咧唰冰杠时阵是该。但底可能一种生生呢，就不管是替帮店管呐，还是有一些更简陋的，就根本就是在路边这样擦擦擦擦擦，啊，切块
0: 啊，火星棒啊，拢底下琵琶
2: 杯，嘿嘿，好啊，这是冰块哦，然后再加上一打那个果汁，它从那个冰箱冷冻出来的冷冻水果。一拍开，你也感觉讲，那是几当前的水果，阿姨在那咔出来，从那冷冻箱拿咔出来，那个已经很明显就冻到不知道人民国几年的几年的水果。然后呢，阿姨哈，个用些些冰夹，阿嘎嘎一点冰块哈，把这些冷冻水果阿嘎嘎嘎嘎 嘎, 嘎，然后再加了一些不知道什么东西进去，然后用塑胶袋装。我讲一堆印度人哦，拢排队咧等那个饮料。我光是用看了讲，哇，印度人，
0: 所以
2: 的胃怎么那么强啊？
0: 所以如果你去印度哈，这个也如果有领队带领队啊，或者是当地啊，当地人当然不会跟你讲了，就是咱台湾这边的领队，他一定会跟你说啊，拜托你们不要路边买饮料，或者是吃印度路边的哈，买他们路边的那个好吉瓜在哈这个小吃哦，哈不要洗稿。你吃这的吼，吃歹巴肚，吃歹胃肠，真麻烦。印度现在是真真正正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吼。印度实在很可惜哈，他有在这样的那么多的人口，在现在这个时阵，他真的是啊。但是齁，他们的基础建设啦、交通啦、啊个人文士族啦、素质啦、受紧，还有这种环境卫生，真的都没有赶上齁。现在这么多人齁，这真的去印度发展啦、啊、真的是我讲太可惜了齁，真的。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出来讲话，在说啊说啊，我要让我们印度每一个人民都成为一个非常讲究注重卫生的人。结果上好笑，伊是安那出来讲这個，你知无？伊就讲吼，因为吼，因为这意思就是讲，咱即马足发展呐，吼，即马大家你看，拢去印度咧投资设厂有没有？吼，哦，要印度要给人家刮目相看，然后接下来我们什么2030年我们要申办什么啊奥运什么运啊？是讲吼啊2030年我们也要申办吼，要办吼什么哦，一个国际的什么吼啊的国际。诶，这个吼大型的上面，反正他就讲到这样，我不记得是啥了。反正类似的讲哦，我们要申办奥运啊，我们也要申办什么国际会议啊，那都丢啊。好，所以的讲要求印度人现在都要每一个人都要非常讲究卫生。
1: 嗯嗯，
0: 哎，伊咧讲的时阵吼，徛伫台顶咧讲的时阵。被就活生生的捕捉到印度总理莫迪的下头去叫猴心底下的飞，而且哦，大家吼，我把影片定下来看哦，那只猴心底下那飞一步骨拢唔走呢，佩服呢，莫迪一点啊拢无感觉呢。 你若一只虎形伫你的下头，伫遐黏伫遐，啊个几个个都伫遐飞飞飞，你拢无感觉。嗯，可见这都是已经很习惯的印度生活的日常啊。嗯，啊，这不是打脸那只苍蝇，真的打脸莫迪。我咧讲这吼，叫大家要注重卫生，结果你虎形伫我下头飞，啊，伊拢无感觉，完全都没有任何动作。好像也完全无感安尼哦，阿底下讲个铿锵有力。印度是外太哥呢，印度很有名的是垃圾山，嗯，他们的垃圾都是乱丢乱丢哈，但咧丢卡啊，为火车顶我看到那个影片，有人诶火车印度的火车，啊咧过做台哥，大家食物件啦，啊是讲啥物物件拢淡淡的吼，哦这个车厢的地板吼，啊你看因咧火车的清洁人员咧扫涂卡吼，他们都有去扫，但是因扫安怎咧，那扫扫的扫扫规堆了，转咧火车门拍开一只个。这个后轮，个后轮可会加噶？回家咧走的时，就个垃圾扫一扫，都扫出去，扫出去，扫出，足恐怖的。哦，我觉得外国人一共一去印度啊，他就住在一那个啥啊，迄个做啥？迄个 B B 哎 B 等一下。那个叫 B&B 啊，哈，好，住那个
2: Airbnb 啊
0: ，Airbnb 就是有一点民宿啦，哈，安尼就对啊啦，哈，阿姨公哦，啊都不知道垃圾要丢哪里，也没有垃圾桶，也没有收垃圾，也没有人来收垃圾，也没有集中的垃圾的所在，所以哦，一共一拎过来刚拎没掉啊，哈，把垃圾打包掉，结果他就问那个他就过去问那个管理那个那个民宿哈 ，Airbnb 的那个民宿的人说啊，我这个垃圾哈要丢哪里？我好几天都没有丢垃圾哈，结果那个那个人很好的跟他说、哦、没关系，你垃圾就交给我就好了。那个外国人说哦 finally 终于这包垃圾、哦、有人要帮他处理，结果他一反头，他一直抓我头而已，他看那个人怎么跟那包垃圾怎么等他隔壁，直接就把他拼过他围墙，把他拼过隔壁，这样就是、哦、解决了，解决了。他们的垃圾吼，伫桥顶就等咧桥卡啦，伫火车顶就甲扫咧火车卡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哦！啊，你伫家我就甲你等咧隔壁，伫阮家，伫阮的旅馆，我就甲等咧隔壁就好啊啦。
2: 哦，
0: 就是这样子啦。
2: 夸
0: 张。而且呢，吼、哦，他们那个吼、哦，印度就是有很多，吼、哦，当然有些很多很多很多，他们还是有一些有处理，但是因的处理是安怎，就是变成垃圾山。好、哦，笨色山那个笨，垃圾山比山还要高。好、哦，黑龙诶，讲贵啊贵啊，十年呀、啊，已经都好几十年的垃圾，可能集中哇，有一挂有集中起来，啊，拢改安尼压缩有无？压缩干呢？唔知是固啊，还是啥？还是有经过压缩安尼，变作拢安尼，规地顶翘翘啊，这样一直堆，一直堆，一直堆，一直堆，堆到很高很高的垃圾山。还都是因的垃圾，完全没有任何什么焚烧啦，上面阿喜公五垃圾集中这个处理厂都没有，就是多了外面多了就集中起来，就堆成垃圾山，一堆就堆了几十年上百年。然后印度有多少这种垃圾山呀？
2: 嗯，超多的吧，
0: 超过四千座，
2: 嗯，
0: 超过四千座，那个垃圾山真的比真的山还要高，还要庞大，体积庞大，吓死人了！印度现在是有太高啦，我真正看不落啊。结果他们的总理在那边喊话哈，从现在开始，每个印度人都要成为一个非常讲究卫生的人哦，因为我们印度即将要哈申办什么什么运什么什么或国际会议。
2: 这个卫生习惯真的是要改好办哦，印度的给他讨，他人太多了，而且跟高雄。他们的我觉得也深深影响印度的，不管是基础建设、卫生习惯、阿生基所谓的工作的效率、他们的种姓制度、还有所谓的宗教、说起来印度人对赚钱这档事、好像有啊，又没有那么有企图心，所以那就对国际大厂、你知道不是说去中化吗、要 China Plus One 嘛、要去印度设厂，对印度市场的台商、他跟某那些印度人不喝惯， 不好管理，然后基础建设，连电都供电供不稳啊，对啊，又常常，印度人。讲实在，我听这台商别人咧讲，印度人较歹管，真的管理上哦。
0: 对啊，因即嘛唔是即嘛，
2: 没有
0: 你结果厂商去了，
2: 罢工
0: 就罢工了啊！罢工为什么？伊讲啊，比如说鸿海啊，鸿海台湾厂的员工领多少？为什么我们印度厂的员工才领多少？好，一个不爱呢，你该当做是哦，不，赶快这根钢枪，我的薪水无赶快，你是印度呢？你要印度，你领够阿济？他不要呢，伊就无，伊就跟你罢工啊，就害啊，
2: 对啊，没有错啊，
0: 对啊，因为要求一样啊，你台湾员工领多少，加班的可以多少，我们就要提赶快，安尼我就给你呀。很糟糕啊！然后因这印度总理莫迪也是哦，哇，已经就是哦飘了呢哦，哦，这嘛世界就这底下岛主哎，他就飘了呢哦，头啊哦啊去的时阵嘛是赶快呐哦，就给你什么条件啊，这嘛看你做啊，做个差不多的时阵就开始哦要给你 Q 要给你抽这安尼哦，他就是要抽哦要抽哦，就是你赚钱我要抽多少，然后一挂遐大厂哦也一样都觉得受不了，所以也是有很多的。好，一些国际大厂又开始哈在从印度撤退哈，莫迪也是很糟糕啊，我感觉真的很糟糕哈。来，你好，嘿 ，Hello，
3: 喂，印度告我的资源回收，
0: 你想嘞？
3: 啊，
0: 你想嘞？再见，好，你想嘞？嘿，物件都欧贝单啊，资源回收，印度人讲啊白啦，因呢大欧贝大家，我的确底下伊无感觉是安尼啦，因为人口太多了，他不讲究到那样，所以有当时啊，你讲啊无要紧啊，我都无趁钱，还是无偌济钱，我生活是可以过啊，嘿啊，垃圾一丢，东西这样吃啊，这样，哎啊也不讲究啊，所以有时候因干嘛讲要趁偌济钱，对来讲好像也没有很大的吸引力哦，但是个别要求个人边边啊侪钱哦，就是安尼才系哦。这个国家哪要改变哦？包括哦，对这个环境卫生呐、啊，包括对这种。这种工作啦、上班啦、吼赚钱啦、吼，还是这种的态度吼，那么整个到会当个改变哦，我们在猴年马月啦，吼，我看不知有法度无吼。

0: 难呐、啊，难呐、啊，而且是人又那么多，重点人太多了、嗯、啊，宗教影响。难道很难相信呢、啊？就这个宗教会当影响到哦这种人民的生活作息。因为基本咱在这个阿联酋航空嘛，那飞机上不是飞上去之后嘛，它就是飞机都会所谓的这个航空地图哦，也讲啊，今嘛咱对这个腾坐船啊到阿联酋，不到杜拜还有几公里啊，从杜拜开始飞的时候啊，离这个里昂还有几公里。但是呢，因为这个吼阿联酋这种航空地图里面多了一样东西。它飞起来之后呢，它会有一个指标，说我们现在距离哈麦加几公里，麦加在什么方向？嗯嗯嗯。哦，这的情况，因的是穆斯林的国家嘛，就多了一个说，哎、欸，这讲很有趣呢。航空地图，我可能说啊，出发地到目的地啊，可能你在看航空地图之后啊，现在这边是什么欧洲哪些国家，中东哪些国家，哪些城市你看得到？但是永远哦，因的地图里面都会说，现在距离麦加几公里啊，麦加在什么方向？嗯，哦，真的。
1: 因麦加是他们啊，这种回教
0: 的圣地嘛，
1: 最大的
0: 有人要参拜嘛，说啊，永远都知道
1: 一生能够一生只要是回教中，哎，回教徒啊，一生一定要去过，最少要去过一次麦加，哎呀，哦。啊，最好能够三次啊、哦，有此一说了。哦，没有三次，你最少也要一次哈、哦，一定要去过麦加。嗯，
0: 对啊，啊，南台湾人在信神，我们是所谓的实用主义者嘛。你干嘛这样信哦？嗯，哦，啊，拜了不好，怎么样？再换一间，嗯，哦，要讲去求求这间土地公庙啊，不灵啦，啊，无趁钱啊，就啊，但是你若讲一间哦，土地公庙啊，是讲财神爷庙又好有灵，你就一直拜。可是像信回教的或是印度教的，他们去朝圣，他们是要求一个发财吗？嗯，健康吗？家庭平安吗？好像没有，就是因为宗教就会落实到他们的生活行为跟思想当中、哦、所以真的蛮有趣哦。那那求神拜佛、哦、都是要有回报的啊，他们那些不求回报的信仰反而是会比较可怕，嗯，哦，对，做出来的行为准则会比较可怕，可怕不一定是恐怖攻击，我是说会影响到他们的思维啊，是讲因这个挂上面胆气哈，在小至这个航空地图上永远朝向麦加圣地，大至整个国家的规划规定、法律的制定哈，都会跟他们宗教有关。
1: 人家哈，你哪讲啊，求神拜佛哈，但很多人都是啊，
0: 要结果、哦，
1: 身体健康啦、平安啦、啊、赚钱啦，安尼啊，差不多是这两行，求这两行。啊、如果像这种回教，他们一定不是求这个，
0: 不是，
1: 他们不是求这个，所以为什么伊朗哦，你看帕加安尼啊吼，你看伊朗哦，伊讲哎。我哪吼叫我投降，这是违反安怎呢？吼，美国不是说等谈嘛谈嘛，那该要不然你就大家放下来这样谈哦。我你都免了吵炸咖呢吼。伊讲那是违反我们的，伊用一句话安怎讲，违反我们的基因，哎。哦，伊朗他们是回教嘛，吼、哦，那他啊，当然这个目前的主政呢，人就是他革命卫队比较就是那种强硬派。伊、讲，我那可以甲美国导航，安就是违反我们的基因啊，那都对啊啦。好、哦，所以好、哦，他们是宁死勿那个的哈、哦嗯，哦，不投降啊，也不跟你妥协的对啦。哦，麦公家投降啦、啊，哈、哦，就是妥协、嗯，这个都不可能哦，他宁死啊，宁可死啊，你可给他炸。死了了，他也宁可炸死了了。哦，啊，你去炸我们的平民百姓，你经济都搞我们冲个派去，无要紧啊，他无要紧啊，我们还是不能违反我们的基因，是绝不妥协的。绝不投降的、哦嗯、所以是安那伊朗的派胖、哦、啊，后边还有两个大国在咧个一些我撇讲吼，好来吼、哦，谢谢咱进攻个，
0: 美丽人生广告。
1: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哥，
0: 护理严肃，好你干做。
1: 护理哈，所以咱听众朋友哈，去买的时阵一定啊，讲护理严肃系列。啊，你若记袂起来，你先来两字记好不好？上无你记护理，啊，你有办公，我买护理哈。护理什么啊？护理哦，护理讲出来了，想着严肃。 复利元素一定要买对，因为我发现常常有人买错、哦嗯啊、可能就是你在讲的时候，你去买的时候啊，无讲清楚啊，你嘛未使干那讲啊，我食迄讲好困呢啦，啊，会当讲么调整内分泌，调整荷尔蒙的啦，吼、哦，你这样子讲药房没有办法直接、嗯嗯，所以常常有人拢讲安呢，没有把产品的名称正确的说出来，真的都买错了、嗯嗯哦买错了哈、嗯，那真正迄个浪费时间，搁浪费金钱啊！好、嗯，所以记得复利能力哈，元素安尼哈，复利元素美国进口的哈，一定哈记要清楚。生计能力复利，嘿，一般咱的听众都记得起来了，只是有一些长辈哈，长辈常常会去甲药房呼一波久。啊，就小军啊，不给来咧讲过的啦，啊，得迄落讲得力的啦，讲食好困的啦，吼，啥物吼，哎呦，反正你讲迄拢无要紧，遐拢遐无遐无讲无要紧，重点是产品的名称爱讲，讲好对吼，护理元素，食了会水哦。食了会少年哦，食了会开心哦，食了阁好困哦，哈健康哦，唔是你试看麦，护理元素来自美国，它从里面的成分内底成分拢天然的，有啥有植物的大豆异黄酮素。这就是植物雌激素，简单讲就是安。我们不是用药物的哈去补充那些雌激素，哈、哦。女性是女性是荷尔蒙做的，但是咱荷尔蒙咱不是用化学药物去补充。今嘛咧欠贵的人都一直啊激素衰老哈啊一直老一直老老脆脆老脆脆啊一直败一直败一直败啊脾气嘛一直败啊拍困眠嘛一直败，当拢一直败，当都败哈。还都爱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谢谢。

来，最新的消息，日本熊本 7.1 的这个地震已经目前知道已经目前有的统计是13个人死亡，36个人受伤，13个人死亡，36人受伤，并且目前还有7个人是重伤，重伤，就是说受伤的36个当中有7个是重伤，

0: 你咧想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啊，股市涨涨跌跌啦齁、我是觉得这个大家平常心一点齁、不要借钱玩股票啊，如果你账面上损失了没关系，中午吃顿好的齁、来安抚一下自己的心情齁、反正跌下去的还是会再涨回来啦，南台湾的经济本质还是很不错的、好不好，好，祝福大家、投资顺利，
1: 好，谢谢了，拜拜。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3: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你来笑谁？
1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气哥、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哎，喂，你好，等我一下哈。喂，你好，
2: 哎，
1: 喂，你好，
2: 我家在啦。
1: 哎，你家在位？
2: 哎呀，我这边无
1: 哈，
2: 这边无回啊，不要跟你退回啊。
1: 啊，你哦，要吃完了，要来退回呀？
2: 哎呀，
1: 好啦，啊，要爱三回，好，要爱三回。
2: 哎，来 Q 啊，看一个，那个早上我不要讲。

0: 喂，你好，喂，
1: 喂，莹莹哈，
0: 嗨哟，
1: 我咧问看迄孝树诶爸爸节优惠，我无啊请叫一桌啦，我请叫一桌啦，
0: 好啊，一桌四千四啊，好，两罐，
1: 四千四，
0: 一桌四千四，两罐搁送你半罐的意思啦，哈，
1: 嘿，好，哦好，
0: 嘿好，啊感谢你哦，嘿，
1: 好，
0: 好，谢谢哈，陈大哥哈，好，再见了。

0: 你甲我讲，安尼偌济钱啦？
1: 安尼八千八啊？
0: 哦，八千八吼。
1: 哎，
0: 好啊，好啊。
1: 等着下数了哈。
0: 要。
1: 好，再见哈，
0: 好。好。

0: 英英英
1: 英英
0: 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英

0: 来拍谁哦？多加个新朋友接答题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嗨，你好，有人听不？来，有听见不？喂，有听见吗？
1: 有啦，有听见。
0: 嘿嘿，你好，嘿。
1: 我咧几周
0: 孝顺，嘿，几周孝顺哈。
1: 嘿，
0: 好好，四千四哈，姐姐你在哈。
1: 啊，我在啊，我被妈的报销哦，嘿。
0: 妈的报好，给你上下午班，啊，你电话就是0987这个嘛哈。对对对，好好 ，OK， 谢谢你哦。哎，再跟拿钱拿顿哦，吼，这几周无跟几年婚的哦，吼。
1: 好，马弟，我去做就干了，我做
0: 好一些。好好好，拿钱拿顿啦，吼，拿钱拿顿，吼，吃了没？吃了没拜吧？吼，没拜了，吼，
1: 没拜，
0: 没拜，吼，好好好，谢谢姐姐哈，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
1: 拜拜，
0: 来感谢哈。哎，听众朋友要买要快哦，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都讲好刷卡那个这个新朋友服务了哈，这个心动马上。赶快行动，真的，你一事成主顾啊，就是安尼啦吼。这种空中大家互相信任嘛吼，咱互相做伴当中总袂孤单。来，非常感恩感谢，谢谢大家。那听众朋友呢吼，都时常讲一句话，真的，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啦吼，就是讲用着好物件。方法爱健康，健康的大丈夫就没有问题。健康就是咱的哈，跟大家同齐来面对干巴的哦。好，阿你莫家己想，也是讲该加强唔加强啦。阿要请人保养了，阿你啊，就是讲你得坐慢车，慢慢靠，慢慢靠。哎，靠久你就无信心，你知影无吼？阿你就无菜去啊。啊，像咱这种吼，买产品上产品吼 ，Q 上 Q， 酵素上酵素，哇，真的吼，你也笑眯眯，开心啦哈，健康。的开心啊，就是这样子的哈。你也看身体若无好的人，逐天是毋用吹油瓶头，吼吹油瓶头，伊就艰苦过日啦哈。好，来花头喜面来过每一天的日子哈，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平安的时候，你讲是不是嘞哈？你看，这个人生拢是无常先搞哈，包括日本这摆熊本，哎呦，有人。才欧辉哥啊，对我那天看那个《恰世界吃的》吼，吃板德兰台湾的文化，然后他们第二站就是第一站的雪梨嘛，澳洲雪梨，第二站就是日本的熊本县吼，熊本哇啊那个。因为安尼风啊，吼天气不好啦吼，日本边天气不好的对，然后但是还是完成了任务哇。这个因公，一场吃板凳，大家上爱吃的是凤梨虾球，都出名哈。然后这个，迄个第二周大家上介意的去出菜是鸡，吼、哦，板凳一定拢有一个鸡哇吼，鱼翅鸡也好啊，是安怎？伊迄是较济在地口味的，然后真正是拢袂歹，有用心啦吼，然后会把它板凳起码嘛弄出精致呢，吼、哦，我食过。迄、那个即种叫欧熊大饭店嘛吼，伊他再就讲啊配欧熊去最安怎来这吼，那我觉得就是说各有各的特色。即马吼，你甲看板德，有个人讲哦板德较粗，其实袂，那个现在很多都很精致的，还会有主厨上菜秀嘞，你知无？中破塞上菜秀啊，你看电影啊，你看电影中破塞有无吼，也很好看啊吼，很好看。这个我感觉传统的物件吼，给予心意吼，然后甲团上甲世界去。哇，这是真好的代志啦哈！甲大家同齐来分享，就是咱既有真优良的文化嘛，八国无的呢吼。那个日本人吼，因去日本熊本的时阵啊吼，我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的，有一点有人受伤死亡的，这不多哦，天做代代志。那他们就日本人的文化个性跟咱较无同款，因讲因真罕咧像咱甲千分人吼，啊，咱办都是甲无熟悉坐做伙无。一定会并桌啊，卖讲并桌啦吼，就是讲可能你有甲恁阿爸母啊，啊你讲到一点是你无熟悉亲反正有诶有熟悉，有诶无熟悉啦，无一定啦吼，就看安怎啊。但是大部分足侪迄亲情较侪着，一桌要坐十个呢吼，一定搭着无熟悉。但是我感觉你足趣味吼，足趣味哦，这个就是。我以前拜阮厝边有人娶新妇吼，哦，啊都迄个好礼一定拢做伙对吧吼？阮着分配，我干妈参阮就近行路出去着到，因为伊着是食欧香大饭店大爆棚起来嘛吼，啊整条街封街啊吼，啊着板凳安尼吼，哦做老累嘞吼，啊个有搭舞台嘞吼，啊爸爸甲妹妹引去另外一场。反正我们就分配就对了，阿婆别闹，有人搞得好啊哈！啊，一场是伫学校，我那种做行李嘛吼，拢搞不正看，都爱做场地呀、啊、吼，伫学校的迄个礼堂吼，场地有够多啦吼，啊办的啊嘛是请外汇安尼吼，哦很热闹嘞吼，真趣味吼，啊讲起无赶快来这个场所啦吼，啊我觉得很有趣吼，啊其都无识晒你知道吼，安尼这样嘛该趣味啊吼，然后聊不同的天吼，我意思讲聊不同的天，就诶识晒人无讲。 当嘛，一当为零零也都不赶快啊。但你在那个天狼共的喝哈，哎，我觉得这样是很触鼻的一种生活体验哈，生活体验。好，那感情的联络站上继续来看，好，听咱的广播袂歹啦，听个对，听个对嘞，好，透早起来哈，大家因做跑出去运动啦，买菜啦，关注来 say 啊吼，哎，妈妈上辛苦啊吼，家来书做袂完的啦，啊不，你啊心碎哈，所以在屁孩们放暑假多帮忙哦哈，妈三年后。啊，说说说下去说啦吼，啊，你买去倒内一个，倒内衫哦，一点干嘛给做轻松的，好不好？小朋友听着，阿妈衫洗好，啊，去倒内啊吼，倒内啊你吼，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弄个卡号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吼，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

0: 来现场的看转刷随时个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啦哈，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卡头前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喽，谢谢哈。哎，大卫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啊，嘿，
1: 我来叫做 Q 莹
0: 啊 ，Q 嘿，
1: 哎呀，阿哥用那个教室，
0: 好各一啦哈。好啊好啊，啊大姐你电话七五几几哈？
1: 哎呀对呀、啊。
0: 好啊，多少几万块嘿？
1: 好啊。
0: 啊，明仔再加班好不？
1: 哎、欸，你拜六好不？
0: 哎、欸、啊哎、欸，
1: 拜六、
0: 哦啊、好好，伊有明仔再拜五嘛哈、
1: 啊？
0: 好啊，好啊，你写礼拜六哈、啊？
1: 我家无人值咧，
0: 我家无人值咧，
1: 家无人。
0: 好，阿、啊、哥你写拜六加、啊、拜六加班好不？拜六加班，
1: 班嘿嘿，
0: 可以了哈、啊。好，好好，谢谢你哦。
1: 啊，
0: 好好，再见哦，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哎，真的，但今年太开心了，活动提早开跑哈，大家欢喜的哈。那新朋友，你要赶快试试看，你跟 test 一下，站定叫迄个时间，跟过来蹲，有信心哈，跟来蹲安尼哈，超级无敌霹雳划算的哦。好，来省钱顾健康，大家这回来，我来甲伯阿伯拍摄张电话较济，伊讲无紧啊，我食得好，我个蹲阿伯你安那食那蹲哦，你即马有进步，阿伯有听话照做。哎、欸，一个加五啊！伊讲本来是讲起，讲价位话很加五、加四、加三，差很多诶，差很多的哈。好啊，你一清头一开始是安尼，后背你得当减一、减二、减三，慢慢减回去，知道无哈？来22602233，电话继续来看啊！阿伯伯听这个台北音信号，伴随我的歌声，好，咱这边来收听。控诉2266233，音色卡淡你好，感谢哦。喂，你好。喂，
1: 演拍摄，
0: 嗨嗨，
1: 你迄个酒会是食饭前啊，饭后哈？
0: 拢无要紧啊，拢无要紧。嘿，对对，好好，拜拜，一起一起好，来喝，来，喂，你好，喂，你好，喂，嗨嗨，
2: 我追你啦，
0: 嘿，追你啊，嘿，
2: 我要叫苏奶。

0: 拖慢慢拖安尼听有吼，就是有效，但是得慢慢啊。
1: 哦，我食六罐啊呢。
0: 我跟你讲，你食六罐了了，人迄个食几十年的呢，吼，安尼听有吼，所以讲这栋有送加送一罐有无？你食得加做一盒的啦，你听有吼？所以你得爱加食加姜粉的。
1: 我先叫两罐。
0: 好啊，先给你加写一组。
1: 哈，再叫我坐，我都想讲少年啊。
0: 我知，所以我唔只甲妈妈讲，哪只哪顿啊？啊，你搁加摊发票嘞啊？你听有吼？哎，顿来豆豆吃，咱嘛一届买做嘛，一届买一组啊。安尼你听有吼？
1: 哦，
0: 嘿，好，好，谢谢哦，
1: 嘿，
0: 好，好啦，加油哈，加油哈，好，再见，再见，好，来，真的啦，妈妈讲，哎，前两天较慢呢，唔是讲无效，爱讲较慢呢吼，啊，迄个你得爱加食加帮助啦，讲真嘞，前两天是保养的量。知影无吼？给大家加油！来2602333电话龙卡卡好通，健康咱自己的啦吼。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哦。来，以上广告吼，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哎，是，你好。
1: 我问你，你家要吃什么？有八有啊？
0: 八八节促销啊，买两罐送半罐啊，嗨。
1: 两罐送半罐啊。
0: 对啊。哎、啊。

0: 喂，你好，喂，
1: 永年啊，
0: 哎哟，
1: 哎，
0: 嗨，
1: 两罐两罐，
0: 哦，你去讲 Q 个小数呀，
1: 哎呀，
0: 好几周，好，来来，再来。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30日，古历是6月17日，礼拜四哈。你当适合的是祭祖开工，不也立法定名立菜；不适合的是合定出行。去新西北在新东南山东，从上低的背会，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下晡3点加暗头啊7点，好，因为在1点跟明仔透早7点拢总好时哈，其他重点啊，无好时的因暗的9点加11点哈，因暗的9点加11点呢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听朋友，你早起起来诶，传统吼，诶，我阿公阿妈吼，我阿公较早泡茶吼，妈妈泡茶阿公啉来。泡过的茶米啊，吼，你甲装入去纸杯，还是讲任何一个容器当中，搁放入去冰箱内面，讲一旦气度着冰箱的臭味，吼，好，各讲袂歹。哎，放那个我都放咖啡啦，吼，咖啡渣也一样的，赶快的得力吼。所以你不管你泡茶泡咖啡吼，拢会使哩吼，拢会使哩安尼。像你看那个几度的咖啡吼，我因遐有几桶和大家家去渣容器去看，吼，啊，你要做除湿剂、要除臭剂拢总可以，啊，要做肥也不错。对哟，参客哈，喂，你好，喂，
1: 哎、欸，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欸，你好，
0: 哎、欸，是，
1: 哎、欸，我是新朋友啦，
0: 新朋友哈，
1: 哎、欸，我是讲那个签到这 Q 哈、哦，

0: 来电话刚好又打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哎，我的小叔，嘿，两块两组，
0: 买两组，
1: 哎，
0: 好好。

0: 进攻格。喂喂
1: 喂，
0: 你好，我莹莹，嗨，嗯，
1: 我甲你叫两株酵素，
0: 嘿，两株酵素哈，啊，酵素都要啉真正哦，伊个效果才会好哦，吼，
1: 好好，
0: 好食的人诶，吼，嘿，紧胃肠啊，紧甲调理好就要紧诶，吼，好，来，啊，你有买过阮的物件无？有吗？
1: 无，阿玲姐，
0: 唔是啦，我公司有你的资料无啦？
1: 有资料有。
0: 好，来777。
1: 哎，对对对。
0: 啊，酵素你敢有食过哈？大姐。
1: 我电工买多的孙哦。
0: 嘿，你大哥啦，对不？哈，大哥。
1: 嘿，电工。
0: 哎，拍摄，你想用看
1: 谁先？我电工妈妈。嘿，马小姐。
0: 看，啊来，你讲你电工买几组啊？几粒啊？那。
1: OK。
0: 哈
1: ？OK 啦。
0: OK 哦，就是好。啊，你本来是安那？本来是安那？
1: 本来是安那个。吃下去，就是走吼，出来较不稳定啦。
0: 哦，你敢是迄个阿伯？你甲我讲，你顶届拢食两遍的迄位吗？
1: 对。
0: 哦，啊，你拢讲会走袂赴对无？吼、
1: 哦，对。
0: 我听了嘛，做唔甘的呢。啊，结果吼、哦，你知影空中一讲有无？会真侪人拢甲你讲情形，你知影无？
1: 哦，啊，唔敢出门啊！
0: 是啊，啊你迄个食了，你算即马食，哎嘛食无久呢吼，
1: 一罐食几工啊嘛？
0: 食几工啊？奶奶啊，感觉有感受吼、
1: 哦。
0: 嘿，啊，即马感觉安怎哈？哎，大哥阿伯，
1: 即马，
0: 即马感觉安怎？
1: 即马顺顺呐，
0: 顺顺哦，顺顺的意思是你开始迄个大便有较正常了吗？
1: 对。
0: 哦，安尼食好，啊，你叫应该你建议安尼三粒甲食落去无？
1: 我。早上两颗，
0: 早上两颗、
1: 哦，晚上三颗，
0: 晚上三颗哦，你家己有条件安尼就对了哈。好，
1: 啊，你嘛，你嘛两颗哦。起来较无稳啦。
0: 较无稳吼，关键你家看情形啦，因为咱浸头一开始吼，那我会建议你买晒三粒，加加可以效果，可以效果较紧的，像坐警车安尼吼，啊，紧调顺了后有无吼，嘛唔通停，咱就食保养就好啊，看你个对咧安尼吼。
1: 伊个那阿咪来讲的时嘛，
0: 嘿，
1: 你嘛三哥来讲的时嘛，
0: 嘿。
1: 伊会收电
0: 哦，你感觉会收电哦？哦，安尼哦，啊，你电嘛爱啉嘛，电嘛爱啉嘛。
1: 嗯嗯，我今仔两个，两个来讲的是嘛。
0: 嘿。
1: 那大便来讲的是嘛。
0: 嘿。
1: 伊说出来了，
0: 吸
1: 电。
0: 哦，无要紧，你家己看情形，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嘛，吼。
1: 嗯。
0: 哦，所以你就厉害，你即马安尼认真加食，你就抓出着你家己要安怎食，上适合。
1: 对。
0: 哦，赞哦，啊，真正食了足好诶，吼。啊！你除了这排便顺利，其他部分啊，个有啥物迄个感受无？消化有较好无？有感觉无？
1: 消化，
0: 系啊，较袂肚肚啊。
1: 消化是大部分一般我拢正常嘛。
0: 哦，拢正常吼。但是就是这个排便的问题，和你就困扰得着
1: 吼。
0: 好，安尼赞哦，啊，继续加油吼。
1: 好，
0: 安尼啊，今麦就是甲你写两组酵素8000倍，
1: 好。好，
0: 可以哈。
1: 好，
0: 谢谢你啊，哈，加油，好，再见，哈，两周嘛，哈，8000杯啊，哈，
1: 好，
0: 谢谢，好 ，OK， 好，再见，拜拜，
1: 好，
0: 以上功德，谢谢，来回忆张我莹莹哦，喂，你好，嘿，喂，你好，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
0: 去关那个
2: 做
0: 啥
2: ？Q 啊
0: ，Baby Q 哦，来，大哥，你等一下哈，你等我一下嘿
2: ，Q 啊，
0: 嗯，
2: 做
0: 啥？酵素吗？还是这样 ？Baby Q 啊，酵素啊。
2: 酵素了，
0: 酵素，我来你等一下，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阿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
0: 哎，你好，
1: 那个 Q 一组，
0: 嘿，
1: 啊，小树两组，
0: 好，来，姐姐被 Q 一组哈，
1: 嘿，
0: 我写一下哈，
1: 好
0: ，QMB 一组5600嘛哈，
1: 哎
0: ，QMB 卡这列吧哈。
1: 啊
0: 啊！你两种都一起吃，你知道吗？好有哈、
1: 啊，我知道啦。
0: 老猪肚呢？
1: 吃那么久了，
0: 我知道啊，吃的都不错，
1: 哎，还好啦 ，OK 啦，
0: 够身体没对吧？哈，阿
1: 伯
0: 阿
1: 伯，
0: 姐这边送啊，对吧？来，姐姐一组 Q，、
1: 啊、酵素两组哦。
0: 我知道，你酵素可九六来 Q 5600、哎、啊，酵素两组8800哦。
1: 好，
0: 所以总共是14400几班四千
1: 四。啊，哪时候到？
0: 啊，明天啊，明天早班，好吧？
1: 明天早班哦，
0: 可以吗？看你啊，看你啊，嗯，明天礼拜五，
1: 那礼拜六早上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那我就帮姐姐写礼拜六的早班，
1: 因为我要出去了。
0: OK OK， 阿丽点我的鸡鸡215鸡鸡哈，
1: 好
0: OK， 阿丽多喝喜14400哦哈，
1: 好好好，
0: 谢谢你哈，好，拜拜，
1: 好拜拜，
0: 好来干虾哈。

0: 喂，你好，喂，喂，
1: 安诺，
0: 哎，你好，安尼有听到无？我莹莹嘿，都大哥，你拄只甲我讲安那？你讲啥？你变哪？
1: 要住几周啊？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哥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10: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来台中站欢喜站到了，我是伊，你再继续陪伴咱大家好，第二点钟的欢喜早安哦。今天天气阴阴的哈，麦得好的好啦哈。这个白天还是都闷热哈，所以条件没有防晒爱者追婚随喜的噶补充哈。来，感情的内容，咱上电话当中会记得随时个卡，来电话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感谢，好，谢谢大家哦。来关心到的苏雄今天发生什么代志？1993年的今日7月30日，非洲民族议会主席曼德拉头一摆到台湾访问。2001年的今日，桃枝洪灾重创台�湾东部、中部，造成103人死亡，111人失踪。2013年的今日7月30日，巴基斯坦第12任总统选举，企业家胡生胜出。2014年的今日，美欧对俄罗斯金融武器加另外三样实行制裁，出缓莫斯科干预乌克兰，这是历史上今天的不同款的年代，7月30日何时发生过的代志哦。再来是星座的运势，射手座乃心丹台，摩羯座控制列花卉，水瓶座攻合作，双鱼座控款着咱的心态，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

0: 来，家属哥苏天啊，苏咱叔叔当在这回来关心哈，你在我在伊嘛在，大家拢总爱在。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到这个霸凌案哦，现在大家拢在讨论这个部分呐哈，职场霸凌啊，或在学校霸凌，何时何地都会有霸凌的事件出现呐哈。那被霸凌的怎么办？等一下都让我按我，你给你那个它是黑暗荣耀，哦、我想我没记笔名，就是那个黑的叫什么名？乔这个它叫什么哈？我阿没记得韩星啊，我那天我没记也名，伤脑筋哦，太顾不看不看不追剧啊哈。好，来我们来讲那个，伊的是乔妹嘛，伊跟黑的像结婚。结果离婚了哈，好，没关系，等一下我再来查一下哈。行政已经无单判办公室经中单判代表杨珍妮哈，霸凌这个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这个啊，严慧欣生病已经做天使啊哈。这个刚才以弹劾新杂会长一点13-0专票通过弹劾这个杨珍妮哈，以上天改换以新币，刚才以哈。从重批哦，这个杨珍妮利用宽限关系哈、哦、压抑意见哈、哦，形成这个晋升效应。杨珍妮回应，将专业配合司法的调查，提出的客观环境的证据，啊，够定秀，判驳司法，保持着。秉公厘清这个事实全貌，还原真相哈、哦。那严慧欣给你三位，因为。判别归心，传出在先去有长官杨珍妮哈职场霸凌，行政院六月26号公布外部委员调查结果基准，认定杨珍妮构成这个职场霸凌行为，需要总统府也予以免职。刚才已表示，杨珍妮弱化严慧欣副总谈判代表的角色，又以摆渡以在团队先环境的代币关税，好谈判现场，而且杨珍妮也对保护人员个案好高压威吓，涉职场霸凌，弹劾审查会13-0全票通过弹劾哈，终于。以上天改换以来这新币，好，那这个刚才以弹劾案文基础，杨珍妮哈按严慧欣九零附中谈话代表开始，得出一点冒犯性言语，公然否定严慧欣提出的意见或是想法，并且在经贸办所负责的业务当中呢，哈蓄意弱化严慧欣的角色跟参与程度，而且用刻意哈专工的人哈，就是无提供严慧欣完成主责业务所必要的协助能力，好，形塑出不友善的职场环境，好，严慧欣哈许多。压抑没有办法施展长才了哈。刚才伊表示，杨珍妮在台币对电关税，伊的哦去华府甲美方实体磋商的期间，又以百度一同随团前往的这严慧欣在团队先完进入谈判现场。啊，现见杨珍妮在参与谈判事务的过程当中，排挤相关重要辅助人员进入会场，无愿意和谈判团队先完分享着谈判核心的这个资料了哈。那刚才伊指出。经贸办接待哈、哦，这个印太西南向记者团的时阵，杨珍妮先突然间一条未被告知这项行程哦，生气啊，发怒哈、哦，发现的经过下属出席的相关签证了啊，个该美籍的署前吼，甲谭尼达资料没有让他过目，还是讲以习惯性哈、哦，采取着高压威吓式的管理模式，下属要忍受他的情绪化表达的压力啦哈、哦。好，那。刚才伊讲，以这种高压威吓管理模式，不允许属下质疑，挑战着领导权威。那在业务上有无同款的意见，会公开否定、大声斥责，利用宽限关系吼压抑意见。那意见就是讲无同款的。迄、那个看法循环哈，那在单位内面造成紧张哈，退避的氛围形成一个晋升的效应啦哈。好，那这个干位王佑林讲，杨珍妮甲教育部法制处兼处长李松茂也是恭喜同出一辙啦哈，是过去传统这种官僚文化下的权威产物使命必达的主管，也都、就是可也是呀哈，都是霸凌部署的这个长官哈，长官好那。 本改干为展间谈和原能会前主委谢小新这个性骚扰女部署职场霸凌案，总统府简化给林丁允公领及高雄市政府新闻局长期间因为性骚扰案被弹劾，杨真宁与霸凌案被弹劾，这是今年刚才以弹劾层级最高的这个政务官。那杨真宁透过声明讲，伊投身国家涉外经贸甲谈判几落十年，始终是一条专业争取国家最大利益，是伊重要的责任嘛，衷心感谢东林登基肩负繁重的涉外谈判重任，齐心协力啦哈，不分昼夜为国家利益所付出的辛劳与努力哈。那一共呢，在讲求极高效率跟成果的高压环境当中，与严格管理哈，导致同仁感受到不适啊，绝非本意哈，他深感遗憾。好，深感遗憾。好，那行政院发给你理会之后，尊重监察院依法行使职权，也尊重后续依法进行的审理程序。那至于这个杨真妮被弹劾是不是影响到伊的退休金全续不标息，得爱看惩戒法院判决的结果才能够决定后续是如何安尼啦。好，这个是这个部分霸凌案的部分安尼。那咱来关心一下，就是讲熊本的强震至少18个死亡，62个受伤。这个救援人员长在日本制止八代市工厂搜救，那起来神社鸟居也被震垮，强震至少18个，至少我就拿了不计哈。那62个人受伤，然后这个代工厂有一间五个人死亡，两个人受伤，另外各有四个人下落不明，希望他们都能够平安，赶快找到了哈。来，感谢联络专线电话，好朋友都会当随时甲卡。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空数2260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哈，这是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空数2260233，感谢哈。来，喂，你好，喂，你好，欢迎你，嗨，是，你好，嘿。
1: 我给你买一组 Q

0: 喂，你好，喂。
1: 哎，莹莹好。
0: 哎，是大姐，你好，我莹莹，嘿。
1: 哎，我要叫好胖头梁祖。
0: 喂，你好，喂。
2: 哎，莹莹老。
0: 哎，是，嘿。
2: 喂，我在叫好胖子哦。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黑椒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减。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其实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也不用做酸的也不一样，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讲真的，啊，无咱食到这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住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从头啊就足好势，
2: 本来就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下，
2: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到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5: 一抽吼，看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肚肚袂舒适，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住，小叔和爸爸通通免有住，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叔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2233控诉2233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恰卡控诉2233控诉2233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6: 喂，
3: 哎、欸，喂，你好，喂，
6: 哎、欸，
3: 嘿，
6: 我给你买酵素的啦，
3: 哎
6: 呀，天哪，
3: 嘿嘿，
6: 伊个哈，你是食饭饱在食，是还是袂食饭食？
3: 拢会在，
6: 你内底拢无写嘞。
3: 我跟你讲，
6: 酵素啦，
3: 都没关系，
6: 嘿，
3: 大姐来，你听我讲，都没有关系。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随时你若感觉肚子不舒服，你拢吃吃，很有效，哈，对，
6: 啊，我就是讲，有当时阮做生意，有当时食饭，食饭拢无叫三
3: 顿，啊，我讲，
6: 有当时要食饭饱食，还是要，
3: 拢无要紧，拢无要紧，
6: 嘿，你讲你无食饭食嘛无要紧，
3: 我透早起来就吃了啊，系啊，
6: 啊，安尼啊，
3: 对对对，
6: 啊，无好，无这个吃无可能讲是。你食饱顿安尼先啦，
3: 任何时间拢会使食吼，
6: 啊，卖个油啊，即马在盐啊，先甲你问
3: 一下。嘿，盐，你即马盐买使紧食，卖个油啊，当
6: 食。
3: 可以啊，可以，我甲你讲，你感受一下，你会感觉肚子
6: 有咧蠕动。啊，无恁泡到下就是做生意做做做到来，
3: 标准
6: 较盐啊，不然我较盐啊，然后食饭啊，然后。
3: 好，
6: 你来这个无事啊，你。
3: 哎，好，马进哈，
6: 好，
3: 谢谢大姐哈
6: ，OK 啦，
3: 好，再见 ，OK， 好，拜拜。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站上，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甲你听一路笑，什么听一点那讲那么。先背一路就好啊，哦，那讲那顿啊，好不好？哦，哎，四千四啊，好，我先甲分先。

先给你唱四千四哦，嘿，哈，阿先你祝你爸爸节快乐哈，哈，谢谢你哈，好，再见，拜拜，拜拜。来，黄以玲哈，哎，阿伯电话，记得多和我下几种哈，来，喂，你好，哇。来096位好朋友，你再自己打电话上来吼，拄只电话一双，你刚刚婚礼脱口阿伯吼，阿伯九十外，身体勇健，是谁好命吼？谢谢，来22602233，阿伯讲哦，我这剩一罐呢，哦，你只阿金过来叫一组，阿丁刚 QQQ 的已经款先款一组安尼吼，那只那顿啦吼，那只那顿吼，来拢是做划算的，三个拢加嘛吼，控诉02022233电话拢甲卡号通哦吼，台中的外观七。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33的电话，感谢，谢谢大家哦，哈。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哎，
0: 我莹莹
1: 啦，我要孝顺，
0: 哎，孝顺呀，
1: 哎，
0: 嘿，啊，要几周啊？嘿，现在有赠送，嘿，
1: 先几周，
0: 先几周，哦，试看嘛，你唔捌食过就对了哈，
1: 哎，
0: 好，好，好，啊，是你家本身要食吗，大哥？
1: 对，
0: 哦，啊，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啊，就是闭根啦。
0: 哦，闭根哦，好，那几天一次？几天一次？你几天？嗯，
1: 两天。
0: 两天是还好啦，吼，但是
1: 两天三天。
0: 哦，啊，你都较无理想啦，吼，其实基本上大家拢爱有呢，吼，大家拢爱有。
1: 对。
0: 啊，我甲大哥讲吼，咱收到了一盖三粒降三等，你拢有听咱节目中来讲吼。
1: 好。
0: 嘿，这样效果会比较好，好不好？
1: 好。
0: 好。啊，公司有你的资料无？公司呀。没有，来，你带到。

0: 好，来感谢好咱这个台的江大哥、江大嫂了哈，2602333给小靠通哈，来，喂，你好，喂，嘿，大哥欢迎迎，嘿，喂，有听到吗？
1: 我一组 Q， 我加一组像素。
0: 哦，大哥，你讲要一组 Q， 一组像素哈。啊，公司有你的资料无？嗯，
1: 有啦，
0: 有啦哈，好，啊，给你写的啊，多一万块嘿。
1: 哦，啊，
0: 你电话就是0955929这支啊，哈。OK， 好，感谢你，阿贤，预祝你爸爸节快乐哈，
1: 哈。
0: 哦，啊，那 Q 几周，孝数几周，多几万块嘿。啊，扎班可以哈。喂，我只挂掉，来，谢谢了哈。

0: 台欢迎张我莹莹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你好，我要甲你叫一撮酵素，
0: 一撮酵素哈，啊姐姐有叫过无哈？
1: 有，你甲我放收呀。
0: 啊你电话就即马卡这支嘛哈？
1: 是。
0: 2393的嘛哈？
1: 是。
0: 酵素一撮啦哈，4000是哦嘿哈。
1: 啊，明仔载会到吼。
0: 哎呦，对，明天到，啊现在所谓代收，啊你钱也寄伊哦嘿。
1: 总会代收，
0: 哎，四千起哈，好，感谢你，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孝树一族，下午说。
0: 明天哦，今天下午不会到哦，嘿。
1: 明天下午。
0: 啊，明天下午班哈、哦，一组孝树啊，姐姐等我的是那个2235几几哦。好，感谢你哦，哈，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感谢。

好，来早上叫明天到啊，新朋友进来哈，这个月底薪水得被你扣着，然后赶快买一组来试试看，真的很棒的哈。因为啥拢假嘛，你咧食得较袂甜，较有感觉哈，较有 feel。来，咱来讲哦，这个健康检查真重要。那但是哦，虽然无安利。我那有可能会心肌梗塞，为什么呢？哈，这是一个案例，就讲歹的胆固醇当年堆积，低速安那会更的像水工安那样塌的呀，哈。一个69岁男子平常时哦，无食薰啦，啊，当年都有去做健检报告嘛，无红字，但是哦，伊这个健检的时候，哈，拢健康嘛，哈，在就不可惜呢。因为急性心肌梗塞，紧急上病院，奇怪了哈！啊，健检都正常，怎么那个血管还是给它塞住了哈？国台病院心血管中心的主治医师哈，黄医师来讲，伊讲造成动脉粥状硬化的凶手是啥？咱讲的坏胆固醇，坏的胆固醇哈，坏的胆固醇它是那个低密度哈脂蛋白胆固醇 LDLC 哈，就是坏的胆固醇哈，就是低密度的，然后低密度啊，好的是高密度的哦，好的是高密度，就是讲瘦蛋哈，尿尿啊超过标准欧巴去，但是你知影等固吼，你固尾期嘛，今年累月蹲积在会更表啊，一个血变形掉硬化的斑块的成就会更来宾的油膏感款啦吼。那黄医师讲，未少人每年定期健康检查，看到报告无红字的安心，但是有人突然间发现心肌梗塞，其实健康检查反映的是检查当下你身体状态吼，那个当下哦，吼那个当下。这个但是健康数值正常，并不代表血管就没有问题。好，检查袂当个来看几摆，抽回结果，你是歹的胆固醇，伊是你拢无处理嘛？爱等固拢积伫遐，对咱的血管固敢袂好？你无处理一定歹的嘛？吼，那黄医师讲，等当歹的胆固醇，你歹血管病来病了后，对。引起的慢性发炎，渐渐变成粥状斑块。那斑块破裂，吼，一破起啊，对，变成血栓塌的，吼，引发的心肌梗塞还是脑中风。所以，真侪人看到讲你的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吼，那给130，你俩准讲安全，但是这是一般的参考值哦，参考参考啊，不是每一个人的理想目标。今年研究发现，血管是不是塌的，除了跟胆固醇的浓度有关联，更加受到暴露时间的影响。因为就算讲你这个数值无超标啊，你当年拢伫较悬，伊完后你的血管点点累积着斑斑块块，提悬着心血管疾病风险。最新发布2026年美国心脏学会吼血脂治疗指引也强调，血油的管理已经进入个人化的时代，未使干那看一摆抽回数值，伊是根据你10年甚至30年心血管的风险，定定无同款的控制目标啦吼。那无同款族群的目标不一样啊，一般低风险，你若是讲低于160，好这个。先改善生活形态控制，高风险就是要控制在70以下。啊，那一点我说明糖尿病、老慢性有机杯，哦，啊，你高于190，或是曾经发生心血管疾病，哎，这个刚刚70甚至55以下，短时间内底反复发生血管阻塞，部分后周基因，甚至哦，还建议到40以下才可以哦，哈。所以这个高胆固醇呐，哈，其实。不是完全吃出来的哈，除了 LDLC 之外哈，三酸甘油脂超过100哦，买合你的血变了乐克，增加心血管的风险哦，所以不是只有这个低密度胆固醇，你的那个三酸甘油脂嘛是赶快哈。那以红的提供，以苏更以多样化的植物性饮食下手，包括讲坚果啦、黄豆蛋白、燕麦、大麦、植物固醇哈，都有帮助降低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啊，你也干那克饮食运动无在条达标，你就是以苏苹果，你都爱吃药。控制哈，点击回进边个控制的情形，就是讲已经达标，你也不能随便停药的哦吼。我感觉大家拢靠这种安尼吼，得停啊，合理的停不可以的啦哈。不管食药啊、食保健，拢是休想的哈。啊，别安怎以防改善这个胆固醇过高呢？黄医师讲，高胆固醇其实跟
体质哦，这个我听医生讲过哈，啊，基因有关，不是完全是吃出来的哈。那人体有七成的胆固醇是肝家己制造，其他的是食食。哈，所以你讲靠饮食运动，确实会遇到瓶颈。哈，我某朋友赶快引导，而且都人家妈妈食个足清淡的呀。哈，医生讲哇啊，这位妈妈你这都是体质啦，哈，体质啦，已经我要接受啊，就是都很。健康的那个饮食形态，它为什么胆固醇高？哦，胆固醇高，那就是饮食的，不是饮食啦，就是它体质的关系哈。哎，好像他们家孩子少年那么是安尼，胆固醇严出来拢较悬安尼哈。所以你若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家族病史的心血管危险因子哈，爱两扎控制必要的时阵呐哈，就是配合药物的治疗，才能够有效的控制哈，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咱时常咧讲。这上浅的意见都说啊，你的那个咱最近说肝白吼，吸肝防治吼，现在得咪肝吼，因为要降低这个肝癌三部曲吼，所以肌红肝有没有？肌红肝的一个关键啊，基本上假设做听课不爱做运动，要动起来吼，啊，搁一种饮食西化不好了吼。那咱的讲啊吼，你 GOP GPT 健雄，你肝就一定正常吗？那可不一定哦，知道吗？哈，所以你要做什么抽血啦，照胎儿蛋白啦哈，啊，检测胎儿蛋白。白叫乔云坡，吼，拢一旦搁卡准卡怎样讲去体会，吼，这些就知道说肝有没有问题，哈。好，那降胆固醇的关键，吼，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个。健康的饮食模式齁，就是讲精致食材搭配，包括杜家贡点我喜欢的燕麦大麦齁，这种有水溶性纤维全谷类齁，无糖豆浆嗯，达到这片有植物性蛋白坚果，还有这个橄榄油芥花油齁，这个不饱和脂肪酸齁，粗带的动物性的饱和脂肪咖啡齁，还有做运动规律的运动，快走慢跑卡提贝齁，这个有氧还是说这重训都会当改善精体心肺更功能，控制体重这最重要的齁，降低慢性病风险。你看很多人胖的时候毛病一堆，瘦下来完全都好了，就是这样啊齁，不是真的生病就太胖了齁。那单纯一点降低胆固醇来看，运动好个齁，是相对有限，不如饮食调整或者是药物治疗来了较明显。再来齁，降血压以为药物治疗，你若有心肺更危险因素，譬如说高血压、糖尿病、慢性腰椎病，这做数上的在台湾来说很多啊齁，那是有早发性的心血管疾病家族史齁，医书评估了你就两早开始降血压的治疗，免大家生活形态调整失败再用药，你就直接介入治疗就对了齁，因为不要拿我们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很重要齁。所以健康检查没有红字，竟然也心肌梗塞啦齁，主要就是说坏的胆固醇等你堆积，所以你看报告你爱看到重点的齁，地书会更去读的齁，所以说来听众朋友这个值得关切，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最近来关心哦。

0: 来，好朋友，咱来现场可以转上电话随时个卡哈，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哈，那咱的新朋友。看来吃看麦啊，和你本意哈，健康是最重要的，好不好哈？三个拢给啊，吃了靠 feel 靠感觉哦。2260-2233，钱要花在刀口上，所以来听听继续啊，几点播小李飞刀，小李飞刀哈。来，李李六口，莫用得感谢，爱讲感谢，感谢咱大家哈。苗姐妈妈讲的啦哈，因刀让伊嘛宽宽起了，哪家哪宽，好哪家哪宽，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定位空卡通哈，04-2260-2233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感谢哦。喂，
1: 喂
0: 哎呦，你好嘿，
1: 我是娘族的那个孝树。

0: 来，早上叫明天就到吼，三个拢给啦吼。哎、欸，再去有只阿妈笑疯了吼，来进攻个阿妈讲哦，我那阿孙呢吼，今晚阮到吼，就是迄个阿妈阿公的幼儿园哦，有够老这个吼，规个孙仔几家叫吼，吼、哦、我你无看即开啊好汤头叫我做香的吼，阿哥阮阿孙的外公最近来讲去乐透，哎、欸，哦我那囡仔屁嘛做好奇的吼，哎、欸、呱呱乐啊，有诶用电脑算头讲有电吼，哦哎、欸、乖呢吼，钱拢摕出来管出来。赞助哦，阿嬷，你啊买那个酵素给我们吃啊，很好很好吃呢，什么很好吃？无啦，就诶、欸，就啊，真正好吃啦，那你酵素不是干那好吃，好用有效，肚条巴起，肚子痛痛不舒服，啊，家己都会起来吃，哎，家做汤啊吃呢。阿嬷跟我起心弄命吼，啊，问伊讲啊，食这是安怎讲袂啦？食这都是买代谢掉啊，啊，加加加帮助啦吼。伊讲哦，啊，真正迄、那个吼。饲料看卖，迄即马一个暑假尔咧，哦，大汉够快呢，诶，囡仔咧抽管是介紧的哦，吼，啊，佮食营养吼，大家做伙食，啥物物件，这三百囡仔就是安拢做好食的吼。我讲哦，外乖咧，讲啊，阿公哦，阿公吃 Q， 阿姨讲 Q 有没有哈？阿妈你买 Q 给阿公吃哦，袂歹哦，吼。啊，饲这都计得啦啦吼，来 Q 一周五千让人管，上你高十粒千四颗，很贪千四颗，酵素一周四千四，上你六十粒很贪千一颗，一周 Q 一周酵素加加好几万颗，好很贪两千个，现省哈两千五都是打七五折啦，要买要快，没 Q 上 Q， 没酵素上酵素都是八八姐，记懂哦，260-2233控诉李李六控李李三三，要买要快，英雄功课哈，来黄一丹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广东华裔赞助提供，中大这里店再会哦，拜拜。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5。